0: 影响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0: 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 3.1 万亿元，同比增长 6%。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

同志七一勋章。两名骑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

0: 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仅仅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
4: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3: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5: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3: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6: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

0: 做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2: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3: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4: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5: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6: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8: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9: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

0: 你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极难筹判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10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 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2: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1: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2: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1: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2: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0: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1到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 2.3 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4: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 6%。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4: 委内瑞拉代总统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请听广播剧《边疆情深》下集。
1: 哎呦哎呦，这帮兔子又来捣蛋了！今天的广场舞又跳不成了。
2: 是啊，咱们来晚了，又让他们占了。哎呀，赶快去说说他们。
1: 哎呀，孩子们，
3: 哎，
1: 你们要知道尊老，你们在这儿都玩了一会儿了，让我们这些爷爷奶奶在这里活动一下好吗？
3: 好嘞，奶奶，接球。
2: 哎呦呦、哎、呦！你们这把球都砸到老人身上了！哎呀，太不懂事了！
1: 这帮小兔崽子还敢用球砸我！
2: 哎呦，没事吧，老张？走走走，找他们父母去。
1: 李主任呐、啊，你给评评理啊！你说，你说这怎么办呢？哎呀，
4: 张大妈，哎，你先别着急。这事儿啊，是孩子做的不对。这不，小强的妈妈刚才也说了，医药费他们全部支付。哎，再给老人家呢买些营养品。哎呀，张大妈，大家都是邻居，相互呀让一让啊。
5: 张阿姨，真对不起，都是我们教育的不好。回家呀，我收拾小强。
1: 算了算了，幸亏没有伤着骨头，我还能走得动。不过啊。李主任
4: 啊，
1: 你可得保证我们这些老年人有个活动的场地、哎、啊！
4: 好好好，
1: 不能让他们再捣乱了
4: 啊！好了，张大妈、哎，我一定想办法。
0: 李主任所谓的办法，就是指望刚从农场调到十二师发改委的援疆干部孙毅。
4: 孙主任呀、啊，可把你盼来了！您看，就是为了争这个场地，老人和小孩啊，经常发生矛盾。
6: 哦，我看北边的这个大的杂物堆和边上的违章房子可以清理出来、哦，做成一个既有篮球场，又有老年人活动区域的社区活动场地。
4: 这可太好了，这杂物啊都堆了十几年了，有时还能闻到腐烂的味道。你这么搞成了呀，孙主任，那可真是一举两得啊！
6: 正好啊，有这个援疆资金可以用上，您和这个社区居民沟通一下，听听他们的意见、哦、反馈给我，我先量一下场地的尺寸。
4: 哎，好好好，
6: 找一家这个设计公司给出个图。
4: 哎，好。哎呀，您看您这星期天也不休息，来我们这儿解决难题，这么好的事儿，大伙儿呀肯定会同意的。哎，要不您就帮我们做吧。
6: 好好好，回去啊我就着手做，有什么建议随时联系我。我们先测量一下。
4: 哎，好的好的。哎呀，真是解决大问题了。
6: 没事
7: 啊，好了啊，
8: 哎，
7: 把这个拉直啊，
8: 哎，这儿
7: 你再看看，
8: 长大约120米，宽60米，
7: 嗯。

0: 孙主任，大礼拜天的怎么又来了？放心吧，我们肯定干好。
1: 哎呀，看着杂物堆清理出来，一下子豁然开朗了。
2: 就是，
1: 越来越有模样了。来这里，就相当于来到公园了。
0: 您这真会开玩笑啊，哪有把施工现场当公园的？
1: 李工，你辛苦了。你看，社区的居民走到这里呀，都想多看上几眼。早建成，他们就可以早出来活动，能快则快呀。
0: 会的，会的，主任，就知道你来了又要催。我们干的活基本上算是奉献了。
1: 辛苦辛苦。中午啊，我请大伙吃馕。
0: 哎呀，算了吧，吃了你的馕不知道又让我们干什么呢。你还是自己吃吧。不过啊，我还真佩服你的，公家的事儿这么上心，这要是你自家的，你还不得拿着个放大镜来监工啊。
1: 挖苦我是吧？啊，哎，说正经啊。
0: 好好好，
1: 还有多少天完工？
0: 我们估摸着10天左右吧。
1: 好，你们先忙，我去社区转转。
0: 好，李主任，再见。
1: 再见。老哥，
3: 嗯，
1: 请一下账。
3: 好好好。哎呀，你这又是去亲戚家吧？每次都买这么多东西啊？
1: 不多不多。好了，给你付了啊。
4: 嗯，收到了。
3: 哎，对了，你托我给亲戚家订的刊物我都给订好了，到时按月给他家里送去。
1: 好的，谢谢你。
3: 哎，不客气不客气。你这亲戚可真幸运啊，连他女儿的学习工作你也管，有点时间多照顾一下自己吧。你看你瘦的。
1: 我就这样长不胖。再见了。
3: 好，再见啊，你慢走。
1: 哎，你好啊，马大哥。
5: 哎呦，兄弟来了啊。哎，玉兰。
6: 哎，
5: 孙毅叔叔来了，快坐。玉兰的事啊，让你操心了。这孩子耍起性子来啊，哎呦，我也是没办法呀。
1: 毕竟刚毕业，年龄还小，女孩子嘛，心事多，还得细心引导。你也别老发火。哎，
5: 好好好。
6: 孙叔叔好。啊，
1: 你好，玉兰。这次就当自己呀，给自己放了一个假。
6: 嗯。
1: 过两天上班，一定要认真地对待工作。
6: 嗯嗯。
1: 哎呀，我也给你呀订了个餐饮管理方面的刊物，等收到后，你呀要好好的学习看看啊。
6: 谢谢叔叔，我知道我做错了。嗯，不该不打招呼就不去上班。
1: 啊，没关系，我呀已经替你给经理啊解释了，也欢迎你啊再去上班。那2个月社保的费用呀，我都给你交上了。
6: 啊，
1: 这样呀，你一上班就可以接上了。
6: 哎呀，谢谢孙叔叔。
5: 这孙主任啊，这是你又操心了，这又出钱，缴费多少？我拿给你吧。
1: 哎，不用了，算我呀给玉兰的红包吧。
5: 哎呦，
1: 以后要好好的工作。
6: 嗯、
1: 啊。
6: 好。
1: 我要听到你上班以后的好消息啊。
6: 放心吧，叔叔，我一定努力。
1: 加油。
7: 每个周末，孙毅都会到基层了解民意，抽出时间到亲戚家里看看，晚上再回到办公室搜集政策材料，结合兵团实际编纂援疆项目的建设制度，优化项目建设审批验收流程，有时候工作起来完全忘了时间。
3: 哎呀，终于干完了。哎，这都几点了？
8: 哎呦，都快12点了。
3: 哦哟，这么晚了，走走走，下馆子去啊，喝两杯解解乏。走，
5: 好好好。哎，这孙毅的房还亮着灯。
3: 嗯，
5: 我去看看，叫上他一起吧。
3: 对对对，叫上他，叫上他。
5: 嘿，嘿，还忙呢啊！走走走，都快天亮了。

0: 和老杨一块吃点夜宵去，走走走。
1: 你们去吧，我的头有点晕。
0: 咋回事？
1: 回去躺一下。
0: 哎呦，你这脸怎么这么红啊？没事吧？
1: 没事儿。
0: 哎呦，就简单吃点水饺，我们也都累了，然后咱们回去休息。啊，走走走走走走走吧，走吧，
2: 那就走吧。
3: 就那饭馆不远，
0: 走走走走走吧。
4: 哎，老板，
5: 哎，
4: 来份大盘鸡，三份水饺，还有两瓶无醋啤酒啊。
6: 哎，好好好，你们走，马上就来，马上就来。好，你们走。
0: 哎，孙毅，这几天怎么老是深夜里才回来？你可要注意身体啊，这本来你脾胃就不好，这熬夜多了可伤身啊。
1: 没事儿，你放心吧。财经管理制度汇编弄完了就可以松快松快了。
0: 哎呀，你得注意。
6: 哎，各位老板，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啊。菜来了，
7: 菜来了，菜来了，来来来来，
6: 慢慢有啊，慢慢有。
7: 好，谢谢谢谢。
2: 我就不喝了啊，你们喝吧。
7: 不喝
2: 啊？
7: 好吧。那你喝点果汁可以吧？来来来，赶紧吃水饺。来，我们俩喝一下。
0: 好，来，举杯，为我们的援疆情谊，来，干一杯，
7: 干杯，
0: 干杯！
7: 哎呀，孙毅，这饺子咋样？味道咋样？
1: 挺好吃。
8: 哎，孙毅，
9: 咋了？
8: 孙毅怎么了？
9: 哎，怎么回事？
8: 快打！快打120！
9: 120！
8: 快！掐人中！
10: 李烈啊，
11: 哎，
10: 昨晚你让病号的同事回去，你照顾了一晚上，
11: 是的，
10: 图个啥呀？
11: 哎呀，他是援疆干部，爱人不在身边。
10: 我看他们同事送来的时候都喝了酒，是喝大酒造成的吧？
11: 你别乱说，他没喝酒，肯定是累垮的。
12: 此时，孙毅也听到了护士们的对话。孙毅心想，援疆干部既然来到新疆，就是为了干点事情，不是来混日子的。
11: 领导。
1: 啊。
11: 你醒了。
1: 啊。
11: 感觉好点了吗？
1: 想不起来发生什么了，就是头还有点晕。
11: 你呀，命大，现在要紧的是休息好，别想别的。
1: 护士啊，谢谢你了。
11: 我把药放到你桌上，都分好了，按时吃啊。
1: 哎，
13: 孙毅啊，刚才同事打电话说你发烧住院了。
1: 啊，哎呀，好了，可能这几天呀没有休息好，抵抗力弱，没事了，你忙吧，放心。
10: 那我去乌鲁木齐照顾你吧。
1: 老婆，别折腾了，没事儿，有事儿啊，我给你打电话。
13: 家里不用你操心，你在那儿要好好照顾好自己，听到没有？哎
1: 呦，放心吧，没问题。
13: 哎呀，好吧。
12: 此时的孙毅，或许是因为生病的原因，与爱人通电话时，忽然很想家。觉得太亏欠爱人了，但是住了两天的院，他的心思又转向了工作。
11: 哟，今天气色不错哟。
1: 哎呀，护士，真的好了。您看，给我办个出院吧，手头呀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呢。
11: 哎呦，还不知道珍惜啊，身体重要还是工作重要啊？
1: 哎呀，都重要。你看，我都好了，眼清目明的，头也不晕了，胃口也很好。
11: 哼，想工作我不拦你，出院不可能。
1: 哎呀，护士，
11: 别说了，不可能。
1: 咱们再商量商量。
11: 不行，
12: 不能出院。孙毅就让同事拿来了电脑。他在病床上像做针线活一样，着手山东省对口支援兵团财经管理制度汇编的工作。

0: 孙毅。
1: 哎呦，张部长，您怎么来了？哎呀，
2: 你看你这话说的，你为了工作都病倒了，我不来看你，算不算失职啊？
1: 哎呀，我就是感冒了，没多大事儿。正好，部长，您看一下，财务汇编，我都做好了初稿，您给审阅一下。
2: 嗯，你呀，你在这儿还现场办公啊？
1: 嗯
2: 嗯，好啊，我拿回去看。现在啊，最重要的是你要养好身体。
1: 哎呀，没事儿，你看，结实着呢。
2: 你呀，哎，宋毅啊。
1: 啊，
2: 我告诉你，你这汇编是帮了我们的大忙了。4200万元的项目建设呀，没有汇编，建设项目那是寸步难行啊。你可是立了功了。
1: 哎，调我过来，就该干好这个事儿。部长，通过干这项工作，我自己也进步不少。来兵团工作，还真长了不少的本领呢。
2: 嗯。说得好啊，兵团处处改革，对年轻人来说，确实是个展示才能的大舞台。哎，好了，你休息吧啊，等医生让你出院了，我来接你。
1: 好的，
2: 好好休息。哎，
3: 孙毅援疆时间虽然不长，但无论是招商方面，还是制度汇编方面，每项工作都做得扎实细致，给兵团改革注入了新鲜活力。
4: 观众朋友，孙毅是山东省援疆兵团挂职干部，30岁的他为大家舍小家，远赴新疆参与团场招商引资工作，付真情，下真功，献青春，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当地群众的支持和认可。那接下来有请孙毅上场。
5: 孙毅用初心和双手献上新生代支边人的力量。
6: 翠慧，快看呐，孙毅上台领奖了。
7: 妈，真没想到您儿子为兵团发展做了这么多的好事儿，这个奖啊，给咱们山东人争光了。
6: 是啊，这次孙毅去援疆，辛苦你了，但是啊，也值啊。
7: 是啊，妈，咱们值啊。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边疆情深》，策划桂嘉欣，编剧王昭鹏，剧中人物由陆军、春晖、王丽燕、杨挺、孙维新、桑宗中、小小等演播，总导演梅红，导演张公破月，录音制作牧歌，监制张继军，总监制尚新春、李小军、王昭鹏，出品人桂嘉欣。本剧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4: 早上的9:02开启全新一天。
5: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4: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5: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4: 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节目了。
5: 这么多种收听方式当中，特别为您推荐在手机上下载云上兵团。云上兵团 APP 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现在就邀请您拿出手机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4: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团结之花遍地开，同心硕果满枝来，
5: 多彩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石河子大学7106名师生赴基层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5: 九师白杨市投入1000万资金改造供水管网，
4: 13师新兴职业技术学院多维赋能筑牢学生心理安全堤。
5: 今天的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幸福甜蜜石榴子李敏守好这片飘香沃土。
4: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第五届天山杯新疆 APP 及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决赛在乌举行。
5: 新疆铁路暑运启动62天，预计发送旅客1270万人次。
4: 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6%。
5: 从用上电到用好电，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供电体系。
4: 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4度。
5: 二是铁门关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7度。
4: 三是土木舒克市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4度。
5: 四是可克达拉市阴转小雨，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18度。
4: 五是双河市小雨转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9度。
5: 六是五家渠市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3度。
4: 其实胡杨可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4度。
5: 巴师石河子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5度。
4: 九师白杨市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2度。
5: 石狮北屯市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
4: 十三师新兴市晴，最高温度43度，最低温度24度。
5: 十四师昆玉市阴，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3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4: 兵团零距离，首先我们来关注：生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在天山。70多年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忠实履行维稳戍边职责使命，兵团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戍守西北边陲，耕耘天山南北，沙漠变绿洲，戈壁成良田，平地起星城，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民族团结画卷在兵团大地徐徐展开。来听报道。
13: 现在是在兵团第九师团结农场的团结广场上，农场始建于1963年，这片因团结而得名的土地上，60多年来，各民族的职工群众在生产生活中朝夕相处，互帮互助，用行动浇灌民族团结之花。
14: 团结，
15: 幸福的生活用歌声来表达。团结农场水丰社区是一个民族团结的大家庭，由汉族、哈萨克族、回族、蒙古族等17个民族组成。社区以党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系列特色活动，用心用情为各族居民办实事、解难题。社区先后获得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团结农场居民巴赫特古利达乌提汉：
16: 我很喜欢这个团结农场，歌声表达我们各民族的美丽的生活，开心的日子。
15: 团结农场水丰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陈特：
17: 开展文艺汇演、兵地联谊、红色教育等活动，用文化浸润人心，用活动凝聚共识。
15: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1日正式实施，军垦老兵梅县与文明实践品牌工作室组织开展宣讲活动。今年64岁的梅县与是团结农场退休干部。2018年以来，他牵头组建夕阳红等6支志愿服务队，开展理论宣讲、人民调解、法律服务等志愿活动1000多场，服务群众超10万人次。
18: 我们就成立了3杯茶调解法，第1杯是消消气，第2杯手术室，第3杯握握手。通过我们各种调解，矛盾减少了，民族更加团结了。
15: 在兵团的各个校园里，戏曲进校园、剪纸、国画、毛笔字等第二课堂活动丰富多彩，各族青少年在共同的文化体验中增进认同，凝聚共识。团结农场中学学生王一飞：
14: 这是我和老师刻的民族团结一家亲，老师经常教我们爱护民族团结就像爱护我们自己的眼睛一样重要。
15: 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边境线漫长，一代代兵团人坚韧扎根边境一线，用忠诚守护国土安宁。七一勋章获得者魏德友、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马军武等一大批戍边楷模，正是千万兵团守边群体的生动缩影。在团结农场，民兵队伍常态化配合边防军警开展联合管控，把对祖国最深沉的热爱化作守边卫国的实际行动。团结农场边境管理连护边员塔拉尼特·阿勒伊汉：
19: 守护边疆，维稳戍边，这是一名护边员的职责使命。
15: 团结农场边境管理连连长郭延豪：
20: 我们的护边队伍由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等多民族构成，确保边境辖区安全稳定。
15: 心相通，情相融，志相同，力相聚。

0: 70多年来，兵团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蓬勃发展。截至目前，兵团共有35个地方和单位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532个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979名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受到国家、自治区和兵团表彰。共绘同心圆，共筑中国梦。今日兵团处处孕育着蓬勃向上的希望，处处盛开着民族团结之花。
1: 岁月峥嵘，一初心，薪火相传，启星城。连日来，各地各单位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以实干担当凝聚奋进力量。来听录音报道。
2: 百年风华启星城，红歌嘹亮颂党恩。实施北屯市举办歌声献祖国、建功新时代爱国歌曲合唱大赛，15支代表队1600多名选手参赛。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祖国不会忘记，兵团的心等一首首爱国歌曲，唱出了实施儿女扎根边疆、奋进新征程的昂扬风貌。参赛选手胡庸军
3: 唱出了我们兵团人的忠诚担当，唱出了各族群众同心向党、团结奋进的精气神。我将继续践行初心使命，守好界碑，扶好家园。
2: 七师胡杨河市草湖项目区等单位也举办爱国歌曲合唱比赛，四渡赤水出奇兵、保卫黄河、兵团进行曲，各族干部职工群众精神抖擞，歌声嘹亮，用赤诚之心向党献上最美好的祝福。参赛选手阿利尼古利库尔班，
4: 红歌承载着一段红色记忆，歌声里饱含先辈的奋斗初心，提振积极拼搏的精气神。
2: 兵团国资委机关党委、兵团设计院机关党委开展书香润初心、悦享促践行主题党日活动，30余名党员干部以书为媒，品读经典，交流感悟，在书香氛围中锤炼党性，汲取奋进力量。兵团设计院党委组织部业务主管李萌，
5: 我会始终守牢扎根基层的初心，为兵团国资国企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自身力量。
2: 6月30日，由自治区文联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汉末铸魂清风扬联第二届新疆桑皮纸扇面小品廉政主题书法作品展开幕。展品以新疆非遗桑皮纸为载体，以扇面小品的形式呈现，内容涵盖古今廉洁诗词警句、廉政格言、廉洁故事，让观众在品鉴艺术中接受廉政熏陶，助力廉洁文化建设。新疆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刘建新，
6: 用书法的这种气质来弘扬这个清正廉洁的精神，来歌颂我们的党。
2: 伊师阿拉尔市党委直属机关工委组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大家参观红色教育基地，学习理论知识，交流分享心得。2师党委党校组织开展更续百年党史、筑牢入党初心党史知识竞赛活动，展现出党员干部扎实的理论功底。在13师红星二厂，重庆市援疆干部、团厂及哈密市共17个单位的1200多名干部职工群众参与廉政课堂教学，重修红星渠、磨玉米面等实景劳作体验，从中感悟兵团精神。亳州边境管理支队、亳乐边境管理大队联合辖区团厂村镇开展井地共守建初心主题党日活动，大家重温入党誓词，分享成长经历与履职感悟，以更饱满的状态投入到为民服务工作中。亳州边境管理支队、亳乐边境管理大队霍拉边境派出所民警贾重阳，
7: 既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也是一次庄严的初心叩问，把爱党之情、报国之志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
8: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9: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8: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9: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8: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

0: 之大学生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启动，全校共组织507支实践团队的7106名师生奔赴天山南北基层一线，深入团场连队社区开展实践服务，以青春力量赋能边疆基层发展。
1: 本次活动以青春建功1055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主题，将基层一线作为沉浸式实践性思政课堂，引导广大青年学子走出校园，在服务基层奉献社会的过程中锤炼本领，增长才干。石赫兹大学依托各学科专业优势设置实践内容，涵盖理论宣讲、乡村振兴、科技支农、爱心医疗、文化下乡等多个领域，同时增设重走长征路、重走晋江路线、探访边境线等专项实践活动。
0: 近年来，石赫兹大学持续打造边疆特色社会实践育人品牌，多支团队获评国家级、自治区级优秀实践集体，多项农技推广、民生调研成果落地见效。
1: 2026年以来，九师白杨市水利局聚焦基层连队供水管网老化、季节性缺水等民生痛点，推进农村供水提质改造工程，切实筑牢职工群众饮水安全防线。
0: 据了解，九师白杨市水利局坚持靶向施策、精准治理，全面摸排各连队供水短板问题，建立清单台账，逐项消耗整改。今年截至目前，已累计投入民生保障资金1002.3万元，完成9个基层连队供水提质升级工程，更新老旧供水管网17.51公里，更换净化设备、老化阀门、水表50余套，排查整治管网跑冒滴漏、末端水压不足等各类供水隐患36项，有效补齐基层供水基础设施短板。
1: 为守牢职工群众饮水安全底线，该师市水利局常态化开展水源地巡查管护和水质抽样检测工作。目前已累计开展水源地巡检48次，水质检测全覆盖，辖区饮用水水质稳步改善，惠及8万余名职工群众。
0: 在完善硬件设施的同时，九师白杨市水利局还持续优化便民服务举措，落实24小时供水应急报修服务机制，及时受理职工群众用水诉求，已累计办结职工群众涉水诉求20余条，做到诉求闭环处置。水利一线人员常态化下沉连队入户开展巡检便民服务，累计服务200余人次，为独居老人、偏远住户解决用水难题40余件。
1: 截至目前，九师白杨市辖区连队稳定供水覆盖率提升至99.5%，职工群众饮水满意度稳定保持在98%以上。下一步，九师白杨市水利局将持续常态化管护供水设施，巩固民生供水成果，以实干实效守护职工群众饮水安全。
2: 信仰是什么？是1921年7月的那次会议，建党伟业从此开始；是1949年天安门上的庄严宣告，建国大业苦难辉煌；是1978年11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于无声处听惊雷。每一次我们在问信仰是什么的时候，镰刀和铁锤组成图案的旗帜都在迎风漂浮，历史的每一年都喊出了我们内心最纯正的信仰。
3: FM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点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十三师新兴职业技术学院依托大学生心理发展与服务中心阵地建设，逐步构建教育普及、阵地服务、团体疏导、多维心理育人体系，全方位织密心理健康防护网络，为青年学子筑牢成长心理安全堤。下面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纪时东，一起了解相关的情况。时东你好，首先呢，请你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十三师新兴职业技术学院在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推出了哪些务实有效的举措呢？
2: 好的，近年来，十三师新兴职业技术学院始终将师生心理健康放在首位，将心理健康教育深度融入日常育人全过程。一方面面向全体学生开展普惠性心理健康科普，另一方面为有个性化困扰的学生提供专业的个体辅导。目前学院已正式引入及标准化评估、生物反馈训练、情绪调节干预于一体的数字化心理健康系统，涵盖心理测评、放松训练、智能宣泄等领域。
1: 那么了解了学院的整体工作举措，那学院大学生心理发展与服务中心的阵地建设情况又怎么样呢？来跟大家也介绍一下。
2: 好的，2025年，学院为切实破解学生心理疏导痛点难点，专项投入80万元，打造标准化多功能的心理健康服务专属空间，配套建设沙盘游戏室、情绪宣泄室、团体辅导室等多个功能分区，同时引入智能心理测评系统、AR 心理伴读机器人、数字化情绪调节设备，搭建起全方位心理服务矩阵，实现学生心理问题早筛查、早发现、早预警、早干预。自大学生心理发展与服务中心投运以来，累计开展各类团体心理辅导10余场，覆盖全院学生2000余人次，累计为20余名存在情绪困扰、学业焦虑、人际困惑的学生提供1:1专项辅导。采访时，新兴职业技术学院心理专职教师唐思成告诉我们，学院坚持预防为主、疏导为辅的工作思路，用科学温暖的方式陪伴学生化解成长难题，塑造健全人格，坚信心理工作不是治病，是帮助每个孩子在成长的路上心里多一份底气。
1: 那当前学院心理健康育人工作成效显著，下一步学院还有哪些升级完善的发展规划呢？
2: 新兴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李勇表示，通过大数据了解每一位学生的心理动态，有效提升了心理服务的专业性与便捷性。这只是一个起点，学院计划在下一阶段继续投入第二批心理设备，不断完善心理基地的功能布局，以科技赋能心域，持续夯实心理防线，构造一个可量化、可追踪、可持续的师生心理健康体系。
1: 好的，我们感谢本台记者纪时东的介绍，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3: 青春是什么？
4: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5: 说走就走，走走走。
6: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7: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8: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9: 青春是萤火线里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10: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11: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花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9: 青春是什么？
12: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3: 爸爸，这是

0: 春是什么？
1: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0: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2: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0: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2: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3: 青春是活力，
4: 是奉献，
3: 是责任，
4: 是坚守。
5: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1: 毛泽东创建革命团体新民学会，25岁，
2: 改造中国与世界。
1: 周恩来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26岁。刘少奇领导安源路矿大罢工，24岁。邓小平发动百色起义，25岁。1921年中共一大，13名代表平均28岁。这群敢作敢为的年轻人在旧世界开天辟地，只身朝夕，不负韶华，做有担当的新青年。
0: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3: 早上的9:32开启全新一天。
4: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半年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3: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雷。
4: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远。
3: 下面我们来关注全江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的部分区域，及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山区、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4: 北江北部、东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至9级。南江盆地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9级左右。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昨天11:03，新疆气象台将高温橙色升级为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即日起至3号白天，南江、东江会到6号。南江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和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等地的部分区域40度以上的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巴州南部等地的局部区域会达到45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50度以上。此次高温具有极端性，请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用电安全，并加强防范山区局地融雪型洪水。
3: 据中国天气网发布的预警信息，昨天也就是7月1号上午，乌鲁木齐市的两地相继发布了高温气象预警。10:45，头屯河区气象台将高温橙色预警升级为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天辖区气温可以达到40度以上，区域火险气象等级偏高，需要做好防暑以及防火防范工作。
4: 昨天12:19，达坂城区气象台也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7月1号至7月3号，达坂城区柴窝铺至盐湖一带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火险气象等级较高，提醒市民加强防范。
3: 公众需要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高温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高温人群加强环境通风和体温监测，身体出现不适的时候不要强行坚持，需要及时处置，及时就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4: 好，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6度，西北风，是微风的状态。
5: 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
6: 新闻眼。
3: 欢迎来到新闻眼。在风光秀美的伊犁河谷，紫色花海连绵起伏，芳香遍野。四十农科所特色作物研究室研究员李敏三十余载深耕不辍，他踏遍河谷田野，潜心钻研薰衣草、薄荷等特色香料作物的品种选育、技术推广，铺就了职工群众芳香四溢的增收路。今天的幸福甜蜜石榴子，一起来聆听李敏用坚守与热爱追逐芳香的故事。
7: 我叫李敏，今年55岁，毕业于石河子大学农学院，现任第40农业科学研究所特色作物研究室研究员。我扎根农业科研一线32年，我主要从事香料作物的新品种选育以及配套的栽培技术推广与示范工作，主要是以薰衣草、薄荷、玫瑰等香料作物为研究对象。我们主要进行一个新品种的培育、品种的改良，以及田间的一些区域的试验示范，以及一些农业技术的推广工作。我们常年和泥土和芳香植物打交道。当时伊犁河谷的那个薰衣草，就是一块地，你可以看到很杂，很多个品种在里面。多年种植也不进行轮作倒查，它的品种混杂，退化特别严重，而且病虫害特别厉害，薰衣草的根腐病特别厉害，造成了我们的精油品质低下，产量低，农民种植的积极性差，不愿意种植这薰衣草。我很着急，因为这个薰衣草是在我们国家是从无到有，从零到一，经历了几代薰衣草人的不懈努力，才到了今天这个水平。为了改变这种状态，我们就开始进行一个品种的筛选改良，用杂交的手段，用重离子辐射的手段，上太空育种的手段，多学科的联合进行了一个资源的创制。目前我们的资源谱已经大概有一百

0: 70多份的种子资源，做一个品种，选一些这些品系，从它开始选的时候，你可能熬了几百个日夜，也可能因为一场霜冻或者是一场意外的原因，或者各种因素，在种植过程中的一些因素影响，就会让你的努力归零，这是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们的那个团队就有一个信念，就是哪怕失败1000次10000次，要再来一次，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说起这个成绩，我还是蛮自豪的，因为我们选出来了5个品种，就是100棵种苗里面有85棵以上的种苗是来自我们的品种。新薰一号的选育，它填补了新疆种植薰衣草50多年来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空白，而新薰二号它是一个太空选育的一个品种，它开启了农科所太空育种的新篇章，它也在中国的薰衣草的发展史上也是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让科研给农业插上腾飞的翅膀嘛。所以我觉得你所有的科技成果最后都以田间的收获来验收你的成果，最后要回归大地，让来大地来验收你的成果，你是不是真的带领农户致富，带领团场增收，是不是真的是科技赋能的产品或者是一个品种。我觉得这是就是一个农业人的初心吧，就让农户过上好的富裕的日子，这是对我最好的回报。未来我也会继续坚守本职工作，守住热爱与初心，继续深耕特色香料产业领域，不断探索新的种植模式与发展方向，持续做好技术帮扶与产业服务工作，尽自己所能助力本地特色农业稳步发展，守好河谷这片飘香沃土。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3: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4: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5: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6: 我是一颗小种子，
7: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6: 让我长叶开花。
8: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9: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9: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9: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0: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11: 江内资讯，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消息。6月30号，2026年第五届天山杯新疆 App 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决赛在乌鲁木齐圆满落幕。本次大赛聚焦了人工智能创新应用，立足冰地数字化转型发展需求，汇聚全疆科创力量同台竞技交流赋能，集中展示了新疆以及兵团数字产业

0: 展新成果、新风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韩舒曼，了解详细的情况。舒曼你好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本次大赛决赛的详细情况。
1: 张雷你好，本次2026年第五届天山杯新疆 APP 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由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兵团工业和信息化局联合主办，以 AI 驱动创新、数字引领发展为核心主题，赛事紧密贴合冰底数字化转型工作部署，聚焦智慧水利、工程勘察、城市治理等本土化应用场景，广泛征集优质科创创新项目。本次决赛呢，设置产业赋能升级、智慧民生服务两大赛道，汇聚全疆政企单位、科研院所、高校的30支优质参赛队伍同台角逐。决赛环节设置科学，内容丰富，包含项目路演、专家质询两大核心环节，同时配套设立企业成果展示区，全方位立体化的集中展示全疆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科创成果和落地应用方案。其中新疆兵团勘测设计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携自主研发的数智兵社垂直领域 AI 智能应用系统入围决赛，成为本次大赛工程数智化领域的重点参赛项目。该团队深耕地质勘察、水利、城乡规划、生态治理、工程建设等行业数十年，依托本地化大模型打造出覆盖勘察设计全流程的一体化智能辅助平台，有效填补了本地工程领域智能化应用的细分空白。那经过现场激烈的角逐和专家组严谨全面的综合评审，大赛最终决出一二三等奖以及若干优秀奖，其中新疆天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报送的治愈沙哥荒疾控加片区加无人站三级联动 AI 赋能大规模光伏集群降本增效新范式新能源产业数智疾控中心管控平台项目，凭借成熟的技术体系、突出的落地成效，成功斩获产业赋能升级赛道一等奖。
0: 好的，本次大赛汇聚了全疆优质科创资源，展现了新疆和兵团人工智能产业的蓬勃活力。那么从产业发展层面来看，本次大赛的举办有着怎么样的一个深远意义？后续呢，本地又将如何推动人工智能产业持续发展呢？
1: 本次大赛既是冰地数智科创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激活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培育新智生产力的重要抓手。我们采访到了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软件服务业处副处长杨青，他说人工智能等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已经成为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智生产力的重要引擎。自治区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通过算力支撑、数据保障、人才培养、场景激活，进一步培育人工智能的应用产业生态。举办人工智能大赛呢，一方面是近年来人工智能应用取得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另一方面是也想通过大赛激发企业研发人工智能软件的积极性。
0: 好的，感谢本台记者韩舒曼带来的连线报道。那本次天山杯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以赛事聚人才、以创新促发展，搭建了冰地数智科创交流对接的优质平台，也是充分展现了新疆及兵团人工智能产业的创新潜力与发展底气。随着各类科创成果加速落地转化，必将持续赋能传统产业升级，培育新兴产业动能，为冰地融合发展、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数智力量。好，咱们的连线先到这里，舒曼再见。
2: 我们再来关注来自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7月1号，共计62天的铁路暑运启动，新疆铁路部门预计发送旅客1270万人次，较2025年暑运增长 1.9%。
0: 今年暑期客流旺盛，呈现了大客流周期长、峰值多、后期高于前期、江内跨省流向的两旺、乘车距离长、旅客结伴出行较多等特点。预计从6月末到7月15日期间，大中小学暑期往返返家以探亲，旅客客流重叠，形成了暑期第一客流高峰。在8月的15号到9月初，旅客客流与学生返校、新生报到和陪同亲属等客流高度重叠，形成了暑期第二客流高峰。特别是八月下旬到九月初，返校学生乘车需求旺盛，上海、武昌、商丘等出江方向出行需求较大。
2: 根据暑运出行规律和特点，新疆铁路部门在执行三季度运行图86对，其中江内

0: 58队、跨省28队的基础上，计划铺划北京西、上海、武昌、重庆、成都、兰州西等跨省方向临时旅客列车11队。计划铺划伊宁、奎屯、克拉玛依、石河子、库尔勒、喀什等江内方向临时旅客列车17队，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后续铁路部门也将根据客流情况适时启动临客开行方案，进一步增加运力保障。
1: 随着新疆旅游旺季的到来，新疆铁路部门将加大旅游专列开行力度，暑运期间计划开行28趟旅游专列，其中品牌旅游专列新东方快车4列、天山号3列，满足国内外游客的出行需求。专列行程同步配套了民俗体验、亲子游、避暑康养等多元主题内容，随车配备服务人员，全程做好旅客的出行保障，助力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0: 我们再来关注山东盛产花生啊，鲁花花生油呢在国内是家喻户晓。今年以来，来自山东鲁花的花生蛋白太肥落户了新疆。日前在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青格达湖乡联合村一采摘园内，一场花生蛋白太肥测产观摩会在这里进行。数十亩试用过花生蛋白太肥的西红柿、辣椒和茄子长势喜人。
1: 据了解，鲁花集团榨完油后的花生饼粕以前大多是作为饲料添加，现在经过高科技菌酶协同发酵技术转化成花生蛋白太肥，就成了肥沃土地促进作物长高长壮的生态营养品。
0: 山东鲁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每年压榨出近60万吨的花生饼粕，花生蛋白太肥生产原料供应充足，这种小分子太肥作物易吸收，对于壮根壮苗、改良土壤、增加抗病抗逆性作用明显，可养土护根，减少化肥使用量，利于农业绿色发展。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3: 幸福甜蜜16子，
4: 再好的这个科研成果，我们的职工老百姓他用不上不增收，我觉得是没有价值的。
5: 我们这个基本上没有啥太那个大。
6: 梁武军是12师农业科学研究所新技术推广科科长，
7: 10.7。
6: 2014年参加工作，深耕兵团林果产业已有12年。他常年奔走在田间地头，全身心投入果树引种实验、技术推广与农户帮扶工作中。
7: 老同志开玩笑地说，看到我最多的是什么？挖树种树，挖树种树。
6: 果树科研本就没有捷径可走，育种周期漫长且不可控因素多，实验过程屡屡遭遇失败，这些问题一度让他的科研工作陷入困境。
7: 作为科研人员，首先还是要能耐得住寂寞，能坐得冷板凳。这些年我也开始在做这个抗寒这一块育种工作。
6: 葡萄、桃树是12师林果支柱产业，果树越冬的投入一直是当地职工主要的种植压力。为帮助职工减负增效，梁武军自2017年着手引种耐寒果树品种，历经5年多方引种、反复试种观测，最终选育出抗寒性李等优良品种，帮助职工降低越冬成本，稳定果品产量。
7: 其实我们作为基层技术人员，就是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认可这些新的技术，我觉得那是最大的认可。
6: 12年深耕一线，熬过漫长育种周期，四季更迭间，梁武军始终坚守初心。在他看来，职工群众的认可就是农业科研最珍贵的价值。
7: 只有把我们的论文写在我们的大地上，真正的技术送到我们职工群众的手里，得到实惠，这才是我们基层农业科研我觉得最大的意义。
8: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0: 诉说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30,994.8 亿元，同比增长 6%。
1: 数据显示，1到5月我国服务出口 12,304.6 亿元，同比增长 15.9%， 服务进口 18,690.2 亿元，同比增长 0.4%， 服务贸易逆差 6,385.6 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 1,607.2 亿元。
0: 具体来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一至五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3,687.4 亿元，同比增长 5.4%， 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 44.2%。 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 亿元，同比增长 12.2%。 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 64.9% 和 50.1%。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7,009.9 亿元，同比下降 0.3%。
1: 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一到五月旅行服务出口1,885 亿元，同比增长 31.3%， 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4,025.2 亿元，同比增长 26.7%， 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0: 日前，国家能源局发布的《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电力用户总量接近8亿户，居全球首位，城乡供电服务网点达9.9万个，从业队伍超56万人，供电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1: 十四五期间，我国获得电力改革成效显著，供电服务制度体系国际对标，监管治理实现历史性的突破，走出了一条从保障基本供给到追求品质体验的跨越发展之路。
0: 根据报告，2025年三零，也就是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服务覆盖面扩大至用电包装容量160千瓦及以下各类民营经济组织，全年累计为用户节省办电投资超过400亿元。全国44个城市将低压接入容量标准提升至200千瓦，三省省时省力省钱服务齐头并行，全年护航1.49万个重大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累计为用户节省办电投资逾300亿元。
1: 三零三省服务全面覆盖的同时，民生用电保障也在全面的升级，聚焦城乡居民用电极难筹办问题分类靶向实测，在城市启动部分非电网直供电的小区治理，2025年累计攻坚推动1.7万个小区转为电网企业直供，780万户居民用上了放心电、透明电。在乡镇创新推出扫码用电、共享用电等便民举措，累计建设6.59万个便民接电点，电网企业线上服务平台注册用户数达到5.7亿户，用电业务线上办理率超过97%。
0: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社会各界比较关注的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问题，去年电力行业为超过7万个小区、21万个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提供三零接电服务，节省办电投资超4亿元，进一步满足了群众安全便捷的绿色出行需求。
1: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新一轮获得电力政策落地实施的关键之年。要主动锚定能源强国建设目标，将获得电力改革融入新型电网建设全流程，贯通绿色转型各环节，推动获得电力从单一电能供给向供电加能效加绿电综合服务延伸，以新型电网升级带动服务提效，赋能全社会低碳转型。
0: 同时以大数据、大模型等前沿技术为核心抓手，纵深推动人工智能向用电报装、运维抢修、用户服务全环节渗透赋能，进一步强化无人机巡检、电网自愈等新技术。

0: 术应用，切实把技术优势转化为服务效能，全面提升供电服务智能化水平。
1: 信仰是什么？是1921年7月的那次会议，建党伟业从此开始；是1949年天安门上的庄严宣告，建国大业苦难辉煌；是1978年11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于无声处听惊雷。每一次我们在问信仰是什么的时候，镰刀和铁锤组成图案的旗帜都在迎风漂浮，历史的每一年都喊出了我们内心最纯正的信仰。
0: 今天的新闻直通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张雷、曾月，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前不久，62岁的尤叔叔因为感染性心内膜炎住院了。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ICU 医护人员的救治下，感染得到控制，心功能改善，转到普通病房继续康复。尤叔胃口大开，一口气连吃了6碗稀饭。但没多久，尤叔就感觉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再次被送进 ICU 急救。尤叔这次是感染性心内膜炎后继发心力衰竭，急性加重。医生表示，尤叔吃下6碗稀饭，相当于短时间内摄入了1500到1800毫升的液体，正是此次急性心力衰竭加重的关键诱因。幸好呢，通过抗心衰和连续性的肾脏替代等积极抢救，尤叔再一次脱离了生命危险，重新转入普通病房，廉颇老矣，还能哭哭干饭，这是报复性喝粥啊，这个量是不是有点太大了？大爷，你也太能炫了，普通年轻人都不一定能喝得了这么多。所以说凡事呢都要适可而止，就连喝水都要控制呢，别说喝粥了，大爷。好啦，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好的天气，24度到35度。伊师安拉尔市多云，24度到39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4度到40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见晴，25度到38度。四师可可达拉市雨，20度到32度。五师双河市雨，21度到35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7度到37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4度到38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26度到37度。九师白杨市多云，19度到33度。十师北屯市多云，22度到28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29度到42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见晴，22度到34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好的天气，24度到35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7: 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
8: 它直接就开辟了广西及西南地区以这个东盟印记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地方。
7: 在施工过程中，中国建设者们解决了诸多世界级挑战，以自主创新的硬核方案展现出中国智慧。
9: 它每年大概用将近20亿立方米的水，那给我们整10亿，我们就用了这个省水传达这么一个技术。
10: 这一片的这个混凝土森林呢，是我们平绿运河世界首创的一个独特的结构形式。
7: 资讯有故事，为您揭秘世纪工程平陆运河的硬核实力。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今年六月初，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进入有水调试阶段。6月25号上午，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有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有水联调阶段。本次有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联动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设备的精准协同。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说，
11: 我们有水联调是要重点关注一个冲泄水的时候它的水力学特性啊是否满足设计要求，第二个也关注这个不同水头下的我这个闸阀门的开关的这个性能参数指标，以及它对我们船舶过载这个稳定性的这个影响，第三个它还会关注我们整个船闸在运行过程中啊程序的准确性，还有执行指令的正确性和稳定性。
7: 有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系统复合检验船闸各运转设备的指令执行精准可靠度、冲泄水水力特性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有水联动工况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进行全方位体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有水联调将持续至七月下旬，单线船闸有水联合调试完成后将开展双线船闸，也就是5000吨级国内规模最大互灌互泄船闸联合调试，为后续船舶过闸试验奠定基础。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

0: 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市灵山县鹿屋镇，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从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
1: 现在里面呢，我们整个项目里面工程的总体超96%了。我们三大枢纽里面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还有航道这个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跨运河的27座桥梁也完成了。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枢纽里面的有水无水调试。
0: 程耀飞，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在广西钦州市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世纪工程平陆运河8个大字的标语格外醒目。对于为何是世纪工程，程耀飞说，
1: 其实在100年前的时候，在这个1919年的时候，孙中山呢提出过这个构想啊，把这个西江跟北部湾海通过一个深水港把它连通起来，它是这个最早的出处，是也是构想是在这里面，对，今朝实现，对。
0: 自孙中山提出伟大构想之后，平陆运河被一代代人接力论证。这一百年愿景之所以受到重视，与广西地区长期发展面临的地理瓶颈有关。广西拥有1595公里的陆地海岸线，坐拥钦州、北海、防城港三大天然良港，可一直以来西南地区的货物想要出海，却不得不向东绕行珠江三角洲才能最终驶向大洋，导致有海不能达海的尴尬局面。
1: 广西这个水系算很发达的，就像一个手掌一样看，这个平陆运河就是个大拇指。原来平陆修没修通之前，所有的这个水都是往东流，物流也是往这边，水也往这边流的，都是从广东广州港出海的。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那我的这个西江还有这个我们的中上游，特别是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这个里程，这个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这个里面综合的物流成本肯定是过百亿的。特别是现在中国跟东盟的贸易是很密切的，它的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它直接就开辟了这个广西及西南地区以这个东盟这个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地方。
0: 进入21世纪，平陆运河相继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顶层规划。2022年3月，平陆运河正式立项，8月开工建设。程耀飞成为平陆运河项目第一批建设者，担任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回忆起当初接到这个任务时的心情，程耀飞说，
1: 当然心里是很激动，因为知道这个是一个世纪工程，那能来参与对我们来说肯定是，那是很荣幸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很兴奋。当然也会想到会有很大的一个挑战和困难。2022年的7月13号我到集团来报道，18号就来到钦州，来到工地一线。我第一次来到工地里面，我来到马道的时候，设计师就是工程设计单位的那个工程师跟我讲说，这个就是马道枢纽。我说在哪？就是山底下，那些都是山，在这里面地里面，哦，将来就挖下来建个船的。那时候想象不出来，哦，这个运河是这么一个概念。但是我们来的时候可能想到这个项目可能会很难，要求很高，但是实际过程中里面的认知在不断的改变，比我想象中都要难，比我想象中要求都要高。
0: 万事开头难，程耀飞表示，他们面对的是极大的挑战。
1: 开始对我来说啥都没有，第一次到工地来，我来了以后就带来，那时候里面我带着12个人来，我没有办公的场所，没有作战指挥部，没有资源，就是相当于我们要打赢一场资源极度匮乏的战争，是极大的挑战。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把不可能变成一定行这种信念去做这个事情。
0: 平陆运河项目急需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实质性开工、持续性建设。程耀飞带领12名建设者成立青年突击队，扎进一线攻坚克难。
1: 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个计划列出来，我要开工，要真正干活需要什么， 列了很详细的一张表，回头里面这个属于哪个部门配合，这个属于哪个单位需要支持的，哪些事情我们做的，没日没夜的干，白天在工地在现场，晚上开会，每天都这样连轴转，一直40多天没有休息过，可能也是对这个事业的热爱，也是对这个项目的热爱，就相当于这个事从你一手做起来的，可能就像一个小孩一样，从小都是像家里小孩一样，你会对他的这个热爱的这个程度里面坚持下来。所以我今天跟我们团队讲了几句话，我说我们又有移工移山的坚韧不拔，也有大禹治水的积极主动，这样弘扬一个精神才能把这个事情干上来。
0: 平陆运河的起点和终点之间有着高达65米的水位差，这相当于从地面抬头仰望一栋22层高楼的高度，要让5000吨级的巨轮平稳地翻山越岭可不是件容易事。程耀飞介绍说，
1: 只要是起点到终点的这个水头差大概是65米，所以就设计了这个3个枢纽，把这个水位相当于这个就是做一个水上电梯一样，把它慢慢一降下来。你说船就是坐个电梯下得来，下一级就下一级就下一级。
2: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0: 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
1: 它直接就开辟了广西及西南地区以这个东盟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地方。
0: 在施工过程中，中国建设者们解决了诸多世界级挑战，以自主创新的硬核方案展现出中国智慧。
3: 它每年大概用将近20亿立方米的水，那给我们只有10亿，我们就用了这个省水船闸这么一个技术。
4: 这一片的这个混凝土森林呢，是我们平陆运河世界首创的一个独特的结构形式。
0: 资讯有故事，为您揭秘世纪工程平陆运河的硬核实力。平陆运河全线共设有马道、起石、青年3座梯级航运枢纽，自上游至下游依次布置，是保障5000吨级船舶通江达海的核心控制性工程。作为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潘建从头至尾密切关注这3座枢纽的建设情况。
3: 如果说我们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这个天然落下，在130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我们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啊，有可能有些航班都没办法通船啊。所以说，为了保证今后的这个航行的安全，我们就做了这个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实际上，首先我们在工程的前期，我们做了好几个方案，包括2个枢纽啊、3个枢纽、4个枢纽的方案啊，我们都做了。定的这个最终的这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在几个方案之间呢做了综合的这个比选，枢纽越少，它可能这个淹没的用地就比较大，可能对周边的生态啊、群众啊，或者征拆的可能规模就会更大。枢纽越多，它的这个通航的效率，因为过闸它需要的时间比我们在航道上航行还是要长的啊，所以3个枢纽是我们综合了包括生态、包括投资、包括对周边的这个群众的这个影响等等，这综合之后是最优的一个方案。
0: 梯级航运枢纽是通过开闭船闸逐级抬升或降低水位，实现过往船只在大落差河流上顺畅通行。马道枢纽是平陆运河第一梯级航运枢纽，与众不同的是它设置了3级省水池，就是在船闸旁设置高中低3个独立储水池，通过分级回收循环利用闸室用水来大幅减少过闸耗水。潘建介绍说，
3: 为什么我们要采用这个3级省水池的这个技术呢？实际上我们刚做平陆运河的方案的时候就受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边界条件，就是我们这个平陆运河建成之后，它需要从我们的珠江的上游，就是我们的玉江来进行这个调水。 那么调水之后，那可能就会对下游的，特别是我们广州跟港珠澳地区的一些淡水资源，就会造成一定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当时给我们的用水量就是24立方米每秒，每年

0: 受到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说当时因为这个水的这个制约，我们就用了这个省水传达这么一个技术。所以在现场可以看到，在传达的边上我们是有三个啊错落有致形成品质型的这么一个省水池的。它主要的目的就是把我们原来把像天河流要往下游泄的水，我通过省水池把它储存起来，它需要往闸里面冲水的时候，我通过省水池优先冲省水池的水。
1: 在建设三级省水池时，潘建带领设计团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将三座省水池从平铺的结构改为叠放的形式，形成一个品字形布局。其中一个省水池深藏在地下，1000多根10米高的钢筋混凝土立柱隐藏在马道枢纽下方。
2: 总共设置1342根，这一片的这个混凝土森林呢，是我们平绿运河世界首创的一个独特的结构形式，它将在这个地方屹立将有超过100年之久。
1: 6月3号，平陆运河全线通水之后，这里成为常年淹没在水下的宫殿。怎么会想到这样一种方法呢？潘建回忆说。
0: 实际上呢，当时一个呢是我们这个到了现场踏勘之后啊，就发现地理环境它还是有一些受限，包括周边的山体还比较高。第二呢，就是它的本身的岩性地质情况也比较复杂，如果我们按照常规的平铺来做的话也不是不行，它可能会带来更多的这些包括生态啊、工程投资啊、工程的技术施工难度啊，这可能会有一定的增加。所以说我们当时就在想，那我们能不能突破原有的这个方案啊？那既然我们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战略工程，我们除了常规的方案之外，我们可能还要做一些大胆这个突破。所以当时就想能不能把它叠起来。其他过程上我们了解到的应该是没有，我们这个一个是依托团队，一个是依托我们真正的一些模型试验、一些试验的验证、一些计算。所以是当时我们团队还是认为这个方案还是有信心啊能够做成，也要打破一些常规的东西。
1: 地质条件复杂，工程质量要求严苛，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潘建和设计团队面临巨大挑战。其中省水池工作阀门的快速启闭，在潘建看来是挑战最大的。
0: 那就是跟水龙头差不多的啊，我要把水冲进这个船闸里面来，那就靠这个阀门的空间。省水池和船闸里面它是双向的，那我水抬了门之后，它有个廊道，廊道就跟水管一样，开了之后它就通过水管，因为它有水头插嘛，它就流过去了啊。所以这个开闭门的这个速度就取决于我冲水的效率。我们是也突破了规范的要求，规范是不大于4.5米每分钟，我们是最快达到16米每分钟，是国内外现有的一些船闸的2到4倍的这么一个速度。它要在30秒内关掉，它有将近70吨的这么一个重量。那我的这个快速启闭最大的难点，实际上就在于它的缓冲装置，就是我的刹车。我快了之后，我还要在极短的时间内，让它从很快的速度减到零，啊，那这对我的这个液压启闭机的这个缓冲装置就带来很大的，应该是几何级的这么一个难度的增长。所以我们也在试验场地做了一个液压启闭机，做了一个70吨的门，啊，把它装好。不断的这个按照我们运行工况开门闭门开门闭门，做了将近1万次这么一个试验，然后再验证它的可行性，最终我才选定了这个方案。实际上这个在前一段时间刚刚我们做了这个实体的这个调试，我们达到了27秒闭门的这么一个水平，还快了这个3秒。
1: 如今马道和起石枢纽都创下了世界之最，阀门启闭速度最快的省水船闸。水运工程建设绝非简单的工程化改造，而是兼顾实用和生态的系统工程。平陆运河在建设伊始，生态保护便被摆在了重要位置。位于入海口的青年枢纽，为了照顾不同水生生物的回游需求，创新采用了竖缝式加鳗鱼道双通道方案。
0: 是我们这个鱼道的一个设计，它主要是我们的鲈鱼跟那个赤眼鳞等一些回游性的鱼类，它是通过这个鱼道，因为鱼排是比较喜欢动水嘛，它就顺着这个鱼道就往上游进行一个回游，是一个螺旋形的。我们设置很多这个隔板，它相当于设置一个箱子，把这个流态进行一个调节。它可能有些漩涡太多了，它可能也不利于鱼的这个回游，所以我们在做了很多这些缓冲的这个装置。
1: 而在马道枢纽的不远处，还有一座很有特点的新建桥，它是全国首座跨运河动物通道桥。程耀飞介绍说，
3: 这个整个项目里面，我们对生态的保护是重要的。

0: 多的工作了，它叫桥，就是专门为了两边的这个动物往来，来专门设计了建造了一座一个桥梁。原来它是一个山，现在你把它劈开了，所以说呢，就是修一座桥把它连通起来，让这动物过去。其实这个桥上面就是一个森林，就像个森林，两边都是山里面的，像森林一样，动物里面就感受不到是走在桥上的，就走在森林里面的。
1: 如今，在20,000多名建设者历经4年的辛勤付出下，平陆运河已进入全线通水、有水调试、有水连调阶段。按照计划，今年9月，寄托着百年梦想的平陆运河将迎来激动人心的全线通航时刻。作为这一世纪工程的建设者，潘建和程耀飞都充满自豪与期待。
2: 对于我个人说，我们都认为运河它不仅是百年，应该可以说都是千年工程。实际上，看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已经2000多年了，啊，所以运河它的这个生命周期其实是非常长的。别人看到这运河之后，实际上就是说，盛世修运河，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骄傲自豪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现在把它干好了，
0: 我是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这个就是我们建这个运河可能对我们来说可能意义更重大。
1: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六月天山高朋云集，丝路盛会再起新章。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盛大启幕，为新疆兵团拓宽向西开放通道，深化亚欧务实合作，搭建广阔平台。作为助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国亚欧博览会自2011年创办至今已成功举办8届，展会深耕中亚，辐射整个亚欧大陆，国际合作朋友圈不断壮大。本届参展客商规模再创新高，各方携手共谋发展的意愿愈发强烈。放眼如今的新疆与兵团，口岸畅通，班列穿梭，自贸试验区建设提及不稳，持续打通内外贸易产业协作通道。而本届博览会将更进一步激活亚欧经济联动潜能，为新疆与兵团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向西开放门户积蓄强劲动能。本届展会上，兵团全方位展现自身发展风采，亮出兵团造硬核产业优势，推出兵团购特色优质产品，分享兵团游独特人文魅力，更有云端展销、专场推介、项目签约等举措，尽显兵团主动求变、锐意开拓的精气神，向世界呈现立体鲜活、昂扬奋进的崭新形象。站在新起点，我们要紧抓本届博览会重要契机，传承践行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更加主动融入国家向西开放总体布局，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中主动作为，彰显兵团担当，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兵团实践注入不竭动力。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3: 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却都同样爱上中国。
4: 我跟中国的缘分呢，那肯定是小时候就开始了。
5: 我特别兴奋，哇，我终于有机会去中国了。
6: 会非常欣赏中国文化，我越了解中国我越喜欢。
7: 那我很荣幸在中国交了这么多朋友。
8: 中国也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3: 他们看到了怎样的新时代中国？
9: 交通越来越便利，人民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10: 青山绿水，蓬勃发展。
11: 中国每天都不一样，
12: 我感受到了很多的进步，我希望更多的朋友来中国看看。

0: 为李白的一句诗，他来到中国扬州一待就是十年。
1: 李白有一个雅花三月下扬州的诗歌，所以我觉得如果李白推荐扬州，扬州应该是个好地方。我的扬州的生活蛮舒服，
0: 从爱喝茶的茶友到亲自采茶制茶手拉茶壶，再到打造属于自己的茶文化品牌，传播中国茶文化成为他不变的追求。
1: 其实喝茶我觉得这个很简单了，但是自己去茶山找好茶不容易了，每个春天去茶山跟茶农同吃同住了，我每一步的做茶了解了要学习了，接下来我还要继续推广这个中国茶文化。
0: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美国友人彭丹青，我在扬州开茶馆。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的发源地，茶香隽永，寓意东方的含蓄内敛，是文明交流互鉴的载体，体现着美美与共的和谐之美。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被茶文化吸引，来到中国开启一场寻茶之旅。美国青年彭丹青今年36岁，他出生于美国中部堪萨斯州，来到中国扬州已经10年了。读大学时他接触到中国文化，因为喜爱中国画水墨丹青的意境，给自己取名丹青。慢慢的他还爱上了中国茶。
1: 我叫彭丹青，我的英文名是 Derek Poskin， 我是一个美国人，住在中国10年了，定居在扬州，开了2个茶馆，然后每天喝喝茶聊聊天。我在堪萨斯大学读本科，学习中国文化还有语言啊，学习很多的内容在我的大学了。我学习人类学还有植物学，然后遇到中国茶，在美国我们有很多的亚洲超市，所以我去一个亚洲超市买很多不同的茶，然后喝一点品一点。
0: 在彭丹青看来，中国茶种类丰富，历史悠久，简单的开水冲泡就能品茶，对它有着独特的吸引力。喝咖啡让人头脑清醒，开始工作，而喝茶让他觉得灵魂觉醒，心情放松，能够更好地感受生活，享受生活。
1: 我觉得中国茶比较丰富了，中国茶比较传统的，所有的其他的茶都是从中国出来了，对吧？我认为中国的茶很特别了，第一个原因是中国的茶是很健康，在美国很多人喝可乐喝咖啡，他们加糖加奶，茶比较纯了，没有加其他的东西了，就是茶叶还有开水。还有一个原因是茶比较丰富了，我可以研究茶好长时间，然后没水透了。第三个原因是我觉得中国茶有文化，有慢生活，喝茶需要时间，需要朋友，需要聊天，我觉得这个生活特别好，都在那个茶汤里。我觉得茶和咖啡真的不一样，我的妈妈和爸爸喝咖啡，我也每天喝咖啡，但是他们不一样。我喝咖啡我可以醒一下，然后我可以开始工作了，我喝茶我感觉我灵魂醒一下，还有我可以感受生活。
0: 因为对中国茶很感兴趣，彭丹青曾经在美国开过2年茶馆，生意不太成功，他想可能是他对中国茶了解不够深入的缘故，于是萌生了到中国走走看看，寻找地道中国茶的念头。
1: 毕业了以后，我开了一个小茶馆跟一些的朋友，我负责卖中国茶，他们负责买其他的国家的茶，比如英国、印度还有日本的茶。但是那时间我觉得生意不那么好，因为那时间在美国喝中国的茶的市场比较少，所以我离开美国在中国找到工作了，长居下来了。
0: 2016年，彭丹青第一次到中国，他没想到中国发展的那么好，各行各业欣欣向荣，年轻人都那么时尚。他第一次去山上找茶，发现当地茶农都会用手机支付。
1: 其实我已经学习中国文化，所以我已经了解中国的历史还有文化还有哲学了，我已经读了那个

0: 聊得近，还有很多的中国的诗歌，但是我以为中国是比较传统的，比较那个古色古香的感觉了，但是我发现中国真的发达了，所以发展得很快了。每个地方我看到了他们建新的大楼，大家的生活已经很时尚了。第一次我去找茶，去黄山、九华山，我带了很多的现金，因为我不知道那个可以用支付宝，可以用微信，很偏僻的地方都可以用这个东西付钱，这个很方便。
1: 读大学时，彭丹青就很喜欢李白的诗歌，尤其是那句“烟花三月下扬州”的优美意境，让他对扬州充满了向往。于是他到中国后第一站就选择了扬州，做了一名英语老师，同时他还没有忘记潜心研究中国的茶文化。
0: 我觉得扬州是对我是刚刚好的，不太大不太小了，还有扬州有很长的历史。我记得我特别喜欢李白，然后李白有一个烟花三月下扬州的诗歌，所以我觉得如果李白推荐扬州，扬州应该是个好地方。我的扬州的生活蛮舒服，我觉得扬州是一个蛮生活，还有跟我的美国的城市有点像，不太大不太小，还有在这边我可以自己骑自行车去所有的扬州的地方，所以真的不太大。来扬州当老师，然后我发现我特别喜欢当老师，我上课很开心很满足了，但是我还有一个那个另外的目的是研究中国茶，所以十年以后我还研究中国茶，还有中国茶文化。我每个春天我去茶山陪茶农制作茶。
1: 当彭丹青来到中国茶山采茶时，登上碧绿的青山，远离喧嚣的红尘，李白的那首诗《山中问答》立刻浮现在他脑海中。说起诗歌，读大学时彭丹青学过英国诗歌，也读了很多英国人翻译的中国诗歌，那些抑扬顿挫的语调展现出或豪放或婉约的情怀，让他爱不释手，甚至自己也尝试了翻译中国诗歌，创作诗歌。
0: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诗歌，因为我在美国也学习那个英国的诗歌，我也写一些诗歌。第一次我遇到中国的诗歌是一个英国的人，他把一些李白的诗歌翻译成英语，那是第一次我知道，哇，这个诗，这个感受诗歌里面的生活，一千年之前呢，还有这个感动我。还有我最喜欢的诗歌还是李白的，叫《山中问答》。问雨何以起碧山，小而不大信自闲，桃花流水遥远去，别有天地废人间。这首诗歌好像说我在茶山的生活，我天天爬碧山，红尘感觉好远。
1: 除了爱喝茶，彭丹青对采茶制茶的整个过程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取得中国驾照之前，他常常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遥远偏僻的茶山寻找好茶，尽管需要克服不少困难，但是在茶山上他常常遇到善良热情的茶农，无私地帮助他，让他很感动。
0: 其实喝茶我觉得这个很简单了，但是自己去茶山找好茶不容易了，每个春天去茶山跟茶农同吃同住了，我每一步的做茶了解了还有学习了。我现在有一个中国的驾照，但是之前我没有了，所以我之前我一直用公共交通，是因为中国的公共交通真的发达了，所以我可以去很偏僻的地方一直用高铁、出租车等等。还有我记得一次在潮州，我找他们的凤凰单丛，我打算去武当山，那是他们的核心区了，但是我找不到那个公共汽车站，所以我打算爬山，但是我爬山半个小时感觉好累了，我已经休息了，停在路边了，然后看到一个采茶的人骑摩托车来了，他问我要去那个武当山的顶山，然后他带我去了。我觉得山上的善良人很多。
1: 彭丹青跟着茶农学习了如何制作茶叶，其中一道关键工序杀青很难掌握，需要在热锅中用手迅速翻炒茶叶。刚开始他的手就被烫起了泡，但他仍然坚持学习。
0: 我觉得

0: 你看起来比较简单了，但是你做的话看起来好烫好烫。我记得我烧了一锅茶，然后有一个水泡在我的手指了，烫死了。有可能他们的技术很高吧，因为我看起来很简单了，但是我做了我烫死了。你可以看地方，在杭州龙井他们不戴手套，碧螺春他们不戴手套，因为他们需要感受这个茶，因为那是他们的烘干也是在锅里面。龙井还有碧螺春他们需要感受那个茶叶干不干，所以他们不可以戴手套。所以如果你在那个四月份你去龙井，虽然你看到那个做茶的人，你摸他们的手，他们的手一直都有水泡。在云南他们只是杀青，这个温度比较高，这个时间不那么长，所以他们用手套，因为他们不需要摸那个茶直到这个茶已经杀青好了或者还没干了。
1: 从采茶制茶到用茶壶茶杯品茶，为了完整地感受中国的茶文化，彭丹青还到广东潮州跟着师傅学习了手拉茶壶的技能。
0: 我也体验其他的部分的茶文化，在潮州我研究手拉茶壶，我花一年在柯敏老师的工作室，这个在潮州牌坊街的他们的老古城，他们有一个手拉茶壶的文化，还有我学习9个月12个月，然后学到怎么做一把茶壶，从泥巴到可以烧的，这个我学习好多，有点难了。
1: 随着对茶文化的深入了解，彭丹青决定创立自己的茶叶和茶文化品牌。去年他和妻子把婚房改造成了手拉茶壶的工作室，用于和朋友交流对茶文化的理解。为了专心做茶叶茶具的销售和中国茶文化的推广，今年三月彭丹青辞去了外教工作，和妻子一起在扬州开茶馆，目前还在装修阶段，预计6月正式开业。
0: 我去年找到一个特别好的扬州的美女，然后我们结婚了，然后我买了一个婚房在扬州的老古城，然后我们的想法是开了一个工作室，我做一个小可以手拉茶壶的地方，然后可以让人来试试这个茶文化，我可以分享我的茶，我的好的茶具了，好可以一起喝茶聊天，然后很多的人来喝茶，我给他们看我自己做一个这把茶壶，还有自己做这个杯子。对，我的打算是未来我们可以做一点的体验了，他们可以来体验手拉茶壶，还有他们可以来看我的作品。当在扬州开了一个茶馆，从设计到买材料到加工，我都参与了。所有的中国茶我买了，我都自己去那个茶园遇到这个茶农，然后买他们的茶。
1: 彭丹青非常喜欢中国哲学，他给自己的茶叶品牌取名为 One River Tea， 意思是一条河。
0: 所以为什么我叫 One River Tea？ 因为都是茶，但是看起来都不一样。我们有6大类茶，绿茶、黑茶、红茶、白茶等等。我看那个老子看到那个42，这样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关于茶都是这样的，都是茶，都是道，但是看起来都不一样。
1: 老子在道德经中有这样一句，山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意思是柔和陶土制作各种器具，因为器具的中间是空的，所以才有了使用价值。基于对此的理解，彭丹青为自己的茶文化品牌取名为 Empty Cup， 也就是空杯子的意思。
0: 空杯是从那个《道德经》那个老子，我看到了一个意思。我在这里有那个老子，山之以为器，但其无有器之用。空杯因为里面是空的，在空的我们可以煮，在空的我们可以喝茶，在空的地方人可以进来了，然后变满，对吧？
1: 随着中国对很多国家采取了免签政策，彭丹青感到来扬州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有些人偶然路过想到他的工作室里体验中国茶文化，也有人在社交媒体上看了他发的关于中国茶的视频慕名而来。
0: 现在真的是来了外国人挺多了，比如我们在这里已经有一个德国的朋友来了，而这个月底

0: 一个新加坡的人回来了，还有一些美国人已经来了。因为我卖一点的中国茶对国外，所以我拍很多的照片视频放在我们的外国的 social media， 很多人看到我在中国体验这个茶，他们也要来体验了。所以他们来的话，他们问我，哦，你在潮州有认识人，然后我给他们推荐了，所以他们可以来中国，也可以体验这个中国文化，所以这个面前很方便嘛。来旅游要买一点茶，因为他也喜欢中国茶。我觉得越来越更多的外国人会进来体验这个中国文化，还有中国茶。其实做茶很简单了，对吧？所有的人可以做一点茶，喝一点茶，可以了解这个滋味。他们找到他们喜欢的喝茶，然后在茶坛里面有很深的文化。你可以考虑那个文化，那个地方的文化，他们吃的，他们的位置，他们的地方，他们的历史，都在那个茶坛里面。
1: 中国茶的类型非常丰富，不同的茶山会生长出不同的茶叶，不同的季节也适合喝不同的茶。在彭丹青看来，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可以让他研究一辈子。
0: 哦，每个季节不一样了。春天夏天我喜欢喝绿茶，喜欢喝生普洱，然后冬天比较喜欢那个炭焙的乌龙，那个无盐茶、单松茶，还有舒普洱、老白茶。但是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普洱茶。我觉得普洱茶每个山头在云南有不同的口味、不同的滋味、不同的味道。还有每年因为那个气候、那个天气，每年这个味道不一样。我觉得我可以一直学习，一直研究这个茶一辈子。
1: 在中国生活多年，彭丹青觉得中国发展得很快，无论多么偏远的地方都能通路、通电、通网，让他印象深刻。他回忆起在云南瓜峰寨和山上的茶农聊天的故事。
0: 我可以举个例子，我去年去瓜峰寨，一个茶农在瓜峰寨，那个在西双版纳很偏僻的地方，他们说他们02年通路，还有08年通电。但是我在那边去年我看到他们已经用 DeepSeek 我觉得这个发展挺快了，对吗？这个茶农他说烧时候他们要用一个蜡烛做他的作业了，现在他们可以用 DeepSeek 问一下我们去年我结婚呢，我让我的家人来了，然后他们第一站是去上海，他们没想到中国那么发展了，他们以为他们会去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然后去上海觉得哇，这个比我的城市发展了我带他们去我们的太太的老家，我们吃饭的话，他们从放一盘的菜在那个桌子，然后第二盘菜、第三盘、第四盘到20盘，我的家人觉得哇，这个特别丰富，这个吃饭的文化。
1: 彭丹青说，不仅饮食文化中国和美国不同，即使是做生意，中国人也愿意先交朋友再做生意。他认为中国更有人情味儿。
0: 因为在美国我们吃饭的话，我们会吃一盘的菜，对吧？那是我的菜，那是你的菜。付钱的话我们也走 AA， 在中国都是我请你，你请我。还有做生意有点奇怪了，因为在中国好像我做生意，我买一点的茶，那个茶农会给我吃饭，给我住，给我开车去很漂亮的地方，然后回来的那个最后一部分我买他们的茶。在美国我们感觉先做生意然后做朋友了，在中国有点先做朋友然后做生意了。我习惯了，我觉得这个有灵魂，有人气了，对吧？
1: 彭丹青觉得在中国的生活不仅安全而且方便，充满烟火气，中国人非常友善，乐于助人，让他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0: 中国的生活真的很舒服，在这个老古城，在很多的城市，这个人气好多，人气是人住在这边，我们一起可以聊天，可以一起吃饭了。中国人特别友好，所以我每个地方我去我不怕，中国很安全，如果遇到困难的我不怕，他们可以帮我解决问题。 我在美国，美国的地好大，人口很少，所以我在美国，我在我的爸爸的家。如果我要去一个超市买一些东西，我需要开车，开车15分钟可以到一个超市。如果我要散步去一个超市，我需要花一个小时。在中国，在我的小区里已经有很多的超市，很多的餐厅，还有一个理发店，所以我觉得中国特别方便，很合适生活。
1: 未来彭丹青还打算和高校合作，与留学生交流中国茶的知识，组织团队去茶山采茶，继续传播茶文化。
0: 接下来我还要继续推广这个中国茶文化。我可以跟大学合作一点，跟留学生教一点的文化课，怎么感受这个中国茶文化，怎么泡茶，怎么了解茶。然后未来他们可以来我们的工作室，我们的茶馆一起喝茶，一起聊天。未来我要安排一些小团去那个茶山，自己采茶，自己做茶，自己了解这个茶农的文化。对，我们已经在安徽，在六安，在霍山，我们租一个老房子，还有两亩的茶园。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让人来体验这个茶文化，采茶还有做茶。
1: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时段的整点资讯。7月1号11时，在19团阿拉尔西收费站，悬挂红绸的挡杆抬起，数十辆汽车有序通行。历经2年9个月建设 ，G3036阿克苏至阿拉尔高速公路正式通车，两地间行车时长从2个多小时缩短至1个小时左右，迈入1小时经济圈。阿阿高速是兵团自主建设运营的首条高速公路，总投资56.64亿元，全长129.8公里，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修建，设计时速120公里。日前，兵团职业病防治院通过柔性引进机制，成功引进国家卫生健康委职业安全卫生研究中心专家团队，为兵团职业健康治理注入新动能。专家团队将重点对兵团职业健康检查中心、职业性听力筛查监测中心、健康效应监测中心等项目建设，全面开展技术指导、专项帮扶、人才带教、科研赋能、体系优化工作，全面提升兵团职业健康规范化服务能力，补齐

0: 职业病防治技术短板，助力兵团职业病防治院职业健康技术服务机构资质提质扩项，打造兵团职业健康防治技术标杆，推动兵团职业健康服务标准化高质量发展。再来关注，据阿拉山口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五月，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贸易值110亿元，其中进口贸易值91.7亿元，同比增长17%，进口外贸业务实现稳步提质、提速扩容。再来关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7月1号启动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计划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行动将聚焦先进制造业、服务新场景、消费新热点、民生新需求等领域，对接重点企业、重大工程、重点项目、产业园区等，收集招聘岗位信息，并及时归集机关事业单位、基层服务项目、基层管理和社会服务等岗位信息。同时，深入解读就业政策，创新组织职业指导，大力推进职业培训，推出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康养服务等培训微课程、云课程。以上呢，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2: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3: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0: 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六师五家渠市 FM88.2， 七师胡杨河市 FM92.3， 十师北屯市 FM96.9， 十四师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云听 App、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

0: 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围绕基础设施、技术创新、融合应用、安全保障、产业生态等五个方面，系统部署18项具体任务。意见提出，到2030年和2035年两个阶段发展目标。到2030年，新型基础设施实现规模化部署，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打造5个左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型平台，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培育一批分级分类特色鲜明的 5G 工厂，重点行业规上工业企业安全分类分级普及率达到80%，工业互联网技术标准产品供给不断完善，企业实力和跨界合作水平显著提升，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到2035年，建成全球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体系和国际先进的技术产业体系，融合应用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全面形成对新型工业化的支撑能力。再来关注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铁集团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暑运期间，铁路部门将科学安排运力投放，统筹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能力，在7月1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集团公司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我们再来关注来自全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现场会上的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进一步优化市场环境，完善投融资机制，健全民间投资服务体系，切实提振民营企业投资信心。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6大新兴支柱产业相关产值有望扩大到10万亿元以上，服务业总规模有20万亿元增长空间，6张网和重点领域建设加快实施，要牢牢把握发展机遇，在重点领域投资布局实现更大作为。全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现场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司局对促进民间投资服务业扩能提质、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做了详细解读，并集中展示了290余个吸引民间投资的优质项目。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3: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0: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1: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一起来关注争分夺秒，新疆公安民警阻断多起诈骗。面对花样翻新、套路多变的电信网络诈骗，新疆各地公安反诈民警时刻坚守一线，与诈骗分子争分夺秒，成功为群众拦截追回被骗资金，守住老百姓的辛苦钱。日常转账往往暗藏诈骗陷阱。5月9号，莎车县某银行网点工作人员办理业务的时候，敏锐捕捉到异常情况。居民陈女士准备向陌生的账户转账3万元，声称要参与网络投资理财。工作人员一眼识破，这是典型的投资类诈骗，当即启动警银联动机制，向莎车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求助。民警呢，火速赶到银行了解事情的原委。原来，陈女士在网络平台结识了一名陌生网友，被对方高收益、稳赚不赔的话术迷惑。随后呢，骗子不断地催促陈女士转账3万元，表示激活账户就能获取高额的投资回报。陈女士信以为真，前往银行准备转账参与投资。民警结合近期高发的同类诈骗案例，一步步拆解骗子先交友博取信任，再诱导投资，最后卷款跑路的完整套路，还现场演示虚假投资 APP 的诈骗原理，戳破骗局，彻底打消了陈女士的念头。5月12号，乌苏市民杨先生前往乌苏市公安局赠送锦旗，对民警全力追回被骗钱款深表谢意。4月28号，杨先生接到自称消防部门工作人员的来电，对方呢假借采购物资的名义，以垫付货款为幌子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杨先生为核验对方的真实身份，轻信虚假说辞，向诈骗分子转账36万元。钱款转出之后，骗子立刻挂断电话，失联无踪。杨先生察觉受骗后，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塔城地区公安局反诈中心率先冻结涉案资金，乌苏市公安局反诈中心同步启动紧急止付流程，多方联动深挖资金轨迹，成功将案涉款悉数拦截。由于案涉账户隶属外地银行，民警呢辗转跨省沟通协调，加急完善各项的审批手续，最终将36万元被骗的资金全额退还至杨先生的银行账户。冒充平台客服类诈骗手段屡见不鲜，依然有人上当受骗。5月11号，沙湾市的马女士险些落入圈套，幸好民警及时拦截。当天下午，马女士神色慌张地冲进老沙湾镇派出所求助，称自己呢接到抖音客服来电，对方以关闭直播带货权限、完善信息验证为由，指导她操作手机，导致手机突然黑屏，无法使用。马女士瞬间清醒，想起民警的日常反诈宣传，她意识到这是骗局，迅速报警。民警当即采取应急处置方案，快速地拔出了手机卡，切断网络，杜绝远程操控风险。随后呢，陪同马女士赶往银行，将其名下所有的银行卡紧急冻结。整套操作高效果断，阻断了资金流出渠道，成功为马女士保住了40万余元的存款。待险情解除之后，民警呢为马女士复盘骗局套路，讲解平台客服类诈骗的识别技巧和应急方法，叮嘱其时刻增强反诈意识。警方提醒广大市民，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套路不跟风，转账汇款多核实，凡是陌生人诱导转账索要验证码，要求屏幕共享的，一律是诈骗，遭遇可疑情况务必报警求助。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0: 军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1: 辛苦了。
0: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2: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3: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4: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5: 今天给大家分享。
4: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乐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0: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4: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0: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4: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0: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6: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7: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6: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7: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6: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7: 奔赴岁岁安康。
4: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得聊。
8: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广东之恒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刘春江律师。刘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9: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欢迎刘律师。法律有的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企业破产重整，但拖欠的劳动报酬还没有给，这该怎么办呢？老张等人经老王介绍，为海洋公司进行厂区的改造，但是呢，海洋公司没有给付劳动报酬。在案件审理时，海洋公司已进入到了破产重整程序，老张等人申报了职工债权，但管理人对上述债权不予确认。他们于是将海洋公司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对海洋公司享有职工优先债权。海洋公司辩称，老张等人不是海洋公司的职工，欠付金额不是职工债权，而是建设工程人工费。海洋公司与老张等人不存在劳动关系，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没有直接支付工资，也没有缴纳社保等，案涉款项不是职工债权。该款项应由劳务公司申报普通债权，而非作为债权人申报职工债权。经查，老张等人是经老王介绍到海洋公司进行厂区改造的。他们呢，虽然提交了海洋公司盖章的考勤表、未发放工人工资明细表等证据，但是考勤表显示，老王作为劳务队长进行了签字。结合老张等人是经老王介绍，工作内容是工程施工等因素，不足以认定老张等人与海洋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因此老张等人与海洋公司之间应认定为劳务雇佣关系。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起案例是否属于职工债权呢？刘律师。
9: 好，老张等人呢，为了海洋公司提供劳务，该公司对出勤及欠付工资情况盖章予以确认，依据其提供劳务的范围期间呢，可以认定老张等人申报的债权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7条所规定的非正式职工含短期劳动工的劳动报酬。咱们参照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老张等人呢作为农民工，其劳动报酬

0: 依法应当予以优先保障，故案涉的债权虽不宜认定为职工债权，但仍应当参照职工债权优先受偿。
1: 嗯，那么关于这个有哪些法律依据呢？刘律师，
0: 在本案中呢，老张等人的身份符合上述规定中所提出的非正式职工，含短期劳动工的定义。与此同时呢，农民工属于弱势群体，有关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均予以特别保护，所以呢，人民法院依法适用上述规定，确认老张等人申报的债权在破产案件中享有与同职工债权同顺序的优先受偿权，从而呢，确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1: 嗯，企业破产的话，应该是按照什么顺序来清偿呢？您来说说吧，刘律师。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13条规定，破产财产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公益债务后呢，依照下列顺序清偿：一、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第二呢，破产人欠缴的除前项规定以外的社会保险费用和破产人所欠税款。第三呢，为普通破产债权。在同一顺序呢，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同一顺序的清偿要求的，按照比例进行分配。破产企业的董监高，就是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呢，应当按照该企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来进行计算。主持人，
1: 嗯，最后呢，再做一个提醒啊，很多人一听说这个欠债企业破产了，第一反应都是钱打水漂要不回来了。其实不是这样的，企业破产法呢，对破产企业的债务清偿有着明确的规定，债权人要了解相关的法律规定，及时进行申报，确认破产债权，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董女士在一家美发店办卡充值了1500元，只用了一次。后来呢，她想染发，发现原店已经关闭，店员呢不经她的同意就把她的服务转到了另一家合作店。结果呢，在新店染发的时候，药水让她头皮灼痛难忍，现在她两家店都不信任了，想要退回卡里剩余的钱，但是原店老板说已经转店就不能退。那么董女士遇到这种情况，她应该怎么办呢？刘律师。
0: 好，首先咱们先明确结论啊，这个相应的费用是必须退的。
1: 嗯，
0: 这个维权的路径呢有两条，一是通过这个行政管理部门，也就是咱们说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来投诉反映；二呢是通过司法途径进行诉讼解决。本案涉及的核心法律文件呢是中华人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个也就是法释2025-4号，施行时间呢是自2025年5月1日起施行。该解释呢第九条规定，消费者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民法典第497条等法律规定，主张经营者提供的下列格式条款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一，排除消费者依法解除合同或者请求返还预付款的权利。第二，约定经营者有权单方变更兑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条款、种类、质量、数量等合同实质性内容的条款。这两条呢，就是与这个女士的情况相符的。此外呢，该条款设置了兜底性的条款，即存在其他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情形的格式条款，也应当认定为无效条款。
1: 嗯，
0: 该解释呢，第一条规定，预付式消费呢，适用于零售、住宿、餐饮、健身、出行、理发、美容、培训、养老、旅游等生活消费领域。实践中呢，健身房、美容美发店、教育培训机构、洗车店、餐饮企业呢，是预付式消费最为集中的领域，也是纠纷的高发地带。预付式消费呢，消费者群体覆盖面极广，实务中呢，经济能力比较好的中年女性以及一些涉世未深的学生呢，发生的情况比较多。这个多发的原因呢，这个参与过这个消费你都应该清楚，单次消费呢和预付式消费呢差额比较大，这里面有优惠力度。既有这个商家营销的策略呢，也包含一些套路。作为消费者来说呢，还是要结合商家的实力， 个人的消费习惯来综合考虑是否需要进行预付式消费。在这呢，建议大家尽量当债务人，不要当债权人。
1: 好的，感谢刘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前不久，62岁的尤叔叔因为感染性心内膜炎住院了。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ICU 医护人员的救治下，感染得到控制，心功能改善，转到普通病房继续康复。尤叔胃口大开，一口气连吃了6碗稀饭。但没多久，尤叔就感觉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再次被送进 ICU 急救。尤叔这次是感染性心内膜炎后继发心力衰竭，急性加重。医生表示，尤叔吃下6碗稀饭，相当于短时间内摄入了1500到1800毫升的液体，正是此次急性心力衰竭加重的关键诱因。幸好呢，通过抗心衰和连续性的肾脏替代等积极抢救，尤叔再一次脱离了生命危险，重新转入普通病房，廉颇老矣，还能哭哭干饭。这是报复性喝粥啊，这个量是不是有点太大了？大爷，你也太能炫了，普通年轻人都不一定能喝得了这么多。所以说凡事呢都要适可而止，就连喝水都要控制呢，别说喝粥了，大爷。好啦，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好的天气，24度到35度。伊师安拉尔市多云，24度到39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4度到40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见晴，25度到38度。四师可可达拉市雨，20度到32度。五师双河市雨，21度到35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7度到37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4度到38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26度到37度。九师白杨市多云，19度到33度。十师北屯市多云，22度到28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29度到42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见晴，22度到34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好的天气，24度到35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2: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3: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4: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2: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得聊。
6: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十师北屯市 FM96.9，十四师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云听 App、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我们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广东之恒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刘春江律师。刘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7: 主持人好，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欢迎刘律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张先生通过房产中介租住了一套公寓，签订了一年的租赁合同，支付了三个月的租金和一个月的押金。入住仅两个月之后呢，房东突然告知张先生这个房屋已经被出售了，要求一周内搬离，还说合同呢未约定房屋出售需要赔偿，中介也以房屋交易与中介服务无关为由推诿责任。那么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当中涉及到哪些法律关系呢？刘律师，
7: 本案呢涉及三方当事人，出租方就是房东、承租方张先生、中介方，以及呢两种法律关系，房屋租赁关系和居间服务关系。张先生呢与房东之间成立房屋租赁合同关系，租期一年，张先生呢已经支付了三个月租金以及一个月押金，就是咱们老百姓常说的押一付三，并且实际入住，这就是说这个合同已经开始履行了。张先生呢与中介之间成立居间服务合同关系，中介呢为对方订立租赁合同，提供了媒介服务，并且收取了中介费，这个中介合同呢也相当于是履行了。
6: 我们经常会听说买卖不破租赁的原则，那么这个案例它适不适用呢？刘律师，
7: 好，咱们先上结论啊，这个是适用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25条规定，租赁物在承租人按照租赁合同占有期间内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益。这一制度在理论和实务中被称为买卖不破租赁，其立法目的在于保护承租人稳定的居住和生产经营环境，体现了法律对承租人权益的倾斜保护。房东呢将按时房屋出售，属于租赁物所有权发生变动的情形，但根据上述规定，房屋所有权的转移不影响张先生与房东之间租赁合同的效力。新房主取得所房屋的所有权后呢，仍应继续履行原有的租赁合同，张先生有权按照原合同约定继续租住至租赁期届满。这里面呢大家要注意啊，就是新的房租呢，新产生的房租呢要付给新的房东。因此呢，房东以房屋已出售为要求，要求张先生一周内搬离，属于单方面解除租赁合同的行为，构成违约，张先生呢有权拒绝搬出。当然啊，买卖不破租赁原则呢也存在一定的法定的例外情形。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及司法实践，如果房屋在出租前呢已设立抵押权，因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发生的所有权

0: 变动，或者房屋在出租前呢已经被人民法院依法查封的，就不适用买卖不破租赁的原则了。在这儿呢，承租人在签订租赁合同之前呢，建议通过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呢查询一下抵押和查封状态，以规避这个潜在的风险。
1: 嗯，那么一般来说，中介方他有什么责任呢？刘律师？
0: 中介方呢，他不仅仅是大家理解意义上的，仅是一个牵线搭桥的信息提供者，在房屋租赁交易中呢，中介方提供的居间服务，其法律义务是全过程的。涵盖合同订立前、订立中以及订立后的整个过程。
1: 嗯，那么现在啊，针对张先生的这个情况，您来做一个提示吧，他应该怎么做呢？刘律师。
0: 好，首先呢，张先生应当向房东明确表示我拒绝搬离，并且可以援引民法典第725条主张权利，也是向房东一个释法。第二呢，如果房东强行要求搬离呢，张先生可依据租赁合同中的违约责任条款要求赔偿。如果合同中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呢，可以依据民法典关于违约责任的一般规定主张赔偿损失，比如搬家费啊、误工费啊、新的信息介绍费啊等等。
1: 嗯，
0: 第三呢，张先生可以要求中介提供协助，刚才咱们说了是全过程的嘛。
1: 嗯，
0: 如果中介方呢不履行协助义务，或者中介方存在隐瞒事实的情形呢，张先生可要求退还中介费，或者向这个住建主管部门呢进行投诉。第四呢，还是刚才提到，如果有条件的话，在签约前呢，去查询一下房屋的不动产登记信息，查一下是否存在抵押啊、查封等权利负担。
1: 嗯，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快递订单实际价值20000多，但是只保价了1.2万，快递丢失之后，到底该赔多少钱呢？江先生是一家手机网店的店主。一天呢，有客户向他下单了几部某品牌手机，他将几部手机以及它的配件放在了一个包裹里，通过快递公司邮寄。快递公司揽件时让他填写保价金额，因为担心据实填写会显得包裹扎眼而被别有用心的人盯上，于是呢，江先生将22340元的订单填写了保价12000元。当天包裹称重1250克，他支付了邮费26元，保价费用是59.5元。几天之后，物流显示客户呢收到了包裹，这个时候呢，客户通知江先生包裹的外观完好无损，他和快递人员已经共同开箱验收，确认包裹当中缺少了2部手机。无奈之下，江先生只能一边向客户赔偿订单款22340元，一边和快递公司沟通赔偿的事儿。快递公司态度很好，但是呢，只按照保价金额赔偿了12000元。江先生不理解，难道剩下的10340元只能自己默默承受吗？对此，快递公司解释，江先生在通过手机下单的时候，下单页面已经对保价条款进行了充分的提示说明，而江先生选择的保价金额是12000元，所以多余的损失只能由他自己来承担。当江先生想确认包裹中的手机为什么会丢失的时候，快递公司呢也无法说明具体的原因。江先生调取监控也没有发现工作人员私自拆开包裹的情况，他不服，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快递公司赔偿损失10340元。而最终呢，法院也是判决了快递公司向江先生赔偿损失10340元。那么这个案例是不是属于快递公司存在过错应该赔偿损失的情况呢？刘律师。
0: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案例的事实部分的一个细节啊。
1: 嗯，
0: 快递公司工作人员上门揽件时呢，江先生的确将2部手机放在了包裹中进行邮寄，收件人和快递人员共同拆箱时呢，确认2部手机丢失，在派件时呢，称重记录已经无法查询，通过调取上货下货过程中的监控也没有发现工作人员私自拆开包裹，邮寄途中呢并无监控记录，因此推测在运输过程中发生盗窃，但具体丢失原因已无法说明。关于寄送过程，快递公司表示，保价邮件与非保价邮件在寄送过程中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仅存在赔付标准及规则不同的情形。
1: 嗯，
0: 最终呢，人民法院认定包裹的丢失过程发生于快递公司的全程控制之下，但快递公司既没有对保价邮件履行更

0: 高的注意义务，也无法合理说明货物丢失的原因，且无法提供货物运输过程中称重记录以明确责任，存在重大过失。在此情形下呢，快递公司无权援引保价条款限制赔偿责任，判决快递公司向江先生赔偿损失10340元。
1: 我们在邮寄快递的时候啊，可能大家会注意到一栏，就是写着是否保价。那么对于保价条款，法律当中是怎么规定的呢？刘律师。
0: 好，保价条款呢，是在货物运输合同中呢普遍出现的一个条款。这个条款是指托运人在托运货物时呢，向承运人声明货物的实际价值，并交纳相应的费用。当货物出现损毁灭失时，在所保价值范围内获得足额赔偿。同时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第47条第三款的规定，快递公司依据保价条款免责的前提，在于其对于邮件的丢失、内件短少行为不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这是个前提条件。
1: 这个案例啊，法院是判决快递公司向江先生赔偿损失10340元。法院判决快递公司赔付的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呢？刘律师。
0: 结合以上法律规定，在本案中呢，快递公司对案涉包裹上下货过程中呢，均由其工作人员见证进行封箱及拆箱不持有异议，并明确保价邮件与非保价邮件在寄送过程中呢并无特别区分。所以呢，上述包裹的丢失过程发生于承运人的全程控制之下，但快递公司既未对保价邮件履行更高的注意义务，也无法合理说明货物丢失的原因，且无法提供货物运输过程中的称重记录以明确责任，存在重大过失。在此情形下呢，如果继续使用保价条款，极易增加其自身道德风险及加重托运人的运输风险。所以呢，人民法院判决快递公司应向原告江先生赔偿损失10340元。
1: 承运人在承运的过程当中一般来说有什么样的义务呢？您来说说吧。
0: 好，根据民法典第832条的规定呢，承运人呢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损毁灭失呢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承运人如果能证明货物的损毁灭失是因为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属性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那就不承担赔偿责任。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王先生的儿子走在路上被陌生人拉到地下车库殴打，殴打完把手机抢走。现在呢，嫌疑人分别是15岁、16岁和17岁。那么这些嫌疑人都构成抢劫罪吗？刘律师。
0: 好，从这个上面的这个事实情况来看呢，三名嫌疑人将王先生的儿子拉到地下车库进行殴打，殴打后呢抢走手机，他们的行为呢属于以暴力方法抢劫私有财物，涉嫌构成抢劫罪。咱们从刑事责任年龄来分析的话，根据刑法第263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司财物的行为呢涉嫌构成抢劫罪。根据刑法第17条，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结合这个事实情况和对照前三款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不满18周岁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此处呢，年龄指的是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时的年龄。根据王先生所说的情况呢，现在的犯罪嫌疑人为15岁、16岁和17周岁，这样看的话，在进行犯罪时呢，已经年满14周岁，其行为构成抢劫罪，且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作为刑事案件呢，刑法有一定的迁移性，所以呢，我们还要结合犯罪情节、悔罪表现、社会影响以及是否得到被害人谅解等因素来综合考虑。同时呢，这个未成年人呢，也是近期的一个法治热点。有兴趣的听众呢，可以了解一下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期公布的《中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的发展报告》。报告里提到了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加速实现了6个转变：一是从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教育拯救涉罪未成年人，向同时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救助未成年人被害人转变。二是从对未成年人犯罪强调宽缓化处理， 逐步向依法惩治，分级

0: 治、精准帮教、预防战犯罪病重转变。三是从传统的未成年人刑事检查向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查综合履职，加强全面司法保护转变。四是从围绕人开展犯罪预防向促进源头预防综合治理转变。五是强调从法律监督向同时注重沟通配合，促进六大保护协同法律转变。六是从各地检察机关积极探索，自下而上推动，向最高检加强顶层设计，地方检察机关整体推进转变。
1: 好的，感谢刘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幸福甜蜜石榴籽，
3: 再好的这个科研成果，我们的职工老百姓他用不上，不增收，我觉得是没有价值的。
4: 我们这个基本上没有啥太那个。
5: 梁武军是十二师农业科学研究所新技术推广科科长，
3: 10.7。
5: 2014年参加工作，深耕兵团林果产业已有12年。他常年奔走在田间地头，全身心投入果树引种实验、技术推广与农户帮扶工作中。
3: 老同志开玩笑说，看到我最多的是什么？挖树种树，挖树种树。
5: 果树科研本就没有捷径可走。育种周期漫长且不可控因素多，实验过程屡屡遭遇失败，这些问题一度让他的科研工作陷入困境。
3: 作为科研人员，首先还是要能耐得住寂寞，能坐得冷板凳。这些年我也开始在做这个抗寒这一块育种工作。
5: 葡萄、桃树是十二师林果支柱产业，果树越冬的投入一直是当地职工主要的种植压力。为帮助职工减负增效，梁武军自2017年着手引种耐寒果树品种，历经5年多方引种、反复试种观测，最终选育出抗寒性李等优良品种，帮助职工降低越冬成本，稳定果品产量。
3: 其实我们作为基层技术人员，就是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认可这些新的技术，我觉得那是最大的认可。
5: 12年深耕一线，熬过漫长育种周期，四季更迭间，梁武军始终坚守初心。在他看来，职工群众的认可就是农业科研最珍贵的价值。
3: 只有把我们的论文写在我们的大地上，真正的技术送到我们职工群众的手里，得到实惠，这才是我们基层农业科研我觉得最大的意义。
6: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7: 关注社会热点，聚焦法治事件，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法治零距离。
1: 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小孙呢咨询了这样一个问题，大学生无偿帮忙遛狗，这个事情没有劳动合同是违法的吗？在遛狗过程当中被狗咬了，责任要怎么划定呢？刘律师您来解答一下吧。
0: 好，大学生无偿帮忙遛狗呢属于无偿帮工行为，不签订劳动合同不违法。如果大学生在遛狗过程中呢被狗咬伤，应根据各方的过错承担责任。大学生免费帮忙遛狗在法律上是一种帮工行为。义务帮工是指为了满足被帮工人生产或生活需要，帮工人不以追求报酬为目的，为被帮工人无偿提供劳务的行为。义务帮工关系是一种事实合同关系，是一种无需邀约和承诺的民间合同，法律并未规定当事人必须签署书面劳动合同。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如果大学生无偿帮忙遛狗时被咬伤，双方应按照各自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狗主人存在过错，如饲养烈性犬，明知狗存在伤人的前科而未告知注意事项等，其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呢，也要看大学生是否有重大过失，如未按主人要求采取安全措施，故意伤害狗而导致自己被咬伤等，则狗主人呢可以减轻部分责任。如果是狗自身的责任，双方均没有过错，狗主人应当按照公平责任原则对大学生适当补偿。如果狗主人明确拒绝大学生

0: 帮工，则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可以呢对大学生进行适当的补偿。
1: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磊磊的父亲在2017年、2018年、2019年三次把钱借给为磊磊家盖房的工程队包工头，共计2.3万元。他的父亲呢，于2019年7月病逝，债务人至今只还了5000元，这个是微信转账的，剩余的借款至今未还。打电话呢，不是推脱就是不接电话。当时借款的时候没有留他的身份证的信息，如今找不到人。那么这种情况，磊磊要怎么样才能够追回欠款呢？刘律师，
0: 好的，在这儿呢，建议这个磊磊同志啊，尝试与对方沟通，并留好欠款证据。如果沟通不成呢，可以收集被告的姓名、身份证号、住址、电话等基本信息呢，再进行起诉维权。
1: 嗯，
0: 磊磊的父亲病逝后呢，债务人仍需偿还相应的债务，自然人的合法债权可以依法继承。如果父亲留有遗嘱呢，就按照这个债权呢按遗嘱继承，如果没有遗嘱的话就法定继承。父亲病逝的债权由其配偶、子女和父母，就是在世的第一顺位进行来进行继承。
1: 嗯，
0: 按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23条规定，只要原告与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和受诉法院的管辖，人民法院呢就应当受理。
1: 嗯，
0: 在这个案例中呢，如果原告提供的信息不足以认定明确被告，法院这个立案部门呢会告知原告进行补证，补证后如果仍不能明确被告呢，那法院就不予以受理了。若这个磊磊呢有债务人的姓名、电话、身份证号、常住地址，法院呢就应当可以受理。如果没有足够信息的话，可以前往派出所、政务中心或者被告居住的社区等相关单位查询被告信息，取得信息后呢再起诉至被告住所地或者双方约定的合同履行地法院。
1: 嗯，
0: 此外呢做一个提示啊，如果最近3年内他没有主张过该债权，在起诉后呢对方主张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进行诉讼时效抗辩呢，法院呢可能会因为诉讼时效已经过期而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这是一个提示。
1: 嗯，好的，感谢刘律师的解答。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广东之恒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刘春江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刘春江律师主要职业领域为公共事务管理、公司股权结构设计、风险投资管理、建设工程、婚姻家财管理、劳动争议等，理论功底扎实，业务熟练，为多家国企、民营企业提供常年法律顾问服务。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50-9911-0133，150-9911-0133。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伊就30号是否在卡塔尔举行谈判表态不一，双方各有什么意图，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举行首次会议，会议可能取得哪些成果，法国称将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兹海峡排雷，伊方表示反对，双方各有何考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涯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看一下美伊之间的博弈哈。美国总统特朗普呢29号的时候他发文说美伊将于30日举行会谈，不过根据报道，伊朗方面伊朗的外长加里巴巴迪在这一天表示说，有关本周将在多哈举行的伊朗和美国技术性谈判的报道并不属实。那当然他还说伊朗跟卡塔尔之间的磋商仍然在进行，说目前围绕会议安排的磋商仍然在通过斡旋国再继续推进。那不管怎么说，美伊双方相关谈判的这个表态其实并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个问题怎么看，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7: 美国和伊朗现在的表态呢，体现出来的是美伊双方其实对开展技术性谈判仍然存在着一定共识，只不过由于当前美伊再次出现军事摩擦，那双方的互信被进一步消磨，伊朗呢希望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来表达不满，因此对于技术性谈判举办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仍然不愿意确定。而对于美方来说的话呢，仍然是要掌握对当前谈判进程的一个主导权，因此还在不断的放出消息，明确技术性谈判将在30日于多哈举行。那这样的说法呢，主要目的还是美方希望展现自己仍是控场的

0: 一方。另外，如果最终谈判没有进行，那么美方可以将破坏谈判的责任归咎在伊朗身上。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尽管技术性谈判似乎现在是否举行成谜，那美伊双方在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上其实仍然在进行彼此沟通，比如有关伊朗部分资产解冻的问题。伊朗方面呢，目前的叙事是将资产解冻与技术性谈判进行剥离，也就是该落实的先期步骤仍然要继续，但是在谈判的节奏上，伊朗不希望被美国牵着走。那总的来说呢，美伊双方现在展现出的是政治谈判的意愿仍然存在，但彼此的互信进一步降低，这也就意味着未来美伊停火全面崩盘的可能性不大，但政治进程想要推进的难度依然不小。
1: 总之啊，这个互信是一个大问题哈。我们看到在结合6月30号卡塔尔方面的表态，说美国和伊朗当天呢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但最关键的其实还不是谈判的时间哈，最关键还是问题能不能被解决。那我们看一下阿曼和伊朗这两天其实也开了会，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及相关的议题交换了意见，我们分别说一下他们的态度哈。伊朗方面谈到说反对在伊朗路线之外设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其他路线，如果阿曼无意参与新安排，那伊朗方面将自行决定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那他们还说呢，说阿曼也认为其对海峡拥有主权，然后海峡的管理安排呢绝不能恢复过去的做法，所提供的服务绝不能免费。那再看一下阿曼方面，阿曼的外交大臣是这么说的，说阿曼不支持对过境的船舶征收通行费。那现在来看的话，伊朗和阿曼他们这个探讨到底属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阿曼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其实仍然是存在着非常关键的不在场第三方，也就是美国。那么对伊朗来说呢，现在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将阿曼拉入自己的阵营，来帮助伊朗明确未来海峡通行收取服务费的立场原则。但对于阿曼来说呢，当下最主要的目标就是为了防止被迫选边站队。所以我们看到阿曼的表态其实很微妙，那既认可海峡沿岸国家对海峡的主权，但又明确不支持对海峡收取通行费。但对于未来提供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一系列海事服务呢，这也是形成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态度。可以说阿曼是在所有的关键问题上都在努力地寻求伊朗、美国以及国际法之间的一个最大公约数。从阿曼的视角来看，主要还是希望能够在博弈当中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并且同时寻求在美伊对抗当中独善其身。目前我们看到阿曼和伊朗在海峡管理的问题上，实际上在一系列具体操作层面，例如航行的安全、海上事故应急处理等技术性领域存在着共识以及合作意愿。但对于航线的设置以及通行费的收取等问题，阿曼方面是拒绝表态。而伊朗则明确表示，如果阿曼不愿表态，那么伊朗方面将采取单边行动，而其他各方则是无权介入。这实际上也表明伊朗是在利用阿曼不愿表态的心理来争取对海峡的全部管辖权与话语权。实际上海峡的问题呢，伊朗看似是只愿与阿曼谈，但是仅阿曼和伊朗双方是难以彻底解决当前的海峡通行分歧。那围绕这一问题，未来多边博弈还将持续较长时间。
1: 好，既然说到了多边博弈，那就不光是美国，不光是伊朗，不光是阿曼，还有更多头的头绪。说一下法国总统马克龙这两天的表态，说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排雷，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但是伊朗这两天的声明是说，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一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那怎么看法国的考虑和伊朗的回应呢？
0: 实际上法国近几个月来呢，一直推动所谓欧洲要在维护海峡安全上发挥重要作用。那戴高乐航母已经是开赴中东，把排雷、护航、空中巡逻打包成欧洲版的海峡安全解决方案。那么从法国的初衷来讲，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凸显欧洲的独立介入能力以及欧洲的政治与安全关切，在一定程度上呢，也是与美以行动进行切割，并且标榜相关行动不包含任何冲突方，由欧洲自己指挥。那既想在中东刷战略自主的存在感，又不想被特朗普牵着走，同时呢，还可以来确保欧洲的能源安全，并保护欧洲企业在海湾的利益。而法国在美伊原定技术性谈判之前来进行对外喊话，其实也有很强的意味，希望来争夺话语权。 权，提升政治存在感。但欧洲的算盘呢，可能还是过于理想化。伊朗方面对于海峡控制权把握的是非常紧，不允许任何其他力量介入，这里边就包括对于海峡的安全保障。那么伊朗强调的是排雷要由伊朗单独执行，不与任何国家合作，并且采用了非常强硬的言辞，默认法国的相关做法可能会构成在海峡的潜在挑衅行为。那么这可以说是对法方非常严厉的警告。一方呢，主要是不希望任何的外部军事力量的介入，以此来稀释伊朗对于海峡的管辖权。而事实上，欧洲内部目前对于是否应当派兵前往霍尔木兹海峡执行军事任务也有着非常强烈的内部分歧。所以最终欧洲方面能否以及将如何介入地区局势，其实还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2: 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降至1983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美国持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模式能否持续，对未来油价又有何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是跟这个能源有关的一个话题。路透社有一个报道哈，说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在上周减少了550万桶，降到了3.257亿桶，是1983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那我们都知道美国政府在干嘛，因为他想要平抑油价，但现在呢，就是库存已经逼近了警戒线，再叠加刚才说的美国战略原油库存创了多年的新低，所以这样一个操作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我们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贾进京。
3: 面临三个风险，第一个风险呢是交割机制它有可能失效，交割机制失效风险。第二个风险是战略缓冲丧失的风险。第三个风险呢就是这个价格波动放大风险。我们说这个交割机制失效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库欣它并不代表着美国的石油储备力，因为是美国的现在战略石油储备还有 3.2 亿桶，库欣实际上是现在是2000万桶。库欣的重要意义它是在原油期货市场里边，它是这个交割物的保存地，换句话说它的库欣的储备量呢实际上是决定了原油期货市场能不能够进行实物交割。如果它这个交割已经接近快没有了的话，那就相当于很多的这个合约它就没有办法进行实物交割了，那反过来它就会影响整个市场。那这个市场影响程度大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就是类似于2020年4月它出现了负油价，负油价就是油价是个负数，那这个显然是不现实的一个情况，有可能会再发生这样类似的情况，比方说是一个负油价的情况，也有可能是一个油价忽然上天的情况，这是交割机制失效的风险。另外一个呢就是战略缓冲的风险。战略缓冲的风险呢就是因为美国现在战略石油储备已经降到了 3.2 亿桶，它只能覆盖大约18天的净进口的需求，所以现在赶上墨西哥湾的飓风季，那如果要是美国比方说如果是炼油厂停产了，或者是发生其他一些情况，比如中东冲突如果升级了，美国就会出现断供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就是导致战略缓冲目前有可能会丧失。最后一个影响呢就是它有可能会放大石油市场上面的价格波动，因为刚才已经说了它有可能是导致这个实物交割面临困难。而且最近一个例子呢就是6月12号的时候呢，库欣的库存减少的非常多，所以直接就导致了 WTI 的石油合约波动率直接上升了 45%， 也就是说油价暴涨暴跌的风险。
1: 那这个话题我们专家继续来分析之前跟大家也解释一下，就是多次提到库欣，库欣是一个小镇，它位于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州，然后提到这个WTI 呢，就是 WTI 原油期货它这个交割地就在库欣，而且这个地方是美国最重要的原油集散中心之一。这个 WTI 原油期货呢，又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定价基准之一，所以这些参考数值呢，就能让我们看到，就是现在根据这个数据分析出来一些相关的趋势。我们其实也想问，就是美国持续释放战略储备这个模式，想问问贾老师，它能持续多久呢？
3: 持续不了多久，现在可以说已经 到极限了，极限是由两个方面决定的，一个呢是这个它的基础设施的一个瓶颈，

0: 也就是说要看这个美国的这个石油的这个产量，以及石油的这个通过这个大型运油船，也就是 VLCC 运送过来的这个速度，通过这个速度可以这个看出来，那实际上这个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已经差不多没有什么这个进一步操作的空间了。另外一个就是战略石油储备的硬约束，因为美国有一个战略石油储备的安全阈值，它是 3.15 亿桶，现在已经是降到 3.25 亿桶，所以就是说如果是这战略石油有一个正常的这个释放速度，它应该是每周550万桶，但是一共还剩下1000万桶的空间，那就不够2周了，那只能说是接近极限了。
1: 所以这个模式并不长久。那还有一重因素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60天的伊朗石油贸易豁免，它短期能不能缓解油市的紧张，然后如果到期之后政策又收紧了，油价又会怎么动呢？
0: 现在呢是这个夏季，而且赶上美国正在举办世界杯，它的石油需求是处在一个高峰，夏季都是石油需求的旺季。如果要是允许伊朗出口石油的话，伊朗恢复以后预计这个日均出口能力大概是50到70万桶，相当于全球石油供应量的0.5%，所以说是能够产生的这个效果呢，大概其就是说能够让油价大概降低15美元左右，大概其就是能产生这么一个效果。
1: 那如果我们要接着观察相关的情况，就是未来几个月如果要观察全球原油行情，核心指标您觉得是什么？
0: 原油行情的核心指标是4个指标，第一个是库存先行指标，也就是说要看这个库存，然后库存下一步才能到市场上面影响这个市场的价格。库存是看2个库存，一个是库欣的周库存变动，另外一个呢是这个美国以外的，看这个叫做新加坡浮仓量，新加坡浮仓量是那个海上的那个浮仓里边的储了多少油，一个是库存指标，第二个是弹性供应指标。弹性供应指标呢是看这个油井，也就是美国的油井开工数，以及这个美国以外的，主要是看俄罗斯的这个油井的指标，这个是俄罗斯原油贴水。另外一个呢就是政策信号指标，政策信号指标是反映政策调控的，那比如说美国的通胀预期，比如说是欧佩克的这个数据，这是政策信号。最后就是地缘风险的指标，地缘风险的指标呢当然就是看这个主要影响石油供应的这种热点地区的情况。那真正重点的肯定是库欣库存逼近警戒线这个问题。国际上面的原油价格主要是由期货市场来决定的，现货市场的原油价格呢其实是期货市场价格加上或者减去一个数值而产生的。那期货市场呢这个里边又包括了它的底层，就是跟真实的实物原油之间的交割关系，以及没有交割的以上的部分，那相当于是基础设施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这个里边所以说作为基础的交割物是按照库欣库存来算的，但是我们说库欣库存它的影响范围在哪儿呢？库欣库存如果要是说没有了，不能交割了，不能交割了呢，它实际上是影响的要发生交割的那一部分交易，但是期货市场里面大部分的交易其实不会发生实物交割的，不会发生实物交割的是照样会运行的。但是呢库欣库存它的这个程度会决定什么？会决定其他的这些原油的价格它会不会出现暴涨暴跌，以及在这个原油的底层，原油底层如果说是发生了极其特殊情况，像2020年4月发生的这个负油价，那它实际上就等于说没有下一步交易了，它就作为不了基础了，那就会导致这种原油市场里边的价格就没有交易就丧失了，或者说交易出来也是一个暴涨暴跌的没法实际操作的价格，那么就会导致全球的这个原油市场价格会失主稳，或者说是会导致很大一部分的石油的贸易无法进行。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关注的是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我们注意到有人问到啊，发言人能否介绍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相关的情况？发言人郭家坤有以下的表态：
3: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是双方共同发起的跨区域合作平台。 建立

0: 山东济南成功举办。六月，中东欧国家政党、议会、智库、青年组织代表齐聚湖北武汉，出席2026中国与中东欧青年政治家论坛。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了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上述活动聚焦友好交流，共筑合作愿景，为中国中东欧合作注入了新动能。中方一向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同中东欧国家的关系，愿同各成员国携手努力，坚守合作初心，继续坐实坐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让弥足珍贵的传统友谊在新时代迸发新活力，也为中欧关系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增添更强推动力。
1: 接下来呢，我们再看有记者问到了关于中欧经贸合作的问题，听一下郭家坤的表态。
0: 我们想指出的是，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不在中国，解决双方经贸关系的钥匙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中方愿同欧方加强沟通协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贸易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
1: 有记者就中非人文交流年提问，我们来听一下发言人的表态。
0: 2026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这是习近平主席同非洲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旨在进一步推动中非友好，促进心相通、情共融、力同聚。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向交流年开幕式致贺信，鲜明指出中非人文交流合作的方向和原则，为开展交流年活动提供了遵循和指引。交流年获得中非各界人士热烈欢迎，据统计，目前已经举办了近500场丰富多彩的活动，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亮点多，双方围绕5月1日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中国和非洲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等重要节点举办一系列精品和重点活动，为中非共筑现代化之梦凝心聚力；二是领域权，近500场活动涵盖理念交流、文明互鉴、务实合作、青年交往、绿色发展等各领域，极大丰富和充实了中非人文交流的内涵。三是参与广，有关活动覆盖非洲全部53个建交国和非盟，吸引中非双方民众踊跃参与，中非友好的热度和温度走进了千家万户，中非人民共同谱写了新时代相知相亲的动人乐章。交流年的下半程活动更加精彩，即将拉开序幕。我们愿同非方携起手来，共同有序推进各项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合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连着来一场场接地气的禁毒宣传走进大众生活，持续为全社会敲响警钟。禁毒没有旁观者，每个人都是一道防线。如今毒品伪装越发隐蔽，奶茶粉、跳跳糖、电子烟等都成为新型毒品的伪装形态，极具欺骗性，尤其容易让辨别能力较弱的群体和青少年误入陷阱。一旦沾染，不仅损害身心健康，更破坏家庭幸福，危害社会安定。为破解新型毒品认知盲区，各师团深入人员密集场所，联动多方力量，开展接地气的普法宣传。工作人员细致讲解新型毒品的外观特征、成瘾危害与识别方法，普及禁毒法律法规，让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理念深入人心。青少年是禁毒防护的重点群体，在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现场，选手凭借扎实的知识储备和默契的团队协作，展现出新时代青少年对毒品危害的清醒认知。紧张有序的竞赛氛围让观赛学生在沉浸式学习中增强了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与能力，从思想源头上筑牢青少年禁毒防线。禁毒工作非一日之功，防毒拒毒更需久久为功，唯有常态化开展宣传教育，持续普及禁毒知识，提升群众防毒意识，全民参与共同防范，才能有效抵制毒品侵害，共建无毒、平安、健康的社会环境。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结果阻止白宫解雇美联储理事库克，如何解读这一裁决？特朗普对裁决表示不满，白宫后续是否还会采取其他针对库克的行动？此外，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解雇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斯洛特的举动合法，这一结果将产生哪些后续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天涯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说一下美国国内的一些情况哈。我们看到美国最高法院发布一个裁决，驳回了白宫的请求，就是美联储的理事丽萨·库克就得以留任了。此举呢，被看作美国最高法院在今年第二次对白宫的重要经济政策做出了不利的裁决。然后具体情况呢，我们看到的是他们这个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当中5个人反对了白宫的请求。这个裁决我们该怎么解读？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
5: 我觉得现在整个这个案子的关键呢，是在于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他的这个主张呢，是并没有否定总统解雇这个美联储理事的权利的本身，而是更多把它计较一个程序上的这种缺陷啊。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做法上来讲，那么这一裁决也体现了这个美国法院啊，特别罗伯茨一贯坚持的程序主义的这个保守主义的做法。所以他即使是支持这个总统权力的扩张，但是要必须遵守啊在法律上程序的这样一种合规性和一种规范性。而且在这次这个裁决当中呢，就是像罗伯茨啊和卡瓦洛这个两位保守派大法官，还有像加入3位自由派的大法官，这样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多数。好，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种关键呢，就是内部出现了分裂。

0: 而罗伯茨呢，他是从平衡者的这个角度啊，他来这个就刚才说的，他来转向程序的这种保护主义，所以他更多的强调是在程序上的这种合法性和克制性。好，那么也等于在这个保守派内部关于行政边界的这样一种做法上，他实际上是更倾向于程序主义，而非完全的去否定行政的权力的这种干扰或是这样一种规范。
1: 嗯，那现在我们既然看到裁决做出来了，那这个丽萨库克当然是表示欢迎，同时呢他还有声明说美联储必须依据证据和独立判断来制定政策，不受政治干预，这是他的态度。那特朗普当然肯定会不爽啊，就他
0: 这是他一直坚持的这样一种原则。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指控特朗普以捏造借口来逼迫其下台所以这也造成了特朗普对其非常不满，所以这个称最高法院仅因程序原因来发回，而没有否定其这个欺诈这种指控。所以我觉得这个从白宫的这个角度来讲呢，白宫可能大概率的会重启解雇的程序因为它是针对程序原因来进驳斥的，所以可能还要在履行完整个告知程序和申辩程序之后可能会进一步的去启动这样一个这个解雇的这种程序。那么如果证据现在依然非常薄弱的话，那么很可能再次这种失败。所以如果一旦在这个证据上不够完善的话，那么我觉得也会有损特朗普政府的这样一个权威性。所以如果要强行推进的话，那实际上也会给市场造成激烈的这种动荡。那么从目前来看，我觉得比较现实的一种选择呢，就是施压其他理事或者是通过提名新理事来改变整个美联储内部的这样一个人员结构的这种平衡而不是说一直强行推进司法的程序。
1: 这是他有可能的考虑哈。然后再说另外一个头绪，就是在阻止白宫解雇美联储理事库克的同时呢，美国最高法院还裁定了一件事儿，就是特朗普解雇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委员斯洛特的举动是合法的。最高法院是这么认为的，说像联邦贸易委员会这样的独立机构呢，也在行使行政权利，因此是不能完全脱离总统的控制的。那因此，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核能监管委员会等其他独立机构也可能受到这样一次裁决的影响。那您觉得这个裁决后续影响到底有什么？
0: 那么从美国的这个整个这个影响的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现在从总体上美国的这样一种这个法院的这种裁决可能也未必能够脱离整个行政的这种控制特别是现在比如说美国的这个消费者产品委员会和相关的这些机构都可能面临着政治上的这种干预因为现在我们也看到美国政府特别是美国白宫对美国货币政策或者是其他的相关宏观政策的这样一个影响也在进一步扩大。那么从库克的案的这个本身来讲，虽然暂时可能会保留其职位，但是如果从法院的角度仅提供这样一个程序上的保护而不是实质上的这种保护的话，那么实际上特朗普政府依然可能会行使行政的权利包括重启罢免这种程序。所以我觉得他也会在未来的这样一个行政和司法的这种博弈过程当中产生更大的这种影响。刚才谈到的，如果长期来看，那么像2020年这个联储主席鲍威尔任期届满现在这个已经重新提名新任的这个美联储主席的话，那么实际上未来我觉得围绕美国的联邦政府的这种特别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这种决议和它的这样一个政治的这种博弈，我觉得这种压力还会继续存在。
2: 英国定于6月30号发布新版国防投资计划，投资计划的重点是攻击型无人机、无人驾驶船只和无人驾驶潜艇等无人作战系统。投资计划的资金能否顺利到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关注的是英国的一些动向。英国呢是定于6月30日发布新版的国防投资计划，是想投入50亿英镑优先发展无人机等无人作战装备。根据斯塔默的声明呢，说这个整个计划的重点有攻击型无人机、无人驾驶船只、无人驾驶潜艇等无人作战系统。然后他还说呢，就大量使用无人系统是俄乌冲突体现的现代作战特点。英国在这样一个 颠覆性领域的投资会使英国的防务得到加强。不过其实我们看到，就他们这个国防投资计划本来定

0: 在2025年秋天就应该发布，然后一再被推迟发布，然后现在这个点为什么就发布了？我们问一下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的副主任、副研究员韩萌。
1: 我认为此次的发布主要是安全压力、北约峰会和英国国内政治压力三方面叠加的结果。首先呢，英国政府此前已经承诺在7月7日的北约峰会前公布计划，目的呢是向美国和欧盟盟友证明英国不是只将增加国防费用作为口号，而是能拿出具体的采购和产业安排以及方案。北约2025年海牙峰会已经要求盟国到2035年把核心防务开支提高到 GDP 的 3.5%， 另有 1.5% 呢是用于基础设施、网络安全和这些国防和安全支出，英国需要做出回应。第二呢，就是这份计划已经拖延了比较长的时间，英国议会公共账目委员会也指出呢，国防投资计划本应该在2025年秋季完成，那么长期的缺位会削弱国防工业信心，也会影响到英国在盟友当中的可信度。那么第三呢，俄乌冲突和中东局势让英国认为传统慢节奏采购跟不上局势变化，因此呢，此时推出计划本质上是在补课，也是在稳定军工供应链和稳定政治预期。
0: 英国现在自己这个政坛有它自己的变动，我们也知道哈。然后本身在外部呢，又面临着一些安全环境的变化，现在地缘冲突也很多，所以这种情况下，他们会在这个点儿去补课，然后发布这样一个计划。然后投资呢，我们看到集中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相关领域，主要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1: 我认为呢，英国的核心考虑是这些装备更便宜、更快，更加适合当前的一个战场节奏。英国政府在公告中直接把俄乌冲突和美伊冲突作为例子，称廉价的无人系统正在摧毁高价值目标，而创新周期已经从年压缩到了周。官方还称这个乌克兰每月大约使用20万架无人机。美伊冲突高峰时每天出动约700架攻击性无人机，这说明英国不是单纯追求技术时髦，而是认为未来战争将更多依赖低成本、大规模、可快速迭代的这种消耗性装备。人工智能的作用呢，则在于提高侦察、识别、指挥和打击效率。英国也曾经提出建设这个数字化目标网，设立无人机中心，并把自主系统作为一个重点方向。所以呢，英国此次把投资重点放在了人工智能和无人机上，实际上是想用相对低的成本、短周期、可快速扩产这种装备体系，弥补传统大型平台采购周期比较长、价格高而且更新慢的短板。
0: 他们有他们的考虑哈，但是除了这个投资的重点是需要满足目前他们的需求，但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钱的问题。按照当前英国的政治和经济情况，投资计划的资金也不少呢，这个资金能顺利到位吗？
1: 我认为部分的资金大概率能到位，但是完整执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比较确定的是，英国政府已经把未来4年超过这个50亿英镑的无人机投资写入了国防投资计划，官方也强调这是英国史上最大规模的无人机投资。但是问题在于，英国财政空间并不宽裕。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也显示，2026年5月，它的公共部门借款达到了233亿英镑，比上一年同期多54亿英镑。同时呢，公共部门的净债务是 GDP 的 95.1%， 也是处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高位。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也是估算，如果英国要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的 3.5%， 那么按当前的价格计算，每年需要额外增加约400亿英镑的支出。因此呢，英国可能采取有保有押的做法，优先保障无人机、AI 这样的紧迫项目，同时呢，推迟或者调整部分传统大型平台的计划。
0: 那我们除了看英国哈，我们也想看一下他的动作对其他一些方面的影响。英国当然已经脱欧了，但是跟欧盟现在也有频繁的互动，然后英国呢又是北约的成员国，所以英国的计划对欧盟和北约的防务建设您觉得有影响？

0: 影响吗？
1: 我认为对于北约而言，这份计划释放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就是英国仍然希望在欧洲安全事务当中发挥一个关键的支撑作用。那么新版通用作战舰将重点服务于北大西洋、高北地区以及海底基础设施的保护这样的任务，并且呢，与北约正在推进的防务安排相衔接，这将有助于补强北约在海上防空、反潜作战以及海底基础设施保护方面的短板。同时呢，这份计划也会推动北约防务建设从重平台长周期向无人化、智能化、快速部署转变。那么对于欧盟而言，英国已经脱欧，但仍然是欧洲重要的军事力量，它的投资方向会对欧盟防务建设形成示范效应。那么一方面呢，英国加码无人机、人工智能等等，可能推动欧洲国家在相关领域加大投入力度，而另一方面呢，该计划也会给欧盟带来一定的协调压力。英国脱欧后不在欧盟共同采购体系内，如果与欧盟分别推进采购和标准建设，可能会造成项目重复、标准不一以及产能竞争这样的后果。不过呢，总体来看呢，这个计划应该还是有助于提升欧洲整体的防务能力的，但也会进一步考验英国、欧盟以及北约之间的协调能力。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当前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正处于谈判的进程当中，从今年的二月份，以色列和美国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然后再到美国和伊朗现在直接谈判，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国土报就发了一篇文章，认为说或许预示着美以特殊盟友关系即将终结，是什么情况呢？我们听一下报道。
3: 国土报的文章对比称，2015年，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动伊核协议谈判期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可以绕开美国民主党人掌控的白宫，直接接受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伯纳的邀请赴美国会演讲，公开反对伊核协议。而时隔十年后，当特朗普政府正在与伊朗达成一项有损于以色列利益的协议时，以色列却在谈判中被边缘化，且内塔尼亚胡无能为力，只能被动接受。文章说，以色列在今年二月对伊朗发动战争时是美国的正式伙伴，如今却沦为美国附庸，并在国际舞台上广遭批评。在美国国内，以色列的形象也经历了类似的反转。国土报的文章回溯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亲以色列游说力量是美国政客竞选路上绕不开的加分密码。以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为代表的以色列游说团体深度嵌入美国两党的政治生态，而当下亲以色列游说力量的政坛境遇已今非昔比。在共和党内，有观点批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受外国利益操控，同时从美国地方到联邦层面，各项选举的候选人们纷纷公开宣布与该委员会切割。文章认为，长期主导对以政策议程的美国犹太精英阶层已成为本届政府重构外交决策体系过程中被边缘化的政治力量。文章认为，当前美伊谈判的走向已经提前为美以关系的未来划定了新的方向，这种新型关系的底色是疏离而非互惠的。文章说，美国副总统万斯被视为特朗普的潜在接班人之一，而他近期公开表态称，以色列不该把全世界仅存的强大盟友美国当成可以无限透支的后盾。这番措辞看似温和，实则是美国新孤立主义右翼阵营主流观点的温和表达。在该阵营的叙事里，以色列成了一个忘恩负义、形式不受约束的盟友，美国必须对其施加明确的限制。按照当前的趋势推演，下一届共和党政府几乎不可能再延续过去数十年里将美以关系奉为独一无二特殊盟友关系的传统定位。美国民主党未来的执政团队亦然。在目前的民主党初选阶段，各候选人争相表示要对以色列采取强硬立场，包括终止无条件对以军事援助等，甚至提出要对以色列实施制裁和全面的武器禁运。文章最后认为，一种新的常态正在形成，在美国两党政策制定者眼中，以色列越来越被视为一种负资产，在美国选民心中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被同情。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篇文章啊。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网站呢发表了一篇文章说，

0: 重整军备，重塑地缘格局，欧洲正在自立门户，与美国渐行渐远。
1: 文章称，自2025年特朗普再度就任美国总统以来，欧洲各国屡屡遭受羞辱、贬低与排挤。美国现任政府认定欧洲军力孱弱，经济无足轻重，政治治理能力不足，文明层面也终将走向消亡。文章说，美国对欧洲的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欧洲正在发生的深层变革。欧洲已然意识到，过去那套坐拥财富却无防务实力，拥有影响力却不愿付出代价，享受庇护却拒绝承担义务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过去数十年，欧洲国家习惯性紧跟美国的战略重心，但如今大力推进自主防务的欧洲不会再重演过往，美国最好做好心理准备。英国舆观调查公司5月展开的民调显示，在受访的15个欧洲国家中，仅有 11% 的欧洲民众将美国视为盟友，较6个月前的 16% 大幅下滑。多数受访民众对美国的信任度持续走低，另有 25%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竞争对手，甚至是敌人。更值得关注的是 ,47% 的受访民众支持欧盟统一举债，用于防务建设。此外，多数民众希望降低欧洲对美制军备的依赖，转而采购欧洲本土装备。文章说，为了减少对美依赖，欧洲防务开支正大幅飙升。德国扛起领军大旗，其军费约占欧盟总防务开支的1/4。为减少对美制装备的依赖，欧洲国家也在大力发展本土军工产业。文章认为，欧洲各国已然认清集体行动与联盟至关重要。文章也强调，欧洲在防务自主进程中面临着多重隐患，各国诉求分歧客观存在，疑欧政党持续冲击欧洲凝聚力。此外，欧盟27国诉求繁杂，步调不一，不太可能共同制定任何新的战略框架，更不用说配套落地所需的制度改革。因此，最有可能出现的局面是多套相互重叠的欧洲安全机制并行。文章最后指出，如今美国与欧洲的对立程度史无前例，欧洲防务自主建设力度同样前所未有，冷战时期依靠美国庇护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文章强调，欧洲不能单纯寄望下一任对欧更友好的美国总统，即便美国总统换届，旧有欧美秩序也未必能够复原。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另外一个外媒关注的点，就是近期呢，极端高温席卷欧洲。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负责人博格朗呢，研究了跟英吉利海峡海水显著升温有关的情况，我们听一下。
2: Donc là, on a 3 degrés en Manche orientale et ici.
3: 在英吉利海峡东部，我们测得海水温度较历史同期平均水平异常偏高3摄氏度，而在北海南部情况也是如此。令人担忧的是，海水温度正逐月上升。仅仅观察单日的数据，平均气温就比历史同期异常升高了3摄氏度，这样的变化相当显著。生活在寒冷水域的鱼类正在消失，例如由于气候变化，大西洋鳕鱼这种鱼类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将不复存在。几十年来，我们一直被告知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然而却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不论如何，目前开展这一行动的速度远远不够快。如果再这样下去，就有可能引发失控的气候危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6: 大家好，我是张克伟，来自中国石化，是中央单位第11批原将干部，在石油化工行业工作20余年，正高级工程师。2023年的7月，当飞机降落在乌鲁木齐机场时，我望着窗外连绵的天山，心里反复琢磨着3个问题：来将为什么，在将干什么，离将留下什么。直到我站在阿克苏地区库车化工园区的土地上，看着那套停放了13年之久的聚甲醛生产设备，才真正找到了答案。我们要把新疆的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为这片热土留下实实在在的产业根基。新疆，尤其是南疆，有着令人惊叹的资源禀赋，塔里木盆地的油气资源，库车周边的煤炭的储量，就像埋在地下的聚宝盆。所以我们告诉自己，作为一名援疆干部，绝不能让这些聚宝盆沉睡在戈壁之下。新疆不缺能源资源，缺的是把资源变成高端的产品的技术和勇气。我带着专项小组从10方面论证，当确认项目可行时，我又担任冰能新材料董事长，带着团队扎进了南疆的工地。新疆的能源资源更应该走出一条绿色发展的新路。在双碳的目标下，我们牵头的 CFB 富氧燃烧碳捕集关键技术，该项目成为了国家重点研发项目。我担任课题长，55吨的锅炉改造后，每年能节省燃料成本约450万元，碳交易的价值约1710万元。我们做的不只是一个项目，更是为我国煤炭转型贡献了冰川的方案，让聚宝盆里的宝藏变成各族群众手里的金疙瘩。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4，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昨天上午在19团阿拉尔西收费站悬挂红绸的挡杆抬起，数十辆汽车有序通行。历经2年9个月建设 G3036 阿克苏至阿拉尔高速公路，简称阿阿高速，当天正式通车。两地间行车时长从2个多小时缩短至1个小时左右。

0: 迈入一小时生活圈。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计划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7月1日共计62天的铁路暑运启动，新疆铁路部门预计发送旅客1270万人次，较2025年暑运增长1.9%。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到我国成功发射海洋2号翼卫星。在今天早上7时46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2号翼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4次飞行。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 当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交织，
2: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3: 此刻，我站在第10师白沙湖旁，这里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4: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5: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2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2: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6: 喝呀，小白羊长在手。
7: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8: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9: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10: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1: 新疆，我来了！
2: 穿越山河万里，
4: 只为与你相遇，
2: 大美新疆，繁荣兵团。
4: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0: 抽一支烟需要5分钟，而5分钟却可以做很多事情。5分钟可以阅读一篇文章，5分钟可以听一首治愈金曲。5分钟可以给家人一个暖心的电话。
1: 喂。
0: 5分钟可以做一组健身。戒烟让敏捷的思维活跃大脑，戒烟让友情稳固，朋友变多，戒烟让孩子奔跑时笑声更清亮，大手牵小手，无惧二手烟的惊扰。每熄灭一支香烟，就是点亮一盏健康的灯；每远离一缕烟雾，就是拥抱一片明朗的天。从现在开始，告别烟草，去收获充满希望与活力的崭新人生。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让我们拒绝烟草诱惑，对第一支烟说不。

0: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1: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0: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1: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
0: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2: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厨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11，饭点的时间，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吃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点到2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我是波波。欢迎大家光临咱们今天的美食客栈啊！那么收听我们美食客栈的方式呢，其实有很多。您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和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关注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直接收听直播，或者呢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了，您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那么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啊，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呢，就是这么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呢，由兵团广播电视台进行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使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哎呀，不得了，那么您还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即可，那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我们每天的节目互动之中，您发送过来的语音和文字的信息我们都可以接收得到。同时您还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分别是88268888343482和88458842，跟我们一起分享美食，参与互动，好吃好玩好听就在美食客栈。

0: 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客栈，我却忘不了苹果香。
1: 一碗汤，喝尽一个时代的味道；一道菜，品出半生浮沉的记忆。经典的食物，汇成一段段属于中国人吃的故事。食物对于我们远远不只是冲击，而是融于言行，关于礼仪，近乎信仰。美食八仙桌，邀您品味美食精华。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美食客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内容是关于福建冰饭啊，这个九原街头小吃的全国突围之路这么一个话题啊。那么最近呢也是非常的炎热啊，那入夏之后啊，全国的甜品江湖这一块也是悄悄变了天。往年啊，称霸街头的冰粉儿、凉虾、烧仙草还在玻璃柜里冒着凉气，芋圆、西米露还在沿着街边的摊子上摆得整齐，谁也没有料到啊，从东南沿海杀出来一碗平平无奇的冰饭，硬生生的是在这个拥挤的赛道里劈开了一条路。这玩意儿呢，它9块钱一碗，糯米打底，糖水浸着，铺上各色小料，冰碴子撞的碗沿轻响，看着朴素，势头非常猛啊！从福州长乐的街头小摊一路杀进了一线城市的核心商圈，那烧烤店、龙虾馆里处处能够见到冰饭的身影啊！不少人呢，为了吃上一碗冰饭，特意排队。当然，还有人打包了数十份啊，带着路上去吃啊。有人就说了：“哎，什么是冰饭？冰饭什么玩意儿啊？啊，能吃吗？”当然了啊，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冰饭呢，或多或少会这个充满了疑惑。当然了，这个也有人说了，冰饭加冰能好吃吗？不会是甜的那种齁甜齁甜的泡饭那种黑暗料理吧？那各位只要尝一下冰饭啊，尝过第一口啊，多半会立刻改变你的想法。糯米饭居然会这么好吃，越嚼越香，凉丝丝，甜滋滋，暑气瞬间消了大半，谁也想不通啊！这个所谓的一碗加了冰的糯米饭，怎么就把天南海北的年轻人的胃给拿捏住了呀？说到这事儿，我们先得从长乐街头的夏日私藏，从街坊日常的本土标配来聊起啊。那么在福州长乐啊，冰饭从来都不是什么新晋网红啊，是刻进咱们本地人夏日 DNA 里的常规操作啊。晚傍晚的风刚带上点凉意，街头的烧烤摊冒起青烟，旁边的冰饭摊子也跟着支棱了起来。下班路过的上班族，放学结伴的学生，饭后散步的街坊，走到跟前都要烧上一碗，撸上几串油滋滋的烤串，喝上两口冰甜的糖水饭，糯米的这种软糯的米粒混着冰凉的甜意，瞬间滑进喉咙，刚烤出来的热乎火，这个热乎火气瞬间就被冰饭给压了下去。这就是咱们当地人啊，心照不宣的夏日绝配。当然了，说到这个最开始的冰饭呢，就是那种啊，彻头彻尾的街头平民吃食啊，它没有精致的门店，没有花里胡哨的营销啊，大多是一辆小推车，几个保温桶，摆上一排装小饮料的这个盒子，这样的搭配，这样的标配啊，就能撑起一整个夏天的生意。价格9块钱一碗，非常亲民，分量也非常实在，一碗下去既有糖水的清甜解暑，又有糯米的扎实顶饱。天热的时候，没胃口的时候啊，这一碗冰饭直接吃下去，连正餐咱都把它省了啊。那个时候也没人想着这个冰饭能够走出福建啊，更别说火遍全国。就像每个地方呢都有它的专属夏日小吃，这是咱们本地人关起门来享受的清凉，藏在巷子里，融在日常里，全靠街坊邻里的口口相传。哪家的糯米蒸的软硬刚好，糯而不烂，颗颗分明，哪家的糖水调的清甜不齁，冰碴子打的细腻，哪家的小料给的大方，芋圆弹嫩，水果新鲜，本地人心里面其实啊，都有一本明明白白的

哦，没有人刻意去炒作冰饭，也没有人费心去包装，全靠着味道和实惠，稳稳占据着本地人夏日食谱的一席之地。当然了，我们说到这个福州长乐朋友们呢，对于这冰饭的感情啊，真的是刻进生活细节里的。这放学路上买上一碗当下午茶，消暑又垫肚子，晚上约朋友吃烧烤必须人手一碗搭配着来，解辣解腻。甚至啊，家里面来了外地的亲戚啊，都要特意带去街头尝上一碗冰饭，本地的特色啊，语气呢也是带着自己家的这个宝藏的骄傲。很长一段时间之中呢，这碗冰饭就守着东南沿海的小城，沿着也是陪着咱们本地人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闷热的夏天。冰饭呀，它不张扬，它不花哨，像巷口乘凉的老街居，这个老邻居啊，熟悉又踏实，真的是咱们夏日里确定的小幸福。好，我们来跟大家说说这个冰饭是如何啊突破重围，杀入这个总决赛啊。那么我们先说到从小摊到连锁，一碗冰饭的全国扩张路。其实这个变化啊，往往都是悄悄发生的。那冰饭呢，先是走出了长乐，开进了福州市区的大街小巷，不再只是街头推车，而是有了正经的小门脸儿。啊，紧接着呢，慢慢的往周边城市去扩散。福建很多城市的街头呢，都渐渐出现了冰饭的招牌。再后来呢，这碗带着海畔气息的小吃步子越迈越大，什么上海、广州、杭州这些一线城市啊，陆续也是出现了专门卖冰饭的店铺。啊，最让人意外的就是寸土寸金的陆家嘴商圈里，居然也有了冰饭的身影。原本9块钱的街头小吃，就这样走进了写字楼林里的核心商圈之中。那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这碗出身草根的吃食，哎，他还跑出了自己的连锁品牌。福州本地呢，不少冰饭品牌呢啊，从比如就像咱们新疆的这个米粉品牌，有很多米粉，这个不能打广告啊，什么什么粉镇啊什么什么兜兜啊，是不是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品牌，在福州当地冰饭呢也是有不少的品牌，从一家小小的社区店做起，慢慢开出10家8家分店，也是有了这个规整的一个门店形象。标准化的出品流程不再只是过去小作坊的模样，单卖冰饭终究是受众有限啊！聪明的店家呢，很快也会找到什么新的打开方式啊，把冰饭和烧烤、烤鱼、小龙虾这些夏日深受欢迎的美食深度绑定，也是直接挤进了夜宵的赛道。那么重油烟的夜宵店里啊，冰饭成了标配的解腻神器，辣的我们，比如说我们吃小龙虾、烤鱼、烧烤，辣的我们丝丝吸气的时候，这时候咬上一勺冰饭，冰凉清甜，瞬间中和了舌尖的麻辣。油乎乎的肉串，我们如果说吃多了几口软糯的冰饭啊，吃下去胃里的油腻感瞬间会被冰饭冲淡不少，冷热交替，甜辣互补，越吃越舒服，越吃越上头。哎呀，当然了，这种搭配确实是天作之合呀。原本只是夏日限定的甜品冰饭呢，直接变成了咱们夜宵场景的刚需。哎，本来只是想吃点甜点的这个人呢也会点，本来专门来吃烧烤小龙虾的人也会去点冰饭，受众一下子翻了倍，消费场景从下午的消暑时段延伸到了整个夜晚。那开进商圈的门店也是玩出了新的花样，在动辄20-30块一杯的饮品商圈里啊，一碗基础款的这个冰饭呢，往往只是要几十块钱啊，10几块钱。那加料的丰富款也是贵了不少啊，料它却给的是毫不含糊。对比旁边包装精致、价格高昂的甜品，性价比冰饭这块直接是拉满了啊，有种把这个街头平价快乐搬进 CBD 的一个反差感。不少人呢也是特意过去打卡，吃完之后大多数都是觉得非常惊喜的啊。本来以为只有普通的，本来以为这个冰饭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糖水啊，没想到糯米却是越嚼越有米香味儿。
冰凉清甜的口感格外适合夏天，吃完之后胃里也非常舒服，口碑就这样一

0: 当然了，咱们这个线上的内容传播也是为咱们冰饭添了一把火啊！有人分享自己第一次吃冰饭时的争香现场，有人盘点本地最好吃的冰饭小店，也有人晒出了自己打包十份带在路上吃的经历啊！这个关于冰饭的话题也是在社交内容平台上一路攀升，相关内容的播放量呢早早破亿了啊，浏览量呢也是更以这个以千万计啊，越来越多的人呢知道了这碗来自福建的冰饭，也是越来越多的城市出现了冰饭的身影，从巷子里的小推车到连锁门店，从长乐小城到全国各大城市，这碗9块钱的小吃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出了福建，走到了天南海北的餐桌之上啊。好了，看看时间，稍后呢我们将进入一段定点宣传，定点宣传之后美食客栈与您不见不散啦。青春是什么？
1: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2: 说走就走，走走走。
3: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4: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5: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6: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7: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漏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8: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花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6: 青春是什么？
9: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0: 爸爸这是谁呀？
6: 青春是什么？
11: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6: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2: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6: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2: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5: 青春是活力，
13: 是奉献，
5: 是责任，
13: 是坚守。
5: FM882冰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0: 心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6: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7: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川鲁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在半年广告之后呢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88.2 哈尔滨团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美食客栈，我是波波。咱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呢，就是关于咱们福州长乐的冰饭火出圈了。那么冰饭为什么会火出圈呢？其实好吃才是它的硬通货。冰饭的产品杀招啊，很多人说了啊，不就是个冰加这个冰糯米加糖嘛？哎呦，这个冰饭能有多好吃啊？至于这么火吗？其实啊，这些呢，就是说这些话的人呢，其实都是小看了这碗冰饭了啊。毕竟啊，能在百花齐放的甜品赛道里杀出来，味道永远是最硬的底气。没有实打实的产品力啊，再火的热度也只是空中楼阁、昙花一现，风一吹就散了。冰饭之所以能够留住人，靠的全是嘴里的真功夫。首先我们聊一聊啊，咱们冰饭踩中的第一个风口啊，咱们用风口这个词来说啊，就是全民都爱的那种糯叽叽的口感啊。如今的食客呢，对于这个糯叽叽的吃食啊，我觉得基本上是没有抵抗力的。比如说咱们举些例子啊，什么年糕啊、麻薯啊、芋圆、糍粑，是不是啊？但凡沾着点糯字啊，总能收获一大批的忠实爱好者。这种糯叽叽的口感也是自带一种治愈感，嚼起来呢也软韧有弹性，越嚼越香，有种扎实的那种满足感。冰饭的核心呢，就是那团啊蒸的恰到好处的白糯米，颗粒分明，又软又糯，带着淡淡的米香，不是那种烂乎乎的软塌啊，是带着韧劲的弹糯。每一口下去，牙齿先碰到冰凉的糖水，紧接着咬到软韧的这种糯米，米香混合着甜味慢慢散开。

嚼越有滋味，所以说它能火是有原因的。而且呢，这个普通的糖水甜品呢，大多都是汤汤水水的，滑溜溜的一口下去就咽下去了啊，没有什么咀嚼感。喝完呢，总觉得，哎呀，像是少了点什么，是不是啊？那冰饭啊，它不一样，每一口呢都有实实在在的米粒儿，嚼起来有质感，满足感呢比单纯喝糖水它要强太多了。而且，喜欢糯叽叽口感的人来说啊，对于这个冰饭，只要吃上一口就会立马上头。当然了，我们再说到它第二个核心优势啊，那么就是所谓的超强的解腻解辣属性啊，这个适配性确实也是拉满了。这个解腻解辣呢，在上半段时间我们跟大家说过啊，比如说配着烧烤、小龙虾啊、火锅这些东西，冰饭配着他们一块儿去搭配着吃，确实能够达到一个解腻解辣的一个功效啊。那我们再说到这个冰饭的第三个杀手锏，那么就是实打实的性价比啊。毕竟我们说9块钱的基础款糯米打底糖水拉满，还有这个基础的这个蜜豆啊、芋圆之类的小料啊，想吃丰富点的加点水果、仙草各种配料也贵。贵不了几块钱，真的这一碗下去，你看既有喝的又有吃的啊，连主食都省了，是不是顶饱又划算呢？咱们现在对比一下，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是不是？对比一下，现在随便一杯就要几十块，二三十块钱的饮品，这一碗9块钱的能够当饭吃的冰饭，它的价格是不是简直亲民的不像话？是不是？10块钱不到。就能收获一份实打实的清凉和饱腹感。那么放在当下的消费环境之中啊，这性价比简直高得离谱啊！尤其是对于那些学生党、上班族来说，花几块钱咱就能吃好喝好，还能解暑降温，这确实是夏日消暑的最佳解题方式啊！不用咱们买东西的时候买这个冰饭的时候不用去心疼我们的钱包。不用纠结划算或不划算，咱路过了9块钱说买就买了，没有任何的消费压力。当然了，说到这个冰饭，它一点也是格外的讨巧啊，就是冰饭它有主食的饱腹感，但是它没有那个热饭的厚重感啊。天热的时候呢，毕竟这个天气一炎热啊，很多人就没有胃口啊，吃不下那些热腾腾的正餐啊，又不想只喝糖水来垫垫肚子啊，总觉得这胃里面是空落落的。那冰饭这个时候呢，正好是卡在了这个点上，卡在中间。冰凉爽口，糯温，这个糯米温和不刺激，一碗吃下去胃里踏踏实实的，又不会觉得撑得难受，既解了暑又填了肚子，还不会给肠胃造成负担。夏天没胃口的时候，一碗冰饭就能解决一顿饭，各位想一想是不是方便又舒服呢？那么这些特质加在一起，也是构成了咱们冰饭的硬实力。冰饭不是靠噱头博眼球的网红吃食，是真的好吃，是真的实用，是真的划算。吃过一次就容易记在心里啊，想着下次来这儿还要再吃一次冰饭。那这也是所谓冰饭能够从小摊走到连锁，从福建走到全国的根本底气。当然话又说回来了，光好吃啊肯定是不够的，毕竟咱们全国好吃的小吃，好吃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而包括好吃的地方小吃也是多了去了。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宝藏味道啊，很多都困在本地啊，几十年走不出去。那冰饭能够迅速火遍全国，除了味道打底，还有一个藏在背后的情绪价值，也是推动冰饭呢一步一步的走到了大众的面前。那说到这个背后的情绪价值呢，那就提到了是那种咱们说第一个情绪价值，就是挖到宝藏的那种新鲜感。首先呢，咱们吃腻了冰粉、烧仙草、奶茶，突然这个时候冒出来一碗冰饭啊，带着福建长乐的地域标签，哎呀，很多人都没听过，哎，冰饭是什么？哎，这种小众感其实天然就带着一种吸引力啊，人们总是对那种没吃过的本地小吃抱着一个好奇心。毕竟冰饭呢它不是那种全国连锁的标准化味道，它是带着地方烟火气的专属吃食，听起来就像是挖到了别人不知道那种宝藏感呀啊。于是呢去打卡尝鲜啊，有种发现好物的这种满足感，也有种解锁新美食的成就感。当然了，网红小吃嘛，就是这个东西毕竟是昙花一现的那种吃食不像咱冰饭这个味道是普世的
啊，甜口的糯叽叽的啊，清爽的。

大部分人都能接受啊，甚至吃完之后还有感觉到惊喜。这样的话，一来二去的口碑是不是就慢慢传开了？这就是冰饭的第一个情绪价值，就是挖到宝藏的新鲜感。第二个情绪价值呢，就是接地气的平民松弛感。毕竟我们说到刚才提到了9块钱一碗的小吃啊，它没有什么精致的包装，没有高端定位，就是普普通通的街头小吃，带着满满的烟火气。咱拿着冰饭啊，拿到手站着就能吃，坐着吃也行，不用端着，不用讲究仪式感，怎么舒服怎么来啊。很多这个网红的餐饮呢，现在价格也是越卖越贵，仪式感越来越足，吃顿饭还要讲究什么穿搭啊，讲究拍照角度，一顿饭吃完这玩意儿累得慌，还没吃饱啊，是不是？冰饭不一样啊，没有那么多讲究，没那么多规矩啊，没有那么多要求，只是简简单单的一碗吃的，好吃凉快管饱，仅此而已。那这种没有压力的消费，是不是让人更加轻松了呢？当然，我们说到冰饭给我们带来的第三个情绪价值呢，就是夜宵场景的这种烟火共鸣嘛，是不是？冰饭和烧烤、小龙虾深度绑定，也是确实把这个烟火气给它拉满了。夏天的晚上，各位想一想啊，夏天的夜晚，约上三五好友，围坐在烧烤摊前，桌子上摆着烤串、小龙虾，再人手一碗冰饭，哎呀，这个真是令人就是急躁啊，就是赶紧想，赶紧有这么个场景，我也想参与一下。当然了，冰饭确实不是什么精致的下午茶点心，它是属于夜晚，属于烟火，属于朋友小聚的吃食的。冰饭确实自带一股江湖气啊，也是恰好切合了夜宵的松弛感，真的让人越吃越自在，越吃越有氛围啊。我们说到这三个情绪点啊，各位刚才波波给的各位普及到冰饭为什么除了好吃还不够，为什么能够走出全国的三个情绪价值啊。第一个是挖到宝藏的那种新鲜感，第二就是咱们所谓的这个夜宵的这种情绪价值的一种拉满，包括咱们这种接地气的平民松弛感，这是咱们冰饭的三个背后的隐藏的情绪价值啊。当然了，还有一个出圈的终极考题啊，就是咱们味道和情绪到底谁更重要啊？这个问题，波波我也在这里问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觉得味道和情绪哪个更重要呢？也是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打卡留言，您发送过来的语音和文字的信息，波波我都能看得到啊。好，那我们继续来说啊，这个味道和情绪到底谁更重要啊？其实，冰饭的走红呢，也是绕不开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啊，就是地域小吃出圈到底是靠味道还是靠情绪呢？各位，其实这个答案也有人说了，你看这边已经有人叫星空大海的听众朋友他说了啊，我觉得还是味道更重要吧啊，毕竟呢我吃饭比较注重味道而不是情绪价值。这位叫做蓝萌的听众朋友他说，情绪很重要呀啊，我对于那些所谓的精致套餐我就不喜欢，我就喜欢吃我喜欢吃到的东西啊，我就觉得情绪最重要。其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这边其实波波我觉得呢，答案呢从来都不是二选一，成年人才不做选择呢，我都要，是不是？味道啊，它是前面的一，情绪是后面的零，没有前面的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只有一却没有零，也很难走得远，活得快，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好，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味道的基础性啊。那么这些年呢，网红小吃层出不穷，靠行销、靠猎奇、靠情绪火得快、凉的也快的例子呢，比比皆是。噱头炒得震天响，排队排得老长，大家打卡尝过之后，发现味道根本不行，就是一锤子买卖，难就再也不想去第二次了。这个热度过后呢，这个网红小吃就无人问津了，只剩下关门的门店了。毕竟啊，没有味道支撑的走红，本质上都是一次性流量，大家冲着新鲜感来一次，踩过雷之后就再也不会来了，甚至留下不好的口碑，连带着整个品牌都会受影响。那再说到第二个情绪放大的作用，其实好吃的地域小吃非常多，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宝藏味道，味道也不差，但大多数的本地宝藏小吃都走不出当地啊，甚至连隔壁城市都没人知道，为什么呢？缺的就是情绪的助推嘛，缺的就是能戳中大众的共鸣点。很多本地小吃啊，只适配本地人的口味和生活场景，出了那个环境就没人懂了，也没人欣赏啊。就比如说让我们江苏的朋友去尝一下。

们新疆的黄面烤肉他就吃不惯，是不是？他就不懂我们新疆人那种吃黄面烤肉的情绪价值。当然了，要么就是因为这个本地宝藏小吃口味太独特了，外地人根本接受不了，要么就场景太局限了啊，只有本地人才有这个消费的习惯。那当然了，这个冰饭呢也是踩中了好几个大众情绪的爆点，我们来聊一聊啊，就说是个糯叽叽的口感风味啊，包括刚好契合于咱们当下的饮食喜好，还有夜宵场景的刚需，也是适配全国人民的夏夜习惯，平价消费的松弛感也是刚好贴合当下的消费心态啊，地域小吃的新鲜感刚好满足大家的探索欲，每一个点都是刚好切合当下的大众喜好啊。当然了，它自然而然就容易传播，容易出圈啊。情绪其实这块呢，跟味道比起来，情绪就是一个放大器，让更多人会知道冰饭，也愿意尝试冰饭，也是给了冰饭走出本地的机会，这全靠情绪带来。

所以说啊，话又说回来了，咱们对情绪和味道这块做一个总结吧。没有味道，情绪就是空中楼阁，风一吹就倒；没有情绪，味道就是巷子里的好酒，藏得太深无人知。两者相互结合，相辅相成，才能走得远，走得稳。很多地域小吃啊，在出圈路上呢，容易走两个极端。这两个极端呢，分别是要么只顾着营销情绪啊，要么就光顾着营销情绪，忘了打磨味道；要么就是一门心思搞噱头、搞包装、搞营销，钱都花在了宣传上，味道这块一塌糊涂，最后也是火得快、凉得快，只剩下一地鸡毛啊！当然了，还有就是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要么只顾着守着老味道啊，不懂变通，也不懂天和大众的情绪需求，坚持老配方、老做法，这种我也比较尊重他啊。当然了，他也是在这个坚持的基础上不做任何调整啊，也不拓展一些新的消费场景啊，最后呢只是困在本地啊，慢慢也是会被人所遗忘的。但波波，我觉得啊，好吃的东西其实不应该让被人们所遗忘，应该让它慢慢的走出这个当地，然后成为大家都能够有福反正就是都愿意去品尝的一个好吃的啊。当然，我们继续再说下一个话题吧。这个情绪和味道，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咱们再说这个街头小圈的出圈提示啊，草根味道的一个生命力。哎呀，从街头小摊到连锁品牌，从本地小吃到全国热门，缤纷的走红也给无数地域小吃提供了一个值得参考的样本。一碗9块钱的草根芝士呢，能够走到今天，也是藏着很多朴素的商业逻辑。首先呢，咱们把这个话题也是跟各位陈述完了啊，咱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我觉得啊，首先就是接地气的底色不能丢，是不是？9块钱一碗的冰饭，这是它接地气的一个底色。冰饭啊，从始至终它最核心的优势是平价实在好吃。那哪怕是开进了商圈啊，是不是到这个陆家嘴商圈里啊，它做成了连锁，基础款的价格它依然没有往上涨，还是很亲民，分量依然给的很足，没有说是因为了火了就漫天涨价，也没有说因为进了商圈就端起架子，依然是那碗平民百姓吃得起的冰饭。那很多小吃啊，就是一火之后呢就容易飘啊，价格翻着倍儿涨，分量是越来越少，包装是越来越花哨，味道却越来越差。消费者呢又不是傻子啊，一次两次尝鲜可以，长期买单我们还是要看性价比的啊。最后呢，热度一退，没这个网红小吃就消失了。毕竟呢，没有人愿意去当那个冤大头啊，只有这些网红小吃只能说是关门大吉。平民小吃的根呢，就是平民，是不是？离开了实惠和实在，也就离开了最核心的受众，守住了亲民的价格和实在的分量，就守住了基本盘。不管热度怎么变，都有忠实的食客啊，去愿意买单，这是第一点。这第二点呢，就是拓展啊，拓展这两个字是最关键的啊，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词叫破圈啊，场景拓展和破圈这才是关键。

如果说冰贩只是单独的这个卖甜品，那它的受众确实啊、有局限性啊。大多都是想吃甜的解暑的人呢，消费时段呢也是集中在下午。但是这个时候冰贩是跟烧烤绑定在了一起，包括小龙虾，是不是？它的这个夜宵场景跟冰贩绑定到了一起，瞬间也是打开了新的局面。几乎所有吃夜宵的人都成为了冰贩的潜在客户啊！消费时段呢，也是从这个下午延伸到了整个晚上啊。很多传统小吃啊，总是困在自己固有的场景之中啊，比如说啊，只能当早餐啊，只能当饭后甜品。其实各位啊，这个我们要灵活一些啊，是不是啊？只要找对搭配，就能拓展出全新的消费场景。那这个样的话，受众是不是自然而然就广了呢？最后呢，咱们永远不要小看平民美食的生命力啊！9块钱一碗的小吃看起来不起眼，单份利润也不高，档次也不高端，却能火遍全国，开出连锁，说明大众真正需要的从来都不是什么高端精致的珍馐美味，是好吃划算让人放松的平民美食。烟火气呢，最抚凡人心，越是接地气的东西啊，它越有长久的生命力。那些藏在街头小吃的这个巷尾的小吃啊，承载着咱们普通人的日常快乐，看似普通，实则韧性非常强。他们不需要华丽的包装，不需要昂贵的定价，只要味道好，价格够实在啊，就能口口相传，一步步走到咱们老百姓或说更多人的面前。哎呀，这其实一碗冰饭的走红啊，说穿了也没什么玄乎的啊，就是一碗普普通通的冰镇糯米饭，甜丝丝凉冰冰糯叽叽，9块钱，是不是料很足？夏天吃着很舒服，配着烧烤解腻，没有惊天动地的味道，没有花里胡哨的音效，没，就是凭着实打实的味道，平平淡淡的烟火气，从福州长乐的街头走到了全国的餐桌之上。那有不少人说啊，这个福州的长乐的冰饭是2026年6月乃至7月、8月、9月夏天的甜品黑马。也有人说啊，这冰饭是夜宵界的新宠。其实啊，冰饭还是那碗冰饭，是长乐人吃了几十年的夏日清凉，是9块钱就能买到的简单快乐。地域小吃的魅力呢，从来都不是网红滤镜下的打卡道具啊，是藏在烟火气里的真实味道，也是当地人日复一日的日常选择。它也是扎根在生活之中，陪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长大，是不是啊？藏着很多人的夏日记忆，能够火遍全国，说到底啊，就是因为所有人对于平价美味的追求都是一样的啊。不管长乐街头的街坊，还是北上广商圈里的年轻人啊，都愿意为了一碗好吃、划算的、清爽的冰饭而买单。是不是啊？那么毕竟夏天很长，暑气很盛啊，能够在燥热的天气之中吃上一碗凉，这个冰凉清甜的冰饭啊，这个糯米越嚼越香，糖水凉丝丝，浑身的热气都散了大半。那这份简单的快乐不贵，却足够治愈。这也是大概街头小吃最动人的地方啊，不用很贵，不用很精致啊，却能在最需要的时候啊，这个给上人呢一份踏踏实实的满足感。而一碗9块钱的冰饭火遍全国，本质上就是满足了这份这种朴素的满足感，也是通过这么一些优势呢，打动了天南海北的人啊！毕竟啊，烟火气里的平价快乐啊，永远是最抚人心的。

0: 了，看看时间呢，现在已经接近节目的尾声了。那么每周一到周五中午一点到两点的饭点时间呢，也是希望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之中啊。欢迎您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稍后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明天我们不见不散啦。
1: 幸福甜蜜石榴子，
2: 再好的这个科研成果，我们的职工老百姓他用不上，不增收，我觉得是没有价值的。
3: 我们这个基本上没有啥太那个的。
4: 梁武军是十二师农业科学研究所新技术推广科科长，
2: 10.7，
4: 2014年参加工作，

0: 深耕兵团邻国产业已有12年，他常年奔走在田间地头，全身心投入果树引种实验、技术推广与农户帮扶工作中。
1: 老同志还开玩笑地说，看到我最多的是什么？挖树种树，挖树种树。
0: 果树科研本就没有捷径可走，育种周期漫长且不可控因素多，实验过程屡屡遭遇失败，这些问题一度让他的科研工作陷入困境。
1: 作为科研人员，首先还是要能耐得住寂寞，能坐得冷板凳。这些年我也开始在做这个抗寒这一块育种工作。
0: 葡萄、桃树是十二时邻国支柱产业，果树越冬的投入一直是当地职工主要的种植压力。为帮助职工减负增效，梁武军自2017年着手引种耐寒果树品种，历经5年多方引种、反复试种观测，最终选育出抗寒性李等优良品种，帮助职工降低越冬成本，稳定果品产量。
1: 其实我们作为基层技术人员，就是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认可这些新的技术，我觉得那是最大的认可。
0: 12年深耕一线，熬过漫长育种周期，四季更迭间，梁武军始终坚守初心。在他看来，职工群众的认可就是农业科研最珍贵的价值。
1: 只有把我们的论文写在我们的大地上，真正的技术送到我们职工群众的手里，得到实惠，这才是我们基层农业科研我觉得最大的意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4: 建安13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将干道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兼顾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5: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是唐人杜工部描写赤壁之战的这么一首诗篇。那位说，这赤壁之战到底儿怎么回事的？要说这场战役，那在中国战争史上也有一页啊。孙刘联军50000破100000，把曹操曹孟德杀了一个大败亏输啊。要说起这曹操来，那他也是个人物，了不得不得了啊。在想当初群雄逐鹿的时候，董卓专权，曹操曾经刺过董卓，事情败露之后，曹操回到陈留，据18路诸侯征伐董卓。可是这18路诸侯啊，是各怀一心，打到洛阳之后是不思进取，后来曹操一气之下把袍袖一抖，说恕此事不足与谋啊，你们这帮人呢、什么都不是。曹操领兵走了，谁呢也没把他放在眼里。可是孟德自己没闲着呀，他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广纳贤士，灭黄巾，擒吕布，官渡一战破了袁绍，袁本初领70000人马大破袁绍70万雄兵啊，一下子是北方平定，诸侯震惊啊。曹操自己也是志得意满，他迎天子于许都，挟天子令诸侯，这个权势一下子那就涨起来了。要在常人想来，这可以了吧？可是曹操他还有想法呢，他想要征刘表，灭孙权，逐刘备，统一天下，是一整华夷啊。这个时候就有人给曹操出了个主意，说丞相啊，您想要挥戈南指，兵进江东，这倒可以，可是您得先把您的后方给稳固住了，就是别您领兵走喽，后院起了火，您来齐胜不顾家，那不完了吗？曹操闻听此言有理呀、于是乎曹操马上给汉献帝上了一道表彰，他把三公给废了，自领丞相之职啊。其实啊，这曹操早就是丞相了，他为什么废三公呢？这里边有个原因。说这话在西汉的时候，西汉末

年呢，这个皇帝他害怕丞相权太大，他设立了三公，是三分相权，就是太尉、司徒、司空啊。太尉呢掌兵权，司徒呢掌民事，司空呢掌工程建造。这回曹操把这权都给收过来了。所谓宰相呢，这个宰呀是奴隶主的家务总管，相是辅佐，二字合一叫宰相。俗话说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且呢，他还安抚了自己手下很多的重臣，什么崔琰呐、毛玠呀、司马懿呀、西律啊，这些人都安排在重要的位置上了。曹操觉着呀，这个后方比较稳固了，他就想兵进江东。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许昌的探报报于曹操，说新野的刘备呀，现在正在操演人马。曹操一听言，近来这刘备刘玄德行啊，刚刚得了我的樊城，我把徐庶给骗得许都来了，他怎么又会操演人马呢？他手底下没人了，就是关张赵云简雍孙乾呢，谁给他出的主意呢？这时候有人就说了，说刘玄德呀，他刚刚是三顾茅庐，在隆中请出一位军师来，叫诸葛亮。曹操一听这话，当时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因为前边有徐庶这么个事儿，他马上就把文武众将全都召集来了，大伙儿开个会研究研究吧，这诸葛亮是谁，他干嘛的呢？李公，老夫新闻刘玄德请出一位军师叫诸葛亮，此人是何来历？就是这人怎么回事？大伙儿一听丞相问，面面相觑，怎么回事？大伙儿全不知道，没听说呀。诸葛亮哪儿这么个人呢？姓朱叫葛亮，不对吧？大概是复姓吧。复姓诸葛，单字明亮，哎，没准是号吧。这人有多大年纪？据说还不到30呢。有的人一听都憋不住乐，我说这刘备刘玄德怎么回事？这穷疯了吧？横是这弯的筐里头就是菜，实在憋得没辙了，请出这么一小孩当军师来，这都没准啊。大伙儿叽叽喳喳议论纷纷，大伙儿都不知道这诸葛亮是谁呀。这个时候呢，就有人看着在座的徐庶，徐庶徐元直呢也是面无表情，可是呢他心里头那都乐开了花了。怎么回事啊？这徐庶自从被曹操一封伪书骗到许都，从新野离开刘备之后，他是一时一刻也没忘了皇叔玄德呀。因为徐庶自从到了曹操这儿之后，母亲也死了，自己呢就住到了许昌，想走呢曹操也不让他走。另外呢，他临来的时候啊，跟刘备不是说了吗，说使君您放心，我现在虽然到曹操的许都去了，可是我徐庶立下誓愿，终生不为曹操设一谋献一策呀，就是一个主意我也不给他出。徐庶怎么说的呢？确实也是怎么做的。来到这儿之后啊，曹操看出徐庶不高兴来了，可是呢对待徐庶还是非常之恭敬，有什么事儿把徐庶也请出来研究。徐庶这人呢也有意思，哎，你要跟我谈呢咱们就谈，唠嗑咱们就唠嗑，喝酒咱们就喝酒，可是一涉及到这个用兵打仗、排兵布阵、争衡天下这些事儿，徐庶把脑袋一拨了，丞相啊，元直之才不值一提呀，您跟我商议这些个事儿啊，我是不敢妄言。曹操也就明白了，这是徐庶不给他出主意啊。曹操心说，你不给我出主意我不让你走，我养着你，而且呢还给徐庶很高的俸禄。徐庶呢没事吃饱了就在这待着。那么今天呢，曹操大聚文武，要研究研究说这诸葛亮是谁。徐庶在做，可是他一直也没言语。

你别看徐元直没说话呀，但是他心里头那就别提多敞亮了，心说哎呀嘿，我家使君刘备有卧龙相佐，他的鲲鹏之志可斩呐，那刘备那就非昔日可比了。其实说实话呀，徐庶心里边一直的就担心这档子事儿呢。他心说呀，我向使君推荐的孔明他去没去请啊，这位诸葛先生他到底出没出山呢？哎呀，我怕这事儿不落实啊，临来许都的时候我还特意去了一趟隆中，把这事儿啊跟孔明先生说了说，当时他是很不高兴啊，还把我说了一顿。孔明那个脾气我是知道的呀，他要是一翻脸一生气他真不出山，哎呀，要是那样的话那不把皇叔给坑了吗？但是呢，自己到许都之后呢一直也没个消息，他也不知道说这事儿到后来怎么着了。今天曹操把文武众将聚集到这儿一说，怎么着，刘备新拜了一位军师叫诸葛亮。哎呀，元直心说老天保佑啊，诸葛先生出山了，竟然出山辅佐了我家使君刘备。想到这儿啊，玄直手捻胡须是面带微笑。这个时候呢，曹操曹孟德也正巧往徐庶这边看，因为半天了大伙儿也没研究出个子午卯酉来，他心说我问徐庶吧。刚往这边一看，他一看徐庶啊正手捻胡须看着曹操呢，呵，曹操心里这高兴，心说徐庶可能有话说吧。元直，这位诸葛亮你认识吗？丞相，诸葛孔明我认识。大伙儿哗啦一下子谁都不言语。我说徐庶认识，没准还是徐元直的朋友，我说不是他给推荐的。听着，列公听元直说下去。是。大伙儿全听着徐庶的。元直，这位诸葛亮他家住哪里呢？久居隆中啊，他的本领如何呀？徐庶一听曹操这么问呢，他是面露难色。丞相，你这让我怎么说呀？元直，那就比你如何呀？徐庶一听，哎呀，丞相啊，我怎么敢跟人家比呀？哦，元直，他的本领不如你吗？那是，丞相啊，我徐元直就是萤火之光，那孔明就是皓月之明啊，我怎么比得了人家呀？徐庶说完这话呀，当时在座的文武是一阵纷乱的。我说

么悬吗？差这么多吗？不能吧？难道一说这诸葛亮就是当世的神仙不成吗？大伙儿这么一议论呢，曹操脸色往西沉，哎，列公，休得议论。元直，你说下去。丞相啊，在我襄阳一带，有这么句话呀。卧龙凤雏，二人得一，是可安天下呀。凤雏先生就是庞统、庞士元，卧龙先生就是这位诸葛亮啊。此人有惊天伟地之才，扭转乾坤之志，天地包藏之妙，神鬼莫测之机呀。此人深通韬略呀，皇宫三料、子牙六韬、孙子兵法，无一不知，是无一不晓啊。怎么回事？黄石公，那就是张良的老师，三料，那就是廖天、廖地、廖仁，子牙六韬呢，那就是龙韬战、虎韬战、文韬战、武韬战、豹韬战、犬韬战，孙子兵法就是那位孙武子写那十三篇，人称兵圣，就这些个谋略，这些个战策，孔明先生烂熟于胸。哎呀，可真是的，没想到这位卧龙先生怎么会出山辅佐了刘备了呢？刘备若真得了诸葛亮，那就如猛虎天意，是蛟龙得水呀。哎呀，刘皇叔的鲲鹏之志即将得失啊。徐庶说完这句话呀，把在座的有些谋士那鼻子都要气歪了。大伙儿心说话，我说徐庶你怎么回事？你合着坐在这会儿，你替刘备吹，你这吓唬我们是不是？曹操可真信了，他手捻胡须看着徐庶，这心里边就转了个个。哎呀，想不到啊，这么一位能人怎么会辅佐了刘备了呢？是谁给他推荐的？或者说他是怎么访到的呢？他哪知道啊，推荐这位就他面前坐着呢，那就是徐庶。徐庶心说话呀，呵呵，我说这番话还真不是吓唬你们，诸葛先生之才呀，确有如此啊，他真有这么大能耐。想到这儿呢，徐庶那个表情就带出来了。曹操端详了半天，呵呵呵，他在心里暗笑，心说元直，你不是在这儿跟我使用贺军之计吧？你在这儿要恫吓我的军心吗？大齐，你说这些话呀，有少一半是真的，剩下都是假的吧？正在此时，有一员大将啪一拍桌子就站起来了，元直此言谬也，你说的不对。大伙儿回头一看，活吓唬蹲火了，元直何故在此，长他人志气，灭我追风。刘备刘玄德乃是一个忘恩无义的小人，他能清出什么能人来呀？这个诸葛亮我已经打听过了。大伙儿一听，活夏侯将军事先做过调查呀，他怎么回事？他乃是一山野村夫啊，就是个种地的，又能有什么惊人的本领呢？今日我夏侯惇不才，愿在丞相驾前讨一支将令，领兵去征伐新野，生擒刘备，活捉诸葛，土平新野，也就是了。嚯，曹操一听，我手下这能人不少啊，听着提气。但是这个时候，荀攸说话了：“哎，夏侯将军不可轻敌，元直之言不可不信，你还是小心为上。”哎，荀先生此言差矣，想我家丞相自从领兵征伐以来，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所向披靡。

那心也弹丸之地，刘玄德与诸葛亮包括数千人马，我领兵前去，想也费不了什么吹灰之力。元璋，你可知君无戏言呐、啊？丞相，我愿立军令状。好，当战立来，唰唰唰，拿过纸笔墨砚，夏侯惇把军令状立了。你不是说我娶不了新爷吗？娶不了新爷，我把脑袋给你。曹操当即传令，派夏侯惇为大将，于禁、李典为先锋，夏侯兰为副将，韩浩守中军，领十万人马，兵伐新野。临走的时候，曹操把夏侯惇叫住了：“元璋，我祝你此去旗开得胜，马到功成，早报捷音，是以慰吾心的。”你到那儿最好把新爷拿过来，那是给我最大的一个安慰。曹操下话没说，只要新爷城到了我曹家之手，那樊城也就唾手而得了。呵呵，不劳丞相嘱咐啊！到一声炮响，夏侯惇是愤然领兵而出，带着气儿就走了。夏侯惇这一发兵啊，新野的探报就知道了，打马如飞，是飞报玄德呀。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清

0: 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1: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
0: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3: 建安13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艰苦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4: 夏侯惇不服，他在曹操面前请令领兵10万，是兵发新野。
5: 夏敦这一发兵啊，新野的探报就知道了，打马如飞，是飞报玄德呀。这马走的教军场东门这儿，正好碰见翼德贺云长，感情两位将军呢、刚在教军场前演完了武，往回走呢。张飞一抬头，正看着那探报，他跟云长说了一句：“哎，二哥，出事儿了。”随即他一伸手，就把那探报给拦住了：“停住！”这一下子呀，那探报好悬又马上栽下来，他一勒坐马云，下来来来来，这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地打了好几个转圈啊！要是别人呢，这探报夹一边的就过去了。这什么时候哪有说探报半道停下来跟人聊天的？他一看是三将军，他知道这人脾气特急。什么事？启禀三将军，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他就把夏侯惇领兵10万、兵发新野的事儿跟云长和翼德说了一遍。张飞听完了，还眼圆睁，是虎须倒竖。嘿嘿，好你曹操，别看你灭了袁绍，得了四周，你就好像不可一世的样子，今日竟然兵发新野。你若不来人还罢了，你若来到此处，你家三将军同带人马要将你杀百亿之，杀进许都，杀死你曹贼，是以平天下之恨。瞧这意思，三将军提枪上马，一催坐骑，那就要到许昌去了。他啪的张拔蛇矛抓过来，搬鞍认镫，刚要上马，他乐了，嘿嘿，哈哈哈哈哈哈。云长在旁边一看，我说你怎么回事？刚才听说夏侯惇土兵10万，兵发新野，你那儿急的都要爆炸了，你现在怎么要乐了？二哥，我着什么急呀？咱新野有能人呐。云长一听，三弟，新野有哪位能人呢？嘿，你怎么忘了呢？咱大哥不是由隆中请出一位诸葛亮吗？这回看他是怎样的处置。正在此时，有小校来请二位将军，说主公传令，请二位堂前叙话。张飞看了一眼关羽，哟，二哥，大哥知道了，咱们看看去吧。 其实啊，张飞之所以刚才说那么句话，那三将军呢、啊、那是生着气呢。不但张飞生气，关羽也生气。怎么回事呢？自从刘玄德从隆中请出这位诸葛亮之后啊，那可真是食则同桌，寝则同榻呀，都睡一铺炕上了。关羽、张飞不管什么时候跟大哥说起话来，刘备一张嘴准是那一句：“嘿，二位贤弟呀、啊，哥哥得了诸葛亮，那真是如鱼得水哟。”这要两是旁人呢、啊，哥俩不给面见了。但是大哥玄德有请，怎么着也得去呀。关羽瞧了瞧张飞，张飞看了看关羽，相互之间呢、啊，谁都没说话。两个人进了新野城，来到刘备的住处，把马拴在了门外。一进屋一看，大哥玄德呀，背着手正在屋里那儿走柳呢。你远瞧啊，好像是那儿散步呢，其实不是。这时候的刘备就像热锅蚂蚁似的，急的。一看关羽和张飞来了，二位贤弟，快快请坐。你们知道了吗？翼德一听，大哥知道什么呀？啊？嘿嘿，夏侯惇奉了曹操之令，领十万人马兵发新野，这可如之奈何？咱怎么办呢？张飞呀、啊，没说话，他看了一眼云长，做了个鬼脸儿。玄德不知道什么意思。张飞一看大哥瞅他呢，我说大哥呀，那有什么可担惊的？别说夏侯惇领十万人马，就是五十万又当如何呀？尤其是您呐、啊，您更不应该害怕呀。刘备一听，哦，三弟，愚兄我为何不应担惊啊？张飞说，呵呵呵，大哥，您不是有水吗？张飞没头没尾这句话呀，把玄德给说愣了。三弟，我有什么水呀、啊？嘿，您不是如鱼得水吗？玄德一听这气，心说：好你个三弟，你在这儿等着我呢！哎，知来孔明，永须二弟呀、啊。玄德说这话的意思，要讲究智谋策略，那孔明先生当机立断，可是要讲用兵打仗、阵前厮杀，那还得指着你们呢。张飞也乐了，呵呵呵呵，大哥，你是不必担惊啊。夏侯惇不来便罢，如若赶到我新野城前领兵来犯，小弟愿领兵出城与他大战300回合，誓将夏侯惇人头砍下，献于大哥的掌前，也就是了啊。玄德一听啊，我说二位贤弟，这能有把握吗？你们先在这儿待会儿，我呀去请孔明先生去。玄德就去找诸葛亮去了。等到诸葛亮这儿一看呢，诸葛先生正这儿喝茶呢。哦，诸葛亮还不知道呢，他早就知道了，知道了还这么稳当。哎，这能人就在这样，用了俩子儿醋就蹦起来，那哪是孔明先生？我说先生，如今夏侯惇领十万人马兵发新野，我们是如何拒敌啊？孔明听刘备这么一问呢、啊，他淡然一笑，呵呵，主公不必担惊，量自有退敌之策。呵，这话说得如此之安闲自在，好像把这事儿啊根本就没放在心上。可是主公啊，量有一事，您得把剑印赐予孔明啊。剑印啊，你得把权给我呀，没有权力我怎么指挥呀？如何发号施令啊？主公啊，我说这话可能招您不高兴了，甭说指挥别人呐、啊，就是关羽、张飞，你那二位贤弟，我就指挥不灵啊。玄德一听恍然大悟，哎

先生，我是让这个事儿给闹蒙了。对，来呀，见印看过焦于军师，应该呀是金台拜帅。这新野县呢，反正也没地儿找他们做金台去，另外也没那功夫，干脆啊就在这大堂上拜得了。孔明拜过见印之后，吩咐军校来呀，擂鼓升平巨将。耳轮中就听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一阵巨将鼓响过之后，文武群臣是纷纷侍立呀。这功夫啊，就有小校报与张飞、贺关：“二位将军，军师已经升了帐了。”张飞看了一眼关羽，二哥，他还要传传令，瞧这意思，他真正是军师了。咱们看看去。就这么着，云长和翼德携手揽办，来到帅厅。他们二人刚刚站好，张飞一抬头看了一眼座上的孔明军师，翼德这心里边就咯噔一下子，怎么回事？他看诸葛亮往大堂上一坐，可与往日不同啊。要说变了吗？没有，这位军师还是那么大岁数，还是那位先生啊，头戴冠巾，身披鹤氅，手持羽扇，在帅案后秉正归坐，气度非凡呐。在军师的身后站着中军官、传令官、捧剑官、捧印官，在军师的左右站着200名飞龙军、飞虎军、飞镖军、飞豹军，堂下捆绑手、刀斧手、刽子手是列立两厢，文武众将是分班而立。再看大哥玄德呀，只不过在军师的旁边拉了一个横座。翼德看罢多时，心中暗想：“哎呀，好大的气魄！”这个时候啊，军师已经传令了，云长听令在：“今有夏侯惇领兵10万，兵伐我新野，我今给你一支将令，埋伏在博望坡之左。”博望坡左有一山，名叫玉山。你带领1500人马埋伏在玉山脚下，曹兵来时不要出击，让过曹兵之头，掐断曹兵之尾。看南山火光起处，领兵掩杀，是不得为误。得令，张飞听令。三将军没言语，军士连叫了两声。那要是叫到第三声，可就出事了。怎么回事啊？军中有法，17条禁律，54斩。头谋不到，插剑游营；二谋不到，重责40；三谋不到，那就得砍脑袋呀。在张飞身旁站定的是简雍，简雍照张飞那屁股当，给了他一拳，心说军师叫你呢，这个时候你怎么能不言语呢？正赶孔明喊第三声，张飞不由自主的在，他也出来了。孔明这气，他看了张飞眼：“翼德将军，金波钓鱼，你1500人马在博望坡之右埋伏，博望坡之右有一片树林，名叫安林。曹兵到时莫要出击，同样看南山火起，你杀奔博望城，火烧曹兵屯粮之处。”军师那意思呢，就是你把他粮库啊给他烧了。张飞瞅了一眼孔明，哼，知道了，他没说得令。孔明连瞅都没瞅张飞，这回当啷一下子把这令箭就扔下去了。张飞一看，我一脚把他踹折了。他一抬头，大哥玄德正瞪他呢。这，哎呀！张飞捡起令箭，气哼哼归班站立。他没走。孔明又传一令：刘封关平听令，在。

0: 命你二人领500军校埋伏在博望坡的两侧，多备硫磺焰硝。今夜定更时分，金风乍起，看南山火起，是纵火烧杀，不得为误，得令。正在这个时候，军校来报说四将军此龙后令。赵云怎么才来呢？感情前文呢、玄德得了樊城，派四将军赵子龙在那儿镇守，这回呢夏侯惇领兵来犯，军师传令把赵云呢调回来了。子龙来到堂口，冲着军师双手抱拳，子龙前来听令。四将军，今日给你一支令箭，带500民军迎敌夏侯惇，只许败不许胜。赵云为难了，怎么回事啊？那河北常山真定府常胜将军赵子龙谁不知道，自从跨马提枪征战以来就没打过败仗啊，这回军师传令怎么只许败不许胜呢？这是怎么打仗的？赵云呢本想问军师两句，可是他为人非常老成，子龙这个为难样呢孔明也看出来了，他冲着子龙微微一笑，子龙接令，得令，主公听令。说到这儿，孔明又拿起一支令箭交与刘备，主公你率1500人马与子龙接应，同样是先败后胜，全都安排妥当了。孔明先生又派简雍贺密竹带领500军校打扫战场，把所得的东西全都要登记造册，是有功则赏，有罪则罚，不得为误。另外他告诉孙乾准备喜庆宴会，和功劳簿准备给诸位将军是摆宴庆功。军师者一支支将令传下去之后啊，大伙儿这心里都没多的底数。另外最为难的就是赵四将军，怎么回事呢？子龙心说话，这仗怎么打？军师给我500民军，正规军还不给我，让我是只许败不许胜。子龙呢想了半天也没明白，他转身要走。这个时候三将军张飞一伸手就把子龙拦住了，四弟你干什么去？三将军，军师已然传完了令，我领兵出征啊。你出什么征？他传的那是什么令？给你500民军，让你光败不胜。我自从领兵带队以来，也没打过这样的仗啊！你这哪行啊？哎，三将军，军师这用的恐怕是诱敌之计吧？嘿，诱敌之计，他把敌诱到哪儿去？诱进新野县来？咱们把这地方都给他得了呗？你别走，一会儿我问问他。三将军你可切莫鲁莽，军师已然拜过见印，是令出发随呀。哎嘿嘿，四龙你可真老实。这个时候呢，孔明先生把袍袖一掸，刚要说散仗，张飞把大手一伸上前两步，且慢，他把孔明给拦住了。三将军你还有什么事情？军师哎，我有个事儿不明白，想在您这儿请教请教。孔明一听哦，那三将军就请讲当面吧。我说军师，你这个一支令一支令的把我们都派出去了，连我大哥玄德都领兵带队上阵迎敌了，可是我不明白军师你干点什么呀？孔明听到这儿微微一笑，我带领糜芳领500军士在新野城中等着与诸位将军贺功。 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待着。张飞一听，哦，哈哈哈哈，您看家呀，那如果要这样的话，咱俩换换，您看成不成？孔明把脸色往下一沉，令已传出，剑印在此，是伪令，何斩。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

0: 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府，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傅恒起身向前看时，已是暮色苍茫，西边血红的晚霞早已不再那样灿烂，变成铁灰色，阴沉沉压在起伏不定的港湾上。近前广袤的大草原水沼上，西北风无遮无挡掠空漫地而过，寒意袭得人身上发渗，扎得稀烂的大道旗也在簌簌不安地抖动。他再三斟酌，无论如何不宜夜战，掏出怀表看看，说道：放红色旗火三支，各营收军待命。就见后队马光祖大跨步赶上来，问道：什么事？马光祖说道：岳老军们赶上来了，圣上有旨给您。回喇嘛庙去，传令各军严加戒备，副将以下军官要轮班巡哨。傅恒瓮声瓮气地吩咐了，带着随从赶回了喇嘛庙。岳钟琪已守在灯下，见他进来，也来不及寒暄，就把几封文卷双手递过来。傅恒觉得头重脚轻，浑身散了架似的没力气，也没说什么，勉强向岳钟琪躬身一拱，接过诏谕，示意岳钟琪坐在石墩上拆泥封火漆看时，是一份在自己奏折上的朱皮谕旨，还有一份是阿贵的信复旨发来。定神看那谕旨，口气甚为严厉：朕安，懒奏不胜差恶，朕已面许朵云沙罗奔书城归降，请反复独奏整军进击，诚实合意，而欲以三军苦战夺取金川成儿之名，亦或以全胜之名置朕于无信之地，设使有此二者之一，即胜，朕以视尔为二臣也。然朕深知轻易必不出此，所奏机切之情量自真诚，即以此旨戒耳。一则以西北大局为重，一则以西南长治久安为重，速作计划维持原旨，急着岳钟琪协理班差，务其于15日内班师，请其免之，勿负朕望。把谕旨转给岳钟琪，再看阿贵的信，却一律说的家事。福康安已经回京，受乾清宫一等侍卫，福隆安、福临安。

也都不如侍卫，说刘统勋进位太子太保，怎样立即办事，勤勉奉差，自己力薄能闲，等着复工回来主持一切云云。讲到金川战事，只说圣意仍着公及早撤军，沙罗奔穷别一隅，勿再积成大变，致使西方战事有碍。傅恒皱眉仔细审量，一份语气带着斥责，一份是在说皇恩。往深里思忖，自己手握兵符在外，又屡屡奏议责难不肯奉诏，莫非已经在疑自己拥兵自重了？想着心里边一阵急跳，忙又收摄回来，检看那通风书简时，阿贵是直接插入，里边一层是上书房琴印，加盖乾清门火漆官房封口，并不是同时发出，这才略觉得放心，额前已是微微进汗，呆呆地把信递给岳钟琪。岳钟琪的思路和傅恒是全然不同的，看了信一笑说道，阿贵还是力主你打一下的，他天天在主子跟前什么事儿不知道，主子要认真恼了也用不着瞒你。好啊，两个军机大臣一样心思要打，主子又急着收兵，回去有的六爷好看的。他这样一说，傅恒倒宽心了一些，君臣意见不合自来是常有的事儿，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怕的是乾隆这人素来心思细密，见不容发，是个多疑的人，又远在数千里之外，谗言一进入骨三分，也不可不防。思量着，傅恒苦笑了一下，呵呵，我有两条，一是主子不在眼前，有些是主子不能临机决断的，当奴才的宁可担点干系，也要替主子想周到料理好，二是把主子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不为一时一事一己利害去想，要尽力想得长远一点，顾及得周全一些。主子雄才大略，高瞻远瞩，我们万万不能急，只有尽心尽力而已。岳钟琪听着这话也不禁悚然动容，叹息道，这是武侯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记忆了。你既有这番忠志，岳钟琪不敢后人，你说吧，该怎么办，我听你的。傅恒垂下眼睑，抚摸着案上的砚，平日这时候王小七早已经取墨端水，一只手按着，另一只手搅得妥妥有声，替他磨起墨来，那副全心全意煞有介事的架势，傅恒不止一次笑他。但此刻他正在运往成都的途中，不能咬牙切齿磨墨了。过了半晌，傅恒说道，我给沙洛奔写信，用火箭送往瓜尔牙，再次恳切言明圣意，说明厉害，我可以亲自独身上崖，请他下山。岳钟琪捻着胡须说道，写信可以，你亲自上崖不合体制，你是朝廷宰府三军统帅，不能冒险，让海兰察退兵向南10里以示诚意，该用着我这把老骨头上场了。傅恒咬着牙看着悠悠跳动的珠光，良久说道，老将军肯代行比我去要好，恐怕还要带些东西，比如粮食药品，还有扶来的藏民藏兵，带一半回山上去，不然沙洛奔难以相信，我们再仔细议议，也要防着有不虞之隙，不测之变。

月中起义上瓜尔牙，顺利的异乎寻常。清晨傅恒的箭书设发上山，中午时分便接到沙罗奔的回信，专候岳东梅老爷子来山做客，其余人士免疫。岳中奇已是行色匆匆了，我这就上去，山上冷，给我把皇上赐的豹皮氅带上，有三四个护卫带着我的名次跟着就成了。此刻赵慧、马光祖、廖化清都在喇嘛庙里，实在是人人都替这老头子吊着一颗心，看着他换袍换褂都不言声。岳中奇笑着说，沙罗奔是个义气人，你们谁有我知道他，别这么送丧似的苦着个脸，准备好酒下山，我们一道大醉一场。傅恒不言声的把自己常用的小羊皮袍子也填进行李里边，转身对岳中奇一一皱眉凝视着他半晌才说，沙罗奔心败，藏人心高，自尊难以辱救，难免有不利于岳公之举。我不怕沙罗奔迎客，只怕他留客呀。不会的，我毕竟是他的恩人，他恩将仇报，在族里怎么做人？有些事不能犯嘀咕，躺在那儿想，越想越麻烦，越行不得。一旦做出去，结果其实压根儿没那么吓人。要恨，沙罗奔也只会恨你。藏人也讲冤有头债有主，断不至拿我当人质胁迫你的。昨晚记忆了一夜，咱的临走了，你仍这么婆婆妈妈的。赵慧素来都面冷，见岳中奇如此从容洒脱，行若无事，心下佩服，忍不住说道，老马老廖，我们也都是老行伍了，比得上岳老军门这份心胸胆量吗？来，以水代酒，我们敬老爷子一碗。傅恒的心松弛了一点，也倒一碗水，跟着岳中奇一碰，砰的一声，五个人都举碗喝了。廖化清说，沙罗奔敢对岳老爷子怎样，我踏平这瓜尔牙，剁碎了他。岳中奇笑着说，不是这一说，我还是平安回来，把差事光光鲜鲜办下来，咱们大家才高兴。说完就往外走，傅恒等人直送到瓜尔牙山口，看着沙罗奔寨中的人接出来，才回了大营。来接岳中奇的是管家桑措，他和岳中奇也是几十年的老相熟了，但素来少言寡语，一路上话不多，只出见时见岳中奇随从只带了四个人，而且是谈笑自若，满脸豁达神气，略略的有点诧异。百璧平胸哈腰一礼说道，顾札夫人都在寨洞里恭候，岳老爷子请。这里的山势越往西走越见险峻，走了20几里，路径已经住在半山云中，往上看，两壁绝崖几乎合拢，危险一线之天。云雾缭绕间可以看见山顶白皑皑的万年积雪，连山缝间吹来的风都劲骨似的凉。一侧山壁斜倒下来掩着山路，有些地方得偏着身子侧着头过，不时的有悬藤秃崖擦脸磨壁。岳中奇这才知道瓜尔牙三个字原非虚造假设。往下看，淡淡的矮雾像稀薄的云锈，万木丛龙深在谷底，幽绿的竹树间河流湖塘纵横罗列，还模模糊糊能看见海兰察的兵营，像谁摆了几块积木

0: 幽谷里的河边，岳中琪不禁暗自嗟呀，这块绝地要想强攻，真不知道得死多少人。踏平剁碎云云，只是一句好语而已。走在侧后的桑措也对这位老人钦佩莫名，这样陡峻险绝的路，就是小伙子连走几十里也都要累得筋软骨酥的。岳中琪封了公爵的人，比官府的总督将军位分还要高，独身入不测之地与敌军谈判，不但毫无怯色，而且是步履稳健，似乎越走越精神健忘的模样，一路上有说有笑，指点行事，说往年旧情，到道路十分逼窄的地方还用手挽跟从的年轻人，也心下十分佩服乾隆和傅恒，让这样一个人来，真是天造地设的一个和谈使臣。待到天将黑的时候，一行人到了瓜尔崖主峰洞寨外，这里地势又豁然开朗，往上看，摩云岭主峰淡云缭绕，独峦插天的山顶积雪银光耀目，被落日的余晖映得色彩斑斓。峰下大寨被山遮着，看上去已经黝黑了。寨门前山顶一片30余亩大的空场，场周匝都围的巨石叠置，像一片天然的掩兵教场。周围叠置旁全栽的马尾松树，黑森森乌压压一片寂静。只是山顶风口，西北过来的风异样冷冽，摇得松树都在婆娑晃动，景象看去瑰丽里透着诡异。穿过这片空场，天色已经完全苍暗下来。岳中琪一行站住了脚，就见寨门里边星星点点的火把蜿蜒着沿山道过来，因见松木寨门上悬着一个什么物件，像一根绳子下吊着个葫芦。岳中琪问道：“
1: 老桑，那上头吊的什么呀？是辟邪用的吗？”
0: 桑措淡淡地说了：“
1: 我不知道，请稍后，我进去禀报顾札。”
0: 岳中琪点头一笑，由他而去，觉得冷上来，套上傅恒送的皮袍还觉得不胜寒意，又披上大氅，左顾右盼，上下打量周围景致，和几个兵士说笑。那几个兵一者冷，二者怕，恍惚的神不守舍，白着脸瞧着寨子里的动静，嘴里边支吾虚应。不一会儿就听寨中三声炮响，接着是长号齐鸣，两排火把队沿台阶疾驱而下，将里边夹成一道火胡同。几百名壮汉手持长刀，身着藏袍，腰中别着藏刀匕首，挺立在道旁，一个个目不斜视，神情严肃地盯着前方。接着嘎巴带着四个衣色相同的亲随兵出寨门，也不搭话，分列而立。见跟随的几个兵士都吓得脸如死灰，晃悠着身子有点站不住的意思，岳中琪断喝了一声：“
1: 给我站规矩了，沙罗奔要杀自然杀我，与你们什么相干？这样子好叫人恶心吗？”
0: 朵云已经到了寨门，火把营里见岳中琪威风凛凛，精神抖擞，也是心下亲近，一笑说道：“这是我们迎接贵宾的最高礼节，诸位不要惊疑。”说着迎了出来，向岳中琪鞠躬摊手一礼。岳中琪脸上带着一丝冷笑，点了点头：“
1: 你摆这样的阵势，我也有点心惊的，只是我已过古稀之年，什么也都撂开手了。你的汉语毕竟不地道，应该说我光火，
0: 没有发光这

胡同都有上千的妓女，是官员们常常光顾的地方。但有哪个女人嫁两个丈夫，就会像个巫婆一样小看她、诅咒她？啊，我们不谈这件事儿。您不是为这个来的，我也不想谈。我的丈夫应该来接您，但他受了伤，被你们的枪打伤了。他在寨里等您，您是我们尊贵的客人，请。岳中奇像猛地被人往嘴里塞了一团血，又冷又品不出滋味。孔孟知道连输带权势，学问汗牛充栋，要回驳朵云这几句话，竟一时找不出头绪。什么视夫如天，从一而终，饿死是极小，失节是极大，这类话没有根据，也说不清分寸道理，而且也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啊了两声，笑着说了：朵云小姑娘和老头子算旧账了，几十年的陈谷子烂芝麻我都忘了，亏你还记得。小罗骡子受伤了吗？快带我去看看。说着便走，看着前面火把夹道里闪着寒光的兵刃，若无其事地走了进去。藏兵们听嘎巴一声号令，忽地把火把平举下去，都弯倒了腰，万万烟烟曲折而上，像杀了几个人在一道火溪上徜徉而行。出了火把仪仗队，已经到了崖洞口，这里风大，刚从亮处出来，四周骤然暗的难辨道路。朵云在前边放慢了脚步，深深地吸了两口清冽的空气，说道：老爷子好胆量，我记得于卡那一场血战，您真是威风八面呐。您在青海接济了我们不少粮食、盐巴、酥油，还有药物、衣服、帐篷，帮我们度过了两个寒冷的冬季。您看，我不单记得您不好的事情吧。岳中奇苍重地叹息了一声，说道：君子爱人以德，报怨以直，功我罪我都有你。朵云听着忽然一笑：老爷子太多心了，你说我的坏话，我也说过你老不死的也是坏话，已经扯平了。连我在内，这里的人都十分尊敬您的，我也不是忘人大恩记人小过的那种人啊。我的顾扎，您在这里。他突然停了脚步叫着，岳中奇这才看见沙罗奔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出来，魁梧的身影站在崖洞口板皮木料夹起的过道大厅口，连火把也没点，暗得影影绰绰，只见身形，瞧不清脸色。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

0: 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1: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2: 我是一颗小种子，
3: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2: 让我长叶开花。
4: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0: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5: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0: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5: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0: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5: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6: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7: 火把点亮之后，岳钟琪这才看清了，虽然只是过亭，也是足可容100多人的大山洞口，顶上岩穴嶙峋，巨石吊悬，两侧后方都用木板加得方方正正的，有点像中原叫堂会的大亭。中间摆着粗糙的木桌，放着瓦罐银具以应器皿，几张条凳木墩也都粗陋不堪，四周弥漫着肉类的焦糊味还有药味。仁措活佛也在，穿着袈裟坐在西壁木墩上。沙罗奔脸色阴郁，大手让着：岳君们请坐，您坐上首。他顿了一下，看着人给岳钟琪端上了酒，这才坐下，语气沉重地说道：真不愿意这样和您见面，因为我们过去有过深厚的友情，一向是把您当作长者和前辈看待的，但现在却是交手的敌人。岳钟琪的神色凝重下来，扫一眼四周虎视眈眈的卫兵，朵云、桑措还有嘎巴，许久许久才透出了一口气，问道：听说你受伤了，无碍的吧？沙罗奔也沉默了很久才说话，那声音就像从坛子里边发出来的那么沉闷。两阵交锋，这是平常事，臂上被火枪打伤了十几处，这没有关系，我心里受的伤比这重得多。你过寨门看见了，那上边悬吊着叶丹卡兄弟的头颅，我在昨天按照我们部族的规矩杀掉了他，天葬了他，只留下头颅，让其余的部众知道，歇斯抱怨不

顾大局的人应该受什么惩罚。原来如此，岳钟琪略一回顾金川之意，已经知道叶丹卡的死因。他点了点头说道，这种事我也处置过不止一起，除了正法没有别的办法。沙洛本说，你的来意我知道，叶丹卡如果遵命大金川赵慧君救援喇嘛庙，他的3000军马拦腰袭击出去，我至少还可以在金川再打一天一夜，可以捕捉300到500官军到衙上来，我可以更尊严地和你坐在一块说话。他竟在千钧一发时候背叛我，背叛他的部族父兄，眼看着我败退瓜尔牙，要你嘴里说出一个败字真不容易。岳钟琪一气喝完了那碗味道稀薄的酒，说道，我想听听你有什么主张。沙罗本看一眼岳钟琪身边的朵云，语气里略带了一点自嘲，败了就是败了，败军之将无话可说，现在说敌众我寡呀，叶丹卡不听命令啊，我只想告诉你，被人捆绑着下山路太难走，我不能让我的部族认为我是个懦夫。沙罗本宁折不弯，你可以把这话向乾隆大皇帝奏报。仁措活佛轻咳了一声说，古扎，听听岳钟琪是什么主张，我们是把他当朋友看待的。岳钟琪问道，你们觉得还能打下去吗？向西向南向西南，所有的道路都有重兵扼守，连北逃青海的路也已经卡死，傅恒用兵比我精细，即使能冲出重围，到青海到西藏千山万水，无粮无药，弱兵疲民，举足都成饿殍，也是惨不忍睹。沙罗本截断了岳钟琪的话，语气冰冷，我不一定要逃，你一路上来看，你也是带兵的，这地方攻得上来吗？攻不上来，这是天险，我可以在这儿守3年，这是险地，也是绝地，3年之后呢？至此，双方都逼得紧紧的，目不转睛盯着对方，唇枪舌剑。沙罗本突然一笑，呵呵，3年之后谁能说得定？也许天下有新的变局，也许朝廷有什么新的章程，也许地震，一座北京城都烟消云散。这3年，扼守金川、堵截围困我们的军队，至少要10000人，还要时时警惕我逃跑。皇上累不累？天下那么大，要专一分出心来关照我沙罗奔一个人。岳钟琪不在乎地说道，皇上英明天纵，拥天下雄姿，尽可关照你，这不过是一员副将，比如赵慧海兰察就办得下的差事。沙罗奔也讥讽地一笑，所以啊，你来劝我，用你们汉人的话，丢人现眼的下山投降。岳钟琪听了却仰天大笑，丢人现眼，这是招安，招安你懂吗？比如暗夜里向着有光明的地方走，带着你的一族人离开饥饿、寒冷、瘟疫和战争，能说是一种耻辱？宁折不弯，你太自大了。皇上是上天派

下来治理天下的。别说你，多少英雄豪杰，哪个见皇上不要摧眉折腰？你本就是皇上治下的一方豪强，又没有公然造反，现在还你本来的面目，有什么下不了台阶的？杜甫有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冻死死一族。就算你一人受难，换来金川千里之地父老康乐，难道不值？看来你沙罗奔没有这个质量心胸。沙罗奔阴沉沉地说道：岳老爷子，听起来似乎是蛮好的，怎样叫我相信呢？洞里现在放着两张罢兵契约，一份是庆父，一份是讷亲张广嗣在上面签字画押，都不算数了，汉人讲话总归不能信守的。岳钟琪不加思索应口答道：他们与你签约，乃是背主欺君、贪生怕死、会败妖宠的卑污行径，怎么把我岳某人和他相比？朵云在旁边哼了一声，说道：岳老爷子为人我们略知一二，当年有两位秀才到大将军帐下劝说老爷子反清复明，老爷子一边和他们八拜结兄弟之好，一边向雍正爷密报，翻脸无情，就把他们扣押起来严刑拷打，我屈说了您没有？这是十分刻毒的诛心之语，也是十分繁复难以说明的一件往事。岳钟琪黑然良久，把心一横说道：比如叶丹卡如果找你密谋杀害沙罗奔，你大约也要虚与委蛇，探明他的底细吧。你若想听当时真实情况，待我们的事有了结果，我当众向你全族讲说，我岳钟琪是个光明磊落的汉子，倒是你还有沙罗奔当着我的面杀掉了色洛奔，你们不是夫妻，他二人不是兄弟，你杀夫嫁弟却是为何？你倒说说看。沙罗奔呼的一下站起身来，目光中是凶光四射，死死地盯着岳钟琪，右手下意识地向腰间摸了过去，情势立即变得一触即发，守在板壁下的藏兵跨前一步，都把手握紧了刀柄。岳钟琪一脸的冷笑，把面前空碗一推：有酒没有？再倒一碗来。沙罗奔涨红着脸凶狠地说道：待朋友有酒，待敌人有刀，你至今仍在向我的伤口上撒盐吧。我可以面赴到傅恒营中，但我也可以说不，我可以留你当客人，我也可以杀掉你，在这里倚老卖老吗？那是，哥哥尚且能杀，何况我一个姓岳的，我信。沙罗奔砰的一拳砸落在桌子上，所有的坛坛罐罐、碗勺杯式都跳得老高，桌子本来就不结实，受了惊似的弹了一下，四腿歪斜着软瘫下去。十几个藏兵忽地围了上去，站在岳钟琪旁边听令。沙罗奔闷声吼着：把他架出去，用火烧熟了他。几个藏兵一拥而上，架起岳钟琪就走。岳钟琪拼令一挣就甩脱了，冷冷一笑：呵呵，何必故作声势，
大丈夫死则死而

0: 用得着你们架，我去了，你好自为之。说罢他掉头就走，对藏兵怒喝了一句：头前带路，慢。沙洛本突然改变了主意，把他带到客房里严加看押。傅恒来攻，这是绝好的一个人质。岳中琪被押出去了，众人被方才的场面弄得一惊一乍，兀自是心有余悸，一言不发地注视着他们的首领。岩洞外一片声响的松涛不绝于耳传进来，山口的风鼓荡而入，吹得松明子火把是明暗不定，显得有点阴森，人们都打心底里不住地发劲。不知道过了多久，活佛仁措讷讷地说道：姑丈，这样一来就只有拼到底了，你再思量一下。朵云看着丈夫铁柱一样的身躯，轻声说道：你的伤该换药了。哎，我其实很服这位老爷子胆量骨气的，他似乎是个好汉人。沙罗本弹开臂膀让朵云擦洗换药，他的脸色虽然铁青，声音已经变得柔和了：大家休息吧，岳中琪和他的兵士们求在一处，他们一定要评论我，诅咒我，互相交代一些话，派人听着，明早一字不漏地给我回话。待人们都走了之后，朵云安排沙罗奔回房歇下，偏身坐在床边出神。他看了看闭目不语的沙罗奔，叹息了一声，柔声柔气地说道：姑丈，你真的要扣押岳老爷子？
1: 啊，你怕？
0: 我怕，我不想瞒你，真的有点怕。朵云依偎在丈夫胸前，摩挲着他蓬乱的头发，喃喃说道：我怕你走错了这一步，我已经没有力量和勇气像上次一样去中原找乾隆皇帝了。我觉得乾隆没有骗我们，我的心里乱极了。沙洛奔躺着动也不动，像睡熟了一样呼吸均匀。朵云是又饿又累，伏在他身边听着外间惊心动魄的松涛声，渐渐有了睡意时，却听沙洛奔说：
1: 不要怕，我已经想好了，跟岳中琪下山。
0: 顾扎，
1: 岳中琪说的对，我本来就是乾隆统治下的一个部曲首领，问心也从没想过造反，连反到成都的心也没有。一个部曲向博格达汗屈膝，向我们在庙里向佛祖屈膝，恳求我们部落臣民的平安和兴旺一样，是谈不上耻辱的。我早就想好了，我既不是向傅恒低头，也不向岳中琪低头，我向他们证明，即使到了这样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也不是一个比乾隆任何一个臣子懦弱的人。朵云睁大了眼睛，想看清丈夫的面容，但沙洛奔的脸上没有表情，半张着眼睑，结间晶莹闪烁着光，仿佛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朵云诉说：
2: 仗再打下去，只有举族灭亡了，没有屈辱，也没有了生命和光明，只留下满是荒烟野草的金川和我们无数父老兄弟的幽魂。就算我一个屈辱能挽回这些，不也很值得吗？他们送还我们的战俘，还有粮食和药，还在半路上。明天你派人接上来，接上来吧。哎，
0: 他发出了一声叹息。

0: 像窒息郁结了不知多少岁月那样沉重和悠长。朵云笑了，抽泣着俯身说道：顾扎，我听你的，我也陪你去见傅恒。第二天天一亮，沙洛奔就醒过来了，他没有理会熟睡在身边的妻子，小心地起床来，躲到山崖洞口，又进洞巡视了一下伤号。出来的时候，见嘎巴已经守在洞口，就问：昨晚是你监护岳中奇，还有他那几个卫兵，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1: 回古扎的话，岳中奇他们什么也没说。
0: 没有说话，
1: 带进板房的时候他说了一个字。
0: 什么？
1: 他说求。
0: 沙罗奔听了猛地就是一愣，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这老头子有趣有趣。带我去见他。嘎巴一边走一边抱怨着：
1: 古扎叫我们听壁角，几个士兵吓得缩成一团不敢说话，老爷子那边一夜好睡，呼噜鼾声如雷，连身也不翻一个。
0: 沙罗奔一边走一边说：哦，是吗？那是说他不是一个心怀鬼胎的人。说着已经到了板房外，却听不到鼾声，几个士兵探头探脑的不知道说了句什么。就听岳中奇喝道：别跟老子装熊包。接着推门出来，一边披斗篷一边对沙罗奔说：连个皮褥子都舍不得给我垫，这一晚上冻得睡不好，你这混小子，给老子弄吃的来。几个藏兵原本都偎在皮袍子里假寐着，见沙罗奔过来早起了身了，听岳中奇这般发作，大家是面面相觑。沙罗奔孩子气的一笑迎了上去，说道：我让他们预备早饭了，吃过饭你给傅恒发信，就说我献一条白哈达给你，你送一条黄哈达给我。
2: 黄哈达？
0: 岳中奇愣了一下，才想起是面妇用的黄绫腹带，不禁莞尔一笑：
2: 识时务者为俊杰，老夫佩服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

0: 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3: 北京时间16点整，公正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昌吉回族自治州开幕，来自全区14个地州市、兵团、中央驻疆企业、自治区直属单位的59个代表团、1415名参赛选手将展开激烈比拼，20个援疆省市以及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也将同台竞技，数40县兵地组团同台竞技，中亚国家跨境参与。本届大赛获奖选手及其指导教练将由大赛组委会按照自治区职业技能竞赛奖励政策给予奖励，符合条件的选手入围第四届全国技能大赛新疆集训队，外国参赛选手颁发友好技能之星奖牌。像中职以及高职生获奖选手参照新疆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可享受升学政策。其次再来关注，近日能才领航智算协同申万宏源2026新疆产业集群发展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行，研讨会围绕新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能源材料、绿色算力、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开展深入交流，共同探讨产业与资本协同发展的新路径。继续再来关注，国家林草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明处已经是明确到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不断完善鸟类保护监测网络，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各地集群鸟类种类数量明显增加，鸟类保护措施取得显著成效。最后再来关注，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通知，部署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行动从7月起至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全方位就业服务。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0: 幸福甜蜜16子。
4: 再好的这个科研成果，我们的职工老百姓他用不上，不增收，我觉得是没有价值的。
5: 我们这个基本上没有啥太那个的。
6: 梁武军是12师农业科学研究所新技术推广科科长。
7: 10.7。
6: 2014年参加工作。深耕兵团邻国产业已有12年，他常年奔走在田间地头，全身心投入果树引种实验、技术推广与农户帮扶工作中。
4: 老同志开玩笑说，看到我最多的是什么？挖树种树，挖树种树。
6: 果树科研本就没有捷径可走，育种周期漫长且不可控因素多，实验过程屡屡遭遇失败，这些问题一度让他的科研工作陷入困境。
4: 作为科研人员，首先还是要能耐得住寂寞，能坐得冷板凳。这些年我也开始在做这个抗寒这一块育种工作。
6: 葡萄、桃树是12师林果支柱产业，果树越冬的投入一直是当地职工主要的种植压力。为帮助职工减负增效，梁武军自2017年着手引种耐寒果树品种。历经5年多方引种，反复试种观测，最终选育出抗寒性李等优良品种，帮助职工降低越冬成本，稳定果品产量。
4: 其实我们作为基层技术人员，就是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认可这些新的技术，我觉得那是最大的认可。
6: 12年深耕一线，熬过漫长育种周期，四季更迭间，梁武军始终坚守初心。在他看来，职工群众的认可就是农业科研最珍贵的价值。
4: 只有把我们的论文写在我们的大地上，真正的技术

0: 到我们职工群众的手里，得到实惠，这才是我们基层农业科研我觉得最大的意义。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戍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2: 压岩碱，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1: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2: 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2: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3: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2: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3: 城市生活家，
2: 城市生活家，
3: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和关注啊，发来语音或者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同样呢，您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非常的方便。除此之外呢，云上兵团哈，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在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您就能够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所以说还在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时刻随时与您相伴。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2: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生活呀，它就是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沿途风景各异，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

0: 好的，首先来关注到咱们今天啊所关注到的第一件身边事儿啊，这个兵团卫视频道今天也就是7月2号啊，这个19:32，感动之守护同心首播啊。为您讲述兵团优秀共产党员、八师师和子师实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孙红霞，30余载深耕幼教一线，以初心守护幼儿童真的真诚梦想，推动边疆学前教育普惠优质发展的故事。从传统的教学模式到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转变，他用情办好学前教育，把幼儿园打造成为孩子们的成长乐园。从一所幼儿园的突破到将内近200所幼儿园的整体提质增效啊，他呢用责任与热爱守护孩子们的美好童年。30多年来，他躬耕学前教育领域，为孩子搭建起自由成长的舞台，为教师铺就专业成长的阶梯，以不变的初心推动着边疆学前教育普惠优质发展。守护童心，兵团卫视频道7月2号星期四19:32播出啊，大家可以敬请关注。好，我们再来关注到咱们的这个身边事啊。从昨天起，我国实施一批新的这个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呢，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的升级。在这个我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安全实验室相关专家表示，在新国标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这个车质量啊，从950公斤大幅提升到1400公斤。并且呢，在新国标当中采用了更严苛的侧面碰撞移动壁垒啊，这个更贴近现实侧撞事故的车辆特征，也就意味着我国汽车侧面安全碰撞底线被大幅提升。不仅如此啊，新国标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这个条例当中呢，还强调了关于电动车的考核要求。也就是说啊，在这个侧面碰撞之后，在成员舱内的电池不应发生位移啊，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碰撞结束之后30分钟之内，动力电池它不起火、不爆炸。除此之外呢，针对事故后的救援啊，新国标还要求碰撞后的汽车必须是自动开启危险警告的信号灯啊。好的，除此之外呢，再来关注到啊，来自乌鲁木齐交警微信公众号的消息，根据道路施工需要，7月6号0时起将对乌鲁木齐市贵州路北1巷进行封闭施工。为了保证周边的居民的这个正常的基本出行啊，以及施工的顺利进行，决定对施工路段以及周边道路进行了一个交通进行和分流的情况。具体情况呢，也是跟着公众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呢，这个施工的围蔽的时间呢是7月6号一直到8月20号啊。这个施工围蔽以及交通组织的这个变更呢，首先第一个啊，大家要这个认真听了啊，这个贵州路北1巷，也就是贵州路一直到大寨沟2巷路段啊，全面封闭施工，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过。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施工期间啊，会将这个泰兴路，也就是贵州路到大寨沟2巷路段啊，由单向通行恢复为双向通行。哎，这听清楚啊，单向道变成了双向道啊。除此之外呢，像这个社会车辆主要也是分流啊，这个分流的路线呢，也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像最开始啊，如果说您是要原金啊，这个施工路段通行的车辆，可以提前选择青城巷、这个泰兴路啊，还有大寨沟2巷、大寨沟1巷等等的这些道路去进行一个绕行啊。像这个施工的封闭期间啊，也是请广大市民啊，根据这个相关的交通管理通告，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自己去遵守这个交通法规啊，做到一个什么呢？文明出行。 好，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板块是一路有你。
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2: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3: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1: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0: 接下来呢，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啊！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

好的，在这个板块呢要带领大家啊，我们今天啊首先来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说在这个夏天啊或者说是盛夏的时候，让你们用这个颜色来去形容一下这个夏天，会用什么样的颜色呢？啊，别的我不太清楚啊，如果说是让我来去形容的话，我觉得会用绿色的绿啊，绿，鲜绿，翠绿，墨绿啊，这个铺天盖地的绿色的绿啊，漫山的青草铺成了无边的绿毯，野花呢是错落缀满的缓坡，是吧，雪山作衬啊，并且溪流穿行，裹挟着清润的草木风，我觉得这是盛夏或者说是夏天独一份的清凉治愈的颜色啊。所以说呢，别等到牧草褪成浅黄啊，公正呢也是今天带领大家啊，带领大家手把手的抓住这个限定的绿色啊，这个奔赴一场草原之约。那么说到草原呢，其实大家来新疆啊，肯定是来过了不少的新疆的草原，是吧？那么今天呢，也是跟随公正感受一下咱们兵团的一些特别值得打卡的一些草原啊。首先带领大家了解到的是康苏草原，在四师可可达拉市77团。在康苏草原呢，天高云淡，野花摇曳，天山的秘密啊，这种感觉，马术的营地也是在坐落于此。你可以坐一匹骏马，骑行在乡间小道，抵达自驾车辆到的不了的这个峡谷或者说是湖泊，是吧，在马背上欣赏一下美景，这里的树种非常的丰富，水草也非常的丰茂，随手一拍，高低都是无需滤镜的壁纸照片了。还有呢，像这个一万泉啊，这里呢也是非常值得大家一去啊。这儿的话是位于咱们六师五家渠的齐泰农场的这个一万泉景区。夏季的这里平均气温仅仅只有20多度啊，也是非常的棒的，是吧？这个万亩高山，草甸铺展在雪山脚下，遍地的野花，松林连绵。山泉潭潭，这种感觉是不言而喻的，是远离城市燥热的天然避暑秘境。并且呢，和江布拉克景区一票通用，一次打卡双份的美景。漫步草原木栈道，脚下绿草繁花交织，随手定格的是什么呢？是咱们天山的绿色画廊。好，我们转眼间又来到了位于第70胡杨河市的阿乌斯奇草原了。这里呢，20里草海啊，是连绵不绝，绿毯上缀满了星星点点的小黄花，被称之为什么呢？中国凉都啊，这个蓝天白云、雪山、松林、牛羊构成了治愈的画卷。20度的清凉夏天啊，并且还能在这里感受到露营、发呆啊等等一系列的感觉，都能够在这里能够感受到逃离闷热的瞬间感受啊。那么说到草原呢，还有九师165团81木扎草原。这里呢是国家4A级景区内的原生态草原化海啊，沿着219国道驶入，像金莲花、野玫瑰、芍药等百余种山花竞相争艳，形成十里花海的这个盛景啊，并且呢还有像这个银白丹红、金黄交叠啊，5000多亩野生玫瑰谷，更是让山谷美不胜收啊，兼具的美景也非常之多啊，有这个草原是吧，湖泊啊，民俗园啊，欣赏完花海之后呢，还可以去81木扎民俗风景。

0: 还有呢，昆仑山大峡谷景区啊，这个肯定是要跟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啊。在第44师昆玉市一牧场，这里呢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126万亩的天然优质草原铺展在昆仑山的脚下，冰川雪峰与高山草地垂直分布，宛如童话世界。这里的草毯叠着群山的褶皱，牛羊呢在这里是悠闲的漫步，吃的是冰融水滋养的这个牧草，并且还可以露营野餐避暑，三不误啊，还能够吃到现烤的这个昆仑山羊肉串啊，清凉与美味，咱们一起拿下。那么目前的话也是来到了7月份啊，那么7月份不管您是来到任何一个草原，也是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就是说如果说您是在这个月份来新疆是吧，啊，逛一逛草原，也是跟大家说一说这些小提示啊。首先呢就是穿衣指南了啊，很多朋友都会就是说比较懵是吧，不知道该怎么准备这个衣服。首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草原这里的早晚的温差肯定是会比较大的，并且呢7月份白天他可能是穿短袖，晚上啊，我说白了，真的是要加一件冲锋衣或者说是外套啊。除此之外呢，像这个防晒保湿方面也得准备齐全啊，因为什么呢，草原的紫外线是比较强的，像这个墨镜啊、帽子啊，或者说是高倍的防晒霜，哎，这些都是必不可少。还有就是要大家无论是来草原还是说来任何的任意的景区啊，像这个草原呢多数是位于少数民族聚居区或者说是边境团场是吧，也是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爱护环境，不要乱扔垃圾啊。雪山它可以是帷幕啊，这个草原呢可以为地毯啊，这个人间理想我觉得也是不过如此了。咱们可以趁着这个天光正好，青绿未消是吧，约上亲朋好友奔赴山野，踩一踩松软的青草，吹吹自由的山和风啊，这种感觉也是非常的棒的，也是建议大家可以收藏一下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这个所说到的这些可以打卡到的冰团的好去处啊。最近呢也是有很多的听友确实是在咱们的这个后台留言的过程当中啊，跟我们在互动在聊，就是关于冰团夏天的这个宝藏打卡地，大家啊都是我觉得都比较会挑啊，也是都会比较挖到宝的这种状态啊。七月啊，这个月份我觉得是冰团草原湿地生态林岩的这种的特别棒的一个顶峰时刻了，藏着独属于咱们本地的绿野仙踪，漫山遍野的绿意盎然，以及避暑打卡休闲啊，在冰团的这些好去处都适合，错过真的就是要再等一年啊。那么今天呢也是咱们也来聊一聊啊，你心中冰团最像绿野仙踪的地方是哪里呢，或者说七月份去有哪些必体验的打卡地吗？好的，也是欢迎各位在后台抓紧时间与我们留言啊，与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七月份啊，咱们有没有说打算想来到新疆哪里转一转呢，或者说是你心中啊这个冰团哪里的风景更像最像这个绿野仙踪呢。好了，接下来呢也是要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啊与您在这个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们不见不散。
1: 当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交织，
2: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3: 此刻我站在第10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4: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5: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20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2: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6: 喝呀小白羊常在烧火，
7: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0: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1: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2: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3: 新疆，我来了！
4: 穿越山河万里，
5: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

0: 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纸镇。纸镇即镇纸，是指写字作画时用以压纸的器物，常见的多为长方条形，因而也称作镇尺、压尺。古代文人时常会把小型的青铜器、玉器放在案头上把玩欣赏，因为它们都有一定的分量，人们在玩赏的同时也会顺手用来压纸或是压书，后发展成为一种专门的文房用具。最初的镇纸形状不固定，至明清时则多为尺状，材质多种多样，以玉、瓷、竹、木、铁、铜居多，上面通常雕刻有梅兰竹菊，并配以诗句，也有动物和人物的立体形象。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纸镇的由来。
1: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2: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1: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2: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3: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4: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2: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3: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2: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和关注，之后呢可以发来语音或者文字啊，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同样呢您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非常的方便。不打

0: 好了，半点之后呢，首先我们来听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教室打闹要不得。
1: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的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0: 教室打闹要不得。下课铃响了，同学们开始自由活动，有的匆匆走出教室去上卫生间，有的人慢悠悠地来到走廊上聊天，还有一部分同学依旧待在教室里。他们有的趴在桌上睡觉，有的坐在一起说笑，还有的在寻找机会戏弄别人，比如皮皮。欢欢和晶晶坐在一块儿，正嘻嘻哈哈地聊着偶像剧里的明星八卦。皮皮扯下一张纸，撕成细小的碎片，握在手心里，然后若无其事地从欢欢和晶晶身边经过，突然反手一扬，向他们头顶上撒了出去。碎纸立刻像雪片一样纷纷扬扬地落下，落了他们一头一身。他们惊叫起来，但此时皮皮已经幸灾乐祸地大笑着跑开了。欢欢和晶晶立刻站起来去追皮皮，皮皮已经跑到了对面那条通道里，和他俩所在的通道之间隔着两排桌椅，于是他们兵分两路，绕过教室中间的两排桌椅，从通道的两头去堵皮皮。皮皮早料到他们会这么做，一看到他们从两边跑过来，就穿过中间的两排桌椅，突围到之前那条通道里。欢欢和晶晶又跑回来，皮皮又从原路穿回去，就这样来来回回，他们不是撞到别人，就是碰倒桌椅，把教室里搞得一片狼藉。但欢欢和晶晶还是没能抓住皮皮，皮皮一边扭动着身体，一边故意挑衅他们，说：
1: 来呀来呀，追不到追不到，
0: 然后冲他们吐舌头做鬼脸。欢欢和晶晶更生气了，下定决心不抓住皮皮誓不罢休，于是一番追逐又开始了。这时候乐乐从外面走进来，欢欢对乐乐说：
2: 乐乐，快帮我们抓皮皮，他欺负我们。
0: 乐乐看了看乱七八糟的教室，发现自己的课桌倒在地上，书本和文具撒了一地，愤怒地说：
1: 这是谁干的？
0: 欢欢和晶晶伸手指向皮皮说：
2: 他。
0: 与此同时，皮皮也伸手指向欢欢和晶晶说：
1: 他们。
0: 乐乐看看欢欢和晶晶，又看看皮皮，说：
1: 二比一，皮皮，那就是你干的了。
0: 于是乐乐也加入了追捕队伍，三个人一起追皮皮，教室里变得更乱了，更多的桌椅被拉倒撞翻，最后他们终于抓住了皮皮，把他按在地上捶打了一顿。就在这时，上课铃响了起来，同学们陆陆续续地回到教室里，发现教室里就像刚刚经历了一场地震，大多数的桌椅东倒西歪，书本文具撒得遍地都是。同学们被这样的景象惊呆了，继而变得愤怒，大家纷纷指责他们四个人，欢欢、晶晶和皮皮非常不好意思地向他们道歉。乐乐面对指责有点不服气，跟几个同学吵了起来，有同学去报告了班主任杨老师。杨老师来到教室后，看到这番景象非常生气，杨老师让同学们先把东西都整理好， 然后站在讲台上说，谁在教室里打闹了，站起来。皮皮、欢欢、晶晶和乐乐陆续站了起来。杨老师说，你们先为自己弄乱同学们的东西向同学们道个歉吧。他们四个互相看了看，然后一起向大家鞠躬，说了对不起。然后杨老师把他们四人叫到了办公室，问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弄清事实后把他们批评了一顿，尤其严厉地批评了皮皮，叫他以后再也不要捉弄人。最后叫他们查看自己的身上，看有没有受伤。他们四个看了看各自身上，乐乐受伤最轻，只有小腿被磕青了一块，欢欢和晶晶稍微重一点，不仅腿上磕青了，胳膊上也有几处青紫。皮皮受伤最重，脚趾头踢肿了，膝盖磕出了血，手上也有几处磕伤和划伤。杨老师带他们去了校医务室，最后告诫他们不要在教室里追逐打闹，因为这样很危险，很可能发生意外。他们四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很后悔自己的行为。
2: 安全小贴士，有的同学喜欢捉弄人，这是很不好的行为，不但会引起别人的反感和厌恶，而且容易引起追逐打闹。教室里有很多桌椅，在追逐打闹的时候，不但容易磕碰自己，也会给其他同学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有时甚至会引发意外事故。所以我们不应该在教室里追逐打闹。当然，不光在教室，在其他地方也都不应该追逐打闹。当发现有人捉弄自己时，如果自己处理不了，就去报告老师，让老师来处理。
3: 好的，刚才呢是问到大家啊，这个提到兵团啊，提到咱们这个七月份来到新疆，你们最想去到的草原是哪里呢？也是看到有听友发来的留言啊，第一位听友呢，名字叫做追风人，他说，我心中兵团专属的绿野仙踪啊，必须是六师的一万全景区。七月份呢，高山草甸铺满了嫩青，零散的灌木错落铺开，远处呢是松林搭配雪山，气温才20多度，走在林间啊，满眼的都是治愈的绿色。并且还补充到说，可以骑马漫古草原，随手拍都不用滤镜，傍晚的风吹的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感觉。每年的七月份确确实实是这里景色最好的时候，等到八月份草色慢慢的泛黄，这份清新的氛围感哎就淡了。这周呢就打算约上家里的人啊，自驾冲一趟，沉浸式的吸一下氧，避一下暑啊。好，那这位听友所提到的一万泉景区，我觉得完全配得上这个刚才问到大家绿野仙踪的这个称号啊。七月份的高山草场绿意是拉满的呀，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像这个雪山呀、松林啊、缓坡的草甸啊，它们是层层相融的啊，是城市周边难得的这个清凉秘境，所以说可以趁着这个盛夏草木鲜嫩的时候避开高温去山间放松，可以骑马，可以野餐，可以环湖漫步啊，都是非常自在的一个选择。错过七月真的是要再等一年了，所以说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去安排了。好的，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清风啊，他说呢，要推荐到的这个景区是五家渠的青疙瘩湖。 这位听友所描述啊，说这里藏着江南同款的绿野仙境啊。7月5号啊，这个左右的时间是他上一次来到这里的时间。他说呢，此时此刻呢，能够感受到的是白木荷塘连片铺开，布一绿的荷叶，它是一望无际啊。并且还有粉色的荷花点缀其间啊，湿地芦苇随风摇曳，九曲亭台藏在绿荫当中，像闯进了童话秘境。他说呢，这里啊，真的就是说，位置也是非常的棒，离乌鲁木齐也不远，短途游就能够打卡。周末的话，短途微度假的选择真的是首选啊。所以说，目前来说的话，趁着荷塘全盛的这个时节啊，7月份一定要去啊。好的，这位听友所描述的青格拉湖，确确实实是乌鲁木齐门口的这个宝藏绿洲啊。有盛夏的荷塘，有万顷的碧色啊，还有湿地林荫的清幽凉爽，不用远赴远方就能够邂逅温柔与绿意啊。城市周边的短途出行真的是特别友好啊，在这里划船欣赏荷花是吧，林间散步躲开酷暑，享受一下慢时光。七月的荷花盛放，草木葱郁，正是当下这个青格拉湖的游览的黄金时段了。好了，再来关注到一位听友啊，这个名字呢叫做初心啊，他说，在我的眼里，兵团的绿野仙踪不只是风景，更是一代代军垦人耕耘出来的绿洲。像伊什阿拉尔是印象兰博湾生态园啊，团场连片果园林地，这个从前呢是戈壁荒滩，如今的七月份可以看到的是瓜果满园，是绿树成荫。说呢，现在走在林间呢，能够欣赏到满目的绿意啊，还能够感受到屯垦先辈把荒漠变成绿野的奇迹，一边乘凉观光，一边读懂兵团人开荒植绿的坚守，这份有故事的绿色风景，七月份打卡格外的有意义啊。确实啊，这位听友，我觉得他是感受到了兵团绿野最内核的特别啊，这个特别，你像这个别处的仙境的话，像就是说啊，天然的山林啊，是吧？咱们兵团的片片绿意，我觉得是几代人汗水浇灌出来的奇迹了。七月份是生态园，是团场绿洲草木繁盛的时候，既能够避暑赏景，也能够感受屯垦植绿的动人故事，风光有温度，景色有底蕴啊，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前去感受这一份独有的绿野风光了。好的啊，也是感谢咱们今天的听友的精彩分享啊，有高山草甸，有湿地荷塘，有这个屯垦绿洲，是吧？三种不一样的兵团绿野仙踪，七月份这个季节啊，也是正值绿意巅峰的时候，所以说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出门打卡一下啊。欢迎这个剩下的没有留言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也是可以继续的与我们互动，分享你私藏的兵团清凉绿野好去处，还有哪里呢？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一个板块啊，这个都市加油站。
4: 健康妙招，
5: 水果加热的影响，
4: 省钱秘籍，
6: 能让老百姓的消费环境更加的这个完善。
4: 电影演出，
7: 超级草莓音乐节，新疆乌鲁木齐，
4: 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尽在都市加油站。
3: 好的，在今天的都市加油站呢，我们将为您送上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像这个美食探店啦，健康妙招呢，还是省钱秘籍呢，总之就是满足您对生活的所有期待。确实啊，这两天的话，我觉得咱们聊各种各样的话题最多的，呼声最高的都是关于这个天气有点热，或者说是降温这一块的。那么今天呢，也是带领大家我们继续来聊啊，这个吹空调的一些事儿啊。很多人啊，在夏天出现过这种吹空调引起的头痛啊、鼻塞啊、关节酸痛啊等等的症状，是吧？这呢，就是说被咱们俗称之为空调病啊。严格意义的说，医学教科书当中并没有空调病这个词啊，它呢是一组症状的统称，背后呢有几个原因啊，具体是什么呢，来跟着公正具体了解一下。 首先第一点，这个温差太大，身体来不及适应啊。室外的温度可能在35度朝上，而这个空调房里的温度可能只有22度到24度左右，这个温差超过了10度啊。人体最舒服的温差变化基本上通常是在5到7度啊。所以说频繁的进出室内外啊，这个一会儿出去了30多度，一会儿回来了20多度，这个人的

血管和肌肉它是反应不过来的呀，这样的话是很容易，就是说在收缩扩张收缩扩张反复的过程当中，容易引起头痛，或者说是颈肩僵硬，甚至是胃肠功能紊乱啊。还有呢，就是空气有点太干了，这个黏膜有点发干发裂的样子啊。空调制冷的时候会怎么样呢？会带走空气中的大量水分啊。室内的湿度呢，往往会降到30%以下，而我国有相关的这个标准啊，室内空气质量标准，这个准则当中推荐的人体舒适的湿度啊，是在40%到80%。像这个比较干燥的空气，会让鼻腔或者说是喉咙的黏膜变干变脆啊，屏障功能下降，这个时候病毒跟细菌哎就会乘虚而入了。第三点呢，就是空气不流通啊，这个污染物在房子里面怎么理解呢？好像在开派对啊。因为开着空调，很多人都是这个窗户就会关死，是吧？一关很有可能就是一整天，久而久之，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会升高，人呢会感觉到头昏乏力。更大的麻烦是来自空调内部，一项针对家用空调卫生状况的调查显示啊，从未清洗过的空调内部细菌和霉菌检出率超过80%。而这些微生物被送风系统吹到房间里的时候，可能会诱发什么过敏性鼻炎啦，啊，这个哮喘啊，等等等等，都会有可能啊。好，那也是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平时确实啊热，想开这个空调怎么办呢？可以开啊，也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关于开空调时候的四真言啊。首先第一啊，温度别太低。就是控制在这个温差呀，在7度以内啊。比如说外面是27度，咱们就控制在20度为最低的温度啊。第二呢，就是湿度一定要补上啊，在房间里放上一盆水，或者说是使用加湿器，让室内相对的湿度保持在40%到80%。第三点呢，就是定时通风啊，空调开久了之后啊，记得每2到3个小时开窗20到30分钟，真的就是说让这个室内的空气换新一次啊。第四呢，咱们每年哎至少清洗一次空调啊，很多人家里面的空调真的就是说从来都没洗过滤网啊、滤芯啊这一类的东西，这才是最大的健康隐患啊。哪怕你买了再贵的空调啊，再贵的这些这个制冷的设备，只要不清洗，这个健康隐患它就是会存在的。每年在使用之前使用过程当中清洗一次滤网和这个蒸发器啊，能减少80%以上的室内微生物的污染，朋友们大家考虑一下呀。还有呢，就是出入空调房的时候啊，务必给自己一个缓冲带啊。怎么理解呢？相关的研究发现啊，当人们从炎热的室外走进室内的时候，如果说中间经过这个楼道啊、门厅啊、电梯厅啊等等过渡空间啊，是吧，可以理解为过渡空间的这一块的时候，身体的冷热不适感啊、不舒服的感觉会明显减轻。而且呢，当过渡空间的这个温度在27摄氏度左右的时候，人体的生理反应和主观感觉都非常的舒服啊。验证完后呢，就是说啊，这个建议大家不要从40摄氏度的这个街上直接冲到空调房啊，可以先在大厅或者说是楼道里先站个1-2分钟，让身体慢慢的适应适应。离开空调房去室外之前呢，也是可以在这个门口啊缓一缓再走。如果说办公室空调温度开的有点低怎么办呢？可以随身带一件薄外套或者说是披肩啊，到了室内咱就穿上，出来再脱掉。这个小小的缓冲二字的作用啊，这个动作真的是能够让咱们人体的体温调节中枢枢纽少受很多罪了。好的，相信大家在听完今天的这个板块当中的内容啊，也是会对空调、开空调、关空调、使用空调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个新的认知啊，也是希望各位可以更安全、更舒适的度过这个完美的夏天。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了。主持人公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幸福甜蜜石榴籽，
7: 再好的这个科研成果，我们的职工老百姓他用不上，不增收，我觉得是没有价值的。
8: 我们这个基本上没有啥太那个大。
9: 梁武军是十二师农业科学研究所新技术推广科科长，
10: 10.7。
9: 2014年参加工作，深耕兵团林果产业已有12年。他常年奔走在田间地头，全身心投入果树引种实验、技术推广与农户帮扶工作中。
7: 老同志还开玩笑地说，看到我最多的是什么？挖树种树，挖树种树。
9: 果树科研本就没有捷径可走，育种周期漫长且不可控因素多，实验过程屡屡遭遇失败，这些问题一度让他的科研工作陷入困境。
7: 作为科研人员，首先还是要能耐得住寂寞，能坐得冷板凳。这些年我也开始在做这个抗寒这一块育种工作。
9: 葡萄、桃树是十二师林果支柱产业，果树越冬的投入一直是当地职工主要的种植压力。为帮助职工减负增效，梁武军自2017年着手引种耐寒果树品种，历经5年多方引种、反复试种观测，最终选育出抗寒性李等优良品种，帮助职工降低越冬成本，稳定果品产量。
7: 其实我们作为基层技术人员，就是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认可这些新的技术，我觉得那是最大的认可。
9: 12年深耕一线，熬过漫长育种周期，四季更迭间，梁武军始终坚守初心。在他看来，职工群众的认可就是农业科研最珍贵的价值。
7: 只有把我们的论文写在我们的大地上，真正的技术送到我们职工群众的手里，得到实惠，这才是我们基层农业科研我觉得最大的意义。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11: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03，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历经2年9个月建设，这3036阿克苏至阿拉尔高速公路于昨天正式通车，两地间行车时长从2个多小时缩短至1个小时左右，迈入1小时生活圈。阿高速是兵团自主建设运营的首条高速公路，总投资56.64亿元，全长129.8公里，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修建，设计时速120公里。作为兵团首条智慧高速公路，阿高速全线布设智能监控、无人机巡查、道路气象预警、大货车专项监测等一体化智能设备，全方位保障路网安全畅通、高效有序运行。继续来关注来自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昨天共计62天的铁路暑运启动，新疆铁路部门预计发送旅客1270万人次，较2025年暑运增长1.9%。随着新疆旅游旺季的到来，新疆铁路部门将加大旅游专列开行力度，暑运期间计划开行28趟旅游专列，其中品牌旅游专列新东方快车4列、天山号3列全力满足国内外游客出行需求。 来关注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数据显示，一至五月，我国服务出口12304.6亿元，同比增长15.9%；服务进口18690.2亿元，同比增长0.4%。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一至五月，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同比增长31.3%，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4025.2亿元，同比增长26.7%，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最后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近日公开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打造5个左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型平台，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实施意见围绕基础设施、技术创新、融合应用、安全保障、产业生态等5个方面系统部署18项具体任务。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0: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12: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13: 先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12: 分期保。

0: 险车险，问谁好啊？
1: 汇集国内外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2: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1: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0: 让你爱车更爱你的生活。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爽朗啊。各位是不是被热冒腰了？
0: 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昏昏欲睡的时候。
1: 对啊，确实这两天气温还是比较高的，地表温度更高，所以呢对于我们车辆的考验就更大了。
0: 对，
1: 是
0: 吧？这种时候停车的时候大家还是尽量比如说停在
1: 选阴凉地方。
0: 对，一方面是阴凉地方，如果去商超呢尽量往地下车库去停。我发现我们新疆人其实有一个怎么说习惯吧，就不喜欢停地下，喜欢停在外面，觉得比较方便。
1: 不是，还真不是姐。
0: 是什么？
1: 因为哪个便宜停哪儿都差不多的情况之下肯定哪个便宜停哪儿。你说比如说我去某商场，因为刚好上周其实也去了，地上比如说一小时一般是2块钱，
0: 是是是，
1: 地下很多地方一小时可能3块钱或4块钱。
0: 哎，好像是，
1: 是吧？我那省那2块钱我吃一冰淇淋不香吗？
0: 对对对，
1: 所以还是按需按需去。就跟这两天其实大家会发现啊，有可能安装空调的一下又多了起来，因为前两天我回家发现有2户正在安空调，实在是受不了了啊，热的受不了了。所以要提示一下我们的市民朋友啊，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还有呢，我们的车辆也是要注意的，刚才所说的能停地下车库的情况之下可以去选择。如果是地上的话，其实各位还是提前，比如现在还是挺先进的，我那车都已经快6年时间了，也有远程的这种这个手机互联，在我的手机的 APP 当中也能打开，比如说提前开启车辆上面的空调，做一些制冷。你说很多人一想，我这开空调这个油耗会高一点，费油
0: 对
1: 总比你中暑了到医院抢是吧？
0: 哎，对，那
1: 对吧？该凉还是要凉一点，
0: 花的消费反而更多了。是
1: 啊，就是有的时候啊，就该省省，不该省的地方。刚刚说那停车，我觉得能省我就省。当然，有的时候车上实在是这个热的话啊，开空调也是很重要的。今天啊，一开始还是要说这么一个事儿啊，我觉得，前两天有看了很多这些合资车，一方面呢，这些合资的主流品牌或者是豪华品牌价格下探之后，对二手车有一定的冲击。还有啊，我们一直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是学生物的是吗？初二还初一来着？
0: 生物初一就有了，
1: 初一是吧？
0: 对对对，
1: 我们一直都有听过这么一句话啊，就存在即合理。车市也是一样，你现在大家能看到的油车、插混车、纯电车、增程插混车，还有驱动的这种发动机直驱的插混车，就目前来说这几类是比较主流的。就跟在很多年以前，我记得应该是大众品牌的某高管吧说过，我们不会造这类什么增程或者插混的车型，但实际上你看现在很多合资品牌都有在做插混车型了。
0: 对，
1: 对吧？插混车型无论是增程插混还是我们车辆像我们常说的啊，叫 PHEV， 增程插混呢它有一个另外一个字母，它其实呢就是对于发动机而言，我这专门看了一下啊，对于发动机这一类只负责发电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的增程器来说，一些原来造发动机很牛的车企其实在这一块也一定是有自己的优势所在的。你看发动机直驱的和发动机不需要参与车辆动力输出的还是有区别的。
0: 是
1: 我之前专门有看过这一个介绍啊，也是一个短视频，我关注的汽车方面的博主比较多，就介绍了一下增程器它只需要发动机在一个不是很高的转速，就比如说我们像我的车转速区间呢大概就是0到7-8千，绝大多数的情况之下是在这个1000多一点到大概就是踩得狠一点可能3-4千了不得了，大多数都是在1000多到3000转这个区间去行驶。而反观这一类增程插混的车型，它可以一直保持在一个最为理想的发电状态，它不需要3000转，对吧？也不需要说这个高功率，它只需要你维持在比如1500或者是1800转，也没有什么太大声音。前两天你看我们连的理想新

0: 上市的 L8、嗯、或者是鸿蒙智行新上市的这个 M7、其实现在他们的增程器的噪音要比这个前面的一两代要好特别多。
1: 对，其实之前我去做这个混动车型的时候，比如说由电转为混动，转完油的时候，我会觉得那个
0: 其实你那个属于它虽然属于插混车、嗯、但是它七成还是应该发动机去驱动、
1: 哦、
0: 它属于早期的，那是哪一年？
1: 2023年
0: 22年左右是吧？
1: 对对，
0: 那个时候其实你想想电池的续航就那么几十公里、嗯、100来公里，
1: 是。
0: 而现在呢你看起步我觉得没有200都不好意思说我这是个插混车。
1: 对，是我还今年关注的我刚才还关注了特别一个消息，就是我们刚才聊到了比如说今年车市是整体下滑的嘛，但是比亚迪它六月呢依然是狂卖40.35万辆、
0: 嗯、
1: 稳坐老大哥的宝座。
0: 是，
1: 接下来呢就是领跑，它是10万势头也是不错、嗯、还有鸿蒙智行啊未来表现也是不错的，部分品牌的差距其实我觉得就是特别明显、
0: 嗯、
1: 所以刚才聊到我们新能源这个赛道真的是两极分化，太真实了。
0: 对啊，说到比亚迪，因为刚好今天啊、嗯、我们会在半点之后连线到的就是比亚迪。
1: 嗯，
0: 玲儿姐知道比亚迪这仨汉字儿，
1: 嗯，
0: 当初啊，这王传福去注册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会注册这三个字吗？
1: 好像大概有点关注，就是他注册了好几个品牌，都已经是不能注册，好像就是随便写了一下。嗯、是不是
0: 他一开始啊是去注册叫亚迪。
1: 哦，亚迪。
0: 然后呢，就两个字没过。
1: 嗯。
0: 我记得应该是95年啊，这都已经是这个30年之前的事儿了啊。亚迪没过，然后呢他取了什么亚迪龙啊，
1: 嗯，
0: 什么什么亚迪什么
1: 他反正就一定要用亚迪是不是？
0: 对，亚迪什么什么四个字，他可能亚迪龙还没有啊、
1: 嗯、
0: 亚迪什么什么四个字、
1: 嗯、
0: 五个字都使用过、
1: 嗯、
0: 没办法啊，他说那个可能是商务局的人员让他说你找一个偏门一点的，就大家可能几乎不怎么用的。他当时是深圳还是杭州来着，应该是深圳啊、
1: 嗯、
0: 还是广州来着。深圳，然后说比怎么样，就比亚迪、
1: 嗯、哦。
0: 然后后面其实啊，比亚迪字母三个啊 ，BYD 也有着另外的一个意思，什么什么梦想之类的啊，有什么梦想之车，类似于这样的，非常有意思。而随着你看，现在比亚迪已经享誉全世界，
1: 嗯，
0: 出口的车辆啊，我觉得。这个已经很牛了啊！我之前看了一个专门的纪录片，讲的是比亚迪车怎么出口的。
1: 哦，
0: 就你觉得车是不是就一辆一辆往外送？
1: 啊，对呀。
0: 还真不是。
1: 嗯，
0: 你想想啊，比亚迪最牛的，我觉得这车啊是都，你去看看那比亚迪运送他们车的那个油轮。
1: 嗯。
0: 一辆油轮可以装大概。8000到9000辆车。
1: 哇。
0: 一辆油轮。
1: 哇。
0: 你想想。这个油轮上面需要把这，你算是8000辆车，我上去一辆车是不是得，我就算它10分钟，
1: 嗯，
0: 得多久？
1: 是，
0: 是吧？一天24小时不停的去上车，可能都需要好几天的时间。
1: 哎，你说说，就是比如说比亚迪它的销量这么好的原因，
0: 嗯、
1: 除了就是不停的再去更新换代、
0: 嗯，
1: 还有呢，它的技术呢也是遥遥领先，还有在这投入方面也是很舍得，这些原因以外，
0: 嗯、
1: 还有什么方面的原因？
0: 你看，任何时代，大家想想，任何时代。其实说到刚才比亚迪，你看这三个字母，感觉像是随意的去组装起来的。
1: 嗯，
0: 就跟我们学，字母 A B C D E F G 是吧？
1: 嗯，
0: 有想过吗？为什么我们的键盘上，玲儿姐看一下我们键盘，
1: 嗯、
0: 它是不是什么是 Q W E R？
1: 对，反而不是 A B C D 这样的顺序排列的
0: 啊。然后呢，其实这个键盘也经过很长时间的一个这个更新迭代吧。
1: 嗯、
0: 就很多人想的是，我就放 A B C D E F G 不行吗？不香吗？
1: 对啊。
0: 但实际上呢，大家用惯了。其实这个当时就是乱排出来的。嗯、
1: 哦。
0: 天时地利人和，大家使用也习惯了。你再想去改成 A B C D， 极为困难。
1: 是。
0: 也包含像比亚迪，我觉得第一个啊，自然而然是我们国家极好的新能源政策。
1: 嗯，对。
0: 第二个呢，也对于他们的这个努力一定是分不开的，
1: 嗯，
0: 是吧？天时就是我觉得好政策，地利呢就是在我们国家这片土地上，大家原来其实啊，这个新能源是100年前就有了，当时，我想是哪个品牌啊？1912几年的时候，真100多年前，有这类的电车，但是呢，就是当时还是因为储能的问题。你看现在我们国家的电力。是全世界最牛的，没有之一。
1: 嗯，是、
0: 啊、哪个国家的

0: 电是三四毛啊，
1: 对对对，
0: 你去问一问
1: 各个方面的原因、啊。
0: 欧洲这交不起电费是有原因的，这日本呢，这电车也是啊，电费非常的高啊、嗯，再加上他们自己对于电方面的，我觉得这个逐步的研发，这个时代也造就了比亚迪。
1: 嗯，
0: 还有一个啊，我觉得也是目前为止啊，我觉得也比较重要的一点，
1: 什么？
0: 我觉得是因为网络。也就是我们的科技时代、
1: 哦、对，
0: 在这个时代你可以发现基本上车市，因为当时我们跟大家说过啊，2012年、2016年、2022年左右啊，20年也算吧，刚好我是20年的时候，21年年初啊换的车、
1: 嗯、
0: 大概然后在2023年是新能源崛起的头一年，2024年、2025年啊每年都在增长，
1: 对，
0: 所以你看时期很重要。
1: 是，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些呢，还有一些这个专业人士也是给出了他们的意见，就是比如说技术上车和兜底政策，
0: 没错，
1: 也是他们销量增长的重要支撑、
0: 嗯、
1: 你看他们这个加快了第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这样的核心技术落地，还有续航啊、补能啊、安全这样高频用车场景的提升体验，同时呢我们经常说到的，就每次连线都会说到的这个天生之眼辅助驾驶这样的普及，还有智能泊车、城市领航等等等等。说起这个智能驾驶啊，咱们之前去年好像连线的时候、嗯、要20万以上的车才会有，是不
0: 是？
1: 是
0: 啊，但是就目前为止来看的话啊，智能驾驶这一块的话，尤其是辅助驾驶，
1: 嗯，
0: 我身边用的真不多。包括我们虽然节目当中说啊，嗯、包括玲儿姐也是一样，你这个其实算是高阶的、
1: 嗯，
0: 算是目前为止我们身边这些买车里面最高阶的，你都不怎么用。
1: 对，
0: 我之前专门看了一个直播。有几个场景，其实我现在想想都有点这个智驾很难去做到。
1: 嗯，
0: 我想想啊，那是什么一个场景来着？一个是前面有工作的车辆，
1: 嗯，
0: 是不是老远摆那个桩桶，它的识别率确实，这个智驾方面，我个人觉得可能识别率超过50%都有点困难。
1: 嗯，
0: 智驾这个我是这么觉得，首先第一点。你包括比亚迪也是一样，它只是在个别的场景啊，一个是你在停车的时候自动泊车，
1: 嗯，
0: 对吧？它的场景呢，它是线规划的非常清晰，而且都是车，大家的行驶轨迹速度都非常的慢，你去使用没问题。还有一个呢，高速公路、快速公路这两个场景呢是没有，比如说摩托车的，
1: 嗯，
0: 没有电动两轮车的，没有人的，
1: 是
0: 吧？而且它的标线非常清晰。而且红绿灯都没怎么有，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听过哪个车企可以在重庆去跑一天不用人接管的。
1: 那是，
0: 是吧？
1: 重庆的车况本来就已经
0: 对吧？它山城嘛，山城、嗯，所以我们千万不能依赖这个。
1: 嗯，
0: 只是呢，我觉得第一点啊，一定还是，先让自己的驾驶技巧，
1: 嗯，
0: 成熟，这个成熟有年限的积累。另外呢，我觉得也有自我的不断学习。
1: 对对对，除了刚才说到的比亚迪他们的这个兜底啊，今天我也看到了，就是我们的奇瑞，虽然一会儿连线的是比亚迪啊，因为昨天我们说到了史上最严电池的新国标是昨天开始正式落地嘛，要求动力电池失控后不起火不爆炸，对电池的安全的要求更进一步。但奇瑞呢，它不仅全部达标，而主动加码，正式发布了他们的犀牛电池安全保障计划，三项承诺直接兜底啊。第一个呢，就是全性满足最新的国家标准，第二个呢就是热失控损毁赔付同款新车，第三个就是三电终身质保。哎，我觉得他们敢兜底，其实呢也是技术的底气。
0: 嗯，这个必须要有。现在你既然想吸引到想买新能源的消费者的话，自然而然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而且呢要把兜底政策全部都给你弄好了、
1: 嗯、
0: 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
1: 这种它也不是他们的营销噱头，而是他们的技术自信和责任潜质、嗯、如果是我是一个消费者，在选一款车的时候看到这样的态度，我首先一定会考虑的。
0: 嗯，好的，行啊，这个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也提示我们听众朋友，您遇到的买车卖车使用车辆方面的困扰，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节目当中。参与节目的方式呢也非常简单，您可以拿起手边的智能手机 机，打开手机微信，搜寻关注公众订阅号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之后您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热线也是可以的，88268828834828和884588，乌鲁木齐市以外的听众朋友加拨区号0991。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云上兵。

0: 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1: 好，今天我们抽点时间，爱车大讲堂，和大家关注的是保险。因为我觉得好久没说这个事儿了啊，因为现在呢，因为之前我看了某一个这个专门，在直播平台啊接一些可能出现一些交通安全事故的一些市民吧，然后做的一些连线啊，去分析事故的主次责，还包括一些责任划分，但实际上呢，最终还是兜底儿的是保险。很多朋友呢，第一次买车险的时候，都会被一些名字给绕晕了啊，交强险、三者险、车损险，原来还有很多险种啊，原来什么玻璃险
2: 啊，
1: 还有什么不计免赔险，
2: 还有车的丢失以后的什么全
1: 盗抢险，
2: 对，
1: 是吧？还有什么这个什么车内物品。什么丢失险等等啊，那基本上现在已经做了一个整合，比如刚才所说的不计免赔，就相当于您出了一些交通事故之后，还是有一部分需要您自己掏钱的，比如说这次赔付2000块钱，你掏200，保险公司赔个1800块钱，但是呢，不计免赔现在基本上已经全部包含在了三者险或者是车损险里面了啊，尤其是两个交强和三者险。名字听起来像是一个双胞胎，不少人直到开了好几年车啊，依然没有搞懂他俩到底是有什么区别，不都是赔别人吗？我都买了交强险了，为啥还让我们加这个三者险啊？结果就是呢，有朋友觉得自己的保险买全了，结果一出事故才发现赔偿根本不够。今天我们就把这两个险种一次性给讲明白了。
2: 先来说说什么是交强险吧。交强险它的这个全名是很长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哎，你只要记住一句话，不买交强险车都不能上路，它是国家强制要求买的。就像上学得穿校服，骑车得戴头盔，开车得交强险，没它呢不能上牌，也不能年检，被查到会罚款和扣车的。所以交强险本质就是开车资格证，
1: 没错啊。
2: 但问题是交强险其实它赔的并不多，是不是？
1: 对，比如说你撞人了啊，最高赔付呢是18万元的医疗费用，最高呢还能赔付比如1.8万元撞坏的东西，比如说大家别看啊，路上那个路中间的护栏也不便宜啊，你要真撞着了，或者是树，您看这树是不值钱，但是你去移一棵的，它从移到车辆到栽种到养护，那全是一体的。
2: 我刚才
1: 想，都要花钱，
2: 18万其实也不少了，对不对？
1: 然后呢，比如说撞坏东西，最高也是赔，就是大概在2000块钱。
2: 哦，
1: 哎，但是现在你想想，随便撞个豪车，一个大灯。玲姐啊，你去问问你的新能源车雷达、摄像头，更贵。
2: 是，
1: 所以交强险。才只有2000块钱的财产的赔偿，可能连家人一台这个后视镜都不够的。
2: 所以碰到豪车我们要躲远一点。
1: 确实啊。
2: 所以这三者险呢就一定得买了，对不对？
1: 对。
2: 它的全名叫第三者责任险，名字呢虽然听起来像法律课，其实还是很好懂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交强险不够赔的时候，三者险顶上。比如说你追尾了一辆豪车宝马吧，维修费假如啊比较严重12万，哎，交强险呢赔2000，剩下的11.8万谁出？这时候三者险就可以出了。所以很多老司机呢会说一句特别现实的话，就是交强险是怕你违法，三者险才是真怕你赔不起。
1: 是的啊，很多新手啊听到三者两个字都会懵。哎，这一者二者是谁呀？
2: 对啊，
1: 真是叫第三者啊，是第三者险。其实呢特别简单啊，保险里一般是这样分，第一者是保险公司，第二者就是你车主。第三者呢就是你撞的其他的一些东西，车呀、人啊、树什么之类的啊，当然大家就千万不要碰人啊。所以呢三者险的意思就是专门赔被你撞的别的东西啊，包括别人的车、别人的人、别人的电动车、别人的护栏、别人的店铺、别人的玻璃等等等等，都是包含。所以反正就是一句话啊，不是你的都算是第三者。
2: 为什么现在都建议大家要这个三者险买200万以上的呢？因为现在你看真赔起来真的太贵了。以前呢买50万的三者险人很多，现在呢是真不够。比如说你要撞到人的话，那现在这个人赔偿动不动几十万上百万，尤其是一线城市，医疗费啊、误工费还有护理费等等，加起来可真的是奔上百万去了。
1: 是的啊，还有就是刚才所说的撞了豪车啊，
2: 是，
1: 不要以为你觉得离你豪车很远，你看看在路上的保时捷、奔驰、路虎、仰望，甚至

0: 是你看现在路面上的很多新势力品牌，新势力品牌，很多车也不便宜的啊，随便修一修其实也挺贵的啊。有时候呢，你可能一个没注意碰一下，大半年或者一年就白干了啊。
1: 对，再给大家说说交强险和三者险到底怎么理解呢？举一个大家容易懂的例子啊，比如说吃饭就是交强险，是不是？
0: 白米饭拉条子，
1: 哎，管够，
0: 是能饱，但是极为单调，
1: 是，
0: 对吧？三者让你吃好吃饱啊，肉菜海鲜
1: 更丰富了一下，是不是？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交强险是必须要买的，赔谁别人保额是很低，那作用呢就是法律底线，推荐程度是必须要买。
0: 这也没办法啊，必须要买的。还要是三者险，是否强制呢？其实这个是自愿的。赔给谁呢？是赔别人啊。然后呢，保额呢可以自己选，作用呢是防止赔破产，推荐指数呢也是比较高的，而且起步，因为我去年200万和300万中间的保额也就差了十几块钱，这个，所以就建议大家直接300起步吧，是一个比较稳妥的一个选择啊。很多人觉得我开始挺稳的，不会出事儿。
1: 哎，说起这个，我还真有一个亲自的体会啊，就是在很多年前吧，然后我的保险呢，比如说快过期了，在过期的前一天，我和一个车发生了刮擦。那当时我就是没有发生刮擦之前，我想这保险我
0: 赶紧报保险呀。
1: 不是，我刚才想不买了，因为我车技术这么好，我开的又这么慢，但是发生那个事故以后，我心想必须买，每年都得买。
0: 是的啊。其实主要还是你在路上不踏实，心里踏实，
1: 是
0: 真的就是这个第三者险啊，这个就是让你踏踏实实能在路上去跑。你万一打个哈欠，是吧？你万一
1: 打个喷嚏，我觉得都
0: 甚至啊，比如说你可能突然觉得头有点不舒服，那个时候呢，当然安全的情况之下肯定是要停车的，但是还是有一些意外情况。而且还有一个啊，就是第三者其实也是一个兜底儿的一个保险。就比如说有的时候真的出现一些严重的交通事故，是明明是对方的责任，但是呢在情法之余还在这个法律之余还有情法。
1: 对。
0: 就他可能没保险，尤其是路上，你看现在骑电动车的比较多。就我们新疆可能还略好一点啊，就是现在你看那个外卖小哥也是比较多的，再加上路上你说有的地方还没斑马线，有的人突然窜出来，确实挺危险的啊。好，进入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1: 一会儿见。
2: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4: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3: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5: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3: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6: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7: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6: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3: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8: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畅想力散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9: 长绒棉因纤维柔长、品质优良，被誉为棉中极品。新疆是我国长绒棉的主产区，70年前陈顺礼把根扎在了祖国边疆，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新中国的殖棉事业，被誉为中国长绒棉之父。长绒棉是制造飞机某些部件、降落伞、 汽车轮胎等特仿工业的原料。上世纪五十年代，只有埃及等少数国家能够种植长绒棉。1950年4月，从浙江大学毕业的陈顺礼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家乡湖南长沙，来到位于沙漠边缘的原新疆军区农业建设第一师，成为沙井子农业试验场的负责人。1953年，国家决定在塔里木新开垦的土地上试种长绒棉，农业部给沙井子农业试验场寄来了500克苏联的长绒棉种子。这年春天，陈顺礼开始大田育种，但秋天只收获了很少的新棉。陈顺礼决定从头再来，天天在地里钻研寻找变异株，住的地窝子点的煤油灯。农业实验站是老乡的土坯房，艰苦的条件并没有阻碍陈顺礼培育长绒棉的脚步。陈顺礼妻子，医师农科所棉花研究室原主任马环，
10: 每天我们都要在试验地里观察，量它的生长速度，就高度，然后的话称重，计算。那时候可没有计算机呀、啊，那算起来都是铅笔，煤油灯底下，所以这个眼睛我很早就戴上眼镜了，那眼睛不行。
9: 1955年，在接到任务2年之后，陈顺礼的试验终于取得了成功。紫棉平均亩产98公斤，各项指标均符合要求。初战告捷，陈顺礼有了培育中国自己的长绒棉品种的想法。1959年，陈顺礼终于培育出了我国第一个长绒棉新品种胜利一号。1967年，又选育出了早熟丰产的长绒棉新品种君海一号。新品种达到国际优质长绒棉的水平，棉农争相种植，成为了当时长绒棉的主栽品种。后来在陈顺礼和农科所科研人员的努力下，又培育出了更多优良的新海系长绒棉品种。晋江几十载，陈顺礼只回过一次老家，在家住了3天就匆匆赶回塔里木。陈顺礼说，我的事业在塔里木，我跟家人商定了，在这里干一辈子，死了骨头就埋在塔里木。1999年，陈顺礼离世，而他为之奋斗一生的长绒棉已经开遍塔里木。兵团榜样，陈顺礼，中国长绒棉之父。
11: 爱车有道温馨提示，安全上路，保全你我他，平安回家，幸福每一家。
12: 属于汽车人专属的线上车库，
13: 揽握全世界前沿车源信息，实时监测汽车圈的热搜榜。
12: 爱车有道，第一时间了解汽车的最新行情，最热资讯。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0: 各位好，我是双狼。今天我们在半点之后和大家关注的是比亚迪。比亚迪汽车呢，大家都知道啊，有王朝网，有海洋网，之前其实和大家关注过比如大唐，也关注过秦宋啊，大致的一些优惠政策啊。今天我们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海洋网汽车。
1: 嗯，
0: 好，导播提示我们今天的嘉宾也连线到我们直播间了。
1: 我们来连线比亚迪海洋水墨沟杨迪店的张经理。你好，张经理。
14: 啊，你好。
0: 嗯，张经理你好。
1: 是个老朋友了啊。
0: 嗯，首先问到的是啊，这个海洋网今天晚上就有一台新车要上市是吗？
14: 对，我们的海豹08。
0: 08的定位大概是什么样的？我记得之前好像一直有听一个词儿是大汉，和大汉算是姊妹车吗？
14: 基本上是吧，因为这个车的话，我们现在目前的话，它是属于是 C 加级的一个轿车，也是海洋网唯一一款这个旗舰车型。
0: 嗯，你们店现在有展车吗？
14: 我们目前还没有到。
0: 大概什么时候能
14: 到啊？
0: 啊，这2天是吧？
14: 对。
0: 车长您知道吗？我是没查到。
14: 新款的话，我们这个是，5米150的，就是基本上是5米1的车型。
0: 哦，5米1。
14: 宽的话是2米。
0: 嗯，就今天晚上会有发布会是吗？
14: 对对对。
0: 嗯，我之前还专门看了一下那个大汉， 大旱的预计可能后续。

0: 也会上，那个车是5米2几，看来比这车还是要更长一点，它定位是大型的一个轿车。这么大一车又是个轿车，我其实也在想啊，一般就是大 SUV 大家能接受，这种大轿车好像在我们的印象里面可能就是七系什么 S 那个级别才是到的啊。然后这个车型您这儿有没有小道消息？一个是价格，一个呢是它到底它的动力驱动形式啊，要不然就纯电，要不然就插混嘛，还是两个者都有，能不能先透露一些？
1: 价格的话目前是确实不太清楚，确实没，这个保密工作做得比较好，确实
0: 大胆预测。那跟你说这车这个它的定位肯定是和汉 L 应该差不多，甚至可能比汉 L 还要更强一点，我预测也是在个18-19万的样子起步啊，毕竟来到这个级别了嘛。然后驱动形式方面现在有没有相应的消息？
1: 目前还没有。
0: 纯电还是 DM-i 插混还是两者都有？
1: 插混和那个纯电这两款是肯定都有的，然后都会上市的，今天晚上。
0: 说不定有。
2: 我觉得张经理他是有点保留了，我们是从一些别的媒体人啊车评人那里得到了一些细节部分，比如说他的刚才说插混啊 1.5T 的插混版本，5分钟续航400公里，纯电版续航900公里，哇这个太厉害了。
0: 大堂都900，这车也能到900啊。就是很有可能使用的是和大堂一样的那块电池吗？
1: 它是用的是闪充，对，是的。
0: 啊，因为我记得大唐，大唐那个大电池，印象如果没错，是一个100多少度电来着，130度电吧。然后你说这车也用130度电，续航900多，而且肯定是要比 SUV 会更长的啊。现在官方网站是不是已经可以去下定这台车型了？
1: 对，因为在这个之前的话，我们一直都是有客户有预定的，然后我们这边是盲定，就是客户如果说觉得能接受的话，觉得这个车型可以，然后他会在线上面下定，会有盲定的。
0: 权益其实也出来了啊，具体权益还是需要等待今天晚间发布会现场，然后能看看这台车到底长什么样，然后呢多少尺寸，价格几何，我个人猜测的话肯定会有惊喜，因为之前大唐我记得预售价格26万多了到35万，而最终售价呢是在23万多到30万左右，整体是便宜了一些，我们也拭目以待吧。上个月的销量排行榜其实我们也关注到了啊，比亚迪也公布了40万台，国内的乘用车呢大概是在27-28万台左右的样子，旗下的海洋网系列也有一些主力销量的车型，这天儿那么热啊，我觉得对于电池来说肯定是一个考验，也加上昨天啊7月1号国家也公布了关于电池更加严苛的安全标准，比亚迪在今年3月份亮相上市的第二代刀片电池，当时我记得好像就说已经可以满足7月份新国标的一个标准了，所以先问到您啊，对于新国标我们第二代刀片电池是不是已经完全可以满足了？
1: 对，因为我们在3月5号上市的时候，我们的王总就已经说我们的电池是远超国标2倍。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来说，比亚迪基本上我们的所有的车型的话都是远超国标的。它主要是根据它的三电，电池、电机、电控，然后包括它的侦测，然后包括闪充，然后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不起火。这个不自然，这些我们都是远超于国标的一个标准。
0: 好的啊，这就是安全方面有了进一步的一个保障了啊。然后具体车型方面想主要说几个卖的比较这个多的车型啊，首先就是这个海狮系列，海狮0506，也算是目前海洋网当中最走量的车型 SUV， 好像在我们新样的心目当中觉得还是底盘更高是吧，这个托底的可能性会更低一点， SUV 自然而然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目前来看的话0506现在给予的购车政策到底怎么样，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 目前 的话，我们现在是26款海狮05 DMI 和05 EV。那么 DMI 的话呢，基本上现在能保证客户的一个需求量，但是 EV 的话呢，确实是一车难求，就是确实也没有优惠，然后也是一车难求。海狮06的话呢，目前的话我们也

0: 上的有新款，那有310续航的和这个205续航的。205续航的话呢，我们现在目前的话是有活动有优惠，然后包括有国补长补，然后包括有店里面的现金优惠。但是呢，海狮06的310续航的话呢，是上个月刚上市的车型，目前的话呢也是没有优惠的。
1: 嗯，14.99万只能享受到是国家补贴，是吗？
0: 对，
1: 嗯，哎，刚好想问问您啊，这个海狮05 EV 就纯电动版，这个电池就是二代刀片电池，就大家现在对于二代刀片电池的认可度还是非常高的，对吧？
0: 对，
1: 再加上因为纯电动车大家都觉得现在天热了没什么使用问题，但实际上现在就算你看今天27-28度的样子，也是需要在车内肯定是要开启空调的嘛，像开启空调的情况之下，它的续航各个方面和冬天低温情况之下去使用，我也开启热空调的情况之下，你觉得哪种情况可能更费电一点？
0: 哦，冬天的话，因为咱们这个车型的话，它是带热泵系统的，所以说不存在说是冬天我把暖气打开之后，它会有这个减少这个电量。那么一般来说，我们在地库里面停的话，基本上出来的话损耗不到10%。那么夏天来说，我们开空调的话，可能损耗也基本上就在10%到15%。所以会和其他同一个级别的车型来说的话，那很多客户都会觉得哦，确实是买电车可能就是冬天那比较这个续航少，夏天的话我开了空调会不会也掉电掉的比较
1: 少？嗯。
0: 啊，对，比亚迪来说的话，我们这个是不存在的，因为冬天的话咱们有热泵系统，夏天的话基本上你空调打开之后也很快的就凉下来了，就是它的这个速度是比较快的，那么掉电的话也不是像其他品牌那样子就是很夸张的掉电，因为毕竟你看你夏天，不管夏天还好还是冬天，那我们可能在车里面有车机的一个操作呀，然后包括有氛围灯呀，各个地方其实它都是在用电的。但比亚迪的话，我们因为是三电是终身质保，而且的话呢，我们的电池、电机、电控的话都是自主研发的，厂家的话这块也是有一个首任车主终身这个质保的一个情况，所以不存在这种情况。
1: 嗯，好，海狮05刚您说了，等的周期可能略长一点，目前也没什么太多优惠，本身定价也不贵啊，11.99万到14.59万，这个车是一个标准的紧凑级别 SUV。大家想一想啊，就在这个级别当中，如果放眼10年之前，2016年那个时候，缤智 XRV，还有包括当时还没有退出我国市场的铃木，其实都有非常不错的一些紧凑级别车，所以这种车其实代步还是非常方便的啊。林姐，你看这车，我觉得就适合家里面第二辆车，
2: 对，
1: 车也不用太大，续航到5-600公里啊，也好停车。所以这个车有三个版本，续航呢540和630，配置也足够的丰富。刚好想问问您啊，这车是不是买的人群当中，我觉得家里面是不是第二辆车代步车选择的人群会更多一点，
2: 或者是女士更喜欢？
0: 对对对，因为基本上现在来说的话，因为咱们这个车型的话，因为现车比较少，然后但是大部分来说的话呢，都是想的是上下班再用家用，就这种情况下买车的比较多一些。然后尤其是我们这个540续航的领航版和智航版这两个配置的话，卖得非常好。
1: 嗯，就是这俩配置其实完全也足够了。
0: 对，
1: 嗯，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关注这台车型啊，我觉得这个车我可以好好做一个对比。车长呢是4.61米、4.62米，是一个标准的紧凑级别 SUV 啊。我那个车是4.61米，也是一个紧凑级别 SUV。 我那车重1.75吨，这车呢它的续航540的版本是1.71吨，续航630的版本呢重量是1.84吨，就和我那个车其实重量是差不多的。
2: 嗯，
1: 就按照这个对比来看的话，我会觉得这车开起来更像是一个油车该有的一个尺寸和重量。
2: 嗯，
1: 从这个角度来对比来看的话，其实这个车开起来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比较轻快的，虽然它是一个，因为它就是一个家用的紧凑级别两驱的一个车型嘛，所以这车开起来是不是也是一个非常灵活的一个状态？
0: 对，因为这个车我们像其实像单位我们也配备的也有试乘试驾车嘛，然后基本上客户过来试驾的也比较多，然后再包含比如说我们会出去办事呀，或者是用的话，基本上我们大家都选择的还是05，因为确实比较灵活也好开，然后小巧，然后又省电，
1: 空间也很大。你别，我那车我记得4.6米，我觉得空间

0: 今天就完全足够用了，我装我那些个露营装备完全够了，而且这车大家别忽略啊，它的动力，刘姐原来最早以前有开过，比如说 1.5 的 2.0T 的，也包括现在你这车相当于是一个 3.0T 的，但实际上你看这么小一车十万出头，它的动力呢，我记得好像是200千瓦是吗？
1: 对。
0: 然后它的高续航的版本630的版本好像是马力值更大，是来到了320多个马力，相当于230-240千瓦了。这什么概念？相当于在一个1吨7的紧凑级别SUV 当中给你配备了一个 2.0T 高功系列发动机，因为我那车才170多千瓦，已经很轻快了，
2: 对，
0: 这车应该更轻快，它的长续航呢240千瓦，又多出来40千瓦，马力呢多出来的50多个马力，会更轻快一点，所以呢动力方面其实也是不错的。还有一个啊，因为对于这样纯电动的车型，很多人还是比较担心，比如说我一直在室外停着，没有地库，我平时呢就在这个是比如说单位附近啊或者家附近有充电的地方，可能使用成本会更高一点，这种情况多见吗？
1: 也不多见，其实基本上来说的话，我们客户其实他因为闪充车型的话，我们是赠送的有1年的闪充权益嘛，所以充电啊各个方面还是比较方便的。然后另外来说的话，咱们这款还是05EV 来说的话，平时充电，因为它电池的话，如果我们考虑540续航的话呢，它电池是57度的，然后如果考虑630的话，它是68度，你基本上闪充车型上几分钟，它基本上就能充好，而且的话速度也比较快。
2: 这闪充是在有紧急情况的情况下用呢，还是平常也可以放心大胆的去用？肯定会有各顾客在问到你们吧，就是这个闪充，比如说对电池会不会有损害之类的。
1: 这个的话，咱们这块的话呢，就是闪充车型的话，您可以随时随地用都可以，没有问题，它不会对电池造成伤害的。
2: 这样就放心了。对
1: 对，因为咱们这款车上市的时候，我们的王总就说了，因为它的各项实验都比较成熟，像包括针刺呀、边闪充边针刺啊，它都是就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你正常的充电，可能你会感觉到这个热量会比较高，但是其实我们的车型的话呢，它都是带有这个双降温的功能，所以说你正常流进去的电，虽然它是大功率，但是流进去的电的话，它会立刻就会冷却，所以不会对车辆有任何的这个负担。也不会对电池有任何的伤害。
0: 就比亚迪现在二代这块电池的技术确实还是够顶级的、
2: 我一直就分不清楚闪充和快充是一个
0: 闪充更快
2: 吗？还会
0: 更快啊？
2: 字面的意思是吧？
0: 对，
2: 我这还看到了，就是海狮08也要上市了，对吗？
0: 刚一开始说过了，今天晚上上市。
2: 海豹、海狮同时上市？
0: 没有，海狮08还有段时间。海狮08应该算是大唐的姊妹车型，这个车好像还没消息呢。
2: 我是看一些这个车评人说，也是在近期6月底7月初上市。
0: 对啊，这也是海洋网当中啊，一个海狮的旗舰级别车型。这车预测的话，就是大唐的姊妹车，售价我觉得也是奔着23到30万这个价格去的啊。刚您说到这个海狮05纯电车等的时间会比较长，大概的周期会有多久？
1: 现在的话其实稍微要缓解一点了，基本上是在1个月到1个半月。
0: 还行啊，能接受啊，就订车。而且这个级别的车型其实它选装呢不会像很多可能价格略高的车那么多，比如说颜色要选个颜色要加钱呀、或者是升级个这个升级那个，其实这个车相对而言配置就完全也够了，不需要去做一些选装配件是吗？
1: 对。
0: 好，
1: 因为现在的话因为还没有上市，我只能说今天晚上上市了肯定会给大家肯定会是有惊喜的。
0: 好，海豹08有惊喜啊。然后再来说说插混吧，插混现在是因为天热了吗？插混车买的消费者对比起纯电的，好像我个人感觉好像纯电的越来越多了，就上个月
2: 只要开过了这个新能源车以后，那第一时间呢先去开这个插混，开完了以后觉得天天充电好麻烦，还不如买纯电。
0: 但现在插混车好多都是200-300公里的续航，也满足我，比如说我 长途续航，在新疆你看啊，还是新、尤其是本地我们首府周边啊，新 AF 的还是要比新 AB 要更
2: 多、
0: 大概的比例呢，我觉得还是在73开能看到新能源车啊，所以插混车型，尤其是海狮05 DM-i 和06的 DM-i， 目前为止是怎么样的行情？
1: 海狮零五和海狮零六，海狮零五的话，目前的话，咱们还是就是，主要还是车型这块还是比较少。零六的话，现在目前还是卖的比较好，因为零六的话，不管是205续航还是310续航的话呢，我们现在都能保证都是有车的，都有现车。那么基本上客户来选择的话呢，基本上是就是选个颜色，选个配置。那么这两个310来说的话，就是310的这个海狮零六的话。基本上两个配置都是55开，啊，基本上有选择这个远航版的，有选择旗舰版的，还是55开，因为它俩之间的价格就差了10000块钱嘛。
0: 对，啊，10000差了哪些？
1: 10000上面的话，它主要是差的就是，像包括那个座椅按摩、方向盘加热，然后全车的一个氛围灯，然后一个丹拿音响，然后小冰箱，等等这些功能。
0: 那就如果说您对于一些舒适性配置要求更高，这10000块钱加的其实还是挺值的。我记得好就好多年以前啊，大家会发现买我们自主品牌的车，几乎都是高配或者是顶配，特别多。而这两年呢，其实我们把配置啊，其实这个配置很多原来的一些诟病，我就让我们自主品牌给纠正过来了。大家原来买一些合资车，真的就是毛坯房。是要啥啥没有，当时我们还说过啊，就大家当时关注车市有这么一些词啊，就盖板，就最低配的，然后次低配的叫次盖板啊，盖中盖还有手动挡。那现在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转变了啊，你就算买到你看这个领航版和顶配中间差了30000块钱，这30000块钱呢，基本上就处在比如说轮毂啊、座椅通风加热呀、这个 HUD 抬头显示啊。中控的大屏啊，你说只是一个屏幕可能更大一点，一个屏幕可能稍微小一点，其他的其实变化不是很大。就算是最低配的，是不是现在也是值得去买的？
1: 对，因为来说总体来说的话，其实这两个配置买的人基本上都还是挺多的，因为海狮05相对来说，海狮06相对来说的话，厂家对这款车型的话，它期望也比较高，包括它的，就哪怕咱们买310远航版的149900的这个配置，其实它该有的功能都有，像包括咱们的天人之眼 C， 然后包括这个城市领航辅助，然后自动泊车，然后包括像咱们这个像中间的15.6英寸的大屏幕，就是你想要的东西其实它都有，只不过高配相对来说它更多了一些。就更科技的配置，然后音质啊，要这些要更好一点，科技感要更强一点。
0: 这车其实就是可以算是宋 L 的姊妹车型。我这么觉得啊，因为这个车啊，就家里面女主人说了算啊，买这个多。
2: 对，
0: 家里面男主人说了算啊，选那个宋 L 的多。所以说到店的，是不是可能看着外观之后啊，因为它流线型更好一点，海洋王本身而言就是年轻化更明显。
2: 对，而且我觉得它的颜色好像也比较多，是吧，张经理？
0: 特别多吧。
1: 像咱们这个海狮零六的话，颜色是有6款的，然后现在目前又新增了一个流光银，然后都卖的是比较好的。
0: 而且我发现一点啊，这车摒弃了纯黑色外观。
2: 对，
0: 纯黑色这个外观啊，
2: 不适合海洋网，
0: 不适合。你看年轻化就一定是没黑色的，就原来就总觉得还是有30%买黑色的，但实际上这个车啊，你看一看，灰啊、银啊、白啊，包括青色呀、会更受欢迎一点。路上其实见到更多的也是这样一些比较跳脱的颜色，
2: 而且新能源车我觉得还是有一点鲜艳的颜色会比较好看，
0: 好看一点啊，
2: 比较吸睛一点。
0: 好，大家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或者是试驾。刚说到这个海狮零六。是有多少补贴来着？
1: 如果咱们要考虑205的话呢，现在目前的话，205的话，我们是25款的，25款的呢，这款车的话，现在目前的话呢，只有顶配的，顶配的话是156800，目前的话呢，我们这款车的话呢，做完活动是144800，如果您有旧车的情况下，厂家的话有4000块钱的补贴，下来就是14800。那么如果你要是有国家的这个有置换的话呢，可 可以再减掉11000块钱，那么就相当于是整个车的话可以优惠到29000，156800的车的话，那如果咱们要是有置换的话呢，减掉29000的话，下来还是127800，
0: 将近13万左右的样子啊。
2: 张经理感觉在拿着计算器在算数，
0: 必须得算清楚啊。好，看点时间啊，没时间了。再次感谢来自于比亚迪海洋水磨沟杨迪店的张经理。杨迪店在哪个位置？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我们店是在那个乌鲁木齐水磨沟区南湖友好花园17比亚迪杨迪店，在友好花园这里。
0: 好，友好街之城，大家可以搜寻杨迪店。再次感谢张经理，先和你联系到这里，再见。
2: 再见，张经理。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冰团 APP 观看冰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北京时间18点整，左源带你梳理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昨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党中央决定表彰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其中新疆3人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3人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8个基层党组织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继续来关注到昨天历经2年9个月建设，继3036阿克苏至阿拉尔高速公路正式通车。

0: 两地间行车时长从两个多小时缩短至一个小时左右，迈入一小时生活圈。安阿高速是兵团自主建设运营的首条高速公路，总投资56.64亿元，全长129.8公里，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继续来关注到，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计划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行动将聚焦先进制造业、服务新场景、消费新热点、民生新需求等领域，积极对接重点企业、重大工程、重点项目、产业园区等，收集招聘岗位信息，及时归集及机关事业单位、基层服务项目、基层管理和社会服务等岗位信息，协调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参与，汇集更多优质岗位。最后来关注到，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于7月1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报公报以及决定办法等，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左岩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1: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2: 加油。
1: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好，下午好，这里是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中午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 八八二，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着重说一说云上兵团 APP。云上兵团呢，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还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当然了，也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那么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在偏远的团场，只要你打开云上兵团，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那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抓紧时间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0: 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
1: 两项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指导原则发布。据国家药监局消息，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分类界定指导原则、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通用名称命名指导原则已于6月30日发布，两项指导原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国家药监局明确，脑机接口产品预期用于改善、修复或替代患者的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等医疗目的，则作为医疗器械管理。若脑机接口产品若用于非医疗目的的功能增强类、娱乐交互类、日常辅助类等，均不作为医疗器械管理。此外，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通用名称命名指导原则明确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核心词，例如康复训练系统、功能代偿系统、神经刺激系统等，从使用形式、技术特点和功能类型等方面选取特征词，并按照特征词一加特征词二加特征词三加核心词的结构编制通用名称。国家医保局发布第17批智能监管两库规则和知识点。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第17批智能监管两库规则和知识点。国家医保基金智能监管知识库、规则库2025年版已于近日出版发行。本次公开药品现适应症规则有关抗肿瘤药及免疫调节剂、肌肉、骨骼系统药物对应知识点明细。各地医保部门需完成省级系统动态更新。定点医药机构可依托两库开展自查自纠，推动监管关口前移，从源头上减少使用医保基金违法违规行为发生。兵团医院携手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完成先天性双耳畸形患儿一期双侧耳廓再造术。近日，兵团医院依托柔性引材政策优势，携手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柔性引进专家团队，成功为一名俄闽县先天性双耳畸形患儿实施一期双侧耳廓再造手术，让滨江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国内顶尖的整形外科诊疗服务，切实破解了滨江患儿异地求医的难题。目前，患儿已顺利完成一期双侧耳廓再造手术，术中操作精细，过程平稳顺利，术后患儿生命体征平稳，创面恢复状态良好。据专家介绍，耳廓再造是整形外科领域精细化、高难度手术，对术者技术、经验要求极高，需分阶段规范实施。待本次再造耳廓支架组织完全成活、形态稳定后，患儿将择期入院接受二期精细化整形修复及外耳道听力重建手术，逐步实现耳部外观形态复原与听觉功能改善。齿护童欣然青春，医者下乡护智牙。近日，在兵团疾控中心、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统筹部署与大力支持下，石河子大学临床医学院齿助童心、康享乡年基层服务践行团走进第二师库尔勒市失智幼儿园，开展儿童口腔科普公益志愿服务活动。实践团面向幼儿园全体教师及儿童开展口腔健康专场宣讲，青年医护人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系统讲解龋齿的危害、乳牙日常养护要点、窝沟封闭的作用及坏牙期防护知识，并针对乳牙无需护理这一常见认知误区进行重点纠正，组织创意护牙绘画课程，引导儿童用画笔描绘健康牙齿的形象，开设趣味粘土手工活动，让小朋友亲手制作牙体模型，在实践操作中加深对护牙要点的记忆。沉浸式互动体验后，青年团员针对教职工及陪同家长开展一对一的科普答疑，解答各类口腔护理问题，并示范适用于儿童的科学刷牙方法。
0: 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贴士。在今天的健康贴士当中呢，我们要关注到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谁都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状况，比如说切菜的时候手被刀或者说鱼刺等一些锐器划了一下，那骑车的时候不小心蹭到了膝盖，或者说刚买的鞋子把脚后跟给磨破了皮。那很多人对于这一类的小伤口的处理逻辑啊，还停留在土办法的阶段，比如说有的时候呢，习惯翻出家里的紫药水、双氧水、酒精等一些物品呢，一阵猛涂，觉得呢越疼会越消毒，或者说还有些朋友呢会用牙膏、香油、猪油等一些来应付。那这些看似理所当然的做法，不仅呢使伤口愈合的慢，甚至呢会成为

0: 留下疤痕的一些元凶啊。反而呢，有一种反常识的湿性愈合，也就是说，伤口护理的时候呢，采用湿性敷料，营造伤口局部湿润的环境，是可以促进伤口的愈合。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撕开那些过时的标签，来说一说如何更加科学的护理创口。那下面时间就跟着今天的健康助手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了解如何护理伤口，首先要明白皮肤是怎么自我修复的。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皮肤愈合是一个复杂且高度受调控的过程，一般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炎症期、增殖期和重塑期。炎症期，在受伤后的数小时内开始，血管通透性增加，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聚集到伤口处，以清除病原体和坏死组织。增殖期，大约在受伤三天后开始，成纤维细胞开始产生胶原蛋白，形成组织支架，同时表皮细胞、角质形成细胞从伤口边缘开始迁移，以覆盖创面。这一过程叫做上皮形成，也叫做在上皮化。重塑期一般在两到三周后开始，这个期间胶原蛋白发生转化，伤口组织逐渐成熟。要注意的是，即便愈合情况理想，伤口组织的强度也只能达到正常皮肤的约 70%， 因此要保护好伤口，避免抓挠、磕碰等二次损伤。长期以来，大众以及部分医生习惯让伤口暴露在外，让它干燥结痂。但可能接下来的这个信息会颠覆很多人的认知，在湿润环境下，伤口愈合速度更快。为什么湿润环境更好？研究显示，在干性环境下，角质形成细胞最主要的上皮细胞会艰难地进行再上皮化，缓慢地从干燥的硬痂下方迁移，并且结痂后也会引发痛感，增加组织二次损伤的风险。相反，湿润环境能很好地促进上皮细胞的迁移、胶原蛋白的合成以及自溶性清创等。所谓自溶性清创，指的是利用人体自身的酶来分解坏死组织，这是一个选择性的过程，只针对坏死组织，而不会伤害健康组织。另外，还有证据显示，使用密封性湿润敷料处理伤口，不仅能将上皮形成的速率提高，还能将感染率降低约 50%。这是因为湿润环境支持了体液和组织防御机制的活性。可以说，湿性愈合对某些人来说有点反常识，但它确实是更良好的愈合方式。那么，皮肤有伤口，要严禁碰水吗？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传统上，很多人都害怕让伤口碰水。这个观念主要源于对自来水引发细菌感染的恐惧。但现代医学研究了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是碰水并不可怕。尽管皮肤有伤口，并且还没长好，但48小时后也是可以碰水的，感染的风险并不会额外增加。自来水的卫生规定很严格，基本是接近饮用水级别的无菌标准。此外，流动的清水可以移除伤口边缘积聚的死皮细胞、污垢和微生物，反而有助于减少感染风险。不过，要注意的细节是，洗浴时要使用温和、无香精的沐浴露，少量流过伤口并无碍。洗后用干净的毛巾轻轻拍干伤口，避免用力揉搓。另外，这里建议的是淋浴、冲澡，伤口没长好之前，应避免长时间浸泡在浴缸或游泳池当中。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大家，日常生活中出现的一些伤口，可以采用以下的家庭伤口护理流程，总共分四步。第一步，手部清洁。在接触伤口前，要先洗手，可以用洗手液、香皂、肥皂等产品，搭配流动清水彻底洗手，至少20秒。这是预防交叉感染最关键的一步。第二步，清洗伤口。让清水流过伤口，不需要强力搓揉，也不需要刻意将香皂、肥皂擦入创面，少量的清洁产品流进伤口并无大碍，最后冲干净即可。有出血的话，还需要止血。对于普通的没有伤及动脉和深层组织的皮肤伤口，可以直接加压止血，使用无菌纱布或干净敷料直接覆盖在伤口上，用手掌持续施加稳定且有足够的压力，建议持续按压数分钟，中途不要频繁松开检查，以免破坏刚形成的血凝块。出血停止后，可用生理盐水或流动清水轻轻冲洗伤口周围，去除污物。 必要时就医处置。不要用酒精直接清洗开放性窗面，它虽然能杀菌，但也会严重伤害到周围健康的组织细胞，并延缓伤口愈合。第三步，保持伤口湿润，不要让暴露的皮肤组织干枯结硬痂。在冲洗干爽后，可以在伤口上涂抹一层医用凡士林矿汁。凡士林能起到防水屏障的作用，将水分锁在窗面内。第四步，选择合适的敷料。敷料的选择不是一概而论，也不是一定要选最昂贵的进口产品。如果是普通伤口，比如皮肤擦伤、轻微烫伤，可以在涂抹凡士林后贴上医用纱布和绷带。如果是术后缝合伤口，并且已经缝合边缘对接良好，可以遵医嘱使用普通的医用敷料。注意，如果很深的伤口或贯穿伤是被土壤中的物体、生锈的铁器造成的，应去医院处理，必要时接种破伤风疫苗。如果皮肤损伤深，担心有留疤风险，还可以考虑水胶体敷料。水胶体敷料是一类现代敷料，主要由多糖和蛋白质等长链聚合物组成，在接触伤口渗出液时会形成一种凝胶层，既能吸收渗液，又能维持理想的湿润环境。它特别适合的场景有急性伤口，比如皮肤出血性外伤、撕裂伤、深度擦伤、浅二度烫伤和烧伤创面；慢性伤口，主要用于压疮、下肢静脉溃疡等；宫皮区护理，是皮片移植宫皮区的首选敷料之一。有数据显示，水胶体敷料可以将愈合时间缩短约 40%， 它不和创面粘连，更换时不会产生二次损伤，能有效缓解伤口疼痛。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以让伤口愈合质量更高，有效减少留疤的风险。虽然湿性愈合有很多好处，但下面几种情况不适合湿性愈合。高渗出伤口，对于渗液很多或正在大出血的伤口，确定感染的伤口，特别是厌氧菌感染风险较高的伤口，对敷料成分过敏的患者禁用。总结下来，皮肤伤口护理的核心可以概括为简单的六个字：清洁、湿润、观察。不要迷信保持干燥的旧观念，通过每日淋浴冲洗、涂抹凡士林保持湿润，以及选用合适的敷料，绝大多数皮肤伤口都能在舒适、低成本的情况下顺利愈合。现代循证医学的数据告诉我们，自来水淋浴是安全的，保持湿润才是加速上皮形成的捷径。

0: 这天是越来越热了，太阳底下站一会儿就汗流浃背。最近总在新闻里听见热射病这个词，有人说它就是严重中暑，也有人因为热射病进了 ICU。到底什么是热射病？离我们普通人的生活远不远？身边有人突然倒下，浑身滚烫，第一时间该怎么办？哪些咱们自认为有用的解暑妙招，其实暗藏风险？
1: 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详细解答。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电话连线浙江大学附属少儿附医院新疆兵团二二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主任主治医师李东旭医生。那么就热射病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0: 李东旭，浙江大学附属少儿附医院新疆兵团阿拉尔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主治医师，从事普外科专业8年，急诊科专业8年，擅长急诊常见病、多发病及各类危重症的救治，急诊急救、心肺脑复苏、急性心肌梗死急诊溶栓、急性脑卒中急诊溶栓、各类中毒、休克以及严重创伤的规范化救治。
1: 艾克莫、床旁超声评估技术、FAST超声、经皮气管切开术、机械通气技术、纤维支气管镜技术、超声引导下各类置管技术、血气分析技术、骨髓腔输液技术以及冷静治疗技术。那么，首先我们有请李医生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李医生，你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李医生给我们介绍的是热射病的防治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 0991-8826-8882、8834-8882和8845-882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或者说。

0: 分为普通中暑主要表现为头晕、恶心、出汗、增多等等，体温一般不会太高。而热射病的核心体征呢，是它的这个核心体温超过40度，伴有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的障碍，像什么意识模糊啊、有抽搐啊、人的精神状态很差，甚至昏迷，病死几率极高，这就是热射病。
1: 嗯，那很多人提到这个中暑，或者说遇到中暑哈，都会觉得有头晕、恶心等等的症状。那热射病最危险的地方是在哪儿呢？
0: 那么热射病最危险的在于它的全身多器官功能的衰竭。当我们人的体温超过了40度，身体自身的这个散热机制已经崩溃了，体内的蛋白质开始变，就像我们炒菜的时候把这个肉放到这个锅里面，就会发现它会变白，失去这个血色。细胞就像被煮熟了一样，大面积的坏死，在短时间内就会引发包括像脑水肿啊、肝肾功能衰竭、凝血功能障碍、呼吸衰竭，病死率高达40%到70%。即使呢，就是经过抢救幸存下来，也可能会留下这个永久性的神经损伤，这是它的危险。
1: 好的，可能我们会比较好奇哈，咱们的身体是怎么一步步的，从热到热射病这一步的，咱们从感觉到热到热射病中间会经历哪些阶段呢？
0: 大致可能会经历到三个阶段。第一个呢，就是先兆中暑，就是出现大量的出汗、口渴、头晕、胸闷、乏力。那么这个时候呢，体温正常或者略低，小于38度。第二个呢，就是轻度的一个中暑。轻度的中暑呢，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些症状，它会加重。出现恶心、呕吐、面色潮红、苍白、心跳会加快，体温开始上升到38度以上。第三点呢，就是到重度中暑了，热射病，体温飙升至40度以上，皮肤灼热干燥，这个时候是不出汗的，意识出现障碍，瞻望、抽搐、昏迷，就会出现多器官功能开始衰竭。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怎么一步一步走到热射病的一个过程。
1: 另外我听说这个中暑哈，是有分阴暑和阳暑，那热射病在这个当中属于哪一种？咱们有这个科学的依据吗？这种分法？
0: 阴暑和阳暑呢，是咱们中医的分类，不是现代医学这个西医的诊断标准。通俗的来理解呢，就是阳暑是指在高温暴晒导致的这个热损伤，阴暑呢是指贪凉，比如说空调过冷呀，大量的去吃冷饮啊，去吃这个冰西瓜，导致的出现类似的中暑症状。热射病呢更接近于中医说的重症阳暑，但两者的概念呢并不完全相同。现代医学不采用这种分法，临床上呢我们以热痉挛、热衰竭、热射病三级分类来指导急救，更为精准。
1: 那通常哪一类人群会是热射病的高发人群呢？
0: 这就说到哪类人会被热射病盯上啊？高发人群它包括以下的7到8类。第一类呢，就是户外劳动者。大家知道，现在我们这个新疆的天气这几天温度是很高的，有些地方甚至高达到了41度。那么像建筑工人、交警、快递员、环卫工人这种户外劳动者呢，比较容易出现。还有就是运动员和军训的学生，那么现在呢，眼瞅着下个月可能就要开学了，就会有军训。第三个呢，就是老年人，特别是独居的房间里面没有空调的。第四个呢，就是婴幼儿，他的体温调节中枢呢尚没有完全的发育，而且他也不会表达。第五个呢，就是慢性病的患者，还有这个心脏病呀、高血压、糖尿病，还有这种肥胖的患者。第六个呢，就是服用特定药物的，比如说这个抗胆碱酶药、利尿剂、抗组胺等，都会干扰我们的体温调节。第七个呢，就是饮酒后，酒精扩张血管，抑制中枢，加热热损伤。所以就是这一类的啊，这七类的人呢是容易被热射病盯上的。
1: 比如说有没有哪些人群是容易被忽略的呢？
0: 容易被忽略的其实就是像这种老年人啊。老年人他第一个，他觉得热了以后，我们很多老年人他想这个本着这个勤俭节约的这种新想法嘛啊。家里面比如说有空调他也不愿意去开，他拿扇子来扇呀。但是当我们的室内的温度达到了32度以上的时候，如果不靠空调来降温或者其他的降温办法的话，是很容易变成热射病的。
1: 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新疆兵团阿拉尔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主治医师李东旭医生。那么就热射病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稍稍休息一下，将会进一段半点宣传，半点回来之后跟各位继续来聊，稍后见。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2: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5: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6: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8: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9: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9: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1: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前不久，62岁的尤叔叔因为感染性心内膜炎住院了。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ICU 医护人员的救治下，感染得到控制，心功能改善，转到普通病房继续康复。尤叔胃口大开，一口气连吃了6碗稀饭。但没多久，尤叔就感觉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再次被送进 ICU 急救。尤叔这次是感染性心内膜炎后继发心力衰竭，急性加重。医生表示，尤叔吃下6碗稀饭，相当于短时间内摄入了1500到1800毫升的液体，正是此次急性心力衰竭加重的关键诱因。幸好呢，通过抗心衰和连续性的肾脏替代等积极抢救，尤叔再一次脱离了生命危险，重新转入普通病房。廉颇老矣，还能哭哭干饭，这是报复性喝粥啊，这个量是不是有点太大了？大爷你也太能炫了，普通年轻人都不一定能喝得了这么多。所以说凡事呢都要适可而止，就连喝水都要控制呢，别说喝粥了大爷。好啦，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好的天气，24度到35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24度到39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4度到40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见晴，25度到38度。四师可可达拉市雨，20度到32度。五师双河市雨，21度到35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7度到37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4度到38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26度到37度。九师白杨市多云，19度到33度。十师北屯市多云，22度到28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29度到42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见晴，22度到34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好的天气，24度到35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10: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 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友。
12: 加油！
10: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13: 这天是越来越热了，太阳底下站一会儿就汗流浃背。最近总在新闻里听见热射病这个词，有人说它就是严重中暑，也有人因为热射病进了 ICU。 到底什么是热射病？离我们普通人的生活远不远？身边有人突然倒下，浑身滚烫，第一时间该怎么办？哪些咱们自认为有用的解暑妙招，其实暗藏风险？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详细解答。
1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新疆兵团阿拉尔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主治医师李东旭医生。那么就热射病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下面时间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13: 李东旭，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新疆兵团阿拉尔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主治医师，从事普外科专业八年，急诊科专业八年，擅长急诊常见病、多发病及各类危重症的救治，急诊急救、心肺脑复苏、急性心肌梗死急诊溶栓、急性脑卒中急诊溶栓、各类中毒、休克以及严重创伤的规范化救治，艾克莫、床旁超声评估技术、FAST 超声、经皮气管切开术、机械通气技术、纤维支气管镜技术、超声引导下各类制管技术、血气分析技术、骨髓腔输液技术以及冷静治疗技术。
14: 那么我们有请李医生再一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李医生你好。
15: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4: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的李医生给我们介绍的是热射病的防治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半年之前我们了解了什么是热射病哈、那哪一些人群或是它的高发人群？那其中我们关注到了一类特殊人群是老年人。另外我们再来说一说孩子吧。那到了夏天之后呢，孩子可能喜欢

0: 去外边啊跑着玩，有时候呢脸红红的满头大汗。那这个时候家长最应该留意的是哪一些可能危险的信号呢，李医生？
1: 哎，好的。孩子夏天在日外让跑着玩的时候呢，我们家长要注意以下一些情况。第一个就是不出汗了。
0: 嗯，
1: 他一般孩子奔跑的时候会出现满头大汗呀，突然变得皮肤干燥，这是比较危险的信号。还有脸色的异常，从这个红润变得苍白或者是潮红不退。
0: 嗯，
1: 还有第三个呢，就是精神状态变得萎靡了，突然不跑了，不说话了，反应迟钝啊，想睡觉，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是走路不稳，那么步态不稳呢，说胡话。第五个是呼吸急促，喘不上气，心跳变快。第六个呢是恶心呕吐，无法正常的去饮水。第七个呢是体温超过39度，且手脚冰凉，血液呢向我们的核心区域聚集，一旦出现上面的任何一条，叫立即停止活动，转移到阴凉的地方，物理降温，快速的送医。
0: 嗯，通常来说，不管是哪一类人群哈，咱们热射病在发生之前，身体会发出哪一些报警的信号吗？有没有什么样的是咱们自己能够及时抓得住的求救信号呢？
1: 嗯，好的，求救信号它会依次的出现。那看大量的出汗到变为出汗停止，这是最关键的这个转折点。
0: 嗯，
1: 所以要一定要注意的这一点。第二个呢，就是头晕、头痛、恶心、呕吐。第三个呢，皮肤从湿烫变为干烫、潮红。第四个呢，就是心跳变快了，呼吸急促，血压下降。
0: 嗯，
1: 第五个呢，就是意识的改变。刚才我说到了，烦躁不安，变成反应迟钝，胡言乱语，甚至后面就昏迷了，不说话了。
0: 嗯，
1: 第六个呢，就是体温的快速的攀升，超过了39.5度，且持续的上升。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自救窗口期。
0: 嗯，好的。那刚才您提到这个体温哈，如果超过39.5的话，或者说持续上升，一定要注意。那体温，如果说咱们身边没有体温计的话，还可以看什么症状是最要紧的？
1: 嗯，好的。危险体温呢，还有一个阈值呢。我们的核心体温如果超过40度，腋下的体温超过39.5度，也是需要高度警惕的。
0: 嗯，
1: 如果我们没有体温计，我们看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意识状态是最直观的一个指标。如果一个人的皮肤干烫、不出汗、叫不醒或者胡言乱语，啊，无论有没有体温计，都应该按照热射病来急救处理。
0: 嗯，
1: 此外呢，用手背去触摸这个患者的腹部或者腋下，感觉到摸到像滚烫的这个瓶子，
0: 那
1: 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0: 哦，好的。那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啊，身边有人晕倒在路边，浑身发烫，像发烧一样，第一步该做的是什么呢？
1: 当然第一步肯定是拨打120急救电话啊。
0: 嗯，
1: 因为我们一般的人呢对这个的没有这样子的医学常识或者急救技能。
0: 嗯，
1: 所以我们第一步是拨打120急救电话，同时呢就立即开始现场的一个降温，不能光等着120。
0: 嗯，
1: 那么它降温有一个正确的流程啊，就刚才我给大家讲的，就是第一个呼叫急救120，第二个呢迅速的转移，将这个患者移至这个阴凉通风或者空调房内。
0: 嗯，
1: 第三个呢就要快速降温，脱去他的这个外衣，用凉水喷洒全身或者用湿毛巾来擦拭，配合这个风扇呐，空调呀。如果有条件的，可以用冰袋敷于这个我们的颈部、腋窝、腹股沟等这个有大血管的地方。
0: 嗯。
1: 第四个呢，要保持这个气道通畅。如果出现这个意识不清呀，一定要让患者这个侧卧，或者是把头啊偏向一边，防止这个呕吐物它窒息到影响我们气管。第五个呢，就是监测意识，持续的要观察这个患者的这个意识状态，直到这个急救人员的到达。我们有一个黄金抢救时间，30分钟内如果将核心的体温降到了39度以下，那么可以显著的降低这个死亡率。
0: 嗯，所以这个及时的抓住信号，及时的进行这个抢救是非常的重要啊。你看，平时如果说我们遇到一个人他突然晕倒了或者失去意识了，可能很多人会有一个就是这么多年延续的一种方法啊，就是掐人中。那如果说这个时候人晕倒了，掐人中有用吗？或者说有人可能会灌这个藿香正气水，这些做法对不对呢？
1: 嗯，好，这里就要说到一个我们常识。那么在以前呢，我没有成为医生之前呢，我也是从我爸爸妈妈这里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所以我们很多就是我们大众啊可能了解的都是这些。
0: 嗯，
1: 但其实呢这两者都是不对的，而且可能会造成二次的一个伤害。首先我们说这个掐人中，它是没有任何科学的证据知识能够救命的啊，反而可能会因为按压导致我们的嘴张不开，气道不畅，延误真正的降温急救，还可能造成这个局部的损伤。然后我们现在来说到藿香正气水。这个患者晕倒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吞咽反射是消失，就是他不会主动的去喝这个水。那么强行灌药呢，极易导致误吸， 呛入气管引发窒息或者吸入性肺炎，而且藿香正气水内呢是含有酒精的，可能会加重脱水。那么正确的做法就是立即降温加呼救，不要往嘴里灌任何的东西。
0: 嗯，那有些人可能觉得，哎，我给他喂点水是不是可以呢？也是不行的，对吗？
1: 也是不行的，对，神志不清的患者是绝对不能强行喂水的，有极高的这个误吸窒息的风险。不能，然后热射病的病人呢，也不能就是乱喝水。那么我们不能只喝白水，大量出汗后呢，只喝白水可能会导致这个低钠血症。这个钠呢，随着我们的汗水就排出体外了，但是我们喝的白水是不能补充这个钠的。
0: 嗯，
1: 啊，它可能会引发这个水中毒，然后出现抽搐的这个表现。
0: 嗯，
1: 正确的补水呢，患者意识清醒的时候应该要喝这个含有电解质的这个饮品，淡盐水呀、运动饮料呀、口服补液盐等等，要少量多次。神志不清的患者呢，由医务人员静脉补液，现场呢一定不要经口去强行喂水。
0: 嗯，像这个时候温度特别高，比如说能不能吃退烧药来进行降温呢？
1: 这个也是不能的，而且是有害的。
0: 嗯，
1: 热射病的高温是环境热蓄积加上体温调节中枢失灵导致的，不是由感染引起的发热。
0: 哦，
1: 像我们的布洛芬呀、对乙酰氨基酚等这种解热镇痛的药，对热射病是无效的，反而可能会导致什么呢？加重肝脏、肾脏的损伤，因为热射病本身就会导致我们的肝肾衰竭。
0: 嗯，
1: 第二点呢，就是会影响凝血功能，增加这个出血的风险。第三个呢，还会掩盖病情，延误正确的降温。热射病唯一有效降温手段是物理降温，不是药物退烧。
0: 嗯，最近这两天这个温度确实是特别高哈，很多地方是极干燥，而且呢这个温度也非常的高。那比如说在咱们新疆这边可能极干燥又暴晒的地方进行户外活动或者运动的话，怎么样补水才是最有效的呢？
1: 好，那个主持人你问的这个问题就比较好，我们刚才我听到你的问题里面有一个户外干活或者运动。
0: 嗯，
1: 像新疆咱们新疆这段时间这个高温呢，这个运动就尽量避免或者减少，最好就不要运动了。在高温这个时间段，比如像十二点到下午的五点左右这个期间就不要运动了。但是这个户外干活啊，像我们这种刚才说到的几种工种，对吧，它是没有办法，它必须要去工作。
0: 对，
1: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样补水才能救命？第一个呢，就是提前补水，不要等渴了再喝。那么我们口渴的时候，感觉到口渴想喝水的时候，身体已经有是脱水了，脱水到1%到2%。建议呢，我们每15到20分钟喝150到250毫升的这个水。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喝含盐的饮料，啊，0.1%到0.3%的淡盐水或者运动饮料，补充汗液中流失的钠和钾。可以自制1升水加半啤酒瓶盖食盐，或者是加少许糖都可以。嗯，第三个呢，就是要总量要控制，身体的劳动日饮水量2到3升就够，高温户外作业呢可以到4到6升以上。
0: 嗯，
1: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少量多次，一次猛灌大量的水反而会加速排尿和电解质的流失。
0: 嗯，
1: 第五个呢，就是避免含酒精和咖啡因的饮品，他们会利尿，会加速脱水。第六点呢，就是要配合物理的防护，遮阳帽啊、浅色透气的长袖啊、湿毛巾围脖啊，减少水分的消耗，这就是目前在户外必须得要工作做的一些这种保护措施。
0: 嗯，那像很多在夏天喜欢运动的人，他可能这个每天都有这个习惯哈，他想要去跑步打球，那选择什么样的时段，咱们怎么穿衣服能够大大的降低这个风险呢？
1: 嗯，刚才上一个问题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时间段。对，夏天如果也是这种爱运动的人呢，他选择时间段一般我们就选择在清晨太阳出来之前啊，像我们新疆呢就8点到10点前，或者傍晚，然后21点到22点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就是避免了烈日直接去照射我们的身体。
0: 嗯，
1: 气温呢超过32度的时候呢，建议取消户外运动或者改成室内，因为室内有空调。如果室内没有空调，也不建议运动。
0: 嗯，
1: 啊，刚才说到这个穿衣指南，首先呢就是浅色的，它会反射阳光，宽松啊，利于空气流通，速干透气的这个面料呢，就比较好。还有佩戴这个宽的这个檐帽加运动太阳镜，和搭配冰感的毛巾或者降温袖套。运动的时候要注意，运动前呢要充分的热身，过程中每15到20分钟要主动的补水。
0: 嗯，
1: 一旦出现这种头晕、恶心、心跳快，要立即停止到阴凉处休息，要循序渐进，不能突然在高温天气进行高强度的这么一个训练。
0: 嗯，像这个天气哈，有一些比如说需要长时间开车的朋友，或者说出去露营在帐篷里的朋友，还有一些没有空调的房间里，有哪些特别容易被当成是小事的一些致命的风险呢？
1: 这里面要提到几点。第一个就是密闭车那个是最致命的。
0: 哦，
1: 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夏天把车如果要中午回家吃饭了，把车停在这个小区里面，经过一中午太阳晒，打开车门进去以后会有非常高的温度，
0: 对
1: 吧？车内温度呢会在十分钟以内就从30度飙升到50到60度，但儿童宠物如果留在车内几分钟就可能会导致死亡。啊，车窗留缝接风几乎是无效的，它的空气流动是不太好的。啊，说到这个帐篷和这个篷布房，帐篷内无通风的温度呢也可以高于外界的5到10度，且湿度大，散热是比较差的。
0: 嗯，
1: 没有空调的这种顶楼房间，下午室内温度可达40度以上，老年人静坐其中会发生这个经典的热射病，就是老年人他也不从事体力劳动，他为什么还会得热射病？那他就是这么一个原因。
0: 嗯，
1: 还有夜晚的高温，如果夜间气温持续超过26度，身体无法通过夜间降温恢复连续几天的这个热累积，也会诱发热射病。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一个教训，就是这些场景呢，往往让人以为没事，
0: 嗯，
1: 但一旦出事就是致命的。温度计是最诚实的，超过35度就要采取主动的降温措施。
0: 好的，你看像这两天的话，很多家庭啊都会煮这个绿豆汤啊，或者说吃西瓜来防暑。那像这类的做法，它真的是能够预防热射病吗？
1: 嗯，说到这个绿豆汤啊，吃西瓜来防暑，它是有一定辅助作用的，但是不能作为预防热射病的主要手段。
0: 嗯，
1: 首先呢，第一个绿豆汤，它是性凉，含水丰富，能补充水分和少量的矿物质，适合这个日常的消暑。但含的电解质是有限的，无法替代这个含盐的饮品。
0: 嗯，
1: 第二个就是西瓜，含水量也是比较高，90%，含少量的糖和钾，能补充水和补充体能，但糖分较高，大量的食用呢可能会引起血糖波动和胃肠道的不适。所以科学防暑的有一个核心就是，充分含电解质的饮水加避免高温时间段的暴露加物理降温。绿豆汤啊，西瓜是锦上添花，不是保险栓。不要因为喝了绿豆汤就觉得可以在烈日下硬扛。
0: 嗯，好的。你像现在很多上班一族哈，可能白天上班的时候长时间是待在这个空调房里，那突然出门可能这个温度会特别高，会不会突然间中暑或者说诱发热射病呢？
1: 嗯，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是真的会的。
0: 哦，
1: 就是我们现在基本上在单位上班都是有空调的，或者自己家里面有空调，但是在去上班这段路上，比如说你步行呀，或者是去车的这段路行，你这段路程呢，那你是没有这个空调或者制冷设备的。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下也会出现诱发热射病，这种叫做热休克，或者是冷热交替中暑。
0: 嗯，
1: 那它的原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长时间在这个22到24度的这个空调房内呢，身体的热适应能力会下降，出汗呢会反应会变得迟钝，血管收缩功能也会偷懒。然后我们突然进入到35摄氏度以上的这个室外，血管来不及扩张，汗腺也来不及启动，体温瞬间飙升，但又是跟不上的，然后中暑风险反而比一直在室外的人会更高。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有一些预防的建议。那么我们出门前提前10到15分钟关闭空调，让身体逐步适应外界的一个温度。
0: 嗯，
1: 还有就是空调温度不要太低啊，26到27是比较合理的。
0: 嗯，
1: 从空调房出来要在门口或者阴凉处站个2-3分钟，让身体有一个预热啊，这也是建议。
0: 嗯，好的。我们说了这么多啊，相关的内容包括可能造成的一些情况，但是都希望大家能够提前正确的认识了解，提前能够做到一些预防的措施。那最后也想请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哈，预防热射病通常我们要从哪些方面去下手呢？
1: 嗯，预防热射病呢，我这地方有5条保命规则，就是第一个，别等渴了再喝水。高温环境下呢，我们刚才说到了15到20分钟喝一次含盐的饮品，每天不少于2到3升。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要避开要命时段。那我们上午12点到下午16点一定要减少户外活动，无法避免的这务必要做好遮阳和补水。
0: 嗯，
1: 第三个呢，就是老人不要待在家就安全，检查家中的温度，如果超过了32度，务必要开空调或者风扇，不要省电不要命。
0: 嗯，
1: 第四点呢，就是认清干烫不出汗就是警报。就刚才我们说到的几点，一旦自己或身边的人皮肤干烫不出汗，意识出现了异常，立即降温并呼叫急救。
0: 嗯，
1: 第五点呢，就是救人不要做傻事，发现热射病的患者呢，就是先降温再送医，不要掐人中，不灌药，不给退烧药，不应喂水，这就是5条保命规则。
0: 嗯，好的。最近确实这个全江的温度都非常的高哈，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能够帮助到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 好，那么时间进行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也即将要接近尾声。节目最后呢，也再一次感谢来自于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新疆兵团阿拉尔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主治医师李东旭医生的电话连线。那李医生，我们先到这里，再见。健康进行时节目是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那么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那么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是搜索 BTFM882， 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0: 幸福甜蜜石榴籽。
1: 再好的这个科研成果，我们的职工老百姓他用不上，不增收，我觉得是没有价值的。
2: 我们这个基本上没有啥太那个的。
3: 梁武军是十二师农业科学研究所新技术推广科科长，
4: 10.7。
3: 2014年参加工作，深耕兵团邻国产业已有12年。他常年奔走在田间地头，全身心投入果树引种实验、技术推广与农户帮扶工作中。
1: 老同志开玩笑地说，看到我最多的是什么？挖树种树，挖树种树。
3: 果树科研本就没有捷径可走，育种周期漫长且不可控因素多，实验过程屡屡遭遇失败，这些问题一度让他的科研工作陷入困境。
1: 作为科研人员，首先还是要能耐得住寂寞，能坐得冷板凳。这些年我也开始在做这个抗寒这一块育种工作。
3: 葡萄、桃树是十二师林果支柱产业，果树越冬的投入一直是当地职工主要的种植压力。为帮助职工减负增效，梁武军自2017年着手引种耐寒果树品种，历经5年多方引种、反复试种观测，最终选育出抗寒性李等优良品种，帮助职工降低越冬成本，稳定果品产量。
1: 其实我们作为基层技术人员，就是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认可这些新的技术，我觉得那是最大的认可。
3: 12年深耕一线，熬过漫长育种周期，四季更迭间，梁武军始终坚守初心。在他看来，职工群众的认可就是农业科研最珍贵的价值。
1: 只有把我们的论文写在我们的大地上，真正的技术送到我们职工群众的手里，得到实惠，这才是我们基层农业科研我觉得最大的意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幸福甜蜜石榴子，
5: 再好的这个科研成果，我们的职工老百姓他用不上不增收，我觉得是没有价值的。
6: 我们这个基本上没有啥太那个的。
7: 梁武军是十二师农业科学研究所新技术推广科科长，
8: 10.7。
7: 2014年参加工作，深耕兵团林果产业已有12年。他常年奔走在田间地头，全身心投入果树引种实验、技术推广与农户帮扶工作中。
5: 老同志还开玩笑说，看到我最多的是什么？挖树种树，挖树种树。
7: 果树科研本就没有捷径可走，育种周期漫长且不可控因素多，实验过程屡屡遭遇失败，这些问题一度让他的科研工作陷入困境。
5: 作为科研人员，首先还是要能耐得住寂寞，能坐得冷板凳。这些年我也开始在做这个抗寒这一块育种工作。
7: 葡萄、桃树是十二师林果支柱产业，果树越冬的投入一直是当地职工主要的种植压力。为帮助职工减负增效，梁武军自2017年着手引种耐寒果树品种，历经5年多方引种、反复试种观测，最终选育出抗寒性李等优良品种，帮助职工降低越冬成本，稳定果品产量。
5: 其实我们作为基层技术人员，就是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认可这些新的技术，我觉得那是最大的认可。
7: 12年深耕一线，熬过漫长育种周期，四季更迭间

0: 梁武俊始终坚守初心，在他看来，职工群众的认可就是农业科研最珍贵的价值。只有把我们的论文写在我们的大地上，真正的技术送到我们职工群众的手里，得到实惠，这才是我们基层农业科研我觉得最大的意义。
1: 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北京时间19:04，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 首先来关注到历经2年9个月建设，即3036阿克苏至阿拉尔高速公路于昨天正式通车，两地间行车时长从2个多小时缩短到1个小时左右，迈入1小时生活圈。阿拉高速是兵团自主建设运营的首条高速公路，总投资56.64亿元，全长226.8公里，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的标准修建，设计时速220公里。作为兵团首条智慧高速公路，阿拉高速全 线布设智能监控、无人机巡查、道路气象预警、大货车专项监测等一系列的智能化设备，全方位保障路网的安全通畅、高效有序通行。 继续来关注到日前兵团职业病防治院通过柔性引进机制，成功引进国家卫生健康委职业安全卫生研究中心专家团队，为兵团职业健康治理注入新动能。专家团队将重点对兵团职业健康检查中心、职业性听力筛查监测中心、健康效能的监测中心等项目建设全面开展技术指导、专项帮扶、人才带教、科技赋能、体系优化工作全面提升，兵团职业健康规范化服务能力，补齐职业病防治技术短板，助力兵团职业病防治院职业健康技术服务机构资质提质扩项，打造兵团职业健康防治的技术标杆，推动兵团职业健康服务标准化高质量发展。 继续来关注到，据阿拉山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5月，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贸易值110亿元，其中进口贸易值91.7亿元，同比增长17%，进口外贸业务实现稳步提升，提质扩容。 最后再来关注到人才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第7届百日千万专项招聘活动，计划利用100天左右的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行动将聚焦先进制造业、服务新场景、消费新热点、民生新需求等领域，对接重点企业、重大工程、重点项目、产业园区等，集中的收集招聘岗位信息，并且及时的归集机关 事业单位、基层服务项目、基层管理和社会服务等岗位信息。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薇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0: 穷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2: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3: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4: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0: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3: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5: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6: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

0: 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 新疆，我来了！
2: 穿越山河万里，
3: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4: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贾安路 ，Please go on。
5: 快乐是肾上腺素含量增多，
6: 快乐是大脑多巴胺分泌加速，
5: 快乐是最大的自我满足，
6: 快乐是新鲜的鱼罐头，
5: 快乐是可爱的肉骨头，
6: 快乐是舒服的棉枕头，
5: 快乐是便宜两毛钱的豌豆，
6: 快乐是闹钟不响的星期天，
5: 快乐是孩子考满分的试卷，
6: 快乐是暗恋变成初恋，
5: 快乐是有朋友可以一起聊天，快乐是唱出来
6: 跳出来
5: 说

0: 活千般滋味，
1: 快乐每天相随。
0: 久等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09，此刻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今天热坏了。
1: 今天如果你觉得还是不够热的话，那么等等明天，期待一下明天的温度，好不好？
0: 就是先给各位是做一个剧透啊，明天根据中国气象官网的数据显示，明天是40度。
1: 但是这是中国气象网给出的数据，是不是？
0: 是新疆气象网，
1: 气象网的。我还想，如果是中国气象网给出的数据的话，我们还是重点看一下新疆气象网呢。
0: 就是我专门看的就是新疆气象网，预计明天吐鲁番局地会达到50度上下。
1: 哦，对，昨天不就50度上下吗？重点关注一下咱们乌鲁木齐啊，显示的是40度，是不是？
0: 没错啊。
1: 但是我今天感觉还好，就是我今天中午呢，大概2:30左右，在台外面溜达呢，因为吃过饭了以后，在旁边溜达一下，在阴凉处的时候，小风吹上，我觉得完全不像38度高温下的这个气温。哎，
0: 就是如果说按照体感温度上来说的话，今天跟昨天相比，的确凉快点，
1: 是吧？
0: 为什么？
1: 因为风大吗？
0: 因为今天有点小风啊，昨天是一点风没有，万里晴空不见一丝云絮，只见那个太阳就直直往那个柏油路上照，然后再反射到你的身上，那种感觉，哇，真浓阳
1: 啊！我觉得放眼整个啊，全国目前看上去，不是舒服，舒服程度的话，除了咱新疆，可能就是云南舒服了，对吧？还有哪里舒服？
0: 云贵地区都是挺不错的，这个避暑胜地，没错啊，因为都在山里，而且这个植被又比较茂盛，含氧量也比较多，可能待的会比较舒服。但是火炉城市，比如说像重庆、武汉、南京、西安，就不好过了。
1: 说到这个天气啊，蝉始鸣，半夏生，在盛夏时节呢，气温攀升，蛰伏在地底下的金蝉，你知道叫啥吗？
0: 金蝉，
1: 知了猴
0: 啊，知了猴是山东的叫法，那是山东。
1: 对，陆续呢就破土而出了。那么在当地呢，像河南和山东，人们打着手电筒，钻进小树林，如同探宝般的在树上、地下仔细搜寻，捉金蝉成了不少人的应季游戏和增收方式。那么据说在咱们新疆呢，其实你要点上一盘知了猴的价格，大概也在50多块钱左右，50-60。
0: 差不多，它是看你点的。是哪种了？
1: 大小个，
0: 有新鲜的，还有这个预制的
1: 啊，
0: 预制的比较多啊。
1: 那么，据当地的这个就是卖金蝉的人说，因为他们也收嘛，收金蝉的话，一个是8.8，哎，
0: 一个8.8，就一晚上你能挣多少？纯看你的这个。这是动作是否熟练了？
1: 对，还专门呢，记者举了个例子，说村民程女士一家4-5个人

0: 约三个小时就一共抓到了350只金蝉，收入300块。
1: 就是一家人一个晚上收入300块，
0: 就三个小时啊，
1: 三个小时收入300块，
0: 对，
1: 溜溜弯是不是？只要注意好安全啊，还是非常非常的增收的好办法。
0: 对，咱新疆咋没有啊？
1: 咱新疆遍地都是沙枣，你要想吃的话，我给你炖上一点。北京时间的19:13。来看看此时此刻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情况。来自于市区方面，当前红山路的由西向东，从这个河南快速路辅路一路到建工巷，拥堵的距离是404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3分钟的一个时间。武昌路的由西向南，卫星路这边拥堵的距离是1.03公里，要比通常是多花20分钟的时间。先来看到龙胜街，此刻的由东向西的方向，从龙腾路到南湖北路，拥堵的距离呢是达到的6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2分钟的时间了。
0: 再来看一下目前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0公里，全程的拥堵距离呢在47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是减轻了6%左右。来看到的是最拥堵的路段，在机场高速的西向南，拥堵的距离在2.7公里，缓行在2公里。而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新华北路的南向北，在新华路附近拥堵的距离在710米，持续拥堵的时间呢在70分钟。再来看到哪里呢？克拉玛依路高架的西向东，从华林市场立交桥一直到温泉路高架的位置，有1.84公里的拥堵啦。
1: 那么目前拥堵距离排行道路的第一名啊是机场高速，第二名是河南快速路，第三名是乌昌路，第四名是河南快速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那么看看时间啊，北京时间的19:14，我们稍事休息，精彩马上回来。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夏天的新疆像明信片，公路是流淌在山林间的黑色河流，汽车是飘荡的游船，载着人们在风景中徜徉。
4: 那被风吹过的夏天，
2: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听起来像段子，没想到全是真事儿。
5: 我太难了。
6: 拥堵路上让人神清气爽的清新剂，
7: 我还有这功能。
2: 搞笑新闻、奇闻趣事、新鲜八卦，
6: 爱上下班路，在这里一起笑场。

0: 欢迎回来，各位！北京时间的19:17，再次感谢您能够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来关注一下今天与各位的互动话题。这很多听咱们节目的老朋友啊，都说美丽和东子二人组最大的特点啊，是话多，
1: 闹腾。
0: 就别的节目听起来要么是
1: 很舒服，
0: 增加知识，
1: 如沐春风
0: 啊。我和美丽这俩在一起啊，
1: 聒噪
0: 像过年

0: 每个大街小巷，是是是，恭喜恭喜恭喜啊，就是这样的。但是其实啊，这都是我和美丽在节目中所向您展现的人设，
1: 表演型人格。
0: 对，其实我俩私底下呀，其实还挺少言寡语的。
1: 那是爱人还是艺人来着？爱人吧。
0: 就是、我还好一点，我比美丽，就是美丽比我还稍微好一点。我是纯爱人啊。
1: 对，就是东子。
0: 美丽还艺一点。
1: 他就感觉。就啊，什么感觉呢？就是时常好像不在单位一样，办公室在不在不知道，没听到他声音啊，
0: 若即若离。
1: 结果一看，站起来一看，哎，在呢。
0: 啊，就是我也不发出什么声音，就在我的工位上呀，默默地干我手头上的一些事情，
1: 嗯、
0: 像这
1: 不停的 Ctrl+C Ctrl+V，
0: 豆包。那么你身边正在听节目的您啊，您身边一定有那种真真的。话特别多的人，这种朋友呀、啊、是啥都能插上一嘴，你说啥他都能接上话，就像是说相声一样，不可能让这话掉到地上，你靠近他呀就感觉像这唐僧一样，这脑袋里是嗡嗡嗡，关键是他说话一没有任何的重点，二也没有重音，三然后说话叙事也比较平淡，四又容易说车轱辘的话，你听来听去啊你就烦了。
1: 对，
0: 所以说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各位您身边话最多的人除了我和美丽啊是啥样的呢？
1: 来看一下，这边呢已经有听众反映了啊，他说从此刻开始，他说我话不多，这感觉很绝望，什么问题都要多问几遍，有的算我回答了过几秒还要再说一遍，我感觉我可能有些神经衰弱了
0: 啊，
1: 就是他身边可能有这种话特多的人，
0: 就是
1: 他不停的在问问题，这个问题你明明已经问过一遍了，还要不停的在确认。
0: 哦，东子身边也有这样的人。
1: 是妈妈吗？
0: 这不是妈妈，他就会一直这个问题啊，你看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他
1: 明白了没有？当下
0: 他当下是感觉是明白了，但其实根本不明白
1: 啊。那跟这个听众说的还不一样，就是他的意思是他已经解释过说过一遍了，以后呢对方还要跟他不断的确认这个事情是不是这样的，一直不停的在问，
0: 那就是俩字儿啊，燃毡呢。东子说说我身边啊话最多的人是啥样的。我话最多的人呢、啊、是我的姐夫。我的姐夫呀就是跟我关系老好了啊，他是80后生人，今年呀也40多岁了。他的给我的感觉就是比我和美丽上节目的话再乘以二还要多。
1: 还要密啊。
0: 就是那种密的感觉，还有那种密集的程度。我和美丽加在一起插不上一句嘴
1: 啊！你就是像我们俩说说话呢，你看还有音乐不断的在一个出来，在消失，出来再消失，他压根不需要，他不需要，他能一直说满是吧？
0: 他就是节奏。
1: 我们还有笑声，他不需要。
0: 他，我们就是他的笑声。我们好歹还有音乐，还有这是音效，还有这忽高忽低啊，还可以控制他的这个这是分层次。他没有啊，他可以从头到尾进行自我的这个输出。
1: 那你爱听吗？
0: 我爱听啊，他输出很有意思。一般来说，40岁左右的人呢、啊，像你的输出一般爹味儿很重。
1: 他呢？
0: 他有些时候的心智比我还可能要不成熟一点。
1: 啊、
0: 所以我们俩就是忘年交的这样啊，这在一起特别有意思。他就属于大家这个圈子中的这个活宝啊，每个人都愿意跟他去交流，同时情商极高，能把这小姐姐小姑娘哄的是一乐一乐的，然后每天的给东子说呀、啊、东子哥已经给你
1: 暮色上两
0: 个，哥已经给你打样了，成不成你能学点不？
1: 说到话多呢，其实分为几种类型的。第一种就是，这个人不够自信，话多是一种掩饰，他害怕冷场，担心被看穿，于是呢，用不间断的语言来填满所有的空隙，仿佛只要他嘴巴不停，就没有机会暴露自己的无知或者是平庸。那么这种焦虑驱动的表达，本质上呢，是用音量来掩盖他的底气不足。第二种人呢，是太自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默认别人对于琐碎细节也特别感兴趣，他不在乎听者的反馈，只享受自己输出的一个掌控感。这类人呢，往往就缺乏换位思考的能力，把我想说等同于你该听。

0: 呦，是这三种人其中的一种吗？
1: 不是，我姐夫是
0: 第四种。
1: 第四种啊，特立独行类，
0: 就是他真的是想分享自己，是分享欲爆棚。
1: 对，分享欲又强，同时说的话还有意思，而且有些时候他并没有那种所谓说教的感觉在里面，就像朋友聊天一样，他能够给你说些东西，哎，你还觉得挺愿意听的。有些时候他说的不对，你也可以去反驳他。像一般来说稍微年长一点的人，你要去这个反驳他呀，他的心里会特别特别的不高兴。
0: 我跟你说，你想让他高兴很容易，随时把保温杯嘛就拿到你手上，他说了差不多了，赶紧给他喂。
1: 保温杯拿出来，那个盖子拧掉，先喝一口之后把它擦一下吐掉，就感觉是吧。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吧，陆陆续续上来了啊。看到是踏踏发来的留言，他说我的同事和人聊天啊都是单方面输出的，有一次他正在向我输出呢，我要去厕所，他就能够跟着我去厕所，在我蹲坑的门口跟我聊，前提是他自己上厕所也不洗手。
0: 哦，最主要的是希望他不会干涉你关不关门。
1: 他还要看着你，那太变态了。
0: 因为有些人他聊天的时候他会在意你的这个表情的一个交流。
1: 你俩打视频不好吗？而且关键是前提是他自己上厕所也不洗手，那是什么意思？你也不洗呗。
0: 来看一下这边小 biu biu 发来消息，他说话多那就是我本人呢，有的时候说话多就是想和喜欢的人分享自己的事情，有的时候也会嫌弃自己话太多了惹人嫌，但是不想说话的时候我也可以一天都不说话呢，最后大部分时间都是因为大家都不说话就会很尴尬。
1: 你不说我不说，这个桌子坐的就很缩，你不讲我不讲，那咱们还不如回去就是洗洗睡
0: 一下。床上
1: 躺。看到了小老洛啊，他说我同事话特别多，从这见面到分手，家长里短，这鸡毛蒜皮儿，他可以一直长时间的激情诉说，听的人头都疼。你告诉他呀，你说你别说了行吗？你说的也没说个重点，我也不想听你家里道的事儿。
0: 哦，这不合适吧，因为他是同事。哎，他们说你朋友你能随意说，同事的话可能还是隔着那一层，你不好意思拆穿的呀。
1: 哎，我好意思拆穿的。
0: 你好意思吗？
1: 对对对对对，现在我东子现在没有不好意思拆穿的人啊，除了那个我不能拆穿的人。
0: 来看一下这边小新发来消息，他说我身边当然有那种特别能说话的话痨了，我还没说话呢他已经停不住了。
1: 还没说呢已经受不住了。
0: 对
1: 啊，这是谁？深夜美食家。他说呀，发的语音根本都不需要听，只需要隔一会儿回复然后呢。是吗？
0: 高招，
1: 他就可以一直对话下去，亲测有效。深夜美食家啊，你是把这人性给拿捏的死死的啊，而且还提供情绪价值。嗯，对，很好。然后呢？
0: 看一下这边小兔子发来的消息，他说我身边就有一个话多的朋友，什么事儿都要给你发信息，早上醒来就可以看到他的消息，中午跟你说吃了什么，要下班啦，约你逛街，直到睡觉前也要跟你聊，不回吧我就隔段时间再给他回，偶尔回一下就发语音给我，搞得我真的很想锤他。所以呢，我今天觉得你们这个话题看看有什么方法可以借鉴，就是让他能够稍微话少一点的。
1: 借鉴让他能话少一点的，你能说出特别伤人的话不？
0: 对，让你给他出招，我是没有任何招。
1: 这是其实我也没有，因为我的招
0: 是怎么做的？
1: 是什么呢？伤敌1000，自损800，建议你不要就是使用这招啊。
0: 就直接告诉他我这会儿忙，我不想听了。
1: 对，哎呦，我现在忙了呢，你没事儿吗？你去干点你的事儿行不行？我们中午再宣，啊，你可以这样说，或者是说，哎呀，今天我真的是，工作太多了，我这工作压得我头疼，我真的没时间听你在这说啊。
0: 没事，你等会儿再听。
1: 对，那就等一会儿吧。那你发语音，那我转文字，那我看不看那就是另说了啊。北京时间的19:28，大家可以继续发来今天的互动话题，你身边话最多的人是啥样呢？BTFM882是我们的官方。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2: 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连日来，一场场接地气的禁毒宣传走进大众生活，持续为全社会敲响警钟。禁毒没有旁观者，每个人都是一道防线。如今，毒品伪装越发隐蔽，奶茶粉、跳跳糖、电子烟等都成为新型毒品的伪装形态，极具欺骗性，尤其容易让辨别能力较弱的群体和青少年误入陷阱。一旦沾染，不仅损害身心健康，更破坏家庭幸福，危害社会安定。为破解新型毒品认知盲区，各师团深入人员密集场所，联动多方力量，开展接地气的普法宣传。工作人员细致讲解新型毒品的外观特征、成瘾危害与识别方法，普及禁毒法律法规，让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理念深入人心。青少年是禁毒防护的重点群体，在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现场，选手凭借扎实的知识储备和默契的团队协作，展现出新时代青少年对毒品危害的清醒认知。紧张有序的竞赛氛围让观赛学生在沉浸式学习中增强了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与能力，从思想源头上筑牢青少年禁毒防线。禁毒工作非一日之功，防毒拒毒更需久久为功，唯有常态化开展宣传教育，持续普及禁毒知识，提升群众防毒意识，全民参与共同防范，才能有效抵制毒品侵害，共建无毒、平安、健康的社会环境。
0: 夏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远处山峰上，橙红色的晨光，灰白色的岩石，蔚蓝色的天空，还有几只鹰从山上掠过。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3: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Let's go on。
4: 大家好，我是陈奕迅，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下班路。

0: 新疆上空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段子，
1: 自我遛狗遛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狗。
0: 八卦，
2: 不打我的车可以，喊我不行。
0: 唱唱歌，
2: 只能够在音乐里面飞驰了。
0: 胡扯，他们最擅长。下班路爆笑不停，爱上下班路。

0: 久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34，半点之后，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继续顺着电波把调频锁定在由宾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爱上下班路。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各位。半点之后呢，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情况。哎，感谢我们的的哥伟良叔叔报来路况啊！当前在长江路辅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旁边就是这个浙江大酒店这边，当前有一个两车刮擦的事故，在这个十字路口啊！感谢感谢。再来看一看市区方面的道路拥堵，来自于当前水墨沟路的由南向北，拥堵的距离呢是614米，要比通常是多花35分钟的时间。太原北路的由南向北，从河北西路一路到杭州西街，在四建小区这边啊，拥堵的距离是607米，要比通常是多花23分钟。
1: 在半年过后，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5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在88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还减轻了2.4%，所以今天呢不是特别拥堵啊。看一下市区方面的，哈密南路的北向南，从哈密路一直到西红西路的位置有500米的拥堵，而南湖西路的西向东，从克拉玛依东街一直到安居南路的位置有500米的拥堵。
0: 哎呀，是不是天气太热了，大家很多朋友们都会选择不开车。
1: 不开，天气热为什么还不开车呢？天气热更应该开车呀。
0: 请假呢？
1: 但是我这两天才得这个消息，因为我妈妈要坐公交车嘛。我说妈，我送你今天，因为现在外面太热了，我送你去。我妈说不用，现在公交车都有空调。
0: 哎呦，
1: 多好。
0: 就是以前我记得只有这 BRT
1: 才有
0: 车辆有空调啊，现在连这个
1: 就是一般的车都有空调，
0: 一般的车都有了。哎呦，这
1: 还是1块钱没涨价。
0: 公交车这个更新换代的速度太快了啊！来看一看高速路方面，当前河南快速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在新一路桥这边拥堵的距离是2公里。那么乌奎高速的由西向南四道岔这边拥堵的距离是500米。来，再跟您说说今天与各位的互动话题。很多朋友都说呀，这美丽和东子二人组最大的特点是
1: 话痨，
0: 话忒多了啊，这话太密了，
1: 而且语速还快。
0: 是，但是啊，这我俩私底下其实还挺少言寡语的，
1: 不爱说，
0: 主打一种反差啊。但是呢，在您身边一定有那种真正话特别多的人，那就是啥都能插上嘴，从天文地理到这个历史，没有他不会的，啥都能接上话。一靠近他，感觉像唐僧一样，脑袋嗡这样响。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各位，您身边话最多的人是啥样的？
1: 来，先看一下这边小万发来消息，他说我呢，其实说实话啊，我不太喜欢说话多的人，所以我身边但凡有说话多的人，我就自动屏蔽他或是远离他了。我只能说，你话多说明你不够聪明，你话特别多说明你真的很容易吃亏呢。我感觉在夸咱俩呢。
0: 对，这毕竟有句话叫什么，就是大嘴吃四方，
1: 祸从口出啊。
0: 那是言多必失啊。
1: 对，
0: 都是。
1: 还有一句话是什么，管住嘴是顶级的智慧。
0: 我只知道管住嘴迈开腿是减肥的智慧。看到这是棒棒糖发来的留言，棒棒糖一样发来的留言啊。他说我老公是个话特别多的人，而且我发现话多的人身边朋友的话也特别多，他的朋友的话比他还多，经常晚上11-12点给他打电话，我以为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打电话其实就是非常简单的去找一个没人的路边俩人聊天
1: 啊，也不吃点喝点啊，就只是纯粹的爱说。
0: 对，他说有一次甚至聊到了半夜4点多，我一觉醒了都没回来，一打电话是干嘛去了，说出去聊会天。他说半夜4点，你们想想，
1: 就你靠近什么样的人呢，就会走什么样的路。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话多也会找话多的人。
0: 让花成花， 让树成树。再来看看，这是君临天下，非比寻常啊。他说我们家的小公主啊，打引号的小公主啊，每天会不停地问你的问题，不停地说话，早上睁眼说，躺在床上还要说啊，这对什么都好奇，喜怒哀乐自然切换。我变成毛毛虫了你还会爱我吗？我变成毛毛虫飞走了你还会爱我吗？你到底爱不爱我呀？真的，如果说这样的太可怕了。
1: 小孩和女人可能都是如此。
0: 哎，为小孩和女子呢？
1: 你看这边呢，小客人发来的消息，他说，研究提醒，如果你的同事话很多，不要嫌弃他，因为他以后更有机会当上领导。
0: 这个是歪理。我身边话多的没有一个当上领导的，就是那样不说话的。
1: 沉得住气的，
0: 沉得住气的，都是就脑转得快的当领导了。像话多的，一看就没什么心眼，才能管人呢。
1: 挨枪使了。
0: 是啊，这动不动一撺掇一撺掇，你上了啊。兜来了，有日子没见老兜啊。他说我部门有个老爷们儿，那话多的不行不行的，一句话能说完的事儿，他非要分成十句说，前九句半都是废话，后面半句是省略号。嘎嘎一点事情能叨叨个半天，我真想把他的附近的空气给他抽成真空。你是真的把他恨死了啊。
1: 再来看一下这边，你的网友发来消息，他说我身边有一个话特别多的朋友，用我们这话说就是绝对不会让话掉地上。让人讨厌的是，我和周围的人说话，他总会过来抢话说。这种人呢，我经常在一起真的很累，我本来就不属于特别会说话的人，好不容易说一次话还总是被抢，好无奈啊。
0: 再来看看这是谁，暴躁的小姐姐。他说我之前跟两个小伙伴一起去旅游啊，我老公送我们去机场，其中一个小伙伴啊，一路上嘴都不带停的叨叨跟我们聊天。这旅行结束回来，同样是我老公接我们，刚从机场出来上高速，我老公突然间看了一眼后座，然后我问他你看啥，我老公说，哎呀，他从今天到现在都没说话，我就把他落在机场了。
1: 太没有存在感了。继续来看到这边呢，有一位叫做浮生若梦的听友，他说我感觉的确是啊，身边比较做的比较好，混的比较好的人呢，往往说话都会非常多的，因为他的道理一套一套的，让人听着很舒服，又感觉非常有道理，做事呢又很圆滑，能够拿捏员工，抓住领导的喜好，抓得住时机，在领导面前使劲晃悠，这样的人工资绝对不低，工作也有的时候也很轻松，不管做什么事一定要有眼力劲儿。
0: 谁让你说实话的？

0: 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1: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2: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弓长张。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1: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6: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7: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1: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8: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1: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8: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8: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薰衣草从天山脚下蔓延开，深紫色的波浪层叠起伏，一直延伸到视线的无尽之处。如果梦有颜色，它一定是紫色的。
9: 花要开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8: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10: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11: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10: 爱上下班路 ，Please go on。
12: 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无数信息碎片向我们飞来。如果我们说的资讯你全部都看过，
13: 那你肯定上班偷刷微博啦。
12: 爱上下班路，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有态度。

0: 北京时间的19:49，再一次感谢各位能够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这一档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伴各位一路欢笑的爱上下班路。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各位下班快乐。
2: 谁的天涯，今天可曾在哪里见过他？
0: 今天啊，咱们聊聊的话题是想问一问各位啊，您身边话最多的人是啥样呢？对，有人说呀，就是一直不停地问你问题，这缠着你，然后这说话没有任何的逻辑性，老是说重复的话，把你像那个膏药一样粘着甩也甩不掉啊。
1: 看一下这边幽默发来消息，他说我的这个特别话多的话痨朋友呢，今天还问我了一个问题呢。他说他是一个，就是他是怎么个问题，他说如果没有成家，月入10000，你觉得你能花完吗？他天天有不同的这种问题等着我来回答，就是这些问题都是假想的，明明就不可能发生的，都已经过去式了。
0: 如果没有成家，月入10000，你能花完吗？
1: 你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0: 如果没有成家，我月入多少都能花完。
1: 月入一，大部分人可能是没成家的话，月入10000估计是花不完的。
0: 不可能的。
1: 那只能说你的夜生活太丰富。
0: 只要你想花，没有花不出去的钱。
1: 三万
0: 30万都行，还说30000呢。
1: 所以不都说
0: 吗，你太小瞧我的花钱能力了。
1: 就是有一些人他都不知道，就是有了钱的时候他怎么花，那就是因为身边的缺少一个像东子这样会花钱的人。
0: 对，这是因为没有收听爱上加班路啊。
1: 对，花钱也是一门学问呢。
0: 你花大价钱，你把我挖走，你找那猎头，你把我挖走。
1: 挖走干啥？你天天坐他家给他说是不是？
0: 哎，我跟你说，咱今天咱们这样子花，明天咱们那样子花，后天咱们这样子花，5天之后他把我送回来了。看到这是 happy 的时候啊，他说呀，我3岁的儿子就是个话痨，只要不睡觉呀，10000个为什么都是小事儿，没人跟他说话，自己能和自己说一个中午。有一次甚至还问小朋友说，哎，你说我话怎么这么多呀？他说哈哈哈，有点自知之明了吧。
1: 再来看一下贴身高手，他说我小时候好像是一个话很多很多的人，就是那种坐谁旁边都能聊起来，会因此被班主任反复换座位的那种小孩。这种话痨症状大概是在我初1初2左右第一次打开半弯低角的时候达到了顶峰。因为那个时候我认识的老师同学人都特别好，后来呢，因为为什么上网遇到了一些糟心事儿，变成了不喜欢主动跟别人产生交流的类型。虽然网上还会关注那些原来的好同学好朋友，但是现在呢都感觉到以前的那些都是幼稚的体现。但是现在我果然觉得还是啊，说很多话其实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他真的是没有标点符号哎。因为当真的没有任何人看到你、在乎你、愿意听你说话的时候，无论怎样的人恐怕都没有办法自顾自这样说下去。
0: 刚才美丽就自顾自这么说下去了。你也相信你发这段文字，你也是语音转的文字吧。
1: 不是，总有人说嘛，就是越长大好像越不爱表达自己了。
0: 越长大越内敛了、啊，越长大感觉这脸皮啊越薄了。小的时候初生牛犊咱不怕虎，是不是？咱什么话都敢往外说。现在慢慢长大了，越来越谨慎了，越来越小心了，越来越学会闭嘴了。
1: 就还有人说，真正冷漠的人往往最爱说话，话多的人听不见你，闭嘴的人才看得见你。你觉得这话对吗？
0: 太哲学了，这个啊，有点烧东子为本来就不是很大的脑子。
1: 但我倒是觉得，我觉得话多的人应该是挺善良的，因为他们跟谁都能聊，什么都能聊，有一种伟大的包容。
0: 就是你要看他接近你、跟你打招呼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有些时候他伪装成一个干什么事儿都非常热情呐、干什么事儿都很热心呐、跟谁都能聊上几句
1: 无害的人，
0: 其实在职场中往往这样的人心眼子才是最多的。
1: 不是那种爱恨分明的人，
0: 是
1: 吧？
0: 如果他这个人真的就是动不动他是生气了，动不动要跟谁吵一下，这样的人绝对没有心眼子。这样的人咱可以多玩，不爱说话的人可以多玩，越爱说话的人，各位您一定要越要谨慎啊。岁月
1: 在出手。好了，朋友们，继续发来留言的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山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巴州山区的局地是有小雨的。那么其中像全江平原区大部呢是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区域的最高温在37度以上。天山北坡、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在40度以上，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在45度以上，而吐鲁番市的局地在5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都是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再来看看乌鲁木齐市明天的天气。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市主城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40度，最低气温26度，风力3级。
1: 再来看到的是伊施阿拉尔市晴好的天气，24度到36度。
0: 二师铁门关市晴转多云，27度到39度。
1: 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转晴，24度到39度。
0: 四师可克达拉市阴转小雨，18度到36度。
1: 五师双河市小雨转晴，19度到31度。
0: 六师五家渠市多云转晴，23度到38度。
1: 七师胡杨河市多云转晴，24度到36度。
0: 再来看到第八师石河子市明天晴转多云，25度到36度。
1: 九师白杨市小雨转多云，22度到34度。
0: 第十师北屯市多云，22度到33度。
1: 十三师新兴市晴好的天气，24度到43度。
0: 新兴市哈密那边这么热啊！再来看到第十四师昆玉市，明天是个阴天，23度到37度。我希望去过的
1: 愿望。好了，朋友们，今天呢说到你身边的话痨朋友啊，就如果说你身边真的是有一个话很多的人，我觉得还是得珍惜呢。因为当有一天他真的变得沉默寡言、自斟句酌的时候，往往就意味着他可能已经把自己的心门给关上了。而那些滔滔不绝的废话，可能也就是披着他琐碎外衣的我需要你和我喜欢你。
0: 感觉这个江南这首歌的前奏特别像是十面埋伏，蹭蹭蹭蹭蹭蹭，然后火花四溅那种感觉啊。各位，北京时间的19:56啊，再次感谢所有朋友们的精彩互动。关于话多话少，是您喜欢就好啊。如果您喜欢话多的，您就多跟他聊聊；喜欢话少的，咱就跟话少的人玩啊，都是可以的，就是没有这个所谓的高低啊、对错之分。如果说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在电波中陪伴各位，带来欢乐，带来一路的清凉，不见不散了，
1: 拜拜喽。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1: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0: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2: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4: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5: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

0: 是我个人的，做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呢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2: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3: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4: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5: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6: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8: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9: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一

0: 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五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4: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对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1: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兴仪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6: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5: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7: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8: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 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9: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10: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8: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0000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11: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半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主任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照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12: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赵阳：
13: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12: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14: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15: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1: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15: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1: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17: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16: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18: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16: 未来五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七月五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19: 我们依托智慧水。

0: 服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1: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2: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1: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3: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4: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5: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7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7: 7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涝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7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6: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7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8: 预计7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6: 高温热浪是7月另一大挑战。4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9: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

0: 助力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一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一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五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3: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一号晚至二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1: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一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3: 委内瑞拉官方一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一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1: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一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仓促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兵团新闻联播。
3: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李旭。
4: 我是令媛。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等自治区领导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激励兵团广大党员干部勇毅前行，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兵团力量。
3: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兵团强化党建强队伍、党建促经营、党建优服务，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4: 兵团首条自主运营的远洋海运航线正式贯通，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通海上通道。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按照自治区党委统一安排，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祖木热提·吾布力、努尔兰·阿卜都满金、何中友等自治区领导在乌鲁木齐集中收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5: 上午10时，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参加集中收看的自治区领导同志神情专注，倍感振奋。习近平总书记为吴哈斯、苏莱曼等7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时，大家表示由衷敬意。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时，大家仔细聆听，认真记录，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105年坚守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感到无比自豪。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大家一致表示，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认真践行3个务必，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在新征程上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兵团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集中收看。当天，全疆各地各部门、各级党员干部、各族群众以不同形式收听收看大会直播。
1: 新思想

0: 引领新征程。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豪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在兵团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一致表示，要切实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初心使命，更续红色血脉，努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兵团力量。来听本台综合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总书记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催人奋进，激励兵团广大党员干部深刻体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深层密码，坚守初心，勇担使命，永葆党的先进本色。兵团党委社工部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处四级主任科员邢耀：
1: 我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坚持党建引领，建强基层战斗堡垒，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奋力谱写新时代兵团基层治理新篇章。
0: 兵团党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一级主任科员孙小娇：
2: 我将立足岗位职责，用笔头和镜头记录好、传播好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的生动实践。
0: 兵团党委民兵办、兵团退役军人事务局拥军优抚和军修褒扬处副处长韩瑜：
3: 七一勋章获得者扎根一线、无私奉献的先进事迹，生动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我们将统筹做好优抚待遇落实，搭建退役军人建功平台，切实提升退役军人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
0: 兵团设计院数字工程院产品研发中心副主任李俊：
4: 深刻领会伟大建党精神的时代内涵，把党建工作融入技术攻关，以数字化赋能兵团设计院发展。
0: 兵团设计院一分院副总工程师丁磊：
5: 牢牢把握创新发展要求，用扎实专业本领筑牢水旱灾害防御安全屏障，守护河湖安澜，保障群众用水安全。
0: 初心如磐，筑牢忠诚之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兵团广大党员干部心潮澎湃，斗志昂扬，以饱满热忱投身干事创业，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高质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兵团实践。哈密市红星客运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钱延峰：
6: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我们将把讲话精神转化为实际行动，用心用情保障市民安全便捷出行。
0: 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武林团退休职工于少荣：
7: 作为一名党的女儿，我深感光荣和自豪，祝愿我们的党永远青春，祝愿我们的国家永远繁荣昌盛。
0: 30团十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张喜龙：
8: 我们备受鼓舞，将持续建强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深耕党建引领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民生服务主战场，持续扩宽职工群众增收渠道。
0: 50中级人民法院驻院纪检监察组组员刘行：
9: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我将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兵团精神，当好公平正义的忠诚卫士。
0: 伊什阿拉尔市党委党校教师王静：
10: 牢记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初心和使命，将党的创新理论与基层实践相结合，用朴素生动的话语去阐释党的理论内涵。
0: 九师豫剧团文化馆副团长马爱丽：
11: 把对党的热爱融入到每一个作品里，用职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去讲好新时代的故事，传递好党的声音。
1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3: 党建兴则事业兴，党建强则发展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层党建工作，始终将其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并团以高质量党建为引领，推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企业发展齐头并进，凝聚起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为忠实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提供坚强政治保证。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记者金富生。
14: 美丽乡村带来幸福生活，这里是六团五连。大家看一下，在我的右手边这些排排整齐的楼房呢，就是咱们职工群众新的居住区，而在我的左手边就是过去的居住区，从高空往下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以说在联队党支部的带领下，联队的整体面貌不仅是面子美，里子也更加殷实。
13: 雨后的一师六团五连格外清新，栋栋小楼错落有致，崭新的党群服务中心、休闲广场、超市、餐馆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2023年，联队党支部争取近3000万元用于联队生活品质提升项目，新建抗震安居房50套，实现家家户户有院有花，生活乐悠悠。六团五连职工施慧敏：
15: 我也没想到在联队能住上这么好的别墅，干活回来嘛还能种种花，然后去广场运动一下，在这住着也特别舒服，特别满意。
13: 环境美了，人心齐了，联队党支部在做实产业上下功夫，引导职工科学管理1.7万多亩农田。眼下小麦迎来收割，金色的麦田里机车穿梭。据前期测产，今年联队的麦子又是丰收年，亩产最高超过800公斤。六团五连职工于少红：
16: 今年的麦子长势也特别好，都是耕种服务的，手把手的教，手把手的指点，所以我们很有信心。
13: 在种植模式上，联队党支部积极探索推广一年两熟模式，冬小麦加大豆、冬小麦加玉米，亩产纯利润达1300元以上。而在棉花种植中，推广的加厚膜、干播施出、小流量滴灌等新技术助力产量不断提升。支部引领有方向，群众致富有奔头，去年全联职均收入5.4万元。六团五连职工李丽：
17: 从原来的300多公斤到现在400多公斤，年年挣一个小汽车。
13: 六团五连党支部书记周克峰：
18: 通过关注这个联队的环境改造和产业文化提升，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发展的好局面。下一步呢，进一步发挥我们产业优势和种植经验优势，让职工关注稳收增收。
13: 夏日里，舞狮伯乐城区黄河社区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温馨而热闹，老人们伴着旋律排练舞蹈，乒乓球桌旁几位居民挥拍往来，欢声笑语不断。社区围绕老年群体不同需求，打造一站式养老阵地，设置初心银发工作室、健身康复室等功能区，组建7支老年兴趣团队，年均开展各类文化活动60多场。舞狮伯乐城区黄河社区居民柴慧敏：
19: 我们约了几个朋友，天天都来玩，起到锻炼身体的作用，特别开心玩的。
13: 近年来，黄河社区党总支坚持以党建为统领，统筹养老服务、商圈共建、物业治理3大领域扎实开展工作，着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打造宜居暖心的和美社区。支部先后2次荣获兵团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舞狮伯乐城区黄河社区党总支书记段奇龙：
20: 我们社区基层治理的核心呢，就在党建方面，关键呢就在服务，推行了一站式综合服务，组建了党员志愿代办队伍，搭建15分钟便民服务圈，持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13: 党建引领企业发展，在新疆北方建设集团工业设备安装公司各项目施工现场，党旗高高飘扬，党建优势正切实转化为项目建设的实际实效。新疆北方建设集团工业设备安装公司总工程师王克清：
21: 把办公室搬在工地上，研究技术方案，优化施工措施，让项目安全、质量、进度都得到保障。
13: 公司党支部作为七师胡杨河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创新推出三加一品质提升党建载体，依托党员科技攻关团队攻克复杂地质施工难题，以新工艺新方案保障各项目高效推进。新疆北方建设集团工业设备安装公司党支部书记傅宗耀：
1: 以党建引领，促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2025年市场开拓7.38亿元，完成产值6.34亿元，实现利润4500万元，连续多年经济总量在集团公司名列前茅。
13: 今年以来，七师胡杨河市各企业基层党支部坚持以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建强基层战斗堡垒，激活党员先锋动能，让党建成为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红色引擎。党旗引航方向明，聚力奋进启新城。十五五开局之年，兵团各基层党组织正持续夯实党建根基，深化党业融合，强化党建强队伍、党建促经营、党建优服务，以实干吹响发展号角，以奋进姿态推动各项发展质效稳步提升，持续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领航蓄力，在新征程上续写中国式现代化兵团新篇章。
1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扎实有序开展，兵团各师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实际行动。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3: 十二师党委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兵团党委工作部署，一体推进学查改，各级各部门主动担当作为，切实解决职工群众急难筹判问题。截至目前，共落实5个方面64项重点任务。十二师发改委综合科科长田放：
2: 量力而行，久久为功，不追求一师亮眼数据，不做表面文章，立足科室职能。我们坚持以小接口服务大格局，扎实推进十二师十五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
13: 十二师重大项目办公室主任李东明：
22: 既关注拉动经济、增加税收的险绩，更投入精力于打基础、惠民生的浅绩，在推进实施中严格遵守客观规律和建设程序，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重大项目高质量建设，为长远发展筑牢根基。
13: 二师铁门关市文体管理局聚焦文旅惠民、文旅惠民，紧盯职工群众在文化、体育、旅游方面的急难筹判，主动靠前服务，把工作重心落实到常态化公共文化服务和各类惠民文化活动上，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群众可感可及的惠民实事。二师铁门关市文体管理局副局长刘明星：
23: 师团连三级礼敬开展文体活动300余场次，服务群众超10万余人次，以实干实效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在文旅为民中践行初心使命。
13: 二师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主任郑琛贤：
24: 扎实推进各类文化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开放，紧扣重要的时间节点办好文化惠民实事，持续常态化开展宋文化下基层，不断丰富各族职工群众文化生活。
13: 十一师所属企业兵团交通建设有限公司党委开展学习教育专题培训，结合国企改革、工程建设、风险防范等典型案例，引导党员干部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企业发展、项目建设、安全生产、风险防控全过程，进一步提升政治素养、理论水平和履职能力。兵团交通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安全管理部工作人员林海晨：
25: 坚决杜绝重进度、轻安全、重形象、轻时效的倾向，脚踏实地把每一个项目建设成精品工程。
0: 今天上午，新疆冰金建国际发展有限公司首批从非洲中部港口始发的进口原料货轮稳稳靠泊广西防城港，兵团首条自主运营的远洋海运航线正式贯通。地处祖国西北的兵团至此告别单一依赖陆路口岸的历史，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通海上通道。来听本台记者杨华、何万浩的报道。
3: 这里是广西防城港核心货运码头，在我身后啊，巨大的龙门吊将原材料从远洋货轮上卸下。这些跨越上万海里而来的工业原料，历经40多天的远洋跋涉，顺利抵达国内海岸线。后续呢，将搭乘海铁联运专线直奔新疆。
0: 岸吊起落穿梭，矿料逐一。

0: 分拣，这批到港货物将很快运往兵团。开通自由远洋航线后，航线、舱位、运输链路全部自主把控。依托防城港等骨干港口布局，兵团搭建起远洋海运、沿海港口、铁路干线、产业园区的无缝衔接海铁联运闭环。兵团某大型有色集团广西公司董事长韦转：
1: 以前我们进口的原材料要从市场上临时找船，交期不稳定，现在走这条新航线，航程从60天压缩到了50天，最关键的是晚，我们的资金周转率提升了10%左右，这是实打实的降本增效。
0: 为打通不靠海不沿边的物流痛点，去年8月，兵团工商联、金融办、12师等单位统筹谋划产业配套布局，在自贸区乌鲁木齐兵团片区组建新疆兵金建国际发展有限公司，专门打造全疆全兵团首个海运板块业务。新疆兵金建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国际运营部负责人段文杰：
2: 公司通过规模化、集约化运营，实现了降运价、保运力、提效率。那么我们也将紧密对接兵团各市市的产业布局与重点企业的需求，提供定制化的物流服务，助力兵团优势产业走出去。
0: 物流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环节。近些年，兵团实体经济加速发展，单纯的陆路运输已无法满足大规模外贸往来需求。兵团首条自营远洋航线的开通，标志着兵团现代物流体系从内陆型迈向陆海联动型，承载的是兵团产业走向更广阔市场的底气，为兵团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兵团党委金融办兵团金融发展服务中心主任王飞：
3: 确实扩大了兵团的对外交往的版图，是降低了兵团企业的生产和供应链的成本，也是我们为兵团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条件。
4: 15-5，开好局，起好步。
5: 路通百业星，幸福踏歌来。7月1日，由兵团主导修建的首条高速公路 J3036 阿克苏至阿拉尔高速公路正式通车运营，两地间行车时长从2个多小时缩短至1个小时左右，迈入1小时经济圈。来听本台记者金富生的报道。
6: 这里是阿拉高速公路阿拉尔西收费站口，那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呢，已经集聚了众多的私家车主，将共同见证这重要的时刻。那一会儿随着简单的通车仪式后呢，两城之间也正式迈入1小时生活圈。
5: 阿拉高速总投资56.64亿元，全长129.8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修建，设计时速120公里，起点位于阿克苏红旗坡互通，途经温宿县古勒阿瓦提乡、六团、阿克苏市柳园农场、九团，终点衔接阿拉尔市 J217 线，同时串联阿克苏红旗坡机场、阿拉尔塔里木机场，构建起高效立体的陆空联运交通格局。阿拉尔市民蔡师伯：
7: 阿拉尔到阿克苏只需要1个小时，我心里真的是特别激动的，希望咱们兵团发展的越来越好。
5: 阿拉尔市民王国伟：
8: 给我生活呢带来了很多便利，相信我们以后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5: 道路建设过程中，面对沿线风沙频发、地质条件复杂、跨塔里木河及铁路下穿施工难度大等挑战，施工单位创新运用大厚度水稳摊铺、智能施工监测等新工艺新设备，高效攻克各类施工难点，如期完成全部建设任务。中铁21局阿阿高速项目3标段质量总监郭增科：
9: 我们优化施工方案，依托成熟工艺，破解施工难题，高效应对各类不利因素，全力攻坚，高标准完成建设任务。
5: 阿阿高速是兵团“14-5”规划战略通道，建成投用补齐了已是阿拉尔市高速路网关键短板，完善了综合交通枢纽布局，成为兵地相融的连心路、幸福路。也是阿拉尔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刚：
10: 阿拉尔市将持续完善三环八设综合交通发展格局，加快打通阿拉尔联通伊犁、和田、土木舒克、铁门关还有别耶里口岸等对外交通通道，全力构建内畅外联、高效便捷、绿色低碳、智慧安全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
4: 冰视频，
11: 夏风拂遍天山南北，兵团夏粮收获全面展开，来回穿梭的收割机与金色麦浪， 会就

0: 成壮阔的丰收图景，亮眼的是多处高产示范田捷报频传，十五五开局之年的第一季粮食丰收已成定局。草湖项目区42团4连冬小麦示范田亩产刷新南疆2吨良田，冬小麦小面积高产记录。伊施阿拉尔市冬小麦10万亩示范区创全国高产记录。14师昆玉市沙漠里的巨型麦圈亩产超350公斤。累累硕果的背后是兵团对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深入实践。从改良盐碱旱地到选育良种，从推进全程机械化到推广结本增效的种植技术，兵团始终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摆在重要位置，以科技创新持续挖掘粮食增产潜能，在戈壁荒滩上种出片片沃野良田。兵团农业生产从来不是一技之功，而是环环相扣、梯次推进的系统工程。夏麦归仓后，各师团紧扣农时节点，抢抓窗口期，无缝衔接玉米、棉花等作物复播工作，精细化开展夏季田间管护。这种一季收官、一季接续的耕作节奏，最大化挖掘了土地增产潜力，接力夯实全年农业生产丰收基础。夏收、夏播、夏管，每一个环节都关乎全年丰收成色。我们要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不误农时，辛勤耕耘，为全年粮食丰收赢得主动，让中国饭碗盛上更多优质的兵团粮。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继续书写粮食安全的精彩答卷。
1: 本台记者祖立飞燕据来提报道。记者从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7月1日召开的深入实施科技兴疆战略、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5年自治区财政科技支出87.6亿元，较2020年增长112.4%。高新技术企业3229家，是2020年的4倍。技术合同成交额135.8亿元，是2020年的14.4倍。新疆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上升至全国第25位。2021至2025年，自治区聚焦重点产业发展中的关键卡脖子技术，共实施接榜挂帅科技项目24个，总投入达2.24亿元，有效解决了一批制约自治区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技术难题。面向十五五，新疆将持续深化科技兴疆战略，全面提升区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和自主创新能力，强化数字赋能、科技赋能，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塑造发展新优势。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牛佳妮、程丽，播音丽媛、李旭。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2: 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3: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2: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3: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1: FM88.2，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伊朗方面表示，在未来几天内基本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卡塔尔方面证实，美伊双方技术性谈判仍在以多种形式持续进行。双方技术性谈判涉及哪些方面？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技术性谈判已取得良好进展。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表示，除非备忘录规定的条件得到满足，否则伊朗不会开启进一步谈判。美伊双方态度差别巨大，下一步的谈判如何进行？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当地时间6月3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在未来几天内基本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这意味着原来被外界预期的美伊直接会谈已告搁浅。6月30号，卡塔尔方面也证实，美伊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不过，双方技术性谈判仍在以多种形式持续进行。伊朗官方宣布，伊朗将于近期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以及伊拉克部分城市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系列悼念和告别活动。关于伊朗国内当前的气氛、美伊对待谈判的态度，以及卡塔尔为何始终处于这一轮外交斡旋的中心，我们来听记者江浩宇稍早前从卡塔尔多哈发回的观察报道。
6: 今天走在多哈，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平静。无论是机场、外交区还是市中心，城市里都没有明显的加强安保，也没有大型外交活动即将举行前的紧张气氛。不过，机场当地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两天不少媒体和外交人士陆续抵达，多哈也再次成为外界关注中东局势的重要窗口。就外界最关注的美伊下一步接触安排，双方最新表态却出现了明显差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是伊朗主动提出举行会谈，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明确表示，未来几天没有与美国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同时，巴加埃强调，伊朗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只是为了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与美国代表团来访没有关联。那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但仔细观察，更像是双方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前对外释放着不同的信息。美国更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仍在推进，以稳定市场预期，以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升级的担忧。而伊朗则刻意保持谨慎，不愿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压力下重返谈判桌的印象。同时呢，希望把当前接触限定在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提前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那美伊双方争夺的更多是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不是沟通渠道本身。事实上，双方此前达成的一些共识也已经开始落地，比如霍姆斯海峡恢复有线通航，阿曼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开辟临时航道，美国宣布对部分伊朗专家此次来到多哈，更重要的任务很可能也是围绕这些事项，与以卡塔尔为代表的斡旋方。伊朗专家此次来到多哈，更重要的任务很可能也是围绕这些事项，与以卡塔尔为代表的斡旋方继续沟通落实。而卡塔尔之所以始终处于这一轮外交斡旋的中心，也正因为它拥有其他国家难以替代的优势。 它既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安全伙伴，也是地区内少数能够同时与美国、伊朗以及其他海湾国家保持稳定沟通的国家。同时呢，作为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卡塔尔绝大多数液化天然气出口都需要经过霍姆兹海峡，因此比多数国家来说更希望地区局势尽快恢复稳定。也正因为如此，无论美伊双方本周是否举行正式会谈，可以预见的是，卡塔尔作为双方保持接触的重要平台，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见证这一轮中东外交博弈的推进。
4: 美伊直接会谈搁浅，技术性谈判还在继续。那么双方技术性谈判的主要内容究竟涉及哪些方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7: 所谓技术性谈判呢，聚焦的内容就是在备忘录当中已经达成共同意向但还没有明确落地方案的议题。那从目前各方披露的内容拼凑起来看，技术性谈判的内容可能包括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就是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规则问题，这里呢并不是指大的原则，而是具体的通航秩序约定。那船只到底走哪条航线，要不要提前报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于偏离航线的船只会如何处置，那么排雷工作由谁来执行，在这一系列问题上，目前的争议还是比较大的。伊朗和美国对于备忘录的文本有着不同的诠释，伊朗坚持所谓主权管辖，而美国则是要求多国共管。第二呢，就是伊朗资产解冻的操作流程，那么美国要求相关资金是必须进入托管账户，只能购买美国商品，但伊朗方面对此是完全拒绝。第三呢，就是石油销售许可的具体执行，那备忘录给了伊朗60天临时售油窗口，但哪些

0: 要逐一来敲定。那么第四呢，就是核问题的前期技术准备。虽然伊朗明确强调核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当中才会敲定，而在备忘录的前置条款没有得到执行之前，伊朗不会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但有关核问题的前期技术性接触，伊方呢也是持开放态度的。所以现在的问题在于，技术谈判目前涉及的恰恰是备忘录当中文本叙述相对模糊的这些关键议题，而每一分歧本就非常巨大，想要达成一致很就非常困难。但是如今呢，美伊却是进一步的来去推迟相关技术谈判的这样一个进程，那么后续可能会给双方的谈判进程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1: 那么美伊双方目前的谈判是否可以称为直接会谈与技术性谈判并存或互补的形式？这会不会成为未来美伊谈判主要的双轨机制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事实上，美国和伊朗现在是在推迟技术性谈判，但保留政治接触渠道，这并不是形成了一种所谓直接谈判和技术性谈判并行的机制性安排。恰恰相反呢，这其实是双方在目前谈判降级后的一个应急状态。那对伊朗来说，现在的重点并不是要进行技术谈判，而是要跟进谅解备忘录当中相关前置条款的落实情况。而美方和伊朗方面的人员即便同期都在多哈，但却并不会会面，甚至并不会就相同的议题进行讨论，那有限的信息仍然是在靠间接传话的方式来进行传递，那这本身就是对待谈判的一种消极态度，而且也是外交上很典型的降级形态。但更令人担心的是，这种外交降级有可能会在未来成为一种常态。那我们知道，直接会谈呢，需要的是政治互信作为基础，而美伊之间的互信水平是支撑不起面对面的高级别接触的。那其次就是目前这种间接的技术性谈判反而给双方更大的操作空间，谈成了呢可以说进展良好，而谈崩了也不用承担直接谈判失败的政治代价，双方呢都可以对国内进行交代。那第三就是中间人传话的这种机制反而是让双方都保留了各自的面子，伊朗呢可以说我没有跟美国人谈判，而美国呢则可以说谈判在推进，所以未来很有可能是高级别直接会谈将作为一种目标被悬置，真正的博弈呢，还是发生在技术层面和中间人层面，形成一种名义上准备直接谈，实际上呢，仍然在靠间接技术沟通这种并行的状态。那么这并不是一个制度设计的产物，而是互信缺失倒逼出来的一种默契。
1: 当地时间7月1号，卡塔尔外交部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美国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贾里德·库什纳讨论了地区局势和黎巴嫩停火问题。卡塔尔重申将持续开展调解工作，并支持基于美伊谅解备忘录推进的全部谈判路线。美国高级官员也透露了多哈会谈相关情况，称技术性谈判仍在进行，已取得良好进展。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则表示，除非备忘录规定的条件得到满足，否则伊朗不会开启进一步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6月30号表示，针对旨在结束中东战事的谅解备忘录，若美国有任何违约行为，伊朗都将予以回应。美伊双方为何态度差别巨大？这对下一步的谈判有何影响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美方说取得良好进展，伊朗表态却非常保守，那这种表态上的差距主要还是各自在维护对自己有利的政治叙事，并且双方呢也都在以不同的标准来衡量当下的局势。美方看重的是渠道还在，那威特科夫和库什纳顺利抵达多哈，与卡塔尔首相举行会谈，技术层面的沟通没有中断，停火默契虽然受到军事摩擦的挑战，但大体还在维持。那这些在华盛顿看来就是重要的进展。更关键的是呢，美方需要对外来释放乐观信号。特朗普面临着11月中期选举的压力，那国际油价虽然下降，但是美国消费者关心的终端汽油价格仍然是很高的。白宫需要市场来相信，目前谈判 仍然在正轨上。所以良好进展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一件外交工具，而伊朗的关注点则完全不同。就目前的备忘录来说，基本上呢是满足了伊朗的主要诉求，所以伊朗对于备忘录文本的本身落实是很看重的。但当前全域停火显然是难以实现，而伊朗认为备忘录给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主权管辖的背书也没有得到认可与执行，而资产解冻

0: 才解除等一系列问题，目前也是刚刚在起步，还没有明确的成效。所以伊朗方面呢，仍然在对当前的美伊停火持高度的戒备心理。那美伊当下这种对于局势的不同态度，会让双方短期之内都缺乏做实质性让步的动力。双方因为缺乏互信，都在等待对方做出更进一步的让步，展现出更多的诚意。那目前60天谈判窗口呢，已经过了近两周，真正有突破价值的成果却非常有限。
1: 德国称欧盟预算难以负担，要求削减4000亿欧元。德国为何由此翻表态？德国的表态是否预示着下一期7年预算谈判将陷入极大的困境？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媒体近日披露的一份德国政府内部文件显示，德国要求将欧盟执委会提出的2028至2034年2万亿欧元预算削减4000亿欧元，约合4560亿美元，并警告称目前的方案难以负担。德国方面认为，即使按照其提议削减4000亿欧元，新预算规模仍将比当前预算高出27%，这将使德国每年的出资超过500亿欧元。此前在欧盟峰会上，欧盟预算就已经产生了巨大的争议。作为欧盟内的经济强国和欧盟最大的净出资国，德国为何声称难以负担欧盟预算？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的分析。
3: 德国此次态度强硬，要求欧盟委员会呢提出的2万亿欧元预算削减为4000亿欧元，背后有多重深层次的原因。首先呢，德国的经济疲软自身呢就面临较大的这个财政压力。德国经济呢正面临多重困境，2023年和24年已经连续2年衰退，25年呢经济增长也仅 0.2%， 2026年的这个经济增长预期呢依然不乐观，那已经由最初的这个 1.3 的这个预期呢下调成了近 0.9%。 那与此同时，德国当下的这个国内支出的刚性也极强，俄乌冲突之后呢，这个国防支出大幅加码，能源转型的巨额投入以及老龄化的问题，还有工业衰退的问题呢，都在同步挤压德国本土的这个财政空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德国政府呢是无法一方面呢向本国选民解释这国内呢需要勒紧裤腰带，而另一方面呢却持续扩大对欧盟预算的输血。那其次呢，其净出资国的身份呢长期失衡，一直以来德国承担了约1/4的欧盟总预算，是欧盟最大的净出资国。德国每年向布鲁塞尔上缴的资金呢仅30%多呢能够回流到本土，那大量资金通过凝聚力基金、农业补贴流向南欧、东欧等国家。那么净出资国呢持续单向输血，而净受益国呢享受大量的转移支付，却无需承担对等的缴款义务，业务呢也引发了德国的强烈不满。那么第三点呢，德国在新预算的这个资金分配与德国的核心利益呢存在冲突，现有的方案对本土的这个农业制造业的配套扶持削减过多，新增的房屋、地缘援助等刚性支出呢完全由出资国分摊，却没有配套的成本分担机制。德国内部文件批评预算是重外部地缘支出而轻成员国本土产业竞争力的扶持，投入产出不对等。那么最后一点呢，国内的政治约束呢也不容小觑。今年是德国的超级选举年，将举行5场州议会选举和4场地方选举。那三月份已经结束的巴伐州和莱法州的这个议会选举呢，执政两党的选举形势呢都不容乐观。那么在这个民意压力的作用之下呢，政府也需要强硬表态，控制欧盟的这个缴款规模，否则呢可能会进一步失去这个中产还有工商业选民的这个基本盘。
2: 德国的这一态度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否预示着下一期7年预算谈判将陷入极大的困境呢？再来听吴岩的分析。
3: 那毫无疑问，欧盟接下来的谈判呢将面临巨大的困难。首先，这个欧盟预算呢是需要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才能通过的。德国呢不仅是最大的净出资国，也是欧盟的经济火车头，那么其反对立场呢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0: 欧盟内部现在已经形成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以德国为首，包括荷兰、丹麦、奥地利等近出资国呢，主张大幅削减预算，而以保加利亚、希腊、意大利等近数亿国为代表的凝聚力之友阵营呢，却呼吁增加资金，不愿削减自身的这个份额。那塞浦路斯作为这个轮值主席国呢，提出的这个首轮的妥协方案呢，已经遭到了双方的同时否决。
1: 由于欧盟预算需要全部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德国的强烈反对预示着未来面临艰难谈判。从目前欧盟内部的不同态度来看，欧盟预算问题能否找到解决的出路呢？再来听吴岩的分析。
0: 短期之内呢，找到各方满意的出路呢，确实是极为困难的。因为本轮的这个分歧深度呢，远超前几轮的这个7年预算谈判。过往的矛盾呢，我们看多是呢，这个小幅的增减或者是返还折扣的这个问题。但是本次的这个预算总规模呢，是涉及到20%级别的巨大落差。那节俭国要求砍4000亿，受益国呢，最多能接受几百亿的削减。那核心分歧其实无法通过微小的这个调整来抹平的，同时呢还叠加这个地缘财政、国内选举等多重矛盾，谈判周期呢可能会被大幅拉长。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依然还是存在一定的妥协的空间呢，因为这个后果是各方都无法承受的。如果长期无法达成新的预算，那么2028年之后，欧盟只能通过每年呢临时滚动短期预算，对于无论是净受益国也好，还是净出资国也好，都会造成不可逆的这个损失。那么德国和法国作为欧盟的双核心，都无法承担预算谈判失败、欧盟财政失去的政治代价，双方呢可能最后也都会寻找到还有释放一定的这个妥协空间。
1: 如果欧盟预算问题无法解决，对于欧盟来说意味着什么？继续来听吴岩的分析。
0: 毫无疑问将会对欧盟产生深远的系统性冲击。首先我们从政治层面来看，它无疑代表着是一体化进程的严重倒退。欧盟预算是欧盟政策的钱袋子，是所有共同政策得以实施的基础。预算谈判失败将直接动摇欧盟的合法性根基，证明27国在核心利益上已经无法达成共识。那么其次在经济层面我们来看呢，将进一步加剧欧洲的这个竞争力危机。预算案将重点放在防务、科研和竞争力的提升上面，旨在应对中美竞争、科技竞争和地缘政治挑战上。那若预算这个难产呢，欧盟在人工智能、清洁能源、半导体等关键领域的投资呢将被大幅延迟，与中美的差距呢也将进一步拉大。那么其次在安全层面我们再来看，那么现在欧洲力主的防务自主呢也将化为泡影。欧盟正推动8000亿欧元的重新武装欧洲计划，预算中的防务资金是这一战略的这个核心支撑。那预算僵局将使欧洲在安全上更加依赖美国，削弱其战略自主性。社会层面呢，东西欧的这个裂痕也将进一步拉大。净受益国呢，主要是中东欧和南欧国家，依赖的是欧盟补贴推动区域发展，改善民生。那如果预算这个削减或者冻结，那么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将遭受进一步的冲击，可能进一步加剧这个东西欧之间的对立，也为这个极右翼势力提供土壤。德国现在我们看到德国的选择党、法国的国民联盟等极右翼政党呢的在民调中的支持率呢都是持续攀升的。那么预算争议如果处理不当的话，那也有可能进一步助推民粹主义。最后在制度层面呢，此次僵局呢如果无法妥善解决的话，那么无疑呢将进一步再次暴露欧盟一致同意决策机制的脆弱性，一个成员国或少数几个即可阻挡整个联盟的前进。那么这可能重启关于多数欧洲或者核心欧洲的讨论，也就是说呢可能会进一步讨论允许意愿强烈的成员国先一步推进一体化，而不必等待全体一致，这也可能进一步加速欧盟内部的分裂。
1: 这里是新闻盘点，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0: 江、兵团，拓宽向西开放通道，深化亚欧务实合作，搭建广阔平台。作为助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国亚欧博览会自2011年创办至今已成功举办8届，展会深耕中亚，辐射整个亚欧大陆，国际合作朋友圈不断壮大。本届参展客商规模再创新高，各方携手共谋发展的意愿愈发强烈。放眼如今的新疆与兵团，口岸畅通，班列穿梭，自贸试验区建设提及不稳，持续打通内外贸易产业协作通道。而本届博览会将更进一步激活亚欧经济联动潜能，为新疆与兵团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向西开放门户积蓄强劲动能。本届展会上，兵团全方位展现自身发展风采，亮出兵团造硬核产业优势，推出兵团购特色优质产品，分享兵团游独特人文魅力，更有云端展销、专场推介、项目签约等举措，尽显兵团主动求变、锐意开拓的精气神，向世界呈现立体鲜活、昂扬奋进的崭新形象。站在新起点，我们要紧抓本届博览会重要契机，传承践行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思路精神，更加主动融入国家向西开放总体布局，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中主动作为，彰显兵团担当，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兵团实践注入不竭动力。
1: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扎根边疆60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3: 我有了这本母亲，有了热血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2: 20余部600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3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5个1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1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3: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非常了不起。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戈壁母亲》。
2: 建国初期，农村妇女刘月季带着2个孩子千里寻夫来到新疆。她善良、坚韧、含辛茹苦，面对接踵而来的灾难和生活变故，抚养儿子钟怀和钟阳长大成人，收养母亲被土匪杀害的小姑娘，和丈夫解除包办婚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她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宽厚慈爱、深明大义的均肯人。作品故事感人，细节生动，文字朴实，真实再现了50年2代均肯人屯垦戍边的历史，讴歌了兵团人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爱祖国、爱边疆、无私奉献的精神。请听长篇小说《戈壁母亲》第51集。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六月天山高朋云集，丝路盛会再起新章。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盛大启幕，为新

猪圈边上有间破烂的地窝子，郭文云和邱长发走进地窝子，邱长发突然笑嘻嘻地把郭文云的行李接了过来。邱长发说，政委，你别住在这里，这里太冷。郭文云说，那我住哪儿？邱长发说，住我那间小屋去。郭文云说，你小屋在哪儿？邱长发说，你瞧那间，离地窝子不远处有间很小的平房。郭文云说，那你住哪儿？邱长发说，我住地窝子。郭文云说，让王朝刚知道了会收拾你的。邱长发说，我不就是个喂猪的，还能把我咋样？中匡明家，孟少凡含着泪伤心地坐在孟伟霆的床边。孟伟霆褪下手腕上的一块手表说，少凡，姑姑恐怕没几天了，你得自己照顾好自己啊！来，这手表拿上，算是姑姑留给你的纪念吧，有什么困难尽量自己解决，实在不行了就去找月季大妈啊！孟少凡点着头伤心地哭了，说，姑姑，你不能走啊。夜里刘月季给孟伟霆喂完吃的，孟伟霆说，月季大姐，我现在好多了，我现在很想洗个澡。刘月季把孟伟霆扶进浴室，孟伟霆坐在浴缸里，刘月季帮他擦着背。孟伟霆说，月季大姐，那次你把我送到乌鲁木齐医院，动完手术后我知道我得的是什么病，我也知道就是动了手术后也最多只能活个3到5年。我吃棉花晕倒后我就知道自己不行了，当医生告诉你们让我回家去养着，我就知道自己活不了几天了。刘月季说，伟霆妹子千万别这么说。孟伟霆说，月季大姐，我这个人一直很好强，年轻的时候我要求进步，大学没毕业我就参加了解放军，虽说成分高了些，但领导也挺关照，让我在师部的秘书科工作，我就想好好表现自己。刘月季说，年轻时谁都会有个想法，我是没摊上你那条件，我有你那条件，说不定要强的那份劲还要重呢。孟伟霆继续着他的谈话，他这时想把心中要说的全部尽快地吐出来，说，那时匡明在师里的作战科工作，30刚出点头，就是个团级干部了，年轻英俊又有能力，领导也器重，明知他是个有妻子有孩子的人，我还一个劲地追他。月季大姐，全是我身上的那份虚荣心在作怪呀。孟伟霆泪连连的。刘月季说，这怪不得你，自古女人都爱英雄。孟伟霆摇摇头，不是这样的，我是太那个了。月季大姐，我要早知道你是这么一位好大姐，我不会走出那一步。我说了，在这世上我最对不起的就是你。月季大姐，我知道自己熬不了2天了，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中桃，只要你能把中桃关照好，我这颗心也就踏实了。刘月季说，中桃也叫我娘呢，再说她毕竟是匡明的女儿呀，你只要想想我是咋带中柳的。孟伟霆凄然的一笑说，我放心了。月季大姐，我有你这么位大姐，这是我这辈子最庆幸的事了，可开始时我差点把你赶回老家去，我好愧疚啊。刘月季说，别说这些了，咱们是有缘才在一起的。孟伟霆说，月季大姐，你要多保重，因为这个家全指望你了。孟伟霆突然一下撞进了刘月季的怀里，刘月季喊着，伟霆，伟霆妹子。钟柳找来一辆架子车，车上躺着孟伟霆，刘月季和钟桃跟在后面，一家人急忙拉着车子往医院赶。

0: 船厂条田边上的羊圈，清早钟匡明、程世昌已经在干活了。王朝刚瘸着腿朝他们走来，王朝刚用缓和的语气说：钟师长，我能不能单独同你谈谈？钟匡明想了想说：好吧。钟匡明与王朝刚蹲着背靠在羊圈围栏上，王朝刚恭敬地递一根烟给钟匡明。王朝刚说：钟师长，你也是当过领导的，人在那一个位置上，有些事你不得不办，上级下的文件就是这么指示的，我做的有些事也是形势所逼，不要说我，就是你儿子钟阳也已经在农科所贴出声明，与你在政治上彻底划清界限了。钟匡明的心震了一下，脸色灰暗。钟匡明说：我这个儿子从来就没好好认过我这个爹。王朝刚说：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得不这样，我又能怎么办呢？我当上革委会副主任又不是我要当的，是大家把我推到这个位置上的，所以钟师长，有些事你们得体谅我，理解我，因为你是救过我命的人。钟匡明的心情已变得很恶劣，他挥挥手说：不要说，你用你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你自己吧，我要干活去了。中午饭后，钟匡明躺在地铺上小憩，他双手托着后脑勺，情绪低落，他回想着和钟阳在一起时的情景。怪不得我哥不认你这个爹，因为你就不像个爹，如果我不是你儿子的话，也许你就不是这么个态度，我压根就不想有你这么个爹。王朝刚的声音：就是你儿子钟阳也已经在农科所贴出声明，与你在政治上彻底划清界限了。钟匡明痛苦地长叹一口气，他感到头痛，习惯地用手指按着太阳穴，疼痛越来越难熬。他从身边的挎包里翻出一瓶药，打开药瓶往外倒药，但药瓶已空了，他失望地把药瓶扔进挎包里。睡在他边上的程世昌发觉了，程世昌说：钟师长，你怎么了？钟匡明说：没什么，头痛病犯了。程世昌说：要紧吗？钟匡明说：战争中挨了一块小弹片，取出来后就常犯头痛病，不要紧的，过一会儿就会好。孟伟廷病房里，护士用白床单把孟伟廷盖上了，钟涛扑上去哭着喊妈妈，刘月季和钟柳在一边伤心。孟少凡冲进医院，冲向病房，孟少凡扑向孟伟廷，孟少凡喊：姑姑。他失去了唯一的亲人，嚎啕大哭。刘月季在劝慰着孟少凡，孟少凡抹去泪说：月季大妈，在这世上我什么亲人都没有了，现在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钟柳在一边同情地叹了口气，钟桃又伤心地哭起来，紧紧地依偎在刘月季的身边。刘月季对钟柳说：钟柳，你去趟农场把这事告诉你爹，我和钟桃、少凡得料理你伟霆阿姨的后事。钟柳说：娘，那我现在就去。钟柳走到医院门口，孟少凡追了上来。孟少凡说：钟柳，你等等。钟柳说：啥事？孟少凡说：你告诉你爹，我姑姑全是他害死的，他从来不关心我姑姑，他只知道工作工作，走他的资本主义。钟柳说：你胡说些什么？孟少凡说：我姑姑就是你爹害死的，我姑姑这么年轻漂亮的一个女人，干嘛非要嫁给你爹呀？钟柳说：说明你姑姑有眼光。孟少凡说：狗屁。钟柳说：对，你刚才放的就是。团长杨卷、钟匡明、程世昌等正在干活，程世昌说：钟师长，你头痛好点了没有？钟匡明说：好点了。 但心里感到沉闷得很。还是老郭在好呀，说说笑笑。程世昌感慨地叹口气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了解个人不容易呀。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对他有怨气。钟狂明说，你对他有怨气是正常的，没有怨气才不正常呢。到他想过来了，又遇到这么个形势，咱们都成一丘之貉，想怨也怨不起来了。老程，你命不好呀。程世昌说，钟师长，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们家要安玻璃窗，我跑十几里地到镇上去买玻璃，然后又小心翼翼地背回家。刚进家门，我从背上把玻璃卸下来时，绳子一松，玻璃滑到地上全砸碎了，没一块好的。这就是我的命。钟匡明说，人有时就会遇到这么晦气的事。程世昌说，郭政委婚姻上的事也是这样，所以我也很同情他，四十出头了还打着光棍，同享财局的事也不知道又要拖到哪年哪月了。钟匡明叹口气说，老郭这个人呐，为人耿直，心肠也好，但太意气用事，又爱钻个牛角尖。我看这件事你帮着撮合一下。程世昌笑了笑说，钟师长，要撮合这件事最合适的人是月季大姐。公路上，钟柳把自行车骑得飞快，有一位职工给钟柳指的是羊圈的方向，自行车飞到钟匡明跟前刹住，钟柳跳下自行车喊爹。钟匡明说，咋了？钟柳说，魏婷阿姨，魏婷阿姨。钟匡明说，她怎么了？钟柳说，走了。钟匡明说，走哪儿去了？她这身体还能往哪儿走？钟柳泪如雨下地说，往那个地方去了，娘正在太平间等你呢。钟匡明脸色一沉，抓过自行车骑上就走，喊程世昌，告诉警卫一声，我会回来的。钟柳喊爹。程世昌见到钟柳时眼睛一亮，自己的亲女儿有好长时间没见了。程世昌说，钟柳。钟柳说，干爹，啥事？程世昌知道现在不是同女儿说话的时候，说去吧，照顾好你爹。钟柳飞快地奔着去追钟匡明。程世昌看着女儿飞奔而去的身影，眼里满是泪，不知哪一天女儿才能同我相认呢。钟柳，你不会想到我就是你亲爸爸呀。钟匡明赶到了医院太平间，钟匡明、刘月季、钟柳、钟桃、孟少凡在孟伟庭前已守了一阵子了。钟匡明说，月季、钟柳，你们都出去，我有话想单独同伟庭说。钟匡明坐在孟伟庭床前，他掀开白床单，看了看孟伟庭的脸，苍白的孟伟庭依然那样妩媚漂亮。钟匡明的眼泪滚滚而下，他吻了吻他的额头。钟匡明说，伟霆，我是爱你的，而且爱得很深很深，但长期以来我身上担的担子让我腾不出时间来，一想到有那么多工作在等着我去做，一想到我要对全市一二十万人的生活负责任，我哪敢有怠慢呢。委屈你了，伟霆，是我让你遭罪了，让你这么年纪轻轻的就走了。钟匡明泣不成声了。农科所农场三队，钟阳接到了钟柳的电话，钟阳骑自行车飞快地跑在林带夹道的公路上。刘月季、钟柳、钟桃、孟少凡站在一起眼望着太平间。钟阳跳下车说，娘。钟匡明悲痛欲绝地从太平间出来，他一看到钟阳突然怒火中烧。钟匡明说，你不是跟我划清界限了吗？还来干什么？钟阳也火了，说，对， 我同你划清界限了，但我没同魏婷阿姨划清界限。魏婷阿姨关心过我的学习，关心过我的生活和工作，你关心过吗？刘月季说，仲阳，去吧，去给你魏婷阿姨告别一下，好好磕上三个头。钟阳走进太平间，钟柳陪了进去。钟匡明说，月季，我得回去干活去，我是擅自跑出来的，我虽然被冤枉了，但纪律我还得遵守，魏婷的后事全拜托你了。魏婷对我说过，她在这世上最对不起的是你，那我钟匡明就更是了。钟匡明朝刘月季鞠了一躬，匆匆出了医院。刘月季望着钟匡明的背影，满眼是泪。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戈壁母亲》第51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张雷，后期制作刘波恩、曾月，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总监制邓丽慧。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
4: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李旭。
3: 我是丽媛。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等自治区领导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激励兵团广大党员干部勇毅前行，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兵团力量。
4: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兵团强化党建强队伍、党建促经营、党建优服务，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3: 兵团首条自主运营的远洋海运航线正式贯通，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通海上通道。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按照自治区党委统一安排，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祖木热提、吴布利、努尔兰、阿布都满金、何中友等自治区领导在乌鲁木齐集中收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5: 上午10时，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参加集中收看的自治区领导同志神情专注，倍感振奋。习近平总书记为吴哈斯、苏莱曼等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时，大家表示由衷敬意。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时，大家仔细聆听，认真记录，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105年坚守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感到无比自豪。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大家一致表示，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认真践行3个务必，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在新征程上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兵团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集中收看。当天，全疆各地各部门、各级党员干部、各族群众以不同形式收听收看大会直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豪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在兵团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一致表示，要切实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初心使命，赓续红色血脉，努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兵团力量。来听本台综合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总书记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催人奋进，激励兵团广大党员干部深刻体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深层密码，坚守初心，勇担使命，永葆党的先进本色。兵团党委社工部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处四级主任科员邢耀：
6: 我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坚持党建引领，建强基层战斗堡垒，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奋力谱写新时代兵团基层治理新篇章。
4: 兵团党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一级主任科员孙小娇：
7: 我将立足岗位职责，用笔头和镜头记录好、传播好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的生动实践。
4: 兵团党委民兵办、兵团退役军人事务局拥军优抚和军修褒扬处副处长韩瑜：
8: 七一勋章获得者扎根一线、无私奉献的先进事迹，生动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我们将统筹做好优抚待遇落实，搭建退役军人建功平台，切实提升退役军人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
4: 兵团设计院数字工程院产品研发中心副主任李俊：
9: 深刻领会伟大建党精神的时代内涵，把党建工作融入技术攻关，以数字化赋能兵团设计院发展。
4: 兵团设计院一分院副总工程师丁磊：
10: 牢牢把握创新发展要求，用扎实专业本领筑牢

0: 兵团设计院一分院副总工程师丁磊，
1: 牢牢把握创新发展要求，用扎实专业本领筑牢

0: 我们备受鼓舞，将持续建强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深耕党建引领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民生服务主战场，持续扩宽职工群众增收渠道。
1: 武师中级人民法院住院纪检监察组组员刘行：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我将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兵团精神，当好公平正义的忠诚卫士。
1: 伊什阿拉尔市党委党校教师王静：
3: 牢记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初心和使命，将党的创新理论与基层实践相结合，用朴素生动的话语去阐释党的理论内涵。
1: 九师豫剧团文化馆副团长马爱丽：
4: 把对党的热爱融入到每一个作品里，用职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去讲好新时代的故事，传递好党的声音。
5: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6: 党建兴则事业兴，党建强则发展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层党建工作，始终将其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兵团以高质量党建为引领，推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企业发展齐头并进，凝聚起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为忠实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提供坚强政治保证。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记者金富生。
7: 美丽乡村带来幸福生活，这里是六团五连。大家看一下，在我的右手边这些排排整齐的楼房呢，就是咱们职工群众新的居住区，而在我的左手边就是过去的居住区，从高空往下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以说在联队党支部的带领下，联队的整体面貌不仅是面子美，里子也更加殷实。
6: 雨后的伊师六团五连格外清新，栋栋小楼错落有致，崭新的党群服务中心、休闲广场、超市、餐馆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2023年，联队党支部争取近3000万元用于联队生活品质提升项目，新建抗震安居房50套，实现家家户户有院有花，生活乐悠悠。六团五连职工施慧敏：
8: 我也没想到在联队能住上这么好的别墅，干活回来嘛还能种种花，然后去广场运动一下，在这住着也特别舒服，特别满意。
6: 环境美了，人心齐了，联队党支部在做实产业上下功夫，引导职工科学管理1.7万多亩农田。眼下小麦迎来收割，金色的麦田里机车穿梭。据前期测产，今年联队的麦子又是丰收年，亩产最高超过800公斤。六团五连职工于少红：
9: 今年的麦子长势也特别好，都是耕种服务的，手把手的教，手把手的指点，所以我们很有信心。
6: 在种植模式上，联队党支部积极探索推广一年两熟模式，冬小麦加大豆、冬小麦加玉米，亩产纯利润达1300元以上。而在棉花种植中，推广的加厚膜、干播施出、小流量滴灌等新技术助力产量不断提升。支部引领有方向，群众致富有奔头，去年全连职均收入5.4万元。六团五连职工李丽：
10: 从原来的300多公斤到现在400多公斤，年年挣一个小汽车。
6: 六团五连党支部书记周克峰：
11: 通过稳住这个联队的环境改造和产业文化提升，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发展的好局面。下一步呢，进一步发挥我们产业优势和种植经验优势，让职工稳住稳收增收。
6: 夏日里，武师伯乐城区黄河社区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温馨而热闹，老人们伴着旋律排练舞蹈，乒乓球桌旁几位居民挥拍往来，欢声笑语不断。社区围绕老年群体不同需求打造一站式养老阵地，设置初心银发工作室、健身康复室等功能区，组建7支老年兴趣团队，年均开展各类文化活动60多场。武师伯乐城区黄河社区居民柴慧敏：
12: 我们就有几个朋友天天都来玩，起到锻炼身体的作用，特别开心玩的。
6: 近年来，黄河社区党总支坚持以党建为统领，统筹养老服务、商圈共建、物业治理三大领域扎实开展工作，着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打造宜居暖心的和美社区。支部先后2次荣获兵团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武师伯乐城区黄河社区党总支书记段奇龙：
13: 我们社区基层治理的

0: 核心呢就在党建方面，关键呢就在服务，推行了一站式综合服务，组建了党员志愿代办队伍，搭建15分钟便民服务圈，持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1: 党建引领企业发展，在新疆北方建设集团工业设备安装公司各项目施工现场，党旗高高飘扬，党建优势正切实转化为项目建设的实际实效。新疆北方建设集团工业设备安装公司总工程师王克清：
2: 把办公室搬在工地上，研究技术方案，优化施工措施，让项目安全、质量、进度都得到保障。
1: 公司党支部作为其实胡杨河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创新推出3+1品质提升党建载体，依托党员科技攻关团队攻克复杂地质施工难题，以新工艺新方案保障各项目高效推进。新疆北方建设集团工业设备安装公司党支部书记傅宗耀：
3: 以党建引领促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2025年市场开拓7.38亿元，完成产值6.34亿元，实现利润4500万元，连续多年经济总量在集团公司名列前茅。
1: 今年以来，其实胡杨河市各企业基层党支部坚持以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建强基层战斗堡垒，激活党员先锋动能，让党建成为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红色引擎。党旗引航方向明，聚力奋进启新城。15五开局之年，兵团各基层党组织正持续夯实党建根基，深化党业融合，强化党建强队伍、党建促经营、党建优服务，以实干吹响发展号角，以奋进姿态推动各项发展质效稳步提升，持续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领航蓄力，在新征程上续写中国式现代化兵团新篇章。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扎实有序开展，兵团各师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实际行动。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 12师党委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兵团党委工作部署，一体推进学查改，各级各部门主动担当作为，切实解决职工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截至目前，共落实5个方面64项重点任务。12师发改委综合科科长田放：
6: 量力而行，久久为功，不追求一时亮眼数据，不做表面文章，立足科室职能，我们坚持以小接口服务大格局，扎实推进12师15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
1: 12师重大项目办公室主任李东明：
7: 既关注拉动经济、增加税收的险绩，更投入精力于打基础、惠民生的浅绩，在推进实施中严格遵守客观规律和建设程序，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重大项目高质量建设，为长远发展筑牢根基。
1: 12师铁门关市文体管理局聚焦文旅惠民、文旅惠民，紧盯职工群众在文化、体育、旅游方面的急难愁盼，主动靠前服务，把工作重心落实到常态化公共文化服务和各类惠民文化活动上，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群众可感可及的惠民实事。12师铁门关市文体管理局副局长刘明星：
8: 师团连3级礼敬开展文体活动300余场次，服务群众超10万余人次，以实干实效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在文旅为民中践行初心使命。
1: 12师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主任郑琛贤：
9: 扎实推进各类文化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开放，紧扣重要的时间节点办好文化惠民实事，持续常态化开展宋文化下基层，不断丰富各族职工群众文化生活。
1: 11师所属企业兵团交通建设有限公司党委开展学习教育专题培训，结合国企改革、工程建设、风险防范等典型案例，引导党员干部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企业发展、项目建设、安全生产、风险防控全过程，进一步提升政治素养、理论水平和履职能力。兵团交通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安全管理部工作人员林海晨：
10: 坚决杜绝重进度、轻安全、重形象、轻时效的倾向，脚踏实地把每一个项目建设成精品工程，
5: 今天上午，新疆冰金舰国际发展有限公司首批从非洲中部港口始发的进口原料货轮稳稳靠泊广西防城港，兵团首条自主运营的远洋海运航线正式贯通。地处祖国西北的兵团至此告别单一依赖陆路口岸的历史，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通海上通道。来听本台记者杨华、何万浩的报道。
11: 这里是广西防城港核心货运码头，在我身后啊，巨大的龙门吊将原材料从远洋货轮上卸下。这些跨越上万海里而来的工业原料，历经40多天的远洋跋涉，顺利抵达国内海岸线。后续呢，将搭乘海铁联运专线直奔新疆。
5: 岸吊起落穿梭，矿料逐一分拣，这批到港货物将很快运往兵团。开通自由远洋航线后，航线、舱位、运输链路全部自主把控。依托防城港等骨干港口布局，兵团搭建起远洋海运、沿海港口、铁路干线、产业园区的无缝衔接海铁联运闭环。兵团某大型有色集团广西公司董事长韦转：
12: 以前我们进口的原材料要从市场上临时找船，交期不稳定，现在走这条新航线，航程从60天压缩到了50天，最关键的是稳，我们的资金周转率提升了10%左右，这是实打实的降本增效。
5: 为打通不靠海不沿边的物流痛点，去年8月，兵团工商联、金融办、12师等单位统筹谋划产业配套布局，在自贸区乌鲁木齐兵团片区组建新疆冰金舰国际发展有限公司，专门打造全疆全兵团首个海运板块业务。新疆冰金舰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国际运营部负责人段文杰：
13: 公司通过规模化、集约化运营，实现了降运价、保运力、提效率。那么我们也将紧密对接兵团各时期的产业布局与重点企业的需求，提供定制化的物流服务，助力兵团优势产业走出去。
5: 物流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环节。近些年，兵团实体经济加速发展，单纯的陆路运输已无法满足大规模外贸往来需求。兵团首条自营远洋航线的开通，标志着兵团现代物流体系从内陆型迈向陆海联动型，承载的是兵团产业走向更广阔市场的底气，为兵团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兵团党委金融办兵团金融发展服务中心主任王飞：
14: 切实扩大了兵团的对外交往的版图，是降低了兵团企业的生产和供应链的成本，也是我们为兵团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条件。
15: 15:05，开好局，起好步。
1: 路通百业星，幸福踏歌来。7月1日，由兵团主导修建的首条高速公路 J3036 阿克苏至阿拉尔高速公路正式通车运营，两地间行车时长从2个多小时缩短至1个小时左右，迈入1小时经济圈。来听本台记者金富生的报道。
16: 这里是阿拉高速公路阿拉尔西收费站口，那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呢，已经集聚了众多的私家车主，将共同见证这一重要的时刻。那一会儿随着简单的通车仪式后呢，两城之间也正式迈入1小时生活圈。
1: 阿阿高速总投资56.64亿元，全长129.8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修建，设计时速120公里，起点位于阿克苏红旗坡互通，途经温宿县古勒阿瓦提乡、六团、阿克苏市柳园农场、九团，终点衔接阿拉尔市 J217线，同时串联阿克苏红旗坡机场、阿拉尔塔里木机场，构建起高效立体的陆空联运交通格局。阿拉尔市民蔡世博：
17: 阿拉尔到阿克苏只需要1个小时，我心里真的是特别激动的，希望咱们兵团发展的越来越好。
1: 阿拉尔市民王国伟：
18: 给我生活呢带来了很多便利，相信我们以后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1: 道路建设过程中，面对沿线风沙频发、地质条件复杂、跨塔里木河及铁路下穿施工难度大等挑战，施工单位创新运用大厚度水稳摊铺、智能施工监测等新工艺新设备，高效攻克各类施工难点，如期完成全部建设任务。中铁21局阿阿高速项目3标段质量总监郭增科：
19: 我们优化施工方案，依托成熟工艺破解施工难题，高效应对各类不利因素，全力攻坚高标准完成建设任务。
1: 阿阿高速是兵团“十四五”规划战略通道，建成投用补齐了一是阿拉尔市高速路网关键短板，完善了综合交通枢纽布局，成为兵力相融的连兴路、幸福路。一是阿拉尔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刚。
20: 阿拉尔市将持续完善三环八设综合交通发展格局，加快打通阿拉尔联通伊犁、和田、图木舒克、铁门关还有别迪里口岸等对外交通通道，全力构建内畅外联、高效便捷、绿色低碳、智慧安全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
21: 冰视频，
11: 夏风拂遍天山南北，兵团夏粮收获全面展开，来回穿梭的收割机与金色麦浪绘就成壮阔的丰收图景。亮眼的是多处高产示范田捷报频传，十五五开局之年的第一季粮食丰收已成定局。草湖项目区42团四连冬小麦示范田亩产刷新南疆2吨粮田冬小麦小面积高产记录，一师阿拉尔市冬小麦10万亩示范区创全国高产记录，十四师昆玉市沙漠里的巨型麦圈亩产超350公斤。累累硕果的背后是兵团对藏粮于地、藏粮于季战略的深入实践。从改良盐碱旱地到选育良种，从推进全程机械化到推广结本增效的种植技术，兵团始终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摆在重要位置，以科技创新持续挖掘粮食增产潜能，在戈壁荒滩上种出片片沃野良田。兵团农业生产从来不是一技之功，而是环环

0: 桓梁，在15开局之年继续书写粮食安全的精彩答卷。
1: 本台记者祖立飞燕据来提报道。记者从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7月1日召开的深入实施科技兴疆战略，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5年自治区财政科技支出 87.6 亿元，较2020年增长 112.4%， 高新技术企业3229家，是2020年的4倍，技术合同成交额 135.8 亿元，是2020年的 14.4 倍，新疆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上升至全国第25位。2021至2025年，自治区聚焦重点产业发展中的关键卡脖子技术，共实施接榜挂帅科技项目24个，总投入达 2.24 亿元，有效解决了一批制约自治区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技术难题。面向15五，新疆将持续深化科技兴疆战略，全面提升区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和自主创新能力，强化数字赋能、科技赋能，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塑造发展新优势。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牛佳妮、程丽，播音丽媛、李旭。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2: 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3: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2: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3: FM88.2 兵团。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
0: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请听广播剧《边疆》。
2: 宋毅啊，我告诉你，你这汇编是帮了我们的大忙了。4200万元的项目建设呀，没有汇编，建设项目那是寸步难行啊！你可是立了功了。哎，
3: 调我过来，就该干好这个事儿。部长，通过干这项工作，我自己也进步不少。来兵团工作，还真长了不少的本领了。
2: 嗯，呵呵，说得好啊！兵团处处改革，对年轻人来说，确实是个展示才能的大舞台。哎，好了，你休息吧啊！等医生让你出院了，我来接你。
3: 好的，
2: 好好休息。哎，
0: 孙毅援疆时间虽然不长，但无论是招商方面，还是制度汇编方面，每项工作都做得扎实细致，给兵团改革注入了新鲜活力。
4: 观众朋友，孙毅是山东省援疆兵团挂职干部，30岁的他为大家舍小家，远赴新疆参与团厂招商引资工作，付真情，下真功，献青春，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当地群众的支持和认可。那接下来有请孙毅上场。
5: 孙毅用初心和双手献上新生代支边人的力量。
6: 翠慧，快看呐，孙毅上台领奖了。
7: 妈，真没想到您儿子为兵团发展做了这么多的好事儿，这个奖啊，给咱们山东人争光了。
6: 是啊，这次孙毅去援疆，辛苦你了，但是啊，也值啊。
7: 是啊，妈，咱们值啊。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边疆情深》，策划桂嘉欣，编剧王昭鹏，剧中人物由陆军、春晖、王丽艳、杨挺、孙维新、桑宗中、小小等演播，总导演梅红，导演张公破月，录音制作牧歌，监制张继军，总监制尚新春、李小军、王昭鹏，出品人桂嘉欣。本剧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

0: 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0: 这天呢，陈凤把裘举人找来问道，裘举人，上次你说到吕文德下葬的事儿，本官很感兴趣，想着吕文德一定是葬在西塞山了。裘举人不知这话什么意思啊，点下头道啊，民间是这么相传的，依老身看来，既然吕相爷夫人的墓葬在虎堂池，吕相爷的墓也必定葬在西塞山吧，只是不知下葬何处而已。陈凤连连点头，喜形于色，裘举人所言极是啊，吕文德的墓必定葬在西塞山，他夫人墓中有这么多珍贵的陪葬品，他本人的墓一定更为奢侈豪华吧。啊，听大人口气，莫非是想挖掘吕相爷的坟？
1: 不错。
0: 陈凤踱了几步，看着大惊失色的裘举人，
1: 如果能挖掘到吕文德的坟，就不止30万两黄金的数目了。
0: 哎呦大人，此事万万不可呀。大人，您是为查办乡民盗墓案子来的，大人现在也这么干，跟徐奶奶帮盗墓人有什么两样？大人呐，盗掘祖人之墓，天理不容，人神共愤，会到上天报应的。
1: 哼，什么报应不报应，本官从来不相信这些。
0: 徐奈六人不是遭报应了吗？头上三尺有神灵啊，请大人三思而行。
2: 陈凤不耐烦了，冷笑一声，
0: 裘举人，你可别忘了，
2: 状子是你上报朝廷的，白纸黑字，上面清清楚楚写着黄金30万两，现在追缴回来多少？不足15万两。本官回京城如何向皇上交差啊？万一皇上怪罪下来，你裘举人罪责难逃。
0: 哎呦，老生知罪啊，老生知罪，愿受大人责罚。
2: 裘举人呢，诚惶诚恐，仍然是苦苦劝道，
0: 大人呐，吕相爷在此地德高望重，您要挖掘他的坟葬，恐怕乡民不支持不配合呀。
1: 裘举人，这事儿不用你操心了，明日本官就贴出告示，若知道吕温德墓葬者，本官重赏黄金1000两，本官就不信找不到吕温德的墓。
2: 陈凤在道士符阵道行逆施，所作所为已经激起民愤，果然呢，不出裘举人所料，悬赏告示贴出几日，除了惹来一片骂声之外，没有一个乡民理睬。那时候啊，正值农历五月上旬，人们都忙着呀，神州会活动，这项收灾缉毒祈福纳祥的民间盛事在道士符阵延续1000多年了，活动时间也很长，从每年农历4月初8扎至龙舟唱大戏开始，一直到5月18举行祭祀巡游送龙舟下水，这场景十分热闹，10里8乡人呢都来观看。5月18这天，陈凤也来江边看龙舟下水，不禁大怒喝道，你们这些大胆刁民简直反了，龙是什么？是当今皇上，你们

敢将龙视为瘟神，推进江里送走，这是犯了弥天大罪。不由分说呀，马上令人将抬送龙舟的乡民全部抓了起来，随后又令人呢将闸至龙舟的乡民抓进衙门。裘举人知道啊，陈凤抓这些乡民是为泄私愤，恨乡民不配合的寻找和挖掘吕文德墓葬，便跟陈凤据理力争起来。西塞神州会1000多年了，历朝历代官府都没有禁止乡民们送下水的是神州，不是龙。神州上所压的全是危害一方的瘟神，是大人误解了。乡民们祈求的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这何罪之有啊？陈凤自知理亏，害怕民众真的闹起来不好收场，便装出矜持的样子。既然裘举人出面说情，那好吧，本官就放了这些刁民，但是从明日起让他们上山，就是挖地3尺，也要给本官找出吕文德的墓地。在陈凤亲自组织和指挥下，一场由民道变成官道的连环盗墓开始了。仅仅10天时间呢，西塞山境内凡有牌坊、墓碑的上百座墓地都被挖开了，遭到了断官抛尸厄运呢。一时间，西塞山阴风惨惨，尸骨残骸遍野，夜间游动的鬼火犹如地狱幽魂。从这些墓葬群中，陈凤攫取了大量金银财宝，各种黄金器物价值不下10余万两，其中还有堪称国宝的珍品，一对元代宫廷的青花大罐，这是从一座元代官员的墓中挖掘出来的。陈凤不识货呀，见罐中没装什么，扔在地下摔碎了，那可是国宝啊。此外呢，还挖到了南宋吕辅周女儿的墓，这吕辅周啊是吕文德的上辈，官至河州防御使，墓中除了金银器物之外还有许多珍贵瓷器，但是吕文德的墓地啊始终没有找到。这一天，陈凤正在清点金银宝物，手下人向他禀报说，西塞山南边发现一处墓穴，还有一个盗洞，不知是不是吕文德的墓。陈凤马上赶到西塞山南边查看一番，因为这座墓穴很深，青砖所砌，十分牢固，里面是黑黢黢的，冒出一股股阴冷的带有腥臭的气息的风，没有一个人敢进去。陈凤啊就令牢里关押的陈郎还有陈墨府把他们押解过来，让他们呢执火进去查看。参与虎堂池盗墓的6个人中，徐奈死后，宋普李六受不了残酷折磨，也先后自杀了。姚文九被打残了，就只剩下陈郎和张墨府了。陈郎和张墨府啊，就执着火把，战战兢兢地钻进墓穴。没一会儿啊，只听陈郎发出一声惨叫，随后张墨府面无人色，连滚带爬地跑了出来。还没等陈凤喝问呢，10几条昂着三角脑袋、吐着红信子的毒蛇发怒般的涌了出来，直袭众人呢。陈凤啊的一声啊，掉头就跑，众人也是一哄而散。几天以后，这个墓被挖开了，墓中什么陪葬品也没有，早已被盗空了，只有陈郎僵硬多日的尸体。乡民们呢，便用破芦苇裹着草草的掩埋了。张墨府也疯了，后来跌入江水中淹死了。几天以后啊，陈凤又亲自上阵，带着一帮人来到西塞山东面，这里呀、离江边不远。陈凤眯起眼睛看了下地形，指地为圈，令乡民们开始挖。手下人说呀，哎大人，这地方荒草丛生，也没个墓碑，吕文德的墓不会在这儿吧？陈凤说道啊，昨晚本官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个老道人告诉我，西塞山东面这块地方埋藏有宝藏，一定是吕文德的墓。很快呀、这圈地被挖开了，是一座不大的土墓，墓内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只有一个黑头。

罐。手下人递给陈凤的时候，从罐里爬出几条小虫。陈凤气恼至极呀，一边咒骂梦中老道人，一边狠狠地将小虫踩死。

我们都是听着故事长大的，那时候总觉得故事中的一切就是天下，而现在我们整天面对世间的纷纷扰扰，真希望天下能像故事那样简单。奇闻说天下，成人的童话，童话中的天下。欢迎回来，这里是奇闻说天下，我们继续讲故事。这时候，原本晴朗的天空，一大块乌云突然迅速飘来，几声震耳欲聋的炸雷过后，大雨倾盆而下，陈凤顿时被雨水淋成落汤鸡了，在手下搀扶下狼狈离去。这个宦官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座不起眼的墓下方，400年后的公元1967年，民工们在取土筑江堤的时候，挖掘到一座巨大的古钱窖。南宋以前的各朝各代钱币应有尽有，数量30余万斤。原来呀，这西塞山不仅埋葬了历朝的达官贵人，窖藏大批金器银锭，南宋朝廷还在这里设有军用储备钱库。第一次发现是在明末崇祯7年，第二次是清乾隆8年，第三次是抗日战争的1938年。四次出土的古钱币总数量达100万余斤呢。幸好当年陈凤并不知道这个机密，否则呀，一定会将西塞山翻一个底儿掉，这百姓啊更加遭殃了。虽然如此，吕文德的墓啊仍没有找到，但是陈凤尝到了盗墓的甜头，胃口更大了，开始啊把黑手伸向兴国州、通山一些达官贵人及有钱人的墓地。民众是怨声四起，纷纷告到衙门。这地方衙门呢，岂敢惩治和阻止钦差大臣的行为，只能是视而不见。最悲愤的莫过于求举人了，深感愧疚，如果不是自己一纸状子惊动朝廷和皇上，也不会引来陈凤这条天杀的狼如此残暴，没有一点人性啊，躺在九泉之下的祖先也不得安宁。于是求举人呢，就将陈凤在西塞山犯下的令人发指的暴行写了一份状子，暗地里派人专程送到京城巡案御史王立贤手中，请求王御史出面向神宗皇帝禀报，下圣旨停止陈凤这种无法无天的盗墓行为。王御史看到求举人上书之后大惊啊，马上找其他大臣商议，然后一起去见神宗皇帝，请求神宗立即下旨惩罚陈凤，停止在兴国州的一切盗墓行为。神宗呢却不看奏折，像老和尚打坐似的闭着双眼不作声，半晌才淡淡说出一句话：朕知道了。由于神宗皇帝不予制止，更助长了陈凤的嚣张气焰，调动官府的人，不到一个月功夫啊，将兴国州、通山境内达官贵人及有钱人的墓地全给盗掘了。陈凤究竟攫取了多少金银珠宝，没有人知道。后人只知道啊，每年如期举行的西塞神州会，成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送下水的神州上多了一个被押解的瘟神，这个瘟神的名字就叫陈凤。陈凤啊，并没有罢手。6月下旬的一天，他派人把病中的求举人找来，假意抚慰一番呐：本官是为皇上办事，还请求举人多多包涵。接着吐了枪问求举人呐：此地还有什么名人大墓没有？求举人愤然道啊：西塞山的墓都让你陈大人挖掘了，兴国州和通山一带的墓也让你陈大人挖了。

有的话呀，也只有本朝开国元勋兴安侯徐祥的墓了。裘举人心想啊，徐祥是我大明开国元勋，你陈凤有天大胆子也不敢动他吧。可不料陈凤一听喜形于色，听说此墓在西塞山不远的张山，马上连声道啊，好好好好，这几天下雨，等天晴之后，本官就去张山把徐祥的墓给端了。陈大人，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吧，徐祥可是先帝封的兴安侯，跟随先帝出生入死，战功赫赫，先帝封的又怎么样呢？啊，陈凤不屑一顾啊，哼了一声，哼，不是有许多被先帝贬职或赐死了吗？你能担保徐祥不是个贪官，没有把金银财宝带进棺材吗？两天之后，天色放晴了，陈凤领着手下一帮人来到张山，找到徐祥的墓地，正准备挖的时候，突然大路上尘土飞扬，一队兵马疾驰而来。湖广兵巡冯英京来了。冯英京啊，年过半百，是个武将，他手中拿着马鞭子，指着陈凤一顿怒骂呀，陈凤，你狗胆包天，光天化日之下竟敢盗掘兴安侯徐野的墓。王大人，本官是奉皇上旨意办的呀。皇上旨意，不错啊，道士徐震、刁民徐难就和一伙人盗掘古墓，从墓中盗得30万两黄金。冯英京马上打断了，少跟老夫扯野棉花，有皇上令你挖掘开国元勋圣旨吗？拿过来老夫看看。有人向朝廷举报了，徐祥生前贪赃枉法，把得来的金银财宝埋在墓里，本官掘墓是要查明真相。兴安侯去世200多年了，现在才向朝廷举报他贪赃枉法，是哪个乌贼给举报的？老夫找他算账。见陈凤半天答不上来，冯英京冷笑一声，一把掀起坐在黄伞下的陈凤，走，跟老夫进京见皇上说清楚。陈凤手下两个随从见状了，忙护着主子。冯英京不禁大怒，狠狠抽了他们几鞭子，又指着陈凤骂道，你这个为非作歹的宦官，皇上让你查的是徐奈等人盗墓一案，你却违背圣旨，在这地方大肆盗掘祖先坟墓，如今又动到先帝爱将徐爷头上，简直没有大明王法了。冯英京啊，越说越怒，拔出宝剑对陈凤喝道，还不跪下向兴安侯磕头谢罪。陈凤见大事不妙，只得双腿跪下，在徐祥墓前磕了3个头，然后带着手下灰溜溜的离去了。回到道士府镇当晚呢，陈凤隐隐觉得背上疼痛，第二天起来后背上长出一个大红包，更加疼痛难忍。陈凤啊，不敢再待下去了，赶紧令人将装有金银珠宝的80口大箱子搬运到码头上船。陈凤啊，不敢走旱路，害怕途中遭遇土匪劫持，直接从道士福镇码头启程，并不逆江上的武昌啊，而是改走大运河，10天之后抵达京城。这80多箱金银珠宝运进皇宫，这天呢，把神宗皇帝啊乐坏了，也不去眉山圣道观炼丹了，连连说道啊，好好。随后令全部放入自己4人内库，似乎啊他忘了圣旨了，他自己说的，留一半给湖广做军饷啊。查看了金银珠宝之后，神宗忽然皱下眉呀，陈爱卿，你上次派人送来奏折，不是说还有一顶重达10斤镶满珠宝的凤冠吗？怎么不见呢？回禀皇上，刁民徐奈从墓里盗出这顶珍贵凤冠之后啊，隐藏在山中一处地方，小人多次拷问过他，他都说呀是晚上仓皇埋藏啊，地点想不起来了，后来他死于牢中，这顶凤冠也就下落不明了，但是肯定还在西塞山。

陈峰这小子说的没错啊。公元1944年6月，日本侵略军占领了道士福镇，修碉堡的时候盗掘到一座巨大古钱窖，还盗掘到当年徐奈埋藏的金器以及这顶镶满珠宝的凤冠。陈凤呢也没落好下场，回到京城之后不久啊，他背上大红包虽然消失了，却得了一种怪病。什么怪病啊？全身奇痒，像有千万条虫子啃咬一样，这皮肤也开始溃烂，流出坟墓中那种气味腐臭的黄水，无药可医。半年之后死于哀嚎之中，留下千古骂名。那个明神宗啊也好不到哪去，神宗皇帝好像一辈子就出过紫禁城一回啊，上昌平13陵那儿看自个儿坟地去了，一看还不错，行，接着修吧，继续，那就回来了。回来干嘛？数钱呢，他爱钱呢。在他住的那宫殿后头啊，他挖了一大坑，这大坑里埋上300万两银子。另外这神宗皇帝肥呀，特胖，300多斤重啊，整天呢在炕上盘着腿盘着坐着，干嘛呀？数钱呢。这盘来盘去，这腿儿本身你就气血不通啊，左腿就萎缩了。每天晚上太监搀着他一瘸一拐的到那坑边啊，看看我的银子还在吗？还在，哎，能睡着觉，不然觉睡不着。最后那点银子全让太监给偷光了。这位皇帝啊，不仅懒，还贪，还色，还吸毒。万历48年7月，神宗这位明朝在位最久、最懒惰、最贪婪的酒色财气毒五毒俱全的皇帝，终于离开。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秦朝啊，是一个饱受历史诟病的王朝。他灭六国吞天下的气势与大厦倾土崩瓦解的结局一样，让后人着迷。秦朝包括那位始皇帝，在历史天空中闪烁着谜一样的光辉，大秦秘史。大秦秘史首先揭秘的是吕不韦。这个吕不韦啊，为什么将最爱的女人送到别人床上？最初这吕不韦啊，是一个纯粹的生意人，倒买倒卖，但不是特别有钱，那是相当的有钱呢、啊、做生意到处跑。那么这一天呢，就跑到邯郸了。在邯郸碰到一个叫做赢异人的年轻人，这人呢姓赢。这个异人呢，这孩子啊，虽说是秦国王孙，却比较命苦。没过几天像样日子，就被当作人质啊给抵押了。像异人这样的王孙呢，秦国啊有二三十个，少一个没关系，所以秦国也根本没放在心上，照样隔三差五的派军队来问候赵国边疆。赵国很生气啊，把异人的待遇是一降再降，弄得异人呢非常抑郁。吕不韦一见这个异人呢，这个落魄王尊立刻眼冒绿光，连声感叹呢、啊、说这个人是奇货可居。这个成语啊，奇货可居，就从这儿来的。他当即决定啊，要对吕氏家族企业进行战略调整，并跑回家去做老爸的思想工作。他首先问老爸呀，说种田的投资回报是多少呢？1000%。做珠宝玉器生意投资回报呢？10000%。把一个穷困潦倒的王孙贵族扶植成秦国国君的投资回报呢？告诉你，5000000。吕不韦和他老爸统一思想之后，就开始做这单生意了，大生意。于是啊，和异人谈判，他给异人开出条件是什么呢？你呀、啊，就出你个人，其余的全包给我，我保你当上秦国的王。异人一听啊，这天底下就如此好的事儿，将信将疑。秦国的王位他可从来没有想过，要真能坐上去，这简直跟白捡差不多呀。于是就乐得大方，说道啊，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这如果呀你说的对了，而且呢能够实现的话，得了，秦国呀咱哥俩一人一半，我给你分了。共之嘛，人们常说呀，这机会只垂青于有准备的人，这话其实不通，应该说呀，机会只垂青于有能力的人。强者运强啊，这世上啊，聪明人很多，认为一人奇货可居的人呢，肯定不止吕不韦一个人。然而要真正把一人这个奇货销售出去，却非得吕不韦不可呀。实际上他不是特别有钱，而是相当有钱呢、啊、马克思说呀，为了300%的投资回报率，资本敢冒上脚架的危险。由此可见，这外国资本家这命比较贱。瞧咱们的吕不韦啊，面对5000000的投资回报率，仍然是面不改色心不跳。他以无比冷静的耐心向世人展现出他高明的智慧和超凡的策略。自打结识异人之后，吕不韦生意啊也不做了，改行玩起烧钱了。由此啊，这生意场上少了一只巨鳄，权力场上多了一位明星。比如说你现在啊，做网站的，像阿里巴巴马云他们是吧，喜欢呢把别人的钱当自己的钱来烧。吕不韦呢，却是把自己的钱呢当成别人钱来烧。那真是好气魄呀，好大的气魄呀。吕不韦一甩手就是500斤，这500斤送给一人，拿去花吧，改善一下生活，结交一结交宾客，攒点名气。
这一人呢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呐，好几天呢都黑了眼圈，就说他呀躲家里头通宵的玩数钱。吕不韦啊一甩手又是500斤，搜罗天下奇物完好，带至咸阳，以一人名义献给华阳夫人。当时啊秦国昭王在位，秦昭王啊，一人的老爸安国君是太子，安国君呢有许多老婆，一人的母亲夏姬只是其中一个，而且呢不招安国君喜欢。安国君老婆虽多呀，但是独独宠幸华阳夫人，偏巧华阳夫人呢没有儿子，于是吕不韦妄说之就过去游说他。吕不韦这个人呢是出了名的花花公子，而且花的相当有技术含量，对付女人他大有一雄可以将10万次之勇。他成天呢泡在脂粉堆里，对女人的生理渴望他能够得之于手而有数于心，因此尽管吕不韦长相不咋地，但是凡和他相好过的女子却如同中了魔咒一般，心里啊再也容不下其他男人了，成天什么事儿也不想做，就想和吕不韦一起一好再好，好上加好。可吕不韦这个人呢是那种万花丛中过，枝叶不沾身的人，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打一个枪换一个地方，那些被他遗弃的女人从此只能生活在痛苦和惆怅之中，所谓是一遇女郎误终生。吕不韦在名气啊在女人圈中啊是越来越大，所以虽然他远非什么洋车璧人，但是出门转一转偶尔啊也能蒙一个治国营车回来。以这样的吕不韦啊对付一个久处深宫的华阳夫人绰绰有余。他对华阳夫人说呀、啊、说您呐、啊、没生孩子，哎这可是硬伤啊，你不如啊认一个，你找个好的过继给自己，一旦安国君百岁之后这个孩子称王，这个国家那不就是您的了吗？我们人性啊有两个特点，一是普遍同情弱者，二是施恩图报，并且想当然的以为施恩越大回报越多。这第二个特点简直就是弱点，华阳夫人虽然是身处高位，但是这两个特点依然具备，甚至比普通人更为强烈。华阳夫人很快便被吕不韦说服了，于是乎啊华阳夫人给太子安国君吹起了枕边风，先是大赞自一人绝贤，来往者皆称誉之，就是一人呐、啊、非常贤贤德，所有人都称誉他。然后又泣曰，就哭着说啊，妾不幸无子，愿得子一人立为嗣，以托妾身呐、啊。我没有孩子，没有生养，对吧？我想啊，把一人过继过来，成为我的孩子。安国君许之，就答应了，与华阳夫人呢，刻玉符，相当于为凭证，约以一人为嗣，并后馈远在邯郸的一人，而请吕不韦复之，让吕不韦啊去办这事儿。这家伙吕不韦这时候左手美女右手江山呐、啊。吕不韦从咸阳凯旋召开了一场盛大的庆功宴，作为宴会主角啊，一人自然是应邀出席。酒至半酣，喝了一半的时候，吕不韦啊双掌一拍，但见无数俊俏佳人恍如天仙突降翩翩而舞，一时间室内香风四动，春色无边，满座宾客呀魂不守舍，心为之荡。一人这时候啊正是欲火熊熊之年呢、啊、只看的是骨酥筋软，鼻血如注，喷鼻血了都。在这诸多妙龄少女中，尤以赵姬姿容是最为绝美，这赵姬啊太漂亮了，一人是一见倾心，便开口向吕不韦讨要。他心想啊，你都为我花了1000两金了，奔波了5000里

路。现在不是我求你，而是你求我呀。再向你要一个女人，谅你也不敢不给。这什么心态？这典型的杀猪心态啊。可不想啊，那位赵姬却是吕不韦的最宠爱的人。两个人呢，欢爱未久，正是情深意浓、难舍难分的时候。一人的这个要求啊，无异于与虎谋皮，吕不韦怎肯答应啊？吕不韦说呀，说这些女子啊，任由你挑，啊，挑一个我给一个，挑十个我给十个。但是赵姬恕难从命，一人当了众人之面，吃了一个闭门羹，脸上挂不住，便恶狠狠地说呀，你可别后悔。说完拂袖而去。美女还是江山呢、啊、吕不韦这时候陷入两难了。他在一人身上呢，已经压下了全部家当了，绝不能功亏一篑啊。在眼看即将大功告成的时候，和一人决裂，从而让长久的努力化为泡影。这个一人呢，现在得宠了，很快就可以做秦国的王啊，而他也将因此成为秦国的相国，他将掌握无边的权力，主宰无数人的命运。所有这些赵姬不能给他，一人却可以。然而他爱赵姬，他是真的爱赵姬。庭院梅花盛开，遍地落红，吕不韦啊，仰望长天，内心交战，莫能自决，他决定不了。这时候吕不韦脸色是忽青忽紫，反射出内心难以抵抗的痛苦。但最终权力击败了美貌，权力欲压倒了情欲。午夜时分，吕不韦敲开了异人的大门，将他心爱的女人拱手相让。他将赵姬送到另外一个男人家里头，送到了另外一个男人的床上。这是权力之上啊。如果说知识改变命运，那么权力改变什么呢？让我们来剖析一下吕不韦啊。吕不韦不缺钱，是相当有钱，不缺女人，女人有的是。就连失败者们出于菩萨心理认同的这个成功者不可能拥有爱情一样啊，这吕不韦啊，爱情也有。可是当权力出现的时候，这权力啊，像他轻抛一个媚眼儿，他就像一个在地球上生活了几十万年之久的外星人，终于听到了老家派来接他返航的飞船一样，他发足狂奔。在他身后是弃而不顾的金钱、女人和爱情。在这场残酷的 PK 中，权力大获全胜。然而吕不韦啊，你慢些跑啊，慢些跑啊，你可以爱上世间任何一个荡妇，却千万不要登上权力的床榻。因为权力场如同黑洞一样，一旦进入，连光线也休想逃脱。君不见漫漫仕途，犹如错综复杂的林中之路，在那高可蔽日的森林密处，埋葬了多少男人的青春，见证了多少女人的眼泪啊。我们再说异人吧。这个异人呢，得到赵姬，日宠夜幸啊，爱恋非常。赵姬不久便有了身孕，这个也巧了，所以说后人呢才有各种猜想，认为啊，赵姬的身孕其实不是异人的，而是吕不韦的。十月之后产下一个男婴，异人大喜呀，为男婴取名叫嬴政，并将赵姬立为夫人。这位嬴政大名鼎鼎，咱都知道，秦始皇。秦始皇是不是异人的很难说清楚。被异人横刀夺爱，吕不韦啊心里倍感屈辱。然而小不忍则乱大谋啊，为了日后的权势富贵，吕不韦啊忍了。他照常对异人笑脸相向，小心奉迎，像什么事儿也没有一样。
嬴政三

岁那年，异人的爷爷，也就是秦昭王，派遣将军王毅大举进攻赵国，数十万秦军呢一路势如破竹，杀至邯郸城下。国都邯郸一破，就意味着赵国灭亡了。赵王惶恐之下，欲杀异人以报复秦国，幸好啊吕不韦交友广泛，提前呢把情报得知了，赶忙与异人呢商量，跑吧。大乱当头，异人呢没了主意，只好听任吕不韦安排。时间紧迫呀，吕不韦也顾不上召集和营帐了，和异人乔装打扮，连夜来了邯郸西门。只要能出了城门，这城下就是秦军呢。守门官吏对两人出城要求啊不屑一顾，得了吧你们啊，做梦啊，除非有赵王首令，否则一只鸟也别想飞出去。生存它是灭亡取决于一扇门的距离。对付顽固的守门吏，吕不韦啊仅用了一种武器，也是最有效的武器。什么武器啊？不是刀枪剑戟啊，而是一个字，钱。多少钱呢？金600斤，黄金呢600斤。要知道啊，吕不韦进贡华阳公主花了金是500，在区区守吏身上啊，为什么要花如此大的血本呢？殊不知啊，这正是吕不韦的一贯风格，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叫人无法拒绝，只许你说不认识钱，不许你说不想要。于是守门吏开门，吕不韦和异人得以逃脱。这两个人呢一进入秦界，好家伙，死里逃生啊。王毅见是王孙异人，也不敢怠慢，立即派军队护送两人回咸阳。回到咸阳之后啊，异人前往拜见其父安国君和华阳夫人。吕不韦知道华阳夫人呢乃是楚人，楚国人呢，于是特意让异人身着楚国服饰，以讨华阳夫人欢心。这招啊太有效了，你就知道这吕不韦有多聪明。华阳夫人呢虽然已经将异人立为自己的嫡系，但是却是第一次看到异人本人。一见之下呀，只见异人呢相貌俊俏，又穿着故国服饰，心情大悦。有了华阳夫人的恩宠，异人在秦国王室中地位便彻底确立下来了。他现在所要做的便是等，等他爷爷秦昭王死，再等他父亲安国君死，然后秦王之位便是自己的了。我们再说吕不韦和异人呢这一逃，好家伙，苦了赵姬和嬴政这对母子了。当吕不韦和异人在咸阳安享富贵的时候，这对母子啊却又成天的东躲西藏，相依为命，唯恐被赵国抓起来杀头。这期间呢苦楚多多，不能欺表啊。后来魏国公子信陵君窃符救赵，这成语啊就从这儿来的。然后呢是大破秦军于邯郸城下，王毅败退撤回秦国。随着秦赵两国的关系啊逐渐缓和了，赵姬和嬴政的情况呢慢慢好转。赵国虽然不再有诛杀他们的念头，却依然将他们作为人质扣押着。而这时候呢，燕国太子丹也在赵国做人质。太子丹呢和嬴政年纪差不多，两个小孩啊常在一起玩耍啊，莫逆之交，发小。有那么一天呢，俩小孩啊就争执起来了，太子丹一气之下并嘲笑嬴政是野种。嬴政大哭啊，赶忙回家就问母亲赵姬，问自己到底是不是嬴家的子孙。可怜的赵姬啊被两个男人先后抛弃，如果不是为了嬴政，他坚持不了。赵姬命嬴政跪下，厉声说，这个问题只许你问一遍，母亲也只回答这一次，你是嬴氏子弟，王氏血脉，总有一天你会成为秦国的王。嬴政目光闪动，说道，等我做了秦王，

0: 我一定会杀光所有欺负母亲的赵人。赵姬以为嬴政说的是孩子气话，虽然如此，他依然是大受感动，低头洒泪。可谁成想啊，多年之后，嬴政他真的这么做了。嬴政又问呢，说燕丹说呀，他父王三年之后会接他回继承去，那我父亲什么时候回来接我呢？赵姬将小嬴政揽在怀里，凄然一笑啊，会来的，很快会来的，很快会来。但是这一等就是六年，到嬴政九岁的时候，在位56年的秦昭王终于死了，太子安国君总算熬出头了，坐上秦王宝座，是为孝文王，华阳夫人成了王后，异人也顺理成章的成为太子。鉴于异人已经成为秦国的接班人呢，为了和未来的秦王搞好关系，赵国呢也乐得做一个顺水人情，将赵姬和嬴政送回秦国，使其一家团圆。安国君刚刚举办完即位大典，两天之后啊，就呜呼哀哉了。异人即位，是为庄襄王，尊华阳夫人为华阳太后，生母夏姬为夏太后，吕不韦一步登天，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秦国丞相。公元前247年，嬴政13岁即王位。公元前238年，嬴政22岁举行国君成人加冕仪式，开始亲理朝政。公元前221年，嬴政称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即秦始皇。
1: 好了，各位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奇闻说天下，我是晚星，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6: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5: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密电。
7: 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0: 咱们再来说说找到惠子的老孙，他一进屋径直走到惠子的对面，一脸笑意地说：
1: 惠子啊，陈先生刚从外地回来公干，想趁机跟你见个面，现在呀组织上已经同意了，我是专门为此事来通知你的。
0: 惠子的视线终于离开了家湖的照片，茫然地看着老孙，看着看着这眼泪可就流了出来。
2: 惠子姐，你这是怎么了？
1: 哎，惠子啊，这是高兴的事儿啊，干嘛要哭呢？好了好了，别哭了。
0: 任谁劝都没有用，惠子一直哭一直哭。
1: 哎，这样吧，惠子，明天下午一点你呢就在这儿等着，我会来接你的，我先走了。
0: 惠子哭着连连点头，泪水因为点头而滴落得更急更快。老孙走了很远，依然听到惠子痛哭的声音，如同随着他脚步声尾随而来，不弃不离，不绝于耳。在老孙的记忆中，只有在奔丧场上才能听到这么结实这么有力这么潮水一般汹涌澎湃的哭声。老孙一边走一边想，
1: 这个女人以为眼泪可以改变我们，可是我们不相信眼泪。
0: 在老孙回五号院的途中，陆从俊正在往一号院赶去，两辆车在闸北路上不期而遇，二人没有下车，只是从车窗里探出头做了一个简单的交流。
1: 事情办妥了。
3: 好，杜先生找我，回来再说。
0: 陆从俊匆匆走进杜先生的办公室，一进门看到里面坐着一个很精干的上校军官，三十二三岁的样子，长条脸儿，高鼻梁，胡子剃得干干净净，眉毛又粗又黑，线条分明，弯曲有度，像两只提手。长这种眉毛的男人做事情专注，做朋友牢靠。
3: 不认识吧？哈哈，三号院的，你的继任者金处长刚从前线回来。
0: 这个被杜先生称之为金处长的人站起身来，热忱地上前握住陆从俊的手。
4: 金一鸣，陆所长好，我现在做的是你以前的办公桌，天天听下面的人夸你，久仰久仰。
3: 不敢当不敢当啊。
0: 陆从俊也连忙与金处长握手问好，他感觉到对方的手很糙，想必在前线不是个坐办公室写无聊公文的文职。
3: 好好，你们也都认识了，坐下来我们慢慢谈吧。
0: 待两人坐好之后，杜先生对陆从俊说，
3: 安排你认识金处长，你应该想到节外生枝了吧。
5: 什么事儿？
3: 你的千里马会织女的事儿啊？
5: 都安排好了，明天下午两点。
3: 我刚才不是说节外生枝了吗？
0: 原来杜先生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突然想起这件事，居然灵机一动冒出一个新主意。
3: 我决定假戏真做。
5: 假戏真做？
0: 杜先生笑了笑，目光灼然地看着陆从俊。
3: 我问你，敌人是不是很想除掉陈家湖？
5: 是，不过现在敌人以为他已经被除掉了。
3: 如果他们知道还没除呢？
5: 那肯定还是想除掉他，这从我们已经破译的电报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上面是下了死命令的，要求一定要除掉。

0: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他原来的导师可能真的参与军方的密码研制工作。海塞斯也是这么认为的。
1: 那我再问你，如果敌人知道陈家湖要出去会他的女人，会不会采取行动呢？
2: 陆从俊想了想。
0: 会，应该会的。
1: 那就告诉他们，让他们来行动嘛。
0: 这恐怕……
1: 怕什么？没有好怕的，这我已经决定，没有商量余地。
2: 杜先生以绝对的口气切断了陆从俊的顾虑。
1: 你不想想，那么多特务整天在我们身边搞鬼，敌机隔三差五飞过来侦查轰炸，我们眼前一片黑，心里慌成一团。我做梦都在想怎样来撕开敌人的这张特务网。现在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机会，把他们引出来，引蛇出洞，抓他一个两个，撕开一个口子。
2: 陆所长犹豫了一下，还是说出了自己的顾虑。
0: 这样替身会有生命危险啊。
1: 不是有金处长吗？你是老处长，你该知道他们特侦处这种游戏玩多了，有的是保护替身的经验。再说了，如果实在保护不过来，只要有利于反特工作，死一两个人也值嘛。
0: 可是这次我们找的替身是侦听处的杨处长。
2: 杜先生听了一怔。
1: 怎么是他？你不会在外面找一个吗？
0: 时间太紧了，再说他俩身材和脸型轮廓都很像，在外面还不一定找得到这么像的人。
2: 杜先生转身对金处长说，
1: 听见了没有，这个替身的命也是很贵的，能保证他安全吗？
2: 金处长思量了一下，看着陆从俊说，
3: 我跟陆所长商量一下吧。
1: 好，你们下去商量商量。
2: 杜先生站起身来，一边送二人离开，一边对陆从俊说，
1: 我觉得我这个修改是很完美的，我们以前的方案太简单不划算，兴师动众就为了骗骗自己一个部下，现在一箭双雕，一举两得，价值翻番。好了，具体实施细节你们回去商量，我只要结果，敌人要引出来，替身不能死。
2: 与此同时，侦听处杨处长正在老孙办公室试穿陈家湖的几件衣服，老孙的部下小周在一旁兴趣盎然地看着，还不时地指指点点。
4: 怎么总觉得少点什么？
5: 那可不是嘛，我又不是喝过洋墨水的人。
4: 哎，你胸挺起来啊。好好，这样就对了嘛。
2: 这小周啊，最近一直在外面负责监视萨根和惠子，现在萨根要滚蛋了，惠子明天下午一点之前肯定是哪里都不会去的，他会坐等老孙去接他见家湖，所以老孙把小周抽回来，让他负责把杨处长打扮成陈家湖的样子。试穿到第三套衣服的时候，小周看见老孙驾车回来，便出来迎接。杨处长穿好衣服，背对着门，对着镜子在理衣领。进门前，小周一把将老孙拉住，指了指里面的人问，
4: 认识吗？
3: 陈先生。
2: 杨处长忽然转过身来笑着说，
5: 看清楚点，别乱认
3: 啊。
5: 老孙，能把你骗住说明我还真有点像哦。
2: 老孙上下打量着杨处长，点了点头，
3: 像，背后看像，加上这身衣服就更像了。
4: 其实像不像没关系的，他一直待在船舱里，没人看着他呢。
3: 哎，你这话就不对了，做这种事儿肯定小心为妙，宁愿白下功夫，事儿也不能轻率。待在船舱里是没人看得见，可还有去的路上呢，万一敌人从开始就跟踪我们呢。
2: 小周眨巴眨巴眼睛，调皮地说，
4: 敌人也没见过陈先生。
2: 老孙扬怒地敲了一下小周的脑门，
3: 又轻率了，人没见过还有照片呢。
2: 小周一边溜之大吉，一边继续着玩笑话，
4: 除非是近距离还要长一对慧眼。
3: 杨处长看见没，这小子

0: 今天就想逗乐。
1: 哈哈哈哈，我看最近是把他憋坏了吧。
2: 就是，你给我安排的工作太没乐趣了，整天跟个贼似的钻来钻去，走的都是暗路，说的都是暗话，还找不到人说，只能跟木头凳子和石头墙壁说。
3: 正这么说着，电话铃突然响了。电话是陆从俊打来的，要求老孙今天晚上之前一定要把惠子与陈先生会面的消息都给撒根，
4: 准确的时间和地方都抖给他，不要怕敌人来杀陈先生，要诱惑他们来，一定要来，来的人越多越好。
0: 是，明白。
3: 老孙放下电话，不由得看了一眼一身都穿着陈家湖衣服的杨处长，这心里有些不是滋味。电话里陆所长没有说明三号院金处长的介入，老孙顿时觉得这肩上压力很大，对杨处长陡然有了一种唯恐自己保护不力落入敌人暗算的担心和不安。至于如何把消息抖给萨根，他倒一点都不觉得为难，因为小周中午才向他汇报过，上午萨根去重庆饭店找过王总，那么理所当然这件事情交给王总去完成那是最合适的了。王总得令之后也觉得这事儿由他来做顺理成章，即刻就给萨根打去电话说他找到惠子了。挂了电话，王总与老孙又商量一番，再次明确该怎么把消息透露给萨根为好之后，便下楼在风中等待萨根的雪佛兰越野车的出现。萨根终于来了，王总赶忙上前迎接，带着萨根去见惠子。从重庆饭店绕到员工宿舍需要3分钟，路上王总开始发起了牢骚。
5: 我现在反倒成他的秘书了，又要给他找车，又要给他准备礼物，烦死人了。
3: 王总故意指代不明，好让萨根心生好奇。萨根果然掉进了王总挖好的坑里。
6: 你在说谁？
5: 你亲爱的惠子啊。
6: 他怎么了？
5: 他男的回来了，明天要见他，说了你别不高兴。我看他还是蛮在乎这个见面的，跟我说的时候那个高兴的劲儿啊，别提了，提了准让你生气。
3: 王总小心地看看萨根，接着又是牢骚满腹。
5: 见就见，还搞得跟大人物似的，安排见面的那个地方简直就是一个鬼地方，老远的，没有车还不行，有了车也还不行，还要联系船只，荒唐，搞得跟个黑社会似的。可是我饭店的那两台车明天都有事儿啊，要不明天你辛苦一趟。
3: 说完这王总又连忙像知错似的摇摇头。
5: 不行不行，你们现在这个关系你还是回避一下为好。
3: 王总演绎的开场白真是不错呀，香喷喷的肉包子一个个甩出来，只等萨根去咬。萨根这条狗不仅咬了，还咬得很起劲。
6: 他们约在哪里见面？
3: 王总看萨根那恶狗闻到肉香热心急切的眼睛发绿的架势，临时又添加了一笔，跟他卖了一个关子。
5: 他那男的好像还真不是个简单的家伙，我能说吗？啊，当然当然，我可以告诉你，但是你最好别跟其他人去说，行吗？
3: 在萨根傲慢地表示认同后，王总把具体见面的时间、地点、方式毫不含糊地奉献出来，让萨根暗自得意。但是总的来说，此行萨根是不得意的，他甚至差点儿为此丢了老命。
5: 小琪，开门。
7: 王总。
3: 屋里的惠子起先只是坐着，当他看到萨根之后，突然拿起小琴用来裁衣服的剪刀，疯子似的朝萨根要命的捅去。
7: 你去死吧，混蛋，你去死吧。惠子姐，你这是干什么呀？
5: 惠子，冷静啊，别冲动。
7: 放开我，

0: 混蛋，我要杀了他，杀了他。
1: 王总和小琴及时阻拦了疯子一般的惠子，也幸亏惠子身子骨软，加之行凶手法没有什么章法，才没有伤了萨根。但是当时惠子的那个凶蛮拼命的样子确实是吓人的，好像他在这个寒酸贫陋的地方待了一天，便变成了一个赤脚的袒肩露胸的刁蛮的街头泼妇，性子暴烈，满嘴秽语，举止粗野，让熟悉他的王总和萨根都目瞪口呆。
2: 惠子，对不起，我是

0: 题是惠子仇恨萨根，这在老孙和王总的预料之中。俩人事先交流过，对惠子的心里有个基本的预判，认为他此刻一定恨死萨根了，把他害成现在这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所以刚才路上王总才敢信口开河，把自己说成惠子秘书，牢骚满腹，以此来引诱萨根咬钩。要不是对惠子有那个预判，王总怎敢说那些呀？万一俩人坐下来好生相谈，岂不是砸了锅？虽然想到惠子一定恨萨根，但是没想到会恨得如此深如此毒，以至于理智全失，要动刀杀人。这样萨根自然没有脸再待下去，他像一只被唾弃的老狗，夹着尾巴狼狈而逃。逃了很远，还能听到惠子那撕心裂肺的哭声和骂声。与此同时，陆所长和金处长正在王总对萨根说的那个地点做现场观摩调研。这地点其实不是地，而是水，是重庆四周最宽阔的一处江面，俗称三江汇合处。所谓三江，指的是嘉陵江、闽江和长江，但这是民间说法。严格的说，闽江过宜宾后已经叫长江，一般叫它为北长江，所以其实是两条江，就是嘉陵江和长江。它们在朝天门前汇合，呈现一个 Y 字形，感觉像三条江。天在下毛毛雨，陆所长和金处长穿着蓑衣，抽着叶子烟，像个渔民坐在一条小木船上。小船晃晃悠悠，从朝天门码头出发，过了江中心，又往北长江方向飘。刚进入长江，金处长回头指了指渐行渐远的朝天门码头。
1: 陆所长，你看，这儿离码头已经不近了，我们再往前看，你看北长江这一带江面视野很开阔，四周也没有什么藏身地，便于我们掌控敌情。
0: 陆所长左右四顾了一会儿，思量着说，
2: 这儿会不会太偏远了点儿？这容易让敌人引起警觉啊，怀疑我们在下套。
1: 这些特务啊都是老狐狸，偏一点他们反而不会怀疑，你要在市里找个地方，他们反而多疑了，因为他们知道你们是个秘密单位，做事儿必然会神秘诡异的。
0: 陆所长点点头，
2: 嗯，有道理。
1: 现在关键是时间，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把信传递出去？
2: 刚才来之前，我给孙处长打了个电话，要求他今天晚上之前一定要把信息传过去，但就是不知道萨根会不会接招，听说他要滚蛋了，不知道他还想不想干这一票。
1: 除了他还有没有其他人呢？
2: 没有。
1: 这有点悬，即使他得了信，传不传上去也不一定，毕竟是要走的人了，还会不会那么卖力呢？
0: 金处长的担心，陆所长也不是没有考虑过，但是的确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2: 这就是赌徒，没办法的，只能碰运气。
1: 哎，那好，就这么定，会面的事你们负责，安全我来负责。
2: 一定要保证替身的安全，那也是我麾下的一员大将啊。
1: 放心，所以选这个地方就是为了保证替身的安全。这地方

0: 是无处藏身的，不管是从地上来还是从水里来，一出现都将在我们的视线和射程内。
1: 天上来呢？你跟高炮部队联系了吗？
0: 不可能天上来的，你看这鬼天气，飞机来了也下不来。再说了，敌人会对惠子下手吗？首先他是日本人，其次萨根毕竟跟他有过肌肤相亲，一日夫妻百日恩，再过几天不至于来同归于尽这一套吧。
2: 此时他们还不知道惠子行刺萨根的事。

0: 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 T D H B L K，
5: 这哪里好记了？
6: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6: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6: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7: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8: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7: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密电。
9: 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7: 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1: 晚上回去，陆从俊得知此事后，执意要求金处长一定要通知高炮部队，让他们做好防空准备，以防重蹈覆辙。他可是吃过了敌人。

0: 飞机的大苦头和大亏头的。被副厂遭炸的教训一直是陆所长内心深处的一个痛，这痛让他的神经变得格外的敏感警觉，做事格外细致周确。这天晚上12点前，他一直在与金处长和老孙、杨处长等人连轴开会，对着草图反复推敲各种细枝末节。这草图是所长亲自画的，可见他对这次行动有多谨慎。陆从俊的手指头顺着图上标的绿色线路走，最后停在零号位置上。
1: 这是我带陈家虎走的路线，最后我们就猫在这儿，我们会提前到的。这里视野很好，你们的一举一动都将被我尽收眼底。金处长，老孙，你们给大家说说自己负责的路线和任务。
2: 我负责三条线，第一条是红色一号线，这条线我带杨处长走，到时候会有一艘机帆船从长江下游开上来，大约比陆所长迟10分钟到达江中心停下，然后就在那里等孙处长送惠子来与这个假陈家湖会面。第二条是黄色三号线，这是有可能要假扮敌人去袭击假陈家湖的一艘船，他老早就会停在朝天门码头，只要我一发令，他们就会袭击一号目标。我负责第三条是橙色四号线，这是一艘渔船从北长江下来，停在零号目标附近江面上，主要任务是防不测敌情，保护岸上的陆从俊和陈家湖。
0: 待金处长介绍完路线，老孙开始介绍自己负责的线路。他负责接送惠子，走的是蓝色的二号线。
3: 我是最迟出现的，2点钟准时开车去朝天门码头，然后坐船送惠子去一号目标与杨处长会面。
0: 陆从俊听罢，对金处长说：
1: 等惠子上了一号船后，你应该下船到老孙的船上去。
2: 知道，给他们约会的时间，也是调敌人来上钩。
0: 陆从俊点点头，又对老孙说：
1: 正因为要调敌人来上钩，金处长上了你的船后，你要把船开走，不妨开远一点，好让敌人觉得有机可乘。
0: 这时杨处长忍不住问陆从俊：
4: 他们都走了，那万一敌人来袭，谁来保护我们呢？
2: 放心，你的船上、甲板下和暗舱里都埋伏有保护你的人，还有这些地方，你看这些位置都是我的人。
0: 金处长指着岸上几个黑色三角形：
2: 我已经把两岸所有可能朝一号目标狙击的位置都占据了，并安排了我们的狙击手，一来堵死了敌人从岸上狙击我们的可能，二来万一敌人来袭，我们还可以从岸上打击敌人。
0: 陆从俊也笑着安慰杨处长：
1: 哈，我估计啊，敌人是不会朝惠子开枪的，所以一旦有情况，你就抱住他，把他当挡箭牌，保你没事。金处长，你要对黄色船上的人交代清楚啊，如果敌人真的来了，一号船那边叫上火了，他们要立刻过去支援，如果敌人不来，他们才假扮敌人去袭击一号船。
2: 我正要问你，敌人要是不来，你看我让他们等多久行动为好呢？
1: 这个我看不能太教条，最好到现场看了临时再定，我相信敌人要有行动的话，你们会有感应的。
0: 陆从俊说完想了想，觉得不对，又补充说：
1: 当然确实也应该有个时间，等得太久的话，我要稳住陈家湖也会有困难。这样吧，暂定30分钟，然后再根据现场情况定，你们看如何？
0: 这整件事情最后就这么定了。第二天，太阳被厚实的云层温柔地挡在天外，飞机之余纯属多余，不过这也谈不上是天公作美，只能说是正常。重庆的冬天就是这样，求个太阳那比求菩萨还要难，因为阳光下不来，江面上的水汽到10点钟还在左冲右夺，远远看去有一点灰色，有一点蓝色，或者是它们的中间色，不管是什么色，只要肉眼看得见的都会影响能见度，缩短视线。好在过了11点钟水汽开始散去， 到了中午前，

0: 水汽基本散尽，否则陆从俊手里的望远镜什么都看不清楚，他的良苦用心也很难实现了。下午一点钟，陆从俊带着陈家湖从嘉陵江南岸码头上船，十分钟后船驶过嘉陵江，在北岸上了岸。陆从俊和陈家湖又坐车来到了嘉陵江与北长江接壤的湖口处，这里有一间简陋低矮的抽水机房，机房废弃已久，里面堆了好多麦秆和稻草，天冷了成了老鼠和蜘蛛温暖的窝。陆从俊带着陈家湖走进去的时候，一群老鼠突然窜了出来，惊得所长差点拔枪。
1: 这地方老鼠还真多。
0: 陈家湖没有说话，这一路上他都在沉默着，似乎要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与惠子见面的时候。他们比计划提前十分钟到位，这里是离江中心最近的地方，地处湖角，视野开阔，嘉陵江、北长江、长江三段江面都可以看到。陆从俊第一次用望远镜朝四周看一番，看到江中心飘着两叶小舟，插着彩帆，是那种摇船，水上妓女用的。斜对岸朝天门码头那边散散落落停着十几只渔船、游船和渡船。陆从俊放下望远镜，神色凝重地嘀咕，
1: 情况不妙呢，你发现什么了？
0: 陆从俊伸手指着停泊在朝天门码头的那些船只说，
1: 你看那边停着好多船。
0: 陈家湖用望远镜看了一会儿，没有看出端倪。
1: 那是码头，当然会有很多船。哼，昨天我来看时就没那么多呀。
0: 陆所长这样说是为自己安排的行动做铺垫，因为他知道这些船中必有一艘是金处长安排的，船上的人一定全副武装，如果有敌情他们会遏制敌情，如果没有敌情他们会制造敌情。抽了一根烟，等陆从俊第二次举起望远镜看时，发现北长江上游飘下来一只渔船，几乎就停在他们眼前最多100米远的江面上。一个渔民放下渔网，像模像样的开始捕鱼。陆从俊知道这也是金处长的人，是来保护他们的。过了5分钟，长江下游开上了一艘机帆船，逆流而上，浓烟滚滚，意味着水流的阻力相当的大。金处长独立船头迎着风，举着望远镜放眼四方，在一般人看来他好像是初来乍到，在欣赏四边的风景。如果附近有敌人，他们看见他这个样子就不会这么想，敌人会预判这船上藏着陈家湖，此人此举是在巡视敌情。机帆船最后开到江中心，孤零零地停在那儿，熄了火。杨处长从船舱里走出来，手上拿着鱼竿开始钓鱼。他戴着一顶大大的黑毡帽和一副墨镜，穿着一件米色风衣。陆从俊看了一会儿，把望远镜递给陈家湖，
1: 你看看那个钓鱼的人。
0: 陈家湖拿着望远镜看了看，疑惑地问陆所长，
1: 他是谁？扮演你的人怎么样，像吧？
2: 像什么？根本不像。
1: 现在是需要不像才叫像。
0: 陆从俊接过望远镜，一边看又一边说，
1: 他一路走来，如果让谁都认出来他就是你，说不定半路上就被干掉了。如果他摘了帽和墨镜，脱了风衣，你会发现他穿的是你的衣服，长得还真是有点像你。其实他不需要像你，只要身材轮廓像你就行了。
2: 为什么？
1: 因为你出来也是要乔装打扮的。
2: 惠子会一眼认出他来的。
1: 这无所谓，我们估计惠子一定会带人来，只要他上了那只船和你进了船舱不出来，敌人就会以为你在船上，然后就会袭击那只船。
2: 你的意思是？
0: 陈家湖思量了一会儿，还是直通通地说了，
2: 只要有人来袭击那只船，就说明惠子是敌人，
1: 难道不是吗？
2: 恕我直言，你要安排一批人来袭击太容易了。
0: 陆从俊久久地盯着陈家湖看了一会儿，语重心长地说，
1: 告诉你，那人可是我一个大处长啊，整个侦听处都离不开他，我也离不开他。如果是我安排人来袭击，把他及时走了，意味着你今后进了黑市就不能看到他，这对我是多么大的一个损失啊！我会演这种戏吗？为了你让一个大处长消失？
2: 那敌人万一把他劫持走，
1: 做梦！你认为我会这么傻？跟你说，那艘船里我至少安了一个加强班的兵力，水下、船舱里、甲板下都是我的人。还有，你看，
0: 陆从俊指着眼前那只渔船，
1: 这些渔民也是我的人，还有陆地上，到处都是我的人。敌人来多少家伙，都只有一个结果，送死。
0: 此刻停泊在朝天门码头的某一只船里的人，如果没有敌人来制造事端，他们将以敌人的名义来袭击陈家湖，并当场死在陈家湖面前，不是假死，而是真死。其实假死也是可以的，但是陆从俊实在是畏惧陈家湖的鬼脑袋，担心被他识破诡计，执意要来真格的。为此，金处长专门去监狱里挑了三个死刑犯来，这一出戏呀，铺排很大呀。
1: 现在你该明白了，我为什么要选择在这里迎接惠子了吧？因为这儿视野开阔，便于我们掌握敌情。你看，
0: 陆所长又指了指停泊在江中心的机帆船，
1: 他停在哪儿？岸上离他最近的人是我们，我们离他有多远？少说400码。如果敌人要远距离狙击他，这儿是最好的狙击点，但是我们已经把他占了。然后那个地方，你看对面山坡上的那间茅草屋，那个点也不错，比我们远不了多少，但是也被我们掌控了。这两边山坡上我们已经全部排查过，有可能藏人狙击的地方都已经全被我们掌控。现在敌人要对你下手，唯一的办法只有从水上来。那好啊，我们张着大口袋等着他们来呢。
0: 陈家湖茫然地四看一番，指着朝天门码头说，
2: 江边有那么多的居民，你们都排查过了？不可能吧。
1: 是不可能，可是也没有必要。
2: 为什么？
1: 太远了。
0: 正说着，陆从俊发现朝天门码头那边开了一辆吉普车，他把望远镜递给陈家湖，
1: 他来了，你看看那辆车，应该是我们去接惠子的车。
0: 陈家湖拿起望远镜一看，果然是惠子。老孙把车停在一边，叫惠子下车，并带他下到码头，上了一只小船，朝江中心划来。小船越来越近，陆从俊看见陈家湖举望远镜的手在抖，便把望远镜拿了过来。
1: 看你激动的手都在抖啊，你该紧张才是，那不是你心爱的女人，那是一条毒蛇啊，鬼知道她今天会制造出什么血案。
0: 陈家湖如在梦中，呆呆地看着被距离缩小为一团黑影的小船，过了好久才怯怯地心绪难平地问陆从俊，
2: 你估计敌人今天会来吗？
1: 我只能说希望他们不要来。
2: 万一来了呢？他们不都是有生命危险吗？
1: 你是为我的部下担心还是为惠子？
2: 都担心。
1: 不用担心，我刚才说了，这四周我们都布满了人，只要敌人一出现，我们的人就会觉察到，敌人不可能飞上船去的。
2: 你不是怀疑惠子是间谍吗？
1: 不是怀疑，而是肯定。
2: 那他上船后就可能把你的处长干掉，同归于尽。
1: 他不会那么傻的，连你都认不出来。
0: 陆从俊对陈家湖给他递上来这么好一个话题很高兴，不觉得眼前一亮。
1: 现在你该明白了，我为什么要给你找个替身，就怕他来这么一招，不要命跟你拼命，跟你同归于尽啊。
0: 谎话说千遍也会成真理， 这一瞬间，陈家湖简直有点军心动摇，怀疑惠子真的是毒蛇一条。恍惚间，惠子在他心目中成了一个摇摆不定的形象，时而披头散发，怀里揣着匕首，时而妩媚动人，手里捧着他的照片和信。陈家湖对即将发生的事情充满了紧张和好奇。一切都是有方案的，载着老孙和惠子的小船与机帆船相距百十米的时候，老孙告诉惠子，那个正在甲板上钓鱼的杨处长就是陈家湖。惠子一看好像是有点像，顿时激动挥手示意，
3: 家湖，家湖。
0: 杨处长见此起身对惠子挥了挥手，钻进了船舱。惠子见此情景，不明就里地问老孙，
3: 哎，他怎么进去了？
4: 我想陈先生是要你注意安全，你要明白他出来是有风险的，所以得乔装打扮。你刚才这么大呼小叫的是很危险的，你看他现在只能躲进船舱里去静候，不敢待在外边了。
0: 听老孙这么一说，惠子简直恨死自己了，激动没有了，随之而起的是紧张，是恐惧。之后他一直在东张西望，好像他刚才的大呼小叫已经引来敌人。直到他们的船与机帆船首尾相接，老孙把他扶上机帆船后，他看见船舱里家湖伸出一只手在欢迎他，他才又激动起来。一激动没看脚下，惠子被缆绳绊了一跤，差点栽到水里。
3: 哎呀，
4: 你呀就是太激动了。
0: 惠子的确是太激动了，他激动的一进船舱，根本没有注意杨处长是不是陈家湖，就猛地扑到他的怀里。
3: 家湖。
0: 这时惠子突然感到腰部被什么抵住了，低头一看，竟然是一把枪，头上传来的声音也是陌生的。
5: 老实一点，坐在我身边别动，好好看看我是谁。
0: 杨处长摘下了黑镜和帽子，惠子一看像被烫着了似的，惊叫着弹开。
3: 啊，你是谁？
0: 惠子想要逃，却被杨处长死死拉住。
5: 别叫，叫了别怪我不客气。
3: 放开我，放开我，你是谁？家湖呢？家湖呢？你放开我。
0: 惠子惊慌地乱叫挣扎，金处长在隔板那头大声呵斥，
5: 别叫，再叫我崩了你。
0: 惠子循声看去，只见一只乌黑的枪管从隔板的墙缝里伸了过来，把他给吓坏了。
3: 你们要干嘛？
5: 搜他身。
0: 金处长说，杨处长做。惠子想起萨根也这么摸过他的身子，顿时有种羞愧感，哭了起来。
3: 你们要干什么？
5: 你不是要见陈家湖吗？我们带你去见他好吗？
3: 你们是不是把他也抓了？是不是啊？
5: 我们抓他干什么？我们要抓的是你。
3: 你们抓我干什么？
6: 因为你是日本间谍。
0: 金处长从隔壁走了出来，开始审问惠子。
6: 老实说，你有没有带人来？
0: 金处长完全是在胡审乱问，目的就是拖延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仲、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

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傅恒起身向前看时，已是暮色苍茫，西边血红的晚霞早已不再那样灿烂，变成铁灰色，阴沉沉压在起伏不定的港湾上。近前广袤的大草原水沼上，西北风无遮无挡掠空漫地而过，寒意袭得人身上发渗，扎得稀烂的大道旗也在簌簌不安地抖动。他再三斟酌，无论如何不宜夜战，掏出怀表看看，说道：放红色旗火三支，各营收军待命。就见后队马光祖大跨步赶上来，问道：什么事？马光祖说道：岳老军们赶上来了，圣上有旨给您。回喇嘛庙去，传令各军严加戒备，副将以下军官要轮班巡哨。傅恒瓮声瓮气地吩咐了，带着随从赶回了喇嘛庙。岳钟琪已守在灯下，见他进来也来不及寒暄，就把几封文卷双手递过来。傅恒觉得头重脚轻，浑身散了架似的没力气，也没说什么，勉强向岳钟琪躬身一拱，接过诏谕，示意岳钟琪坐在石墩上拆泥封火漆看时，是一份在自己奏折上的朱皮谕旨，还有一份是阿贵的信复旨发来。定神看那谕旨，口气甚为严厉：朕安，懒奏不胜差恶，朕已面许朵云沙罗奔书城归降，请反复独奏整军进击，诚实合意，而欲以三军苦战夺取金川成儿之名，亦或以全胜之名置朕于无信之地，设是有此二者之一，即胜，朕以视尔为二臣也。然朕深知轻易必不出此，所奏激切之情量自真诚，即以此旨戒耳。一则以西北大局为重，一则以西南长治久安为重，速作计划维持原旨，急着岳钟琪协理班差，务其于15日内班师，请其免之，勿负朕望。把谕旨转给岳钟琪，再看阿贵的信，却一律说的家事。福康安已经回京，受乾清宫一等侍卫，福隆安、福临安也都补入侍卫，说刘统勋进位太子太保，怎样立即办事，勤勉奉差，自己力薄能显，等着复工回来主持一切云云。讲到金川战事，只说圣意仍着工及早撤军，沙罗奔穷别一隅，勿再积成大变，致使西方战事有碍。傅恒皱眉仔细审量，一份语气带着斥责，一份是在说皇恩。往深里思忖，自己手握兵符在外，又屡屡奏议责难不肯奉诏，莫非已经在疑自己拥兵自重了？想着心里边一阵急跳，忙又收摄回来，检看那通风书简时，阿贵是直接插入，里边一层是上书房秦印，加盖乾清门火漆官房封口，并不是同时发出，这才略觉得放心，额前已是微微进汗，呆呆地把信递给岳钟琪。岳钟琪的思路和傅恒是全然不同的，看了信一笑说道：阿贵还是力主你打一下的。

他天天在竹子跟前儿，什么事儿不知道。竹子要认真恼了，也用不着瞒你。好啊，两个军机大臣一样心思要打，竹子又急着收兵，回去有的六爷好看的。他这样一说，傅恒倒宽心了一些。君臣意见不合，自来是常有的事儿，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怕的是乾隆这人素来心思细密，见不容发，是个多疑的人，又远在数千里之外，谗言一进入骨三分，也不可不防。思量着，傅恒苦笑了一下，呵呵，我有两条，一是主子不在眼前，有些是主子不能临机决断的，当奴才的宁可担点干系，也要替主子想周到，料理好。二是把主子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不为一时一事一己利害去想，要尽力想得长远一点，顾及得周全一些。主子雄才大略，高瞻远瞩，我们万万不能急，只有尽心尽力而已。岳钟琪听着这话，也不禁悚然动容，叹息道，这是武侯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立顿非所记忆了。你既有这番忠志，岳钟琪不敢后人，你说吧，该怎么办，我听你的。傅恒垂下眼睑，抚摸着岸上的雁。平日这时候，王小七早已经取墨端水，一只手按着，另一只手搅得妥妥有声，替他磨起墨来。那副全心全意、煞有介事的架势，傅恒不止一次笑他。但此刻他正在运往成都的途中，不能咬牙切齿磨墨了。过了半晌，傅恒说道，我给沙洛本写信，用火箭送往瓜尔牙，再次恳切言明圣意，说明利害，我可以亲自独身上崖，请他下山。岳钟琪捻着胡须说道，写信可以，你亲自上崖不合体制，你是朝廷宰府三军统帅，不能冒险，让海兰察退兵向南10里以示诚意，该用着我这把老骨头上场了。傅恒咬着牙，看着悠悠跳动的珠光，良久说道，老将军肯带行比我去要好，恐怕还要带些东西，比如粮食药品，还有扶来的藏民藏兵，带一半回山上去，不然沙洛本难以相信，我们再仔细意义，也要防着有不虞之隙，不测之变。岳钟琪上瓜尔牙，顺利的异乎寻常。清晨傅恒的箭书设发上山，中午时分便接到沙洛本的回信，专候岳冬梅老爷子来山做客，其余人士免疫。岳钟琪已是行色匆匆了，我这就上去，山上冷，给我把皇上赐的豹皮氅带上，有三四个护卫带着我的名次跟着就成了。此刻赵慧、马光祖、廖化清都在喇嘛庙里，实在是人人都替这老头子吊着一颗心，看着他换袍换褂都不言声。岳钟琪笑着说，沙罗奔是个义气人，你们谁有我知道他，别这么送丧似的苦着个脸，准备好酒下山，我们一道大醉一场。傅恒不言声的把自己常用的小羊皮袍子也填进行李里边，转身对岳钟琪一一皱眉凝视着他半晌才说，沙洛奔心败，藏人心高，自尊

难以如旧，难免有不利于月宫之举。我不怕沙洛本迎客，只怕他留客呀。不会的，我毕竟是他的恩人，他恩将仇报，在族里怎么做人？有些事不能犯嘀咕，躺在那儿想，越想越麻烦，越行不得。一旦做出去，结果其实压根儿没那么吓人。要恨，沙罗本也只会恨你。藏人也讲冤有头债有主，断不至拿我当人质胁迫你的。昨晚记忆了一夜，咱得临走了，你仍这么婆婆妈妈的。赵慧素来都面冷，见岳钟琪如此从容洒脱，行若无事，心下佩服，忍不住说道：老马老廖，我们也都是老寒武了，比得上岳老君们这份心胸胆量吗？来，以水代酒，我们敬老爷子一碗。傅恒的心松弛了一点，也倒一碗水，跟着岳钟琪一碰，砰的一声，五个人都举碗喝了。廖化清说：沙罗本敢对岳老爷子怎样，我踏平这瓜耳牙，剁碎了他。岳钟琪笑着说：不是这一说，我还是平安回来，把差事光光鲜鲜办下来，咱们大家才高兴。说完就往外走，傅恒等人直送到瓜耳牙山口，看着沙罗本寨中的人接出来，才回了大营。来接岳钟琪的是管家桑措，他和岳钟琪也是几十年的老相熟了，但素来少言寡语，一路上话不多。只初见时见岳钟琪随从只带了四个人，而且是谈笑自若，满脸豁达神气，略略的有点诧异。百璧平胸哈腰一礼说道：顾札夫人都在寨洞里恭候，岳老爷子请。这里的山势越往西走越见险峻，走了20几里，路径已经住在半山云中。往上看，两臂绝崖几乎合拢，危险一线之天。云雾缭绕间可以看见山顶白皑皑的万年积雪，连山缝间吹来的风都劲骨似的凉。一侧山壁斜倒下来掩着山路，有些地方得偏着身子侧着头过，不时的有悬藤秃崖擦脸磨壁。岳钟琪这才知道瓜耳崖三个字原非虚造假设。往下看，淡淡的矮雾像稀薄的云锈，万木丛龙深在谷底，幽绿的竹树间河流湖塘纵横罗列，还模模糊糊能看见海兰察的兵营，像谁摆了几块积木在幽谷里的河边。岳钟琪不禁暗自嗟呀，这块绝地要想强攻，真不知道得死多少人。踏平剁碎云云，只是一句好语而已。走在侧后的桑措也对这位老人钦佩莫名，这样陡峻险绝的路，就是小伙子连走几十里也都要累得筋软骨酥的。岳钟琪封了公爵的人，比官府的总督将军位分还要高，独身入不测之地与敌军谈判，不但毫无怯色，而且是步履稳健，似乎越走越精神健忘的模样。一路上有说有笑，指点形势，说往年旧情，到道路十分逼窄的地方还用手挽跟从的年轻人，也心下十分佩服乾隆和傅恒，让这样一个人来，真是天造地设的一个和谈使臣。待到天将黑的时候，一行人到了瓜尔崖主峰洞寨外，这里地势又豁然开朗。往上看，摩云岭主峰淡云缭绕，
独峦插天的山顶积雪，银光耀目。

0: 被落日的余晖映得色彩斑斓。峰下大寨被山遮着，看上去已经黝黑了。寨门前山顶一片30余亩大的空场，长周匝都围的巨石叠峙，像一片天然的演兵教场。周围叠峙旁全栽的马尾松树，黑森森乌压压一片寂静。只是山顶风口，西北过来的风异样冷冽，摇得松树都在婆娑晃动，景象看去瑰丽里透着诡异。穿过这片空场，天色已经完全苍暗下来。岳中琪一行站住了脚，就见寨门里边星星点点的火把蜿蜒着沿山道过来。因见松木寨门上悬着一个什么物件，像一根绳子下吊着个葫芦。岳中琪问道，
1: 老桑，那上头吊的什么呀？是辟邪用的吗？
0: 桑错淡淡地说了，
1: 我不知道，请稍后，我进去禀报顾扎。
0: 岳中琪点头一笑，由他而去，觉得冷上来，套上傅恒送的皮袍还觉得不胜寒意，又披上大氅，左顾右盼，上下打量周围景致，和几个兵士说笑。那几个兵一者冷，二者怕，恍惚的神不守舍，白着脸瞧着寨子里的动静，嘴里边支吾虚应。不一会儿就听寨中三声炮响，接着是长号齐鸣，两排火把队沿台阶疾驱而下，将里边夹成一道火胡同。几百名壮汉手持长刀，身着藏袍，腰中别着藏刀匕首，挺立在道旁，一个个目不斜视，神情严肃地盯着前方。接着嘎巴带着四个衣色相同的亲随兵出寨门，也不答话，分列而立。见跟随的几个兵士都吓得脸如死灰，晃悠着身子，有点站不住的意思，岳中琪断喝了一声，
1: 给我站规矩了，杀罗奔要杀自然杀我，与你们什么相干？这样子好叫人恶心吗？
0: 朵云已经到了寨门，火把营里见岳中琪威风凛凛，精神抖擞，也是心下清静，一笑说道，这是我们迎接贵宾的最高礼节，诸位不要惊疑。说着迎了出来，向岳中琪鞠躬摊手一礼。岳中琪脸上带着一丝冷笑，点了点头，
1: 你摆这样的阵势，我也有点心惊的，只是我已过古稀之年，什么也都撂开手了，你的汉语毕竟不地道，应该说我光火没有发光这一说。沙罗奔呐，就按岁数辈分，他也该接一接我的。
0: 朵云绷住了嘴唇，略一思忖，回答道，我知道您讨厌我，这世界太大了，汉人不懂的事情不一定就是错的，而且汉人有很多事情根本就不打算懂，他们总是自以为是。南京秦淮河、北京八大胡同都有上千的妓女，是官员们常常光顾的地方，但有哪个女人嫁两个丈夫，就会像个巫婆一样小看她、诅咒她。啊，我们不谈这件事儿，您不是为这个来的，我也不想谈。我的丈夫应该来接您，但他受了伤，被你们的枪打伤了，他在寨里等您，您是我们尊贵的客人，请。岳中琪像猛地被人往嘴里塞了一团血，又冷又品不出滋味。孔孟之道，连输带权势，学问汗牛充栋，要回驳朵云这几句话，竟一时找不出头绪。什么弑夫如天，从一而终，饿死

是极小，失节是极大这类话没有根据，也说不清分寸道理，而且也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啊了两声，笑着说了，朵云小姑娘和老头子算旧账了，几十年的陈谷子烂芝麻我都忘了，亏你还记得。小罗骡子受伤了吗？快带我去看看。说着便走，看着前面火把夹道里闪着寒光的兵刃，若无其事地走了进去。藏兵们听嘎巴一声号令，忽地把火把平举下去，都弯倒了腰，万万烟烟曲折而上，像杀了几个人在一道火溪上徜徉而行。出了火把仪仗队，已经到了崖洞口，这里风大，刚从亮处出来，四周骤然暗得难辨道路。朵云在前边放慢了脚步，深深地吸了两口清冽的空气，说道，老爷子好胆量，我记得于卡那一场血战，您真是威风八面呐，您在青海接济了我们不少粮食、盐巴、酥油，还有药物、衣服、帐篷，帮我们度过了两个寒冷的冬季。您看，我不单记得您不好的事情吧。岳中琪苍重地叹息了一声，说道，君子爱人以德，抱怨以直，功我罪我都有你。朵云听着忽然一笑，老爷子太多心了，你说我的坏话，我也说过你老不死的也是坏话，已经扯平了，连我在内，这里的人都十分尊敬您的，我也不是忘人大恩记人小过的那种人啊。我的顾扎，您在这里。他突然停了脚步叫着，岳中琪这才看见沙罗奔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出来，魁梧的身影站在崖洞口板皮木料架起的过道大厅口，连火把也没点，暗得影影绰绰，只见身形，瞧不清脸色。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部艰难》。火把点亮之后，岳钟琪这才看清了，虽然只是过亭，也是足可容100多人的大山洞口，顶上岩穴嶙峋，巨石吊悬，两侧后方都用木板加得方方正正的，有点像中原叫堂会的大亭。中间摆着粗糙的木桌，放着瓦罐银具以应器皿，几张条凳木墩也都粗陋不堪，四周弥漫着肉类的焦糊味，还有药味。仁措活佛也在，穿着袈裟坐在西壁木墩上。沙罗奔脸色阴郁，大手让着：“岳君们请坐，您坐上首。”他顿了一下，看着人给岳钟琪端上了酒，这才坐下，语气沉重地说道：“朕不愿意这样和您见面，因为我们过去有过深厚的友情，一向是把您当作长者和前辈看待的。

但现在却是交手的敌人。岳中奇的神色凝重下来，扫一眼四周虎视眈眈的卫兵，朵云、桑措还有嘎巴，许久许久才透出了一口气，问道：听说你受伤了，无碍的吧？沙罗本也沉默了很久才说话，那声音就像从坛子里边发出来的那么沉闷。两阵交锋，这是平常事，臂上被火枪打伤了十几处，这没有关系，我心里受的伤比这重得多。你过寨门看见了，那上边悬吊着叶丹卡兄弟的头颅，我在昨天按照我们部族的规矩杀掉了他，天葬了他，只留下头颅，让其余的部众知道挟私抱怨不顾大局的人应该受什么惩罚。原来如此，岳中奇略一回顾金川之意，已经知道叶丹卡的死因，他点了点头说道：这种事我也处置过不止一起，除了正法没有别的办法。沙罗本说：你的来意我知道，叶丹卡如果遵命，大金川赵慧君救援喇嘛庙，他的3000军马拦腰袭击出去，我至少还可以在金川再打一天一夜，可以捕捉300到500官军到衙上来，我可以更尊严地和你坐在一块说话。他竟在千钧一发时候背叛我，背叛他的部族父兄，眼看着我败退瓜尔牙，要你嘴里说出一个败字真不容易。岳中奇一气喝完了那碗味道稀薄的酒，说道：我想听听你有什么主张。沙罗本看一眼岳中奇身边的朵云，语气里略带了一点自嘲：败了就是败了，败军之将无话可说，现在说敌众我寡呀，叶丹卡不听命令啊，我只想告诉你，被人捆绑着下山，路太难走，我不能让我的部族认为我是个懦夫。沙罗本宁折不弯，你可以把这话向乾隆大皇帝奏报。仁措活佛轻咳了一声说：古扎，听听岳中奇是什么主张，我们是把他当朋友看待的。岳中奇问道：你们觉得还能打下去吗？向西、向南、向西南，所有的道路都有重兵扼守，连北逃青海的路也已经卡死，傅恒用兵比我精细，即使能冲出重围，到青海、到西藏，千山万水，无粮无药，弱兵疲民，举足都成饿殍，也是惨不忍睹。沙罗本截断了岳中奇的话，语气冰冷：我不一定要逃，你一路上来看，你也是带兵的，这地方攻得上来吗？攻不上来，这是天险，我可以在这儿守3年，这是险地，也是绝地，3年之后呢？至此双方都逼得紧紧的，目不转睛盯着对方唇枪舌剑。沙罗本突然一笑：呵呵，3年之后谁能说得定，也许天下有新的变局，也许朝廷有什么新的章程，也许地震，一座北京城都烟消云散。这3年扼守金川、堵截围困我们的军队至少要10000人，还要时时警惕我逃跑。皇上累不累？天下那么大，要专一分出心来关照我沙罗奔一个人。

0: 岳钟琪不在乎地说道：“皇上英明天纵，拥天下雄姿，尽可关照你。这不过是一员副将，比如赵慧海兰察就办得下的差事。”沙罗本也讥讽地一笑：“所以啊，你来劝我，用你们汉人的话，丢人现眼的下山投降。”岳钟琪听了却仰天大笑：“丢人现眼，这是招安，招安你懂吗？比如暗夜里向着有光明的地方走，带着你的一族人离开饥饿、寒冷、瘟疫和战争，能说是一种耻辱？宁折不弯，你太自大了。皇上是上天派下来治理天下的，别说你，多少英雄豪杰，哪个见皇上不要摧眉折腰？你本就是皇上治下的一方豪强，又没有公然造反，现在还你本来的面目，有什么下不了台阶的？杜甫有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冻死死一族。就算你一人受难，换来金川千里之地父老康乐，难道不止？看来你沙罗奔没有这个质量心胸。”沙罗奔阴沉沉地说道：“岳老爷子，听起来似乎是蛮好的，怎样叫我相信呢？洞里现在放着两张罢兵契约，一份是庆父，一份是讷亲张广嗣在上面签字画押，都不算数了。汉人讲话总归不能信守的。”岳钟琪不加思索应口答道：“他们与你签约，乃是背主欺君、贪生怕死、会败妖宠的卑污行径，怎么把我岳某人和他相比？”朵云在旁边哼了一声说道：“岳老爷子为人我们略知一二，当年有两位秀才到大将军帐下劝说老爷子反清复明，老爷子一边和他们八拜结兄弟之好，一边向雍正爷密报，翻脸无情，就把他们扣押起来严刑拷打。我屈说了您没有？”这是十分刻毒的诛心之语，也是十分繁复难以说明的一件往事。岳钟琪黑然良久，把心一横说道：“比如叶丹卡如果找你密谋杀害沙罗奔，你大约也要虚与委蛇，探明他的底细吧。你若想听当时真实情况，待我们的事有了结果，我当众向你全族讲说，我岳钟琪是个光明磊落的汉子，倒是你还有沙罗奔当着我的面杀掉了色洛奔，你们不是夫妻，他二人不是兄弟，你杀夫嫁弟却是为何？你倒说说看。”沙罗奔呼的一下站起身来，目光中是凶光四射，死死地盯着岳钟琪，右手下意识地向腰间摸了过去，情势立即变得一触即发。守在板壁下的藏兵跨前一步，都把手握紧了刀柄。岳钟琪一脸的冷笑，把面前空碗一推：“有酒没有？再倒一碗来。”沙罗奔涨红着脸凶狠地说道：“待朋友有酒，待敌人有刀，你至今仍在向我的伤口上撒盐吧？我可以面赴到傅恒营中，但我也可以说不。我可以留你当客人， 我也可以杀掉你，在这里倚老卖老吗？那是，哥哥尚且能杀，何况我一个姓岳的，我信。沙洛本砰的一拳砸落在桌子上，所有的坛坛罐罐、碗勺杯式都跳得老高。桌子本来就不结实，受了惊似的弹了一下，四腿歪斜着软瘫下去。十几个藏兵忽地围了上去，站在岳中旗旁边听令。沙罗本闷声吼着，把他架出去，用火烧熟了他。几个藏兵一拥而上，架起岳中旗就走。岳中旗拼令一挣就甩脱了，冷冷一笑，呵呵，何必故作声势，大丈夫死则死耳，用得着你们架？我去了，你好自为之。说罢他掉头就走，对藏兵怒喝了一句，头前带路，慢。沙洛本突然改变了主意，把他带到客房里严加看押，傅恒来攻，这是绝好的一个人质。岳中旗被押出去了，众人被方才的场面弄得一惊一乍，兀自是心有余悸，一言不发地注视着他们的首领。岩洞外一片声响的松涛不绝于耳传进来，山口的风鼓荡而入，吹得松明子火把是明暗不定，显得有点阴森，人们都打心底里不住地发噤。不知道过了多久，活佛仁措讷讷地说道，姑丈，这样一来就只有拼到底了，你再思量一下。朵云看着丈夫铁柱一样的身躯，轻声说道，你的伤该换药了。嗨，我其实很服这位老爷子胆量骨气的，他似乎是个好汉人。沙罗本弹开臂膀让朵云擦洗换药，他的脸色虽然铁青，声音已经变得柔和了，大家休息吧，岳中旗和他的兵士们求在一处，他们一定要评论我、诅咒我，互相交代一些话，派人听着，明早一字不漏地给我回话。待人们都走了之后，朵云安排沙罗奔回房歇下，偏身坐在床边出神。他看了看闭目不语的沙罗奔，叹息了一声，柔声柔气地说道，姑丈，你真的要扣押岳老爷子？啊，你怕？
1: 我怕，我不想瞒你，真的有点怕。
0: 朵云依偎在丈夫胸前，摩挲着他蓬乱的头发，喃喃说道，
1: 我怕你走错了这一步，我已经没有力量和勇气像上次一样去中原找乾隆皇帝了。我觉得乾隆没有骗我们，我的心里乱极了。
0: 沙洛奔躺着动也不动，像睡熟了一样呼吸均匀。朵云是又饿又累，伏在他身边听着外间惊心动魄的松涛声，渐渐有了睡意时，却听沙洛奔说，不要怕，我已经想好了，跟岳中旗下山。
1: 顾扎，
0: 岳中旗说的对，我本来就是乾隆统治下的一个部曲首领，问心也从没想过造反，连反到成都的心也没有。一个部曲向博格达汗屈膝，向我们在庙里向佛祖屈膝，恳求我们部落臣民的平安和兴旺一样，是谈不上耻辱的。我早就想好了，我既不是向傅恒低头，也不向岳中旗低头，我向他们证明，即使到了这样山穷水尽的地步，
1: 我也不是一个比乾隆任何一个臣子懦弱的人。朵云睁大了眼睛，想看清丈夫的面容，但沙洛奔的脸上没有表情，半张着眼睑，结间晶莹闪烁着光，仿佛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朵云诉说。仗再打下去，只有举族灭亡了，没有屈辱，也没有了生命和光明，只留下满是荒烟野草的金川和我们无数父老兄弟的幽魂。就算我一个屈辱能挽回这些，不也很值得吗？他们送还我们的战俘，还有粮食和药，还在半路上。明天你派人接上来，接上来吧。哎，他发出了一声叹息，像窒息郁结了不知多少岁月那样沉重和悠长。朵云笑了，抽泣着俯身说道：
2: 顾丈，我听你的，我也陪你去见傅恒。
1: 第二天天一亮，沙洛奔就醒过来了，探洞巡视了一下伤号，出来的时候见嘎巴已经守在洞口，就问洞巡视了一下伤号出来的时候见嘎巴已经守在洞口就问昨晚是你监护岳钟琪还有他那几个卫兵，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3: 回古扎的话，岳钟琪他们什么也没说。
1: 没有说话？
3: 带进板房的时候他说了一个字。
1: 什么？
3: 他说求。
1: 沙罗奔听了猛的就是一愣，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哈哈哈哈哈哈！这老头子有趣，有趣，带我去见他。嘎巴一边走一边抱怨着：“
3: 古扎叫我们听壁角，几个士兵吓得缩成一团，不敢说话。老爷子那边一夜好睡，呼噜鼾声如雷，连身也不翻一个。”
1: 沙罗奔一边走一边说：啊，是吗？那是说他不是一个心怀鬼胎的人。说着已经到了板房外，却听不到鼾声，几个士兵探头探脑的不知道说了句什么，就听岳钟琪喝道：
0: 别跟老子装熊包。
1: 接着推门出来，一边披斗篷一边对沙罗奔说：连个皮褥子都舍不得给我垫，这一晚上冻得睡不好，你这混小子，给老子弄吃的来。几个藏兵原本都偎在皮袍子里假寐着，见沙罗奔过来早起了身了，听岳钟琪这般发作，大家是面面相觑。沙罗奔孩子气的一笑迎了上去，说道：我让他们预备早饭了，吃过饭你给傅恒发信，就说我献一条白哈达给你，你送一条黄哈达给我。
0: 黄哈达？
1: 岳钟琪愣了一下，才想起是面妇用的黄绫腹带，不禁莞尔一笑：
0: 识时务者为俊杰，老夫佩服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建安13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连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艰苦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5: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是唐人杜工部描写赤壁之战的这么一首诗篇。那位说这赤壁之战到底怎么回事呢？要说这场战役，那在中国战争史上也有一页啊。孙刘联军50000破100000，把曹操曹孟德杀了一个大败亏输啊。要说起这曹操来，那他也是个人物，了不得不得了啊。在想当初群雄逐鹿的时候，董卓专权，曹操曾经刺过董卓，事情败露之后，曹操回到陈留，据18路诸侯征伐董卓。可是这18路诸侯啊，是各怀一心，打到洛阳之后是不思进取。后来曹操一气之下把袍袖一抖，说恕此事不足与谋啊，你们这帮人呢、什么都不是。曹操领兵走了，谁呢也没把他放在眼里。可是孟德自己没闲着呀，他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广纳贤士，灭黄巾，擒吕布，官渡一战破了袁绍，原本出领70000人马大破袁绍70万雄兵啊，一下子是北方平定，诸侯震惊啊。曹操自己也是志得意满，他迎天子于许都，挟天子令诸侯，这个权势一下子那就涨起来了。要在常人想来，这可以了吧？可是曹操他还有想法呢，他想要征刘表，灭孙权，逐刘备，统一天下，是一整华夷啊。这个时候就有人给曹操出了个主意，说丞相啊，您想要挥戈南指，兵进江东，这倒可以，可是您得先把您的后方给稳固住了，就是别您领兵走喽，后院起了火，您来齐胜不顾家的不完了吗？ 曹操闻听此言有理呀、啊。于是乎，曹操马上给汉献帝上了一道表彰，他把三公给废了，自领丞相之职啊。其实啊，这曹操早就是丞相了，他为什么废三公呢？这里边有个原因。说这话在西汉的时候，西汉末年呢，这个皇帝他害怕丞相权太大，他设立了三公，是三分相权，就是太尉、司徒、司空啊。太尉呢掌兵权，司徒呢掌民事，司空呢掌工程建造。这回曹操把这权都给收过来了。所谓宰相呢，这个宰呀是奴隶主的家务总管，相是辅佐，二字合一叫宰相。俗话说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且呢，他还安抚了自己手下很多的重臣，什么崔琰呐、毛玠呀、司马懿呀、西律啊，这些人都安排在重要的位置上了。曹操觉着呀，这个后方比较稳固了，他就想兵进江东。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许昌的探报报于曹操，说新野的刘备呀，现在正在操演人马。曹操一听言，近来这刘备刘玄德行啊，刚刚得了我的樊城，我把徐庶给骗得许都来了，他怎么又会操演人马呢？他手底下没人了，就是关张赵云简雍孙乾呢、啊、谁给他出的主意呢？这时候有人就说了，说刘玄德呀，他刚刚是三顾茅庐，在隆中请出一位军师来，叫诸葛亮。曹操一听这话，当时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因为前边有徐庶那么个事儿，他马上就把文武众将全都召集来了，大伙儿开个会研究研究吧，这诸葛亮是谁，他干嘛的呢？李公，老夫新闻刘玄德请出一位军师叫诸葛亮，此人是何来历？就是这人怎么回事？大伙儿一听丞相问，面面相觑，

0: 怎么回事？大伙儿全不知道，没听说呀。诸葛亮哪儿这么个人呢？姓朱叫葛亮，不对吧？大概是复姓吧。复姓诸葛，单字明亮，哎，没准是号吧。这人有多大年纪？据说还不到30呢。有的人一听都憋不住乐。我说，这刘备、刘玄德怎么回事？这穷疯了吧？横是这弯的筐里头就是菜，实在憋得没辙了，请出这么一小孩当军师来，这都没准啊。大伙儿叽叽喳喳议论纷纷，大伙儿都不知道这诸葛亮是谁呀。这个时候呢，就有人看着在座的徐庶，徐庶徐元直呢也是面无表情，可是呢他心里头那都乐开了花了。怎么回事啊？这徐庶自从被曹操一封伪书骗到许都，从新野离开刘备之后，他是一时一刻也没忘了皇叔玄德呀。因为徐庶自从到了曹操这儿之后，母亲也死了，自己呢就住到了许昌，想走呢曹操也不让他走。另外呢，他临来的时候啊，跟刘备不是说了吗，说使君您放心，我现在虽然到曹操的许都去了，可是我徐庶立下誓愿，终生不为曹操设一谋献一策呀，就是一个主意我也不给他出。徐庶怎么说的呢？确实也是怎么做的。来到这儿之后啊，曹操看出徐庶不高兴来了，可是呢对待徐庶还是非常之恭敬，有什么事儿把徐庶也请出来研究。徐庶这人呢也有意思，哎，你要跟我谈呢咱们就谈，唠嗑咱们就唠嗑，喝酒咱们就喝酒，可是一涉及到这个用兵打仗、排兵布阵、争衡天下这些事儿，徐庶把脑袋一拨了，呵呵，丞相啊，元直之才不值一提呀，您跟我商议这些个事儿啊，我是不敢妄言。曹操也就明白了，这是徐庶不给他出主意啊。曹操心说，你不给我出主意，我不让你走，我养着你，而且呢还给徐庶很高的俸禄。徐庶呢没事吃饱了就在这待着。那么今天呢，曹操大聚文武，要研究研究说这诸葛亮是谁。徐庶在做，可是他一直也没言语。你别看徐元直没说话呀，但是他心里头那就别提多敞亮了，心说，哎呀，嘿，我家使君刘备有卧龙相佐，他的鲲鹏之志可斩呐，那刘备那就非昔日可比了。其实说实话呀，徐庶心里边一直的就担心这档子事儿呢。他心说呀，我向使君推荐的孔明他去没去请啊，这位诸葛先生他到底出没出山呢？哎呀，我怕这事儿不落实啊，临来许都的时候我还特意去了一趟隆中，把这事儿啊跟孔明先生说了说，当时他是很不高兴啊，还把我说了一顿。孔明那个脾气我是知道的呀，他要是一翻脸一生气他真不出山。哎呀，要是那样的话，那不把皇叔给坑了吗？但是呢自己到许都之后呢一直也没个消息，他也不知道说这事儿到后来怎么着了。今天曹操把文武众将聚集到这儿一说，怎么着，刘备新拜了一位军师叫诸葛亮。哎呀，元直心说，老天保佑啊，诸葛先生出山了，竟然出山辅佐了我家使君刘备。想到这儿啊，元直手捻胡须是面带微笑。这个时候呢，曹操曹孟德也正巧往徐庶这边看，因为半天了大伙儿也没研究出个子午卯酉来，他心说我问徐庶吧。刚往这边一看，他一看徐庶啊正手捻胡须看着曹操呢，呵，曹操心里这高兴，心说徐庶可能有话说吧。元直， 这位诸葛亮你认识吗？
1: 丞相，
0: 诸葛孔明我认识。
1: 大伙儿哗啦一下子，
0: 谁都不言语。
1: 我说徐庶认识，没准还是徐元直的朋友。我说不是他给推荐的。听着，
0: 列公听元直说下去。
2: 是，
0: 大伙儿全听着徐庶的。
1: 元直，这位诸葛亮，他家住哪里呢？
0: 久居隆中啊，他的本领如何呀？
1: 徐庶一听曹操这么问呢，他是面露难色。丞相，你这让我怎么说呀？
0: 元直，那就比你如何呀？
1: 徐庶一听，哎呀，丞相啊，我怎么敢跟人家比呀？
0: 哦，元直，他的本领不如你吗？
1: 那是，丞相啊，我徐元直就是萤火之光，那孔明就是皓月之明啊，我怎么比得了人家呀？
0: 徐庶说完这话呀，当时在座的文武是一阵纷乱的。
1: 我说这么悬吗？差这么多吗？
0: 不能吧？难道一说这诸葛亮就是当世的神仙不成吗？
1: 大伙儿这么一议论呢，曹操脸色望西沉。哎，列公休得议论，元直你说下去。
0: 丞相啊，在我襄阳一带有这么句话呀，卧龙凤雏二人得一是可安天下呀。凤雏先生就是庞统庞士元，卧龙先生就是这位诸葛亮啊。此人有惊天伟地之才，扭转乾坤之志，天地包藏之妙，神鬼莫测之机呀、啊！此人深通韬略呀、啊，皇宫三料、子牙六韬、孙子兵法，无一不知，是无一不晓啊！
1: 怎么回事？黄石公那就是张良的老师，三料那就是料天、料地、料人。子牙六韬呢，那就是龙韬战、虎韬战、文韬战、武韬战、豹韬战、犬韬战。孙子兵法就是那位孙武子写那十三篇，人称兵圣。就这些个谋略，这些个战策，孔明先生烂熟于胸。
0: 哎呀，可真是的，没想到这位卧龙先生怎么会出山辅佐了刘备了呢？刘备若真得了诸葛亮，那就如猛虎添翼，是蛟龙得水呀。
1: 哎呀，刘皇叔的鲲鹏之志即将得失啊。
0: 徐庶说完这句话呀，把在座的有些谋士那鼻子都要气歪了。大伙儿心说话，我说徐庶你怎么回事？你合着坐在这会儿，你替刘备吹，你这是吓唬我们是不是？
1: 曹操可真信了，他手捻胡须看着徐庶，这心里边就转了个个。
0: 哎呀，想不到啊，这么一位能人怎么会辅佐了刘备了？是谁给他推荐的？或者说他是怎么访到的呢？
1: 他哪知道啊，推荐这位就他面前坐着呢，那就是徐庶。
0: 徐庶心说话呀，我说这番话还真不是吓唬你们，诸葛先生之才呀确有如此啊，他真有这么大能耐。想到这儿呢，徐庶那个表情就带出来了。曹操端详了半天，
1: 他在心里暗笑，心说：“元直，你不是在这儿跟我使用贺军之计吧？你在这儿要恫吓我的军心吗？
0: 大齐，你说这些话呀，有少一半是真的，剩下都是假的吧？”
1: 正在此时，有一员大将啪一拍桌子就站起来了。
0: 元直此言谬也，你说的不对。
1: 大伙儿回头一看，嚯，吓唬敦伙了。
0: 玄之何故在此？长他人志气灭我

0: 我追封。刘备刘玄德乃是一个忘恩无义的小人，他能请出什么能人来呀？这个诸葛亮我已经打听过了。大伙儿一听，活夏侯将军事先做过调查呀，他怎么回事？他乃是一山野村夫啊，就是个种地的，又能有什么惊人的本领呢？今日我夏侯惇不才，愿在城乡驾前讨一支将令，领兵去征伐新野，生擒刘备，活捉诸葛，土平新野，也就是了。嚯，曹操一听，我手下这能人不少啊，听着提气。但是这个时候荀攸说话了，哎，夏侯将军不可轻敌，原直之言不可不信，你还是小心为上。哎，荀先生此言差矣，想我家丞相自从领兵征伐以来，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所向披靡。那新野弹丸之地，刘玄德与诸葛亮不过数千人马，我领兵前去，想也费不了什么吹灰之力。元璋，你可知君无戏言呢？丞相，我愿立军令状，好当战立来。唰唰唰，拿过纸笔墨砚，夏侯惇把军令状立了。你不是说我取不了新野吗？取不了新野，我把脑袋给你。曹操当即传令，派夏侯惇为大将，于禁、李典为先锋，夏侯兰为副将，韩浩守中军，领10万人马兵伐新野。临走的时候啊，曹操把夏侯惇叫住了，元璋，我祝你此去旗开得胜，马到功成，早报捷音，是以慰吾心的。你到那儿最好把新野拿过来，那是给我最大的一个安慰。曹操下话没说，只要新野城到了我曹家之手，那樊城也就唾手而得了。呵呵，不然不丞相嘱咐啊。到一声炮响，夏侯惇是愤然领兵而出，带着气儿就走了。夏侯惇这一发兵啊，新野的探报就知道了，打马如飞，是飞报玄德呀。当这探报跑到新野城前的时候，连探报带马匹浑身上下全是汗了。这马走的教军场东门这会儿，正好碰见翼德贺云长，感情两位将军呢、刚在教军场前演完了舞往回走呢。张飞一抬头正看着那探报，他跟云长说了一句，哎，二哥出事了。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8: 建安十三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艰苦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一

0: 找更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1: 夏侯惇不服，他在曹操面前请令领兵十万，是兵发新野。
2: 夏侯这一发兵啊，新野的探报就知道了，打马如飞，是飞报玄德呀。这马走的教军场东门这会儿，正好碰见翼德贺云长，感情两位将军呢、刚在教军场前演完了舞往回走呢。张飞一抬头正看见那探报，他跟云长说了一句，二哥出事了。随即他一伸手就把那探报给拦住了，停住。这一下子呀，那探报好悬又马上栽下来，他一勒坐马云，下来来来来，这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地打了好几个转圈啊。要是别人呢，这探报加一鞭的就过去了。这什么时候哪有说探报半道停下来跟人聊天的？他一看是三将军，他知道这人脾气特急。什么事？启禀三将军，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他就把夏侯惇领兵十万兵发新野的事儿跟云长和翼德说了一遍。张飞听完了，还眼圆睁，是虎须倒竖。嘿嘿，好你曹操，别看你灭了袁绍，得了四周，你就好像不可一世的样子，今日竟然兵发新野，你若不来人还罢了，你若来到此处，你家三将军同带人马要将你杀败，一直杀进许都，杀死你曹贼，是一平天下之恨。瞧这意思，三将军提枪上马，一催坐骑，那就要到许昌去了。他啪的张拔蛇矛抓过来，搬鞍刃镫，刚要上马，他乐了，嘿嘿，云长在旁边一看，我说你怎么回事？刚才听说夏侯惇土兵十万，兵发新野，你那儿急的都要爆炸了，你现在怎么要乐了？二哥，我着什么急呀？咱新野有能人呐。云长一听，三弟，新野有哪位能人呢？嘿，你怎么忘了呢？咱大哥不是由隆中请出一位诸葛亮吗？这回看他是怎样的处置。正在此时，有小校来请二位将军，说主公传令，请二位堂前叙话。张飞看了一眼关羽，哟，二哥，大哥知道了，咱们看看去吧。其实啊，张飞之所以刚才说那么句话，那三将军呢、那是生着气呢。不单张飞生气，关羽也生气，怎么回事呢？自从刘玄德从隆中请出这位诸葛亮之后啊，那可真是食则同桌，寝则同榻呀，都睡一铺炕上了。关羽、张飞不管什么时候跟大哥说起话来，刘备一张嘴准是那一句：“嘿，二位贤弟呀、哥哥得了诸葛亮，那真是如鱼得水哟。”这要两是旁人呢、哥俩不给面见了。但是大哥玄德有请，怎么着也得去呀。关羽瞧了瞧张飞，张飞看了看关羽，相互之间呢、谁都没说话。两个人进了新野城，来到刘备的住处，把马拴在了门外。一进屋一看，大哥玄德呀，背着手正在屋里那走柳呢。你远瞧啊，好像是那儿散步呢，其实不是。这时候的刘备就像热锅蚂蚁似的，急的。一看关羽和张飞来了，二位贤弟，快快请坐。你们知道了吗？翼德一听，大哥知道什么呀？啊，嘿嘿， 夏侯惇奉了曹操之令，领10万人马兵发新野。

爷，这可如之奈何，咱怎么办呢？张飞呀，没说话，他看了一眼云长，做了个鬼脸儿。玄德不知道什么意思。张飞一看大哥瞅他呢，我说大哥呀，那有什么可担惊的？别说夏侯惇领10万人吧，就是50万又当如何呀？尤其是您呐，您更不应该害怕呀。刘备一听，哦，三弟，愚兄我为何不应担惊啊？张飞说，呵呵呵，大哥，您不是有水吗？张飞没头没尾，这句话呀把玄德给说愣了。三弟，我有什么水呀？嘿，您不是如鱼得水吗？玄德一听这气，心说，好你个三弟，你在这儿等着我呢。哎，知来孔明，永须二弟呀。玄德说这话的意思，要讲究智谋策略，那孔明先生当机立断，可是要讲用兵打仗，阵前厮杀，那还得指着你们呢。张飞也乐了，呵呵呵呵，大哥，你是不必担惊啊，夏侯惇不来便罢，如若赶到，我心也城前领兵来犯，小弟愿领兵出城，与他大战300回合，誓将夏侯惇人头砍下，献于大哥的掌前，也就是了啊。玄德一听啊，我说二位贤弟，这能有把握吗？你们先在这儿待会儿，我呀去请孔明先生去。玄德就去找诸葛亮去了。等到诸葛亮这儿一看呢，诸葛先生正这儿喝茶呢。哦，诸葛亮还不知道呢，他早就知道了，知道了还这么稳当。哎，这能人就在这儿，用了俩子儿醋就蹦起来，那哪是孔明先生？我说先生，如今夏侯惇领10万人马兵发新野，我们是如何拒敌啊？孔明听刘备这么一问呢，他淡然一笑，呵呵，主公不必担惊，量自有退敌之策。呵，这话说得如此之安闲自在，好像把这事儿啊根本就没放在心上。可是主公啊，量有一事，您得把剑印赐予孔明啊。剑印啊，你得把权给我呀，没有权力我怎么指挥呀？如何发号施令啊？主公啊，我说这话可能招您不高兴了，甭说指挥别人呐，就是关羽张飞你那二位贤弟，我就指挥不灵啊。玄德一听恍然大悟，哎呀先生，我是让这个事儿给闹蒙了。对对对对对，来呀，剑印看过，交于军师。应该呀是金台拜帅，这新野县呢，反正也没地儿找他们做金台去，另外也没那功夫，干脆啊就在这大堂上拜得了。孔明拜过剑印之后，吩咐军校来呀，擂鼓升听巨将，耳轮中就听一阵巨将鼓响过之后，文武群臣是纷纷侍立呀。这功夫啊，就有小校报与张飞贺关羽，二位将军，军师已经升了帐了。张飞看了一眼关羽，嘿嘿，二哥，他还要传传令，瞧这意思，他真正是军师了。咱们看看去。就这么着，云长和翼德携手揽办来到帅厅。他们二人刚刚站好，张飞一抬头看了一眼座上的孔明军师，翼德这心里边就咯噔一下子，怎么回事？他看诸葛亮往大堂上一坐，
可与往日不同啊。要说变了吗？没有，这位军士还是那么大岁数，还是那位先生啊，头戴官巾，身披鹤氅，手持羽扇，在帅案后秉正归坐，气度非凡呐、啊。在军师的身后站着中军官、传令官、捧剑官、捧印官，在军师的左右站着200名飞龙军、飞虎军、飞镖军、飞豹军，堂下捆绑手、刀斧手、刽子手是列立两厢，文武众将是分班而立。再看大哥玄德呀，只不过在军师的旁边拉了一个横座。翼德看罢多时，心中暗想：哎呀，好大的气魄！这个时候啊，军师已经传令了，云长听令，在今有夏侯惇领兵10万，兵伐我心也。我今给你一支将令，埋伏在博望坡之左。博望坡左有一山，名叫玉山。你带领1500人马埋伏在玉山脚下，曹兵来时不要出击，让过曹兵之头，掐断曹兵之尾。看南山火光起处，领兵掩杀，是不得为误。得令，长飞听令。三将军没言语，军士连叫了两声。那要是叫到第三声，可就出事了。怎么回事啊？军中有法，17条禁律，54斩。头谋不到，插剑游营；二谋不到，重则40；三谋不到，那就得砍脑袋呀。在张飞身旁站定的是简雍，简雍照张飞那屁股当，给了他一拳，心说军师叫你呢，这个时候你怎么能不言语呢？正赶孔明喊第三声，张飞不由自主的哉，他也出来了。孔明这气，他看了张飞一眼：翼德将军，金波钓鱼，你1500人马在博望坡之右埋伏。博望坡之右有一片树林，名叫安林。曹兵到时莫要出击，同样看南山火起，你杀奔博望城，火烧曹兵屯粮之处。军师那意思呢，就是你把他粮库啊给他烧了。张飞瞅了一眼孔明，哼，知道了，他没说得令。孔明连瞅都没瞅张飞，这回当啷一下子把这令箭就扔下去了。张飞一看，我一脚把他踹折了。他一抬头，大哥玄德正瞪他呢。这，哎呀！张飞捡起令箭，气哼哼归班站立。他没走。孔明又传一令：刘封、关平听令，在，命你2人领500军校埋伏在博望坡的两侧，多备硫磺焰硝。今夜定更时分，金风乍起，看南山火起，是纵火烧杀，不得为误。得令。正在这个时候，军校来报说四将军此龙后令。赵云怎么才来呢？感情前文呢、啊、玄德得了樊城，派四将军赵子龙在那儿镇守。这回呢，夏侯惇领兵来犯，军师传令把赵云呢、啊、调回来了。子龙来到堂口，冲着军师双手抱拳：子龙前来听令。四将军，今日给你一支令箭，带500民军迎敌夏侯惇，只许败不许胜。这赵云为难了，怎么回事啊？那河北常山真定府常胜将军赵子龙谁不知道，自从跨马提枪征战以来就没打过败仗啊。这回军师传令，怎么只许败不许胜呢？这是怎么打仗的？赵云呢、啊、
本想问军师两句，可是他为人非常老

0: 成。子龙这个为难样呢，孔明也看出来了，他冲着子龙微微一笑，子龙接令，得令，主公听令。说到这儿，孔明又拿起一支令箭交与刘备，主公，你率1500人马与子龙接应，同样是先败后胜，全都安排妥当了。孔明先生又派简雍和糜竺带领500军校打扫战场，把所得的东西全都要登记造册，是有功则赏，有罪则罚，不得为误。另外他告诉孙乾，准备喜庆宴会和功劳簿，准备给诸位将军是摆宴庆功。军师者一支支将令传下去之后啊，大伙儿这心里都没多大底数。另外最为难的就是赵四将军，怎么回事呢？子龙心说话，这仗怎么打？军师给我500民军，正规军还不给我，让我是只许败不许胜。子龙呢想了半天也没明白，他转身要走。这个时候三将军张飞一伸手就把子龙拦住了，四弟你干什么去？三将军，军师已然传完了令，我领兵出征啊。嘿嘿，你出什么征？他传的那是什么令？给你500民军，让你光败不胜。我自从领兵带队以来也没打过这样的仗啊，你这哪行啊？哎，三将军，军师这用的恐怕是诱敌之计吧。嘿，诱敌之计，他把敌诱到哪儿去？诱进新野县来，咱们把这地方都给他得了呗。你别走，一会儿我问问他。三将军，你可切莫鲁莽，军师已然拜过见印，是令出发随呀。哎，嘿嘿，四龙啊，你可真老实。这个时候呢，孔明先生把袍袖一掸，刚要说散仗，张飞把大手一伸，上前两步，且慢，他把孔明给拦住了。三将军，你还有什么事情？军师哎，我有个事儿不明白，想在您这儿请教请教。孔明一听哦，那三将军就请讲当面吧。我说军师，你这一支令一支令的把我们都派出去了，连我大哥玄德都领兵带队上阵迎敌了，可是我不明白，军师你干点什么呀？孔明听到这儿啊，微微一笑，我带领糜芳领500军士在新野城中等着与诸位将军贺功，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待着。张飞一听哦，您看家呀，那如果要这样的话，咱俩换换，您看成不成？孔明把脸色往西一沉，令已传出，箭印在此，是违令，撤战。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伊朗方面表示，在未来几天内基本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卡塔尔方面证实，美伊双方技术性谈判仍在以多种形式持续进行。双方技术性谈判涉及哪些方面？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技术性谈判已取得良好进展。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表示，除非备忘录规定的条件得到满足，否则伊朗不会开启进一步谈判。美伊双方态度差别巨大，下一步的谈判如何进行？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当地时间6月3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在未来几天内基本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这意味着原来被外界预期的美伊直接会谈已告搁浅。6月30号，卡塔尔方面也证实，美伊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不过，双方技术性谈判仍在以多种形式持续进行。伊朗官方宣布，伊朗将于近期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以及伊拉克部分城市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系列悼念和告别活动。关于伊朗国内当前的气氛、美伊对待谈判的态度，以及卡塔尔为何始终处于这一轮外交斡旋的中心，我们来听记者江浩宇稍早前从卡塔尔多哈发回的观察报道。
6: 今天走在多哈，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平静。无论是机场、外交区还是市中心，城市里都没有明显的加强安保，也没有大型外交活动即将举行前的紧张气氛。不过，机场当地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两天不少媒体和外交人士陆续抵达，多哈也再次成为外界关注中东局势的重要窗口。就外界最关注的美伊下一步接触安排，双方最新表态却出现了明显差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是伊朗主动提出举行会谈，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明确表示，未来几天没有与美国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同时，巴加埃强调，伊朗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只是为了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与美国代表团来访没有关联。那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但仔细观察更像是双方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前对外释放着不同的信息。美国更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仍在推进，以稳定市场预期，以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升级的担忧，而伊朗则刻意保持谨慎，不愿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压力下重返谈判桌的印象。同时呢，希望把当前接触限定在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提前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那美伊双方争夺的更多是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不是沟通渠道本身。事实上，双方此前达成的一些共识也已经开始落地。 比如霍姆斯海峡恢复有线通航，阿曼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开辟临时航道，美国宣布对部分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为期60天的制裁放松，这些呢都是谅解备忘录最先推进的内容。而伊朗专家此次来到多哈，更重要的任务很可能也是围绕这些事项与以卡塔尔为代表的斡旋方继续沟通落实。而卡塔尔之所以始终处于这一轮外交斡旋的中心，也正因为它拥有其他国家难以替代的优势。它既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安全伙伴，也是地区内少数能够同时与美国、伊朗以及其他海湾国家保持稳定沟通的国家。同时呢，作为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卡塔尔绝大多数液化天然气出口都需要经过霍姆兹海峡，因此比多数国家来说更希望地区局势尽快恢复稳定。也正因为如此，无论美伊双方本周是否举行正式会谈，可以预见的是，卡塔尔作为双方保持接触的重要平台，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见证这一轮中东外交博弈的推进。
4: 美伊直接会谈搁浅，技术性谈判还在继续。那么双方技术性谈判的主要内容究竟涉及哪些方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7: 所谓技术性谈判呢，聚焦的内容就是在备忘录当中已经达成共同意向但还没有明确落地方案的议题。那从目前各方披露的内容拼凑起来看，技术性谈判的内容可能包括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就是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规则问题，这里呢并不是指大的原则，而是具体的通航秩序约定。那船只到底走哪条航线，要不要提前报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于偏离航线的船只会如何处置，那么排雷工作由谁来执行，在这一系列问题上，目前的争议还是比较大的。伊朗和美国对于备忘录的文本有着不同的诠释，伊朗坚持所谓主权管辖，而美国则是要求多国共管。第二呢，就是伊朗资产解冻的操作流程，那么美国要求相关资金是必须进入托管账户，只能购买美国商品，但伊朗方面对此是完全拒绝。第三呢，就是石油销售许可的具体执行，那备忘录给了伊朗60天临时售油窗口，但哪些买家可以买，用什么货币结算，美方签发许可的具体范围和限制条件，这些都需要逐一来敲定。那么第四呢，就是核问题的前期技术准备。虽然伊朗明确强调核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当中才会敲定，而在备忘录的前置条款没有得到执行之前，伊朗不会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但有关核问题的前期技术性接触，伊方呢也是持开放态度的。所以现在的问题在于技术谈判目前涉及的恰恰是备忘录当中文本叙述相对模糊的这些关键议题，而美伊分歧本就非常巨大，想要达成一致很就非常困难。但是如今呢，美伊却是进一步的来去推迟相关技术谈判的这样一个进程，那么后续可能会给双方的谈判进程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4: 那么美伊双方目前的谈判是否可以称为直接会谈与技术性谈判并存或互补的形式？这会不会成为未来美伊谈判主要的双轨机制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7: 事实上，美国和伊朗现在是在推

0: 持技术性谈判，但保留政治接触渠道，这并不是形成了一种所谓直接谈判和技术性谈判并行的机制性安排，恰恰相反呢，这其实是双方在目前谈判降级后的一个应急状态。那对伊朗来说，现在的重点并不是要进行技术谈判，而是要跟进谅解备忘录当中相关前置条款的落实情况。而美方和伊朗方面的人员即便同期都在多哈，但却并不会会面，甚至呢并不会就相同的议题进行讨论，那有限的信息仍然是在靠间接传话的方式来进行传递，那这本身就是对待谈判的一种消极态度，而且也是外交上很典型的降级形态。但更令人担心的是，这种外交降级有可能会在未来成为一种常态。那我们知道，直接会谈呢需要的是政治互信作为基础，而美伊之间的互信水平是支撑不起面对面的高级别接触的。那其次就是目前这种间接的技术性谈判反而给双方更大的操作空间，谈成了呢可以说进展良好，而谈崩了也不用承担直接谈判失败的政治代价，双方呢都可以对国内进行交代。那第三就是中间人传话的这种机制反而是让双方都保留了各自的面子，伊朗呢可以说我没有跟美国人谈判，而美国呢则可以说谈判在推进，所以未来很有可能是高级别直接会谈将作为一种目标被悬置，真正的博弈呢还是发生在技术层面和中间人层面，形成一种名义上准备直接谈，实际上呢仍然在靠间接技术沟通这种并行的状态。那么这并不是一个制度设计的产物，而是互信缺失倒逼出来的一种默契。
1: 当地时间7月1号，卡塔尔外交部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美国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贾里德·库什纳讨论了地区局势和黎巴嫩停火问题。卡塔尔重申将持续开展调解工作，并支持基于美伊谅解备忘录推进的全部谈判路线。美国高级官员也透露了多哈会谈相关情况，称技术性谈判仍在进行，已取得良好进展。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则表示，除非备忘录规定的条件得到满足，否则伊朗不会开启进一步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6月30号表示，针对旨在结束中东战事的谅解备忘录，若美国有任何违约行为，伊朗都将予以回应。美伊双方为何态度差别巨大？这对下一步的谈判有何影响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美方说取得良好进展，伊朗表态却非常保守，那这种表态上的差距主要还是各自在维护对自己有利的政治叙事，并且双方呢也都在以不同的标准来衡量当下的局势。美方看重的是渠道还在，那威特科夫和库什纳顺利抵达多哈，与卡塔尔首相举行会谈，技术层面的沟通没有中断，停火默契虽然受到军事摩擦的挑战，但大体还在维持。那这些在华盛顿看来就是重要的进展。更关键的是呢，美方需要对外来释放乐观信号。特朗普面临着11月中期选举的压力，那国际油价虽然下降，但是美国消费者关心的终端汽油价格仍然是很高的。白宫需要市场来相信，目前谈判仍然在正轨上，所以良好进展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一件外交工具。而伊朗的关注点则完全不同，就目前的备忘录来说，基本上呢是满足了伊朗的主要诉求，所以伊朗对于备忘录文本的本身落实是很看重的，但当前全域停火显然是难以实现，而伊朗认为备忘录给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主权管辖的背书也没有得到认可与执行，而资产解冻、制裁解除等一系列问题目前也是刚刚在起步，还没有明确的成效，所以伊朗方面呢仍然在对当前的美伊停火持高度的戒备心理。那美伊当下这种对于局势的不同态度会让双方短期之内都缺乏做实质性让步的动力，双方因为缺乏互信都在等待对方做出更进一步的让步，展现出更多的诚意。那目前60天谈判窗口呢已经过了近两周，真正有突破价值的成果却非常有限。
2: 德国称欧盟预算难以负担，要求削减4000亿欧元。德国为何由此翻表态？德国的表态是否预示着下一期7年预算谈判将陷入极大的困境？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媒体近日披露的一份德国政府内部文件显示，德国要求将欧盟执委会提出的2028至2034年2万亿欧元预算削减4000亿欧元，约合4560亿美元，并警告称目前的方案难以负担。德国方面认为，即使按照其提议削减4000亿欧元，新预算规模仍将比当前预算高出27%，这将使德国每年的出资超过500亿欧元。此前，在欧盟峰会上，欧盟预算就已经产生了巨大的争议。作为欧盟内的经济强国和欧盟最大的净出资国，德国为何声称难以负担欧盟预算？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的分析。
3: 德国此次态度强硬，要求欧盟委员会呢提出的2万亿欧元预算削减为4000亿欧元，背后有多重深层次的原因。首先呢，德国的经济疲软，自身呢就面临较大的这个财政压力。德国经济呢正面临多重困境，2023年和2024年已经连续2年衰退，2025年呢经济增长也仅0.2%，2026年的这个经济增长预期呢依然不乐观，那已经由最初的这个1.3%的这个预期呢下调成了近0.9%。那与此同时，德国当下的这个国内支出的刚性也极强，俄乌冲突之后呢，这个国防支出大幅加码，能源转型的巨额投入以及老龄化的问题，还有工业衰退的问题呢，都在同步挤压德国本土的这个财政空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德国政府呢是无法一方面呢向本国选民解释这国内呢需要勒紧裤腰带，而另一方面呢却持续扩大对欧盟预算的输血。那其次呢，其净出资国的身份呢长期失衡，一直以来德国承担了约1/4的欧盟总预算，是欧盟最大的净出资国。德国每年向布鲁塞尔上缴的资金呢仅3%多呢能够回流到本土，那大量资金通过凝聚力基金、农业补贴流向南欧、东欧等国家。那么净出资国呢持续单向输血，而净受益国呢享受大量的转移支付，却无需承担对等的缴款义务，也引发了德国的强烈不满。那么第三点呢，德国在新预算的这个资金分配与德国的核心利益呢存在冲突，现有的方案对本土的这个农业制造业的配套扶持削减过多，新增的房屋、地缘援助等刚性支出呢完全由出资国分摊，却没有配套的成本分担机制。德国内部文件批评预算是重外部地缘支出而轻成员国本土产业竞争力的扶持，投入产出不对等。那么最后一点呢，国内的政治约束呢也不容小觑。今年是德国的超级选举年，将举行5场州议会选举和4场地方选举。那三月份已经结束的巴伐州和莱法州的这个议会选举呢，执政两党的选举形势呢都不容乐观。那么在这个民意压力的作用之下呢，政府也需要强硬表态，控制欧盟的这个缴款规模，否则呢可能会进一步失去这个中产还有工商业选民的这个基本盘。
1: 德国的这一态度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否预示着下一期7年预算谈判将陷入极大的困境呢？再来听吴岩的分析。
3: 那毫无疑问，欧盟接下来的谈判呢将面临巨大的困难。首先，这个欧盟预算呢是需要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才能通过的。德国呢不仅是最大的净出资国，也是欧盟的经济火车头，那么其反对立场呢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那么欧盟内部现在已经形成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以德国为首，包括荷兰、丹麦、奥地利等净出资国呢主张大幅削减预算，而以保加利亚、希腊、意大利等净受益国为代表的凝聚力之友阵营呢却呼吁增加资金，不愿削减自身的这个份额。那塞浦路斯作为这个轮值主席国呢提出的这个首轮的妥协方案呢已经遭到了双方的同时否决。
1: 由于欧盟预算需要全部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德国的强烈反对预示着未来面临艰难谈判。从目前欧盟内部的不同态度来看，欧盟预算问题能否找到解决的出路呢？再来听吴岩的分析。
3: 短期之内呢，找到各方满意的出路呢，确实是极为困难的。因为本轮的这个分歧深度呢，远超前几轮的这个七年预算谈判。过往的矛盾呢，我们看多是呢，这个小幅的增减或者是返还折扣的这个问题。但是本次的这个预算总规模呢，是涉及到20%级别的巨大落差。那节俭国要求砍4000亿，受益国呢，最多能接受几百亿的削减。那核心分歧是无法通过微小的这个调整来抹平的，同时呢还叠加这个地缘财政、国内选举等多重矛盾，谈判周期呢可能会被大幅拉长。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依然还是存在一定的妥协的空间呢，因为这个后果是各方都无法承受的。如果长期无法达成新的预算，那么2028年之后，欧盟只能通过每年呢临时滚动短期预算，对于无论是净受益国也好，还是净出资国也好，都会造成不可逆的这个损失。那么德国和法国作为欧盟的双核心，都无法承担预算谈判失败、欧盟财政失去的政治代价，双方呢可能最后也都会寻找到还有释放一定的这个妥协空间。
1: 如果欧盟预算问题无法解决，对于欧盟来说意味着什么？继续来听吴岩的分析。
3: 毫无疑问，将会对欧盟产生深远的系统性冲击。首先我们从政治层面来看，它无疑代表着是一体化进程的严重倒退。欧盟预算是欧盟政策的钱袋子，是所有共同政策得以实施的基础。预算谈判失败将直接动摇欧盟的合法性根基，证明27国在核心利益上已经无法达成共识。那么其次，在经济层面我们来看呢，将进一步加剧欧洲的这个竞争力危机。预算案将重点放在防务、科研和竞争力的提升上面，旨在应对中美竞争、科技竞争和地缘政治挑战上。那若预算这个难产呢，欧盟在人工智能、清洁能源、半导体等关键领域的投资呢将被大幅延迟，与中美的差距呢也将进一步拉大。那么其次，在安全层面我们再来看，那么现在欧洲力主的防务自主呢也将化为泡影。欧盟正推动8000亿欧元的重新武装欧洲计划，预算中的防务资金是这一战略的这个核心支撑。那预算僵局将使欧洲在安全上更加依赖美国，削弱其战略自主性。社会层面呢，东西欧的这个裂痕也将进一步拉大。净受益国呢，主要是中东欧和南欧国家，依赖的是欧盟补贴推动区域发展，改善民生。那如果预算这个削减或者冻结，那么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将遭受进一步的冲击，可能进一步加剧这个东西欧之间的对立，也为这个极右翼势力提供土壤。德国现在我们看到德国的选择党、法国的国民联盟等极右翼政党呢的在民调中的支持率呢都是持续攀升的。那么预算争议如果处理不当的话，那也有可能进一步助推民粹主义。最后在制度层面呢，此次僵局呢如果无法妥善解决的话，那么无疑呢将进一步再次暴露欧盟一致同意决策机制的脆弱性，一个成员国或少数几个即可阻挡整个联盟的前进。那么这可能重启关于多数欧洲或者核心欧洲的讨论，也就是说呢，可能会进一步讨论允许意愿强烈的成员国先一步推进一体化，而不必等待全体一致，这也可能进一步加速欧盟内部的分裂。
1: 这里是新闻盘点，稍事休息，我们一会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定于7月1日审查美墨加协定贸易条款，并宣布是否希望将该协定再延长16年。媒体普遍预计美国特朗普政府不会延长美墨加协定。目前三国仍在就拟议修改内容进行艰难谈判，如果无法达成修订共识，美墨加协定真的会在2036年到期吗？这对北美企业和全球供应链意味着什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贸易负责人定于当地时间7月1日举行线上会议，审查美墨加协定的贸易条款，并宣布是否希望将该协定再延长16年。路透社6月30日的报道称，预计美国特朗普政府不会延长美墨加协定，从而启动一个为期10年的倒计时，以终结这一已有32年历史的北美自由贸易区。而三国仍在就拟议修改内容进行艰难谈判。据报道，美国政府的声明将开启为期6年的审查期，这是特朗普首个任期内谈判达成的日落条款的一部分。特朗普政府为何很可能选择不延长美墨加协定，从而启动日落条款倒计时？这是否意味着特朗普政府真的想终结北美自由贸易？如何理解这种不续签但继续谈的策略？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刘琛的分析。
6: 从策略的维度看，根据美国的关于政治谈判的评估模型，特朗普政府宣布启动日落条款、倒计时等举措，都倾向于指向极限施压策略。例如2026年5月18日美加常设的联合防务委员会被美国宣布无限期暂停，这是1940年至今这一北美大陆防务合务做的最高层次咨询与协调机制，在86年历史上首次停摆。考虑到美加合作的真正的重要机制北美防空司令部仍正常运转，这些举措更多是政治色彩。所以从加拿大的反应看，美国启动日落条款、倒计时等策略只会加剧加拿大对特朗普 2.0 的对加政策。

0: 不满情绪，那么对于美国采取的政治谈判中的极限施压策略，墨西哥方面做出的反应与加拿大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契合。5月31日，墨西哥新鲍姆总统在其大选周年的大型集会上批评美国的干涉行径，称美国司法部对墨西哥高层官员发起诉讼并非真正旨在联手打击贩毒集团，而是给墨西哥的稳定造成冲击。就在新鲍姆发表此番言论前，5月28日和29日，墨西哥众议院参议院刚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将外国势力干预列为选举作废的法定事由之一。对此，国际舆论的分析是，新鲍姆一改其素来沉稳克制的行事风格，做出此番转变，主要是外因和内因耦合作用的结果。对外，墨西哥需要在美国施压环境下维系执政党内部团结；对内，越来越多的墨西哥民众对政府对美方态度过于软弱表示出不满。综上所述，总体上美方不续签但继续谈的策略属于西方政治谈判范畴里策略选择与使用的常规做法。加拿大与墨西哥截至目前的一系列反应也在程度上印证了这个判断。
1: 目前美国仅与墨西哥举行正式谈判回合，将加拿大晾在一边，原因是美加双边一系列的贸易摩擦，包括加拿大受限的乳制品市场，以及加拿大各省从美国商店货架上撤下美国酒类产品。墨西哥官员透露，墨西哥和美国在美墨加协定的问题上大体达成共识，墨西哥和美国在目标上是一致的，正在讨论的是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美国仅与墨西哥举行正式谈判，将加拿大晾在一边，这种安排是美方有意分化两国，还是墨西哥和加拿大本身议价能力存在差异呢？继续来听刘琛的分析。
0: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要原因有两个。在内因维度，美墨加的实际情况以及因此而构成的双边、三边关系确实存在复杂性和差异性。就这个分析结论，已经结束的两轮谈判的主题设置可以提供一个注脚。第一轮谈判在五月在墨西哥城，谈判主题是经济安全以及关键工业品的原产地规则。第二轮谈判是六月在华盛顿举行，谈判主题是农业和公平竞争环境。然而在加美经贸关系方面，加拿大做出了强硬反击，拒绝主权让步，没有像日本、韩国、英国和欧盟其他主要贸易伙伴那样与美国进行贸易让步谈判。实际上自2026年3月至今，美加谈判进程一直未正式启动，因此从主题设计看，针对性相对明晰和确定。在外因维度，加拿大在经贸问题上截至目前暂时无意满足美方条件，因此创新加拿大的国际合作范式，进一步推动加拿大伙伴多元化将成为加拿大的必然选择。这一选择已经在加欧持续拓展升温的合作中得到印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等强国深化合作已经日渐成为加拿大与欧洲的一个明晰的战略选择，也会影响到加拿大与美国的关系。考虑到自由党在加拿大联邦众议院补选中获胜，从少数党政府转为多数党政府，意味着目前自由党至少将执政至2029年下次大选。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讲，可以看到这意味着加拿大增强与欧洲等合作是会给美国造成若干实质性压力。美国在本次谈判当中做出不同程度的反应也是情理之中。
1: 特朗普的首届政府谈判达成美墨加协定，以取代1994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他在2020年该协定生效时称赞其为我们签署过的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但他很快对美墨加协定感到不满，因为美国对墨西哥的货物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如果无法达成修订共识，

0: 时，美墨加协定真的会在2036年到期吗？这对北美企业和全球供应链意味着什么？再来听刘琛的分析。
1: 总体上，目前大可不必为美墨加协定是否会到期而过于忧心忡忡。尽管有预计美加墨三国本周无法就签订续签达成共识，但也有迹象表明特朗普总统本人他认可这份协定的价值。例如，所有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的商品均被排除在美国加征关税的范围之外。此外，美加墨三国的不同领域的代表和研究报告也多数支持这个主张和判断。他们的关键核心证据是，美墨加协定每年支撑着三国约2万亿美元规模的贸易往来。此外，就北美企业和全球供应链的意义来说，在全球经济深度关联和相互依赖的现实条件下，世界各国做出理性判断与政策选择是应有的责任担当。这不仅关乎本国利益，也会影响到世界的福祉。仅举最近期的一个代表性实例，6月30日，日元汇率跌至1美元对162.2日元，创下1986年以来最低点。日本央行已将利率上调至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最终仍未能扭转颓势。分析结果显示，美日两国的利差是推动此次日元走弱的核心因素之一，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印证了理性、客观、负责任的对待深度依赖、深度关联的全球经济与国际贸易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2: 日元汇率跌至40年来最低，日元持续贬值的最核心驱动力是什么？日本政府会出手干预吗？是否还能运用有效的政策工具？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当地时间7月1号上午，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进一步下跌，一度跌至162.80日元兑换1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有分析指出，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近期日元持续承压。日元汇率创下近40年新低，当前推动日元持续贬值的最核心驱动力是什么？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李清如的分析。
3: 那么我们知道呢，7月1日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已经跌破了162美元，直逼163美元的大关，创下近40年来的最低水平，成为主要经济体中表现最弱的货币。那么日美利率的这种悬殊呢，应该是说日元承压的一个关键的推手。那么美联储呢，目前维持的是3.5至3.75的基准利率区间，而日本央行呢，虽然在6月16日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但是日美之间的这个政策利差仍然高达250个基点以上。这种悬殊的利差就使得介入低成本日元来兑换美元投资高收益资产的这种长期以来的套利交易的利润空间仍然是非常丰厚的。那么同时呢，日本国内的这个结构性因素同样也是不容忽视的。日本经济的增长呢，它其实是一个长期乏力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产业竞争力呢也在不断下滑，无法呢为汇率提供基本面支撑。日本国内老龄化的加速，还有长期的这个低潜在经济增长率等结构性的这种制约因素，也在削弱它的这个投资吸引力。那么同时呢，日本的这个政府债务负债率在发达国家中是最高的，金融市场对高市政府的这种财政纪律松弛，甚至是漠视财政纪律，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2026年初以来，日本的这个长期国债收益率已经多次突破了历史高点，因此市场对于高市政府的这个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的这种担忧，也在进一步加重日元的抛售压力。那么总体来看呢，日元的这种持续走弱，它本质上反映的是

0: 日本经济的这种基本面疲软、财政负担沉重、还有经济增长前景暗淡这种结构性问题在市场定价中的这种集中体现。
1: 日元持续贬值对日本经济究竟是利是弊？一方面，疲软日元推高了出口企业利润，并带动日股屡创新高。另一方面，进口食品和能源成本上升，签证费大幅上调，航空燃油附加费逆势上涨等，正在加重普通家庭负担。这种股市繁荣、民生承压的撕裂格局，是否意味着日元贬值正在加剧日本国内的经济分化呢？再来听李清如的分析。
0: 我们说日元贬值呢，对于日本经济来说，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利或者弊的问题，但目前呢，这种负面效应确实正在显著的超过正面的效应。那么日元贬值它有利的一面主要体现在这个资本市场。那么日元贬值呢，它其实可以大幅提升出口企业和海外投资的这种账面的利润，就推动了日经指数持续攀升。我们知道日本股市已经站在70,000点的这个高位，但是呢，日本作为资源、能源高度依赖进口的这种经济体，日元贬值呢会直接推高食品、原材料、能源等进口成本。尽管当前日本股市已经站在了70,000点的高位，但是这种股价的抬升其实是严重依赖日元贬值带来的账面利润折算的。那么这种资产价格上行呢，主要惠及的也是大企业和富裕阶层。中小企业呢，因为日元的弱势和成本上升而面临很大的压力，居民的贫富差距也在拉大，那么普通的工薪家庭呢，生活负担在加大，拖累了消费复苏，同时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增长乏力的趋势。那么上市公司还有大型的出口企业与内需型中小企业之间，以及富裕阶层与普通家庭之间，这种利益鸿沟正在逐渐的拉大。
1: 此前日本政府已动用创纪录的11.73万亿日元干预，但成果已全数回吐。在162.80这个水平上，日本当局还会出手吗？如果干预，这次会有效果吗？日本是否正在耗尽有效的政策工具呢？再来听李清如的分析。
0: 那么日本当局呢，在162至163这个水平上出手干预的概率还是有的，但是呢，决心和力度可能存在一定的疑问。因为日本媒体呢警告称呢，如果放任当前的这个贬值的趋势，那么汇率甚至有可能会冲击170的这种大关。那么为了扭转这个趋势，恢复市场的信心呢，日本政府可能会有所动作。但是即便日本政府出手，效果呢也很可能是短暂的，并且是有限的。如果说推动汇率走弱的这个经济基本面没有发生改变，那么日美利差呢仍然维持在高位，市场呢对于日本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不减的话，那么干预所带来的这种短期效果之后，很有可能会出现汇率的这种迅速反弹。那么此前呢数次干预的经验其实也证明了这一点。那么当前呢，日本政府仍有比较充足的外汇储备，所以说是可以进行干预的。但是呢关键的问题在于，现在市场对于干预的意义并不肯定，也就是说市场并不认为干预会有用。那么这样一来呢，日本政府手中呢确实很难拿出能够立竿见影并且持续有效的这样一种工具。因此从趋势上来看呢，日元有可能将继续试探更低的这个底线。
1: 当地时间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将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冲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综合报道。
2: 报告预计，在2051年至2080年间，欧洲、中亚和北美等地区的交通运输系统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洪水、高温、冰雪及永久冻土的减少，以及海平面上升。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言人让·罗德里格斯说，
3: It is projected that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will need to cope with 10 to 15
4: 预计未来交通基础设施每年面临气温高于25摄氏度的天数将额外增加10至15天，部分地区高于25摄氏度的天数甚至可能高达每年200天，这将增加路面损坏、桥梁接缝、热胀冷缩、铁轨变形以及基础设施周边发生野火的风险。

0: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表示，欧洲目前发生的极端高温事件凸显了极端天气对交通运输的影响。在欧洲多国，高温导致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甚至取消。道路交通受到沥青融化、交通信号灯故障等情况的影响，内河航道也出现了航行中断。如果不采取应对措施，极端天气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会急剧上升。在交通建设和改造中，各相关方应优先考虑气候变化适应性和交通基础设施韧性建设。
1: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2: 英国、德国等一些欧洲富裕国家的历任及现任领导人都主张，鉴于自身当前的碳排放占比仅为 1%， 因此本国的减排行动无足轻重，这些国家也无力遏制当前极端天气日趋恶化的趋势。英国《卫报》6月30号发表文章，对这类论调进行了批驳，并指出气候危机是全球性问题，气候系统不会区分碳排放的来源，所有国家都应当行动起来，削减碳排放。文章分析称，这类国家的历史累计排放规模要大得多，而这正是影响全球变暖最核心的衡量指标。同时，这些国家也拥有更充足的资金来推进减排工作。从人均维度来看，欧洲国家的历史排放量远超合理比例，直到近年清洁能源转型取得进展，才让自身的年度排放水平逐步趋近全球人均值。文章援引利兹大学气候学家皮尔斯·福斯特教授的分析说，如果一国最富有的 1% 群体全都拒绝纳税，这些领导人肯定不会接受这种逻辑。所以，这套排放占比的说辞完全站不住脚，本质上就是甩锅行为。未来的全球变暖完全由后续新增排放驱动。任何国家、任何个体，每少排放一吨二氧化碳，都能为子孙后代缓解气温攀升和极端热浪的危害。尽管如此，文章称，这套说辞仍被一些国家的政府用来为拖延减排行动提供正当理由。过去两年间，西欧五大经济体，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的极右翼政党领导人及能源事务发言人，全都援引这一论调，为呼吁弱化气候政策的主张辩护。对此，《卫报》援引智库能源与气候情报小组董事会成员、气候科学家埃拉·吉尔伯特博士的观点说，气候危机是全球性问题，所有国家都应当行动起来，削减碳排放，搭建更绿色的全球经济体系，尤其是英国这类背负最大历史排放责任的国家。气候系统不会区分碳排放的来源，排放的影响完全一致。吉尔伯特进一步指出，一些国家当前的全球排放占比或许仅为 1%， 但要为自身的全部排放负责。现有科学结论早已明确，通过实现净零排放、遏制碳排放，是修复气候系统、规避气候临界点的唯一路径。
1: 以上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5: 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
6: 它直接就开辟了广西及西南地区以这个东盟印记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地方。
5: 在施工过程中，中国建设者们解决了诸多世界级挑战，以自主创新的硬核方案展现出中国智慧。
7: 它每年大概用将近20亿立方米的水，那给我们整10个亿，我们就用了这个省水床的这么一个技术。
8: 这一片的这个混凝土森林呢，是我们平绿运河世界首创的一个独特的结构形式。
5: 资讯有故事，为您揭秘世纪工程平陆运河的硬核实力。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今年六月初，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进入有水调试阶段。6月25号上午，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有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有水联调阶段。本次有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联动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设备的精准协同。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说，
9: 我们有水联调是要重点关注一个冲泄水的时候它的水力学特性啊，是否满足设计要求，第二个也关注这个不同水头下的我这个闸阀门的开关的这个性能参数指标，以及它对我们船舶过载这个稳定性的这个影响，第三个它还会关注我们整个船闸在运行过程中啊程序的准确性，还有执行指令的正确性和稳定性。
5: 有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系统复合检验船闸各运转设备的指令执行精准可靠度、冲泄水水力特性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

0: 油水联动工况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进行全方位体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至七月下旬，单线船闸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将开展双线船闸，也就是5000吨级国内规模最大互灌互卸船闸联合调试，为后续船舶过闸试验奠定基础。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从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
1: 现在里面呢，我们整个项目里面工程的总体超96%了，我们三大枢纽里面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还有航道这个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跨运河的27座桥梁也完成了，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枢纽里面的油水污水调试。
0: 程耀飞，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在广西钦州市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八个大字的标语格外醒目。对于为何是世纪工程，程耀飞说，
1: 其实在100年前的时候，在这个1919年的时候，孙中山呢提出过这个构想啊，把这个西江跟北部湾海通过一个深水港把它连通起来，它是这个最早的出处，是有个构想是在这里面，对，今朝实现，对。
0: 自孙中山提出伟大构想之后，平陆运河被一代代人接力论证。这一百年愿景之所以受到重视，与广西地区长期发展面临的地理瓶颈有关。广西拥有1595公里的陆地海岸线，坐拥钦州、北海、防城港三大天然良港，可一直以来西南地区的货物想要出海，却不得不向东绕行珠江三角洲才能最终驶向大洋，导致有海不能达海的尴尬局面。
1: 广西这个水系算很发达的，就像一个手掌一样，看这个平陆运河就是个大拇指。原来平陆没修通之前，所有的这个水都是往东流，物流也是往这边，水也往这边流的，都是从广东广州港出海的。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那我的这个西江还有这个我们的中上游，特别是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这个里程，这个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这个里面综合的物流成本肯定是过百亿的。特别是现在中国跟东盟的贸易是很密切的，它的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它直接就开辟了这个广西及西南地区以这个东盟这个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地方。
0: 进入21世纪，平陆运河相继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顶层规划。2022年3月，平陆运河正式立项，8月开工建设。程耀飞成为平陆运河项目第一批建设者，担任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回忆起当初接到这个任务时的心情，程耀飞说，
1: 当然心里是很激动，因为知道这个是一个世纪工程，那能来参与对我们来说肯定是，那是很荣幸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很兴奋。当然也会想到会有很大的一个挑战和困难。2022年的7月13号我到集团来报道，18号就来到钦州，来到工地一线。我第一次来到工地里面，我来到马道的时候，设计师就是工程设计单位的那个工程师跟我讲说，这个就是马道枢纽。我说在哪？就是山底下，那些都是山，在这里面地里面，哦，将来就挖上来建个船厂。那时候想象不出来，哦，这个运河是这么一个概念。但是我们来的时候可能想到这个项目可能会很难，要求很高，但是实际过程中里面的认知在不断的改变，比我想象中都要难，比我想象中要求都要高。
0: 万事开头难，程耀飞表示，他们面对的是极大的挑战。

0: 开始对我来说啥都没有，第一次到工地来，我来了以后就带来，那时候里面我带着12个人来，我没有办公的场所，没有作战指挥部，没有资源，就是相当于我们要打赢一场资源极度匮乏的战争，是极大的挑战。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把不可能变成一定行这种信念去做这个事情。
1: 平陆运河项目急需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实质性开工、持续性建设。程耀飞带领12名建设者成立青年突击队，扎进一线攻坚克难。
0: 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个计划列出来，我要开工，要真正干活，需要什么，列了很详细的一张表，回头里面这个属于哪个部门配合，这个属于哪个单位需要支持的，哪些事情我们做了，没日没夜的干，白天在工地在现场，晚上开会，每天都这样连轴转，一直40多天没有休息过。可能也是对这个事业的热爱，也是对这个项目的热爱，就相当于这个事从你一手做起来的，可能就像一个小孩一样，从小都是像家里小孩一样，你会对他的这个热爱的这个程度里面坚持下来。所以我今天跟我们团队讲了几句话，我说我们要有移工移山的坚韧不拔，要有大禹治水的积极主动，这样弘扬一个精神才能把这个事情干上来。
1: 平陆运河的起点和终点之间有着高达65米的水位差，这相当于从地面抬头仰望一栋22层高楼的高度。要让5000吨级的巨轮平稳地翻山越岭，可不是件容易事。程耀飞介绍说，
0: 只要是起点到终点的这个水头差大概是65米，所以就设计了这个3个枢纽，把这个水位相当于这个做一个水上电梯一样，把它慢慢一降下来。你说船就是坐个电梯下得来，下一级又下一级又下一级。
2: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1: 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
0: 它直接就开辟了广西及西南地区以这个东盟印记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地方。
1: 在施工过程中，中国建设者们解决了诸多世界级挑战，以自主创新的硬核方案展现出中国智慧。
3: 它每年大概用将近20亿立方米的水，那给我们只有10亿，我们就用了这个省水传达这么一个技术。
4: 这一片的这个混凝土森林呢，是我们平陆运河世界首创的一个独特的结构形式。
1: 资讯有故事，为您揭秘世纪工程平陆运河的硬核实力。平陆运河全线共设有马道、起石、青年3座梯级航运枢纽，自上游至下游依次布置，是保障5000吨级船舶通江达海的核心控制性工程。作为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潘建从头至尾密切关注这3座枢纽的建设情况。
3: 如果说我们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这个天然落下，在130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我们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啊，有可能有些航段都没办法通船啊。所以说，为了保证今后的这个航行的安全，我们就做了这个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实际上，首先我们在工程的前期，我们做了好几个方案，包括2个枢纽啊、3个枢纽、4个枢纽的方案啊，我们都做了。定的这个最终的这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在几个方案之间呢做了综合的这个比选，枢纽越少，它可能这个淹没的用地就比较大，可能对周边的生态啊、群众啊或者征拆的可能规模就会更大。枢纽越多，它的这个通航的效率，因为过闸它需要的时间比我们在航道上航行还是要长的啊，所以3个枢纽是我们综合了包括生态、包括投资、包括对周边的这个群众的这个影响等等，这些综合之后是最优的一个方案。
1: 梯级航运枢纽是通过开闭船闸逐级抬升或降低水位，实现过往船只在大落差河流上顺畅通行。

0: 马道枢纽是平陆运河第一提及航运枢纽，与众不同的是，它设置了三级省水池，就是在船闸旁设置高中低三个独立储水池，通过分级回收循环利用闸室用水来大幅减少过闸耗水。潘健介绍说，
1: 为什么我们要采用这个三级省水池的这个技术呢？实际上我们刚做平陆运河的方案的时候就受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边界条件，就是我们这个平陆运河建成之后，它需要从我们的珠江的上游，就是我们的玉江来进行这个调水，那么调水之后，那可能就会对下游的，特别是我们广州跟港珠澳地区的一些大水资源就会造成一定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当时给我们的用水量就是24立方米每秒，每年总的用水量不超过10亿立方米。这个水量就是说我们的船闸，比如说像马道枢纽，它每年大概用将近20亿立方米的水，那给我们只有10个亿，将近有一半的这个水的这个缺口。如果你按照原来常规的模式来建，那你就只能减少你的通航的闸次，比如说每天我正常可以运行20闸的，那你可能只能运行10闸。那么这就带来什么影响呢？就是我们原来设计的通过能力，每年是单向通过能力是8900多万吨，那可能就达不到了，可能就只有3000多万吨。那对整个运河建成之后的这个通航的能力就受到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说当时因为这个水的这个制约，我们就用了这个省水船闸这么一个技术。所以在现场也看到，在船闸的边上，我们是有3个错落有致形成品字形的这么一个省水池的。它主要的目的就是把我们原来把向天河流要往下游泄的水，我通过省水池把它储存起来。它需要往闸里面冲水的时候，我通过省水池优先冲省水池的水。
0: 在建设三级省水池时，潘健带领设计团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将三座省水池从平铺的结构改为叠放的形式，形成一个品字形布局。其中一个省水池深藏在地下，1000多根10米高的钢筋混凝土立柱隐藏在马道枢纽下方。
1: 总共设置了1342根，这一片的这个混凝土森林呢，是我们平陆运河世界首创的一个独特的结构形式，它将在这个地方屹立将有超过100年之久。
0: 6月3号，平陆运河全线通水之后，这里成为常年淹没在水下的宫殿。怎么会想到这样一种方法呢？潘健回忆说，
1: 实际上呢，当时一个呢是我们这个到了现场踏勘之后，就发现地理环境它还是有一些受限，包括周边的山体还比较高。第二呢，就是它的本身的岩性、地质情况也比较复杂。如果我们按照常规的平铺来做的话，也不是不行，它可能会带来更多的这些，包括生态啊、工程投资啊、工程的技术、施工难度啊，这可能会有一定的增加。所以说，我们当时就在想，那我们能不能突破原有的这个方案啊？那既然我们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战略工程，我们除了常规的方案之外，我们可能还要做一些大胆这个突破。所以当时就想能不能把它叠起来。其他过程上我们了解到的应该是没有，我们这个一个是依托团队，一个是依托我们真正的一些模型试验、一些试验的验证、一些计算。所以是当时我们团队还是认为这个方案还是有信心能够做成，也要打破一些常规的东西。
0: 地质条件复杂，工程质量要求严苛，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潘健和设计团队面临巨大挑战。其中省水池工作阀门的快速启闭，在潘健看来是挑战最大的。
1: 那就是跟水龙头差不多的我要把水冲进这个船闸里面来，那就靠这个阀门的空间。省水池和船闸里面它是双向的，那我水抬了门之后，它有个廊道，廊道就跟水管一样，开了之后它就通过水管，因为它有水头插嘛，它就流过去了所以这个开闭门的这个速度就取决于我冲水的效率。我们是也突破了规范的要求，规范是不大于4.5米每分钟，我们是最快达到16米每分钟，是国内外现有的一些船闸的2到4倍的这么一个速度。它要在30秒内关掉，它有将近70吨的这么一个重量。那我的这个快速启闭最大的难点实际上就在于它的缓冲装置，就是我的刹车，我快了之后我还要在极短的时间内让它从很快的速度减到零那这对我的这个液压启闭机的这个缓冲装置就带来很大的，应该是几何级的这么一个难度的增长。所以我们也在试验场地做了一个液压启闭机，做了一个70吨的门把它装好， 不断的这个按照我们运行工况开门闭门开门闭门做了将近一万次这么一个试验，然后再验证它的可行性，最终我才选定了这个方案。实际上这个在前一段时间刚刚我们

0: 做了这个实体的这个调试，我们达到了27秒闭门的这么一个水平，还快了这个3秒。
1: 如今马道和起石枢纽都创下了世界之最，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省水船闸。水运工程建设绝非简单的工程化改造，而是兼顾实用和生态的系统工程。平陆运河在建设伊始，生态保护便被摆在了重要位置。位于入海口的青年枢纽，为了照顾不同水生生物的洄游需求，创新采用了竖缝式加鳗鱼道双通道方案。
0: 是我们这个鱼道的一个设计，它主要是我们的鲈鱼跟那个赤眼鳞等一些洄游性的鱼类，它是通过这个鱼道，因为鱼排是比较喜欢冻水嘛，它就顺着这个鱼道就往上游进行一个洄游，所以就螺旋形的，我们设置很多这个隔板，相当于设置一个箱子，把这个流态进行一个调节，它可能有些漩涡太多了，它可能也不利于鱼的这个洄游，所以我们在做了很多这些缓冲的这个装置。
1: 而在马道枢纽的不远处，还有一座很有特点的新建桥，它是全国首座跨运河动物通道桥。程耀飞介绍说，
2: 这个整个项目里面，我们对生态的保护是做了很多的工作的。它叫桥，就是专门为了两边的这个动物往来，来专门设计了建造的一个桥梁。原来它是一个山，现在你把它劈开了，所以说呢，就是修一座桥把它连通起来，让这动物过去。其实这个桥上面就是一个森林，就像那个森林两边都是山里面的，像森林一样，动物里面就感受不到是走在桥上的，就走在森林里面的。
1: 如今在20000多名建设者历经4年的辛勤付出下，平陆运河已进入全线通水、有水调试、有水连调阶段。按照计划，今年9月，寄托着百年梦想的平陆运河将迎来激动人心的全线通航时刻。作为这一世纪工程的建设者，潘建和程耀飞都充满自豪与期待。
0: 对于我个人说，我们都认为运河它不仅是百年，应该可以说都是千年工程。实际上看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已经2000多年了，所以运河它的这个生命周期其实是非常长的。别人看到这运河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说盛世修运河，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骄傲自豪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现在把它干好了。
2: 我是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就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这个就是我们建这个运河可能对我们来说可能意义更重大。
1: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
3: 直上九万里。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6: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7: 丞相保重啊！
8: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9: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10: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1: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0: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2: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4: 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却都同样爱上中国。
15: 我跟中国的缘分呢，那肯定是小时候就开始了。
16: 我特别兴奋，哇，我终于有机会去中国了。
17: 会非常欣赏中国文化，我越了解中国我越喜欢。
18: 我很荣幸在中国交了这么多朋友。
19: 中国也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14: 他们看到了怎样的新时代中国？
17: 交通越来越便利，人民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20: 青山绿水，蓬勃发展。
21: 中国每天都不一样。
22: 我感触到了很多的进步，我希望更多的朋友来中国看看。

0: 为李白的一句诗，他来到中国扬州一待就是十年。
1: 李白有一个杨花三月下扬州的诗歌，所以我觉得如果李白推荐扬州，扬州应该是个好地方。我的扬州的生活蛮舒服。
0: 从爱喝茶的茶友，到亲自采茶、制茶、手拉茶壶，再到打造属于自己的茶文化品牌，传播中国茶文化成为他不变的追求。
1: 其实喝茶我觉得这个很简单了，但是自己去茶山找好茶不容易了。每个春天去茶山跟茶农同吃同住了，我每一步的做茶了解了，学习了。接下来我还要继续推广这个中国茶文化。
0: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美国友人彭丹青，我在扬州开茶馆。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

0: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的发源地，茶香隽永，寓意东方的含蓄内敛，是文明交流互鉴的载体，体现着美美与共的和谐之美。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被茶文化吸引，来到中国开启一场寻茶之旅。美国青年彭丹青今年36岁，他出生于美国中部堪萨斯州，来到中国扬州已经10年了。读大学时他接触到中国文化，因为喜爱中国画水墨丹青的意境，给自己取名丹青。慢慢的他还爱上了中国茶。
1: 我叫彭丹青，我的英文名是 Derek Poskin， 我是一个美国人，住在中国10年了，定居在扬州，开了2个茶馆，然后每天喝喝茶聊聊天。我在堪萨斯大学读本科，学习中国文化还有语言啊，学习很多的内容在我的大学了。我学习人类学还有植物学，然后遇到中国茶。在美国我们有很多的亚洲超市，所以我去一个亚洲超市买很多不同的茶，然后喝一点品一点。
0: 在彭丹青看来，中国茶种类丰富，历史悠久，简单的开水冲泡就能品茶，对它有着独特的吸引力。喝咖啡让人头脑清醒，开始工作，而喝茶让他觉得灵魂觉醒，心情放松，能够更好地感受生活，享受生活。
1: 我觉得中国茶比较丰富了，中国茶比较传统的，所有的其他的茶都是从中国出来了，对吧？我认为中国的茶很特别了。第一个原因是中国的茶是很健康，在美国很多人喝可乐，喝咖啡，他们加糖加奶，茶比较纯了，没有加其他的东西了，就是茶叶还有开水。还有一个原因是茶比较丰富了，我可以研究茶好长时间，然后没水偷了。第三个原因是我觉得中国茶有文化，有慢生活，喝茶需要时间，需要朋友，需要聊天，我觉得这个生活特别好，都在那个茶汤里。我觉得茶和咖啡真的不一样，我的妈妈和爸爸喝咖啡，我也每天喝咖啡，但是他们不一样。我喝咖啡我可以醒一下，然后可以开始工作了。我喝茶我感觉我灵魂醒一下，还有我可以感受生活。
0: 因为对中国茶很感兴趣，彭丹青曾经在美国开过2年茶馆，生意不太成功，他想可能是他对中国茶了解不够深入的缘故，于是萌生了到中国走走看看，寻找地道中国茶的念头。
1: 毕业了以后，我开了一个小茶馆给一些的朋友，我负责卖中国茶，他们负责买其他的国家的茶，比如英国、印度还有日本的茶。但是那时间我觉得生意不那么好，因为那时间在美国喝中国的茶的市场比较少，所以我离开美国在中国找到工作了，长居下来了。
0: 2016年，彭丹青第一次到中国，他没想到中国发展的那么好，各行各业欣欣向荣，年轻人都那么时尚。他第一次去山上找茶，发现当地茶农都会用手机支付。
1: 其实我已经学习中国文化，所以我已经了解中国的历史还有文化还有哲学了，我已经读了那个道德经还有很多的中国的诗歌，但是我以为中国是比较传统的，比较那个古色古香的感觉了，但是我发现中国真的发达了，所以发展得很快了。每个地方我看到了他们建新的大楼，大家的生活已经很时尚了。第一次我去找茶，去黄山、九华山，我带了很多的现金，因为我不知道那个可以用支付宝，可以用微信，很偏僻的地方都可以用这个东西付钱，这个很方便。
0: 读大学时，彭丹青就很喜欢李白的诗歌，尤其是那句“烟花三月下扬州”的优美意境，让他对扬州充满了向往。于是他到中国后第一站就选择了扬州，做了一名英语老师，同时他还没有忘记潜心研究中国的茶文化。
1: 我觉得扬州是对我是刚刚好的，不太大不太小了，还有扬州有很长的历史。我记得我特别喜欢李白，然后李白有一个

0: 亚花三月杀扬州的诗歌，所以我觉得如果李白推荐扬州，扬州应该是个好地方。我的扬州的生活蛮舒服，我觉得扬州是一个蛮生活，还有跟我的美国的城市有点像，不太大，不太小。还有在这边，我可以自己骑自行车去所有的扬州的地方，所以真的不太大。来扬州当老师，然后我发现我特别喜欢当老师，我上课很开心，很满足了。但是我还有一个另外的目的是研究中国茶，所以10年以后我还研究中国茶，还有中国茶文化。我每个春天我去茶山陪茶农制作茶。
1: 当彭丹青来到中国茶山采茶时，登上碧绿的青山，远离喧嚣的红尘，李白的那首诗《山中问答》立刻浮现在他脑海中。说起诗歌，读大学时，彭丹青学过英国诗歌，也读了很多英国人翻译的中国诗歌。那些抑扬顿挫的语调，展现出或豪放或婉约的情怀，让他爱不释手，甚至自己也尝试了翻译中国诗歌，创作诗歌。
0: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诗歌，因为我在美国也学习英国的诗歌，我也写一些诗歌。第一次我遇到中国的诗歌是一个英国的人，他把一些李白的诗歌翻译成英语，那是第一次我知道，哇，这个感受，诗歌里面的生活，1000年之前呢，还有这个感动我。还有我最喜欢的诗歌还是李白的，叫《山中问答》。问有何以启彼山？小而不答，信自闲。桃花流水，遥人去。别有天地，废人间。这首诗歌好像说我在茶山的生活，我天天爬壁山，红尘感觉好远。
1: 除了爱喝茶，彭丹青对采茶制茶的整个过程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取得中国驾照之前，他常常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遥远偏僻的茶山寻找好茶。尽管需要克服不少困难，但是在茶山上，他常常遇到善良热情的茶农，无私地帮助他，让他很感动。
0: 其实喝茶，我觉得这个很简单了，但是自己去茶山找好茶不容易了。每个春天去茶山跟茶农同吃同住了。我每一步的做茶了解了，还有学习了。我现在有一个中国的驾照，但是之前我没有了，所以我之前一直用公共交通。是因为中国的公共交通真的发达了，所以我可以去很偏僻的地方，一直用高铁、出租车等等。还有，我记得一次在潮州，我找他们的凤凰单丛，我打算去武当山，那是他们的核心区了，但是我找不到那个公共汽车站，所以我打算爬山。但是我爬山半个小时，感觉好累了，我已经休息了，停在路边了，然后看到一个采茶的人骑摩托车来了，他问我要去那个武当山的顶山，然后他带我去了。我觉得山上的善良人很多。
1: 彭丹青跟着茶农学习了如何制作茶叶，其中一道关键工序杀青很难掌握，需要在热锅中用手迅速翻炒茶叶。刚开始，他的手就被烫起了泡，但他仍然坚持学习。
0: 我觉得你看起来比较简单了，但是你做的话，感觉好烫好烫。我记得我烧了一锅茶，然后有一个水泡在我的手指了，烫死了。有可能他们的技术很高吧，因为我看起来很简单了，但是我做了，我烫死了。你可以看地方，在杭州、龙井，他们不戴手套；碧螺春，他们不戴手套，因为他们需要感受这个茶，因为那是他们的烘干也是在锅里面。龙井还有碧螺春，他们需要感受那个茶叶干不干，所以他们不可以戴手套。所以，如果你在4月份你去龙井，虽然 你看到那个做茶的人，你摸他们的手，他们的手一直都有水泡。在 Yunnan， 他们就是夏天，这个温度比较高，这个时间不那么长，所以他们用手套，因为他们不需要摸那个茶，直到这个茶已经杀青好了，或者还没干了。
1: 从采茶、制茶到用茶壶、茶杯品茶，为了完整的感受中国的茶文化。

0: 彭丹青还到广东潮州跟着师傅学习了手拉茶壶的技能。
1: 我也体验其他的部分的茶文化，我在潮州我研究手拉茶壶，我花一年在柯敏老师的工作室，这个在潮州牌坊街的他们的老古城，他们有个手拉茶壶的文化，还有我学习9个月12个月，然后学到怎么做一把茶壶，从泥巴到可以烧的，这个我学习好多，有点难了。
0: 随着对茶文化的深入了解，彭丹青决定创立自己的茶叶和茶文化品牌。去年，他和妻子把婚房改造成了手拉茶壶的工作室，用于和朋友交流对茶文化的理解。为了专心做茶叶、茶具的销售和中国茶文化的推广，今年三月，彭丹青辞去了外教工作，和妻子一起在扬州开茶馆，目前还在装修阶段，预计6月正式开业。
1: 我去年找到一个特别好的扬州的美女，然后我们结婚了，然后我买了一个婚房在扬州的老古城，然后我们的想法是开了一个工作室，我做一个小可以手拉茶壶的地方，然后可以让人来试试这个茶文化，我可以分享我的茶，我的好的茶具了，好可以一起喝茶聊天，然后很多的人来喝茶，我给他们看我自己做一个这把茶壶，还有自己做这个杯子。对，我的打算是未来我们可以做一点的体验了，他们可以来体验手拉茶壶，还有他们可以来看我的作品。当在扬州开了一个茶馆，从设计到买材料到监工，我都参与了。所有的中国茶我买了，我都自己去那个茶园遇到这个茶农，然后买他们的茶。
0: 彭丹青非常喜欢中国哲学，他给自己的茶叶品牌取名为 One River Tea， 意思是一条河。
1: 所以为什么我叫 One River Tea？ 因为都是茶，但是看起来都不一样。我们有六大类茶，绿茶、黑茶、红茶、白茶等等。我看那个老子看到那个42，这样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关于茶都是这样的，都是茶，都是道，但是看起来都不一样。
0: 老子在道德经中有这样一句，山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意思是柔和陶土制作各种器具，因为器具的中间是空的，所以才有了使用价值。基于对此的理解，彭丹青为自己的茶文化品牌取名为 Empty Cup， 也就是空杯子的意思。
1: 空杯是从那个《道德经》那个老子，我看到了一个意思。我在这里有那个老子，山之以为器，但其无有器之用。空杯因为里面是空的，在空的我们可以煮，在空的我们可以喝茶，在空的地方人可以进来了，然后变满，对吧？
0: 随着中国对很多国家采取了免签政策，彭丹青感到来扬州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有些人偶然路过想到他的工作室里体验中国茶文化，也有人在社交媒体上看了他发的关于中国茶的视频慕名而来。
1: 现在真的是来了外国人挺多了，比如我们在这里已经有一个德国的朋友来了，而这个月底一个新加坡的人回来了，还有一些美国人已经来了。因为我卖一点的中国茶对国外，所以我拍很多的照片视频放在我们的外国的 social media， 很多人看到我在中国体验这个茶，他们也要来体验了，所以他们来的话他们问我，哦，你在潮州有认识人，然后我给他们推荐了，所以他们可以来中国也可以体验这个中国文化，所以这个面前很方便了。来旅游要买一点茶，因为他也喜欢中国茶。我觉得越来越更多的外国人会进来体验这个中国文化还有中国茶。其实做茶很简单了，对吧？所有的人可以做一点茶，喝一点茶，可以了解这个滋味，他们找到他们喜欢的喝茶，然后在茶坛里面有很深的文化，你可以考虑那个文化，那个地方的文化，他们吃的，他们的位置，他们的地方，他们的历史，都在那个茶坛里面。
0: 中国茶的类型非常丰富， 不同的茶山会生长出不同的茶叶，不同的季节也适合喝不同的茶。在彭丹青看来，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可以让他研究一辈子。
1: 哦，每个季节不一样了。春天夏天我喜欢喝绿茶，喜欢喝生普洱，然后冬天比较喜欢那个炭焙的乌龙，那个无盐茶、单松茶，还有舒普洱、老白茶。但是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普洱茶。我觉得普洱茶每个山头在云南有不同的口味、不同的滋味、不同的味道，还有每年因为那个气候、那个天气，每年这个味道不一样。我觉得我可以一直学习、一直研究这个茶一辈子。
0: 在中国生活多年，彭丹青觉得中国发展得很快，无论多么偏远的地方都能通路、通电、通网，让他印象深刻。他回忆起在云南瓜峰寨和山上的茶农聊天的故事。
1: 我可以举个例子，我去年去瓜峰寨，一个茶农在瓜峰寨，那个在西双版纳很偏僻的地方，他们说他们02年通路，还有08年通电，但是我在那边去年我看到他们已经用 DeepSeek 我觉得这个发展挺快了，对吗？这个茶农他说烧时候他们要用一个蜡烛做他的作业了，现在他们可以用 DeepSeek 问一下我们去年我结婚呢，我让我的家人来了，然后他们第一站是去上海，他们没想到中国那么发展了，他们以为他们会去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然后去上海觉得哇，这个比我的城市发展了我带他们去我们的太太的老家，我们吃饭的话，他们从放一盘的菜在那个桌子，然后第二盘菜、第三盘、第四盘到20盘，我的家人觉得哇，这个特别丰富，这个吃饭的文化。
0: 彭丹青说，不仅饮食文化中国和美国不同，即使是做生意，中国人也愿意先交朋友再做生意。他认为中国更有人情味儿。
1: 因为在美国我们吃饭的话，我们会吃一盘的菜，对吧？那是我的菜，那是你的菜。付钱的话我们也走 AA。在中国都是我请你，你请我。还有做生意有点奇怪了，因为在中国好像我做生意，我买一点的茶，那个茶农会给我吃饭，给我住，给我开车去很漂亮的地方，然后未来的那个最后一部分我买他们的茶。在美国我们感觉先做生意然后做朋友了，在中国有点先做朋友然后做生意了。我习惯了，我觉得这个有灵魂，有人气了，对吧？
0: 彭丹青觉得在中国的生活不仅安全而且方便，充满烟火气，中国人非常友善，乐于助人，让他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1: 中国的生活真的很舒服，在这个老古城，在很多的城市，这个人气好多，人气是人住在这边，我们一起可以聊天，可以一起吃饭了。中国人特别友好，所以我每个地方我去我不怕，中国很安全，如果遇到困难的我不怕，他们可以帮我解决问题。在美国，美国的地好大，人口很少，所以在美国我在我的爸爸的家，如果我要去一个超市买一些东西，我需要开车，开车15分钟可以到一个超市，如果我要散步去一个超市，我需要花一个小时。在中国，在我的小区里已经有很多的超市，很多的餐厅，还有一个理发店，所以我觉得中国特别方便，很合适生活。
0: 未来彭丹青还打算和高校合作，与留学生交流中国茶的知识，组织团队去茶山采茶，继续传播茶文化。
1: 接下来我还要继续推广这个中国茶文化，我可以跟大学合作一点，跟留学生找一点的文化课，怎么感受这个中国茶文化，怎么泡茶，怎么了解茶，然后未来他们可以来我们的工作室，我们的茶馆一起喝茶，一起聊天。未来我要安排一些小团去那个茶山，自己采茶，自己做茶，自己了解这个茶农的文化。对，我们已经在安徽，在六安，在霍山，我们租一个老房子，还有两亩的茶园。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让人来体验这个茶文化，采茶，还有做茶。
0: 我是小小， 资讯有故事，感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
6: 从前
5: 那些事儿。

0: 这天呢，陈凤把裘举人找来问道，裘举人，上次你说到吕文德下葬的事儿，本官很感兴趣，想着吕文德一定是葬在西塞山了。裘举人不知这话什么意思啊，点下头道啊，民间是这么相传的，依老身看来，既然吕相爷夫人的墓葬在虎堂池，吕相爷的墓也必定葬在西塞山吧，只是不知下葬何处而已。陈凤连连点头，喜形于色，裘举人所言极是啊，吕文德的墓必定葬在西塞山，他夫人墓中有这么多珍贵的陪葬品，他本人的墓一定更为奢侈豪华吧。啊，听大人口气，莫非是想挖掘吕相爷的坟？
1: 不错。
0: 陈凤踱了几步，看着大惊失色的裘举人，如果能挖掘到吕文德的坟，就不止30万两黄金的数目了。
2: 哎呦大人，此事万万不可呀。大人，您是为查办乡民盗墓案子来的，大人现在也这么干，跟徐奶奶帮盗墓人有什么两样？大人呐，盗掘祖人之墓，天理不容，人神共愤，会到上天报应的。
1: 哼，什么报应不报应，本官从来不相信这些。
2: 徐奈六人不是遭报应了吗？头上三尺有神灵啊，请大人三思而行。
0: 陈凤不耐烦了，冷笑一声，
1: 裘举人，你可别忘了，状子是你上报朝廷的，白纸黑字，上面清清楚楚写的黄金30万两，现在追缴回来多少，不足15万两，本官回京城如何向皇上交差啊？万一皇上怪罪下来，你裘举人罪责难逃。
2: 哎呦，老生知罪啊，老生知罪，愿受大人责罚。
0: 裘举人呢，诚惶诚恐，仍然是苦苦劝道，
2: 大人呐，吕相爷在此地德高望重，您要挖掘他的坟葬，恐怕乡民不支持不配合呀。
1: 裘举人，这事儿不用你操心了，明日本官就贴出告示，若知道吕温德墓葬者，本官重赏黄金1000两，本官就不信找不到吕温德的墓。
0: 陈凤在道士符阵倒行逆施，所作所为已经激起民愤，果然呢，不出裘举人所料，悬赏告示贴出几日，除了惹来一片骂声之外，没有一个乡民理睬。那时候啊，正值农历5月上旬，人们都忙着呀，神州会活动，这项收灾缉毒祈福纳祥的民间盛事在道士符阵延续1000多年了，活动时间也很长，从每年农历4月初8扎至龙舟唱大戏开始，一直到5月18举行祭祀巡游送龙舟下水，这场景十分热闹，10里8乡人呢都来观看。5月18这天，陈凤也来江边看龙舟下水，不禁大怒喝道，你们这些大胆刁民简直反了，龙是什么，是当今皇上，你们竟敢将龙视为瘟神推进江里送走，这是犯了弥天大罪。不由分说呀，马上令人将抬送龙舟的乡民全部抓了起来，随后又令人呢将扎至龙舟的乡民抓进衙门。裘举人知道啊，陈凤抓这些乡民是为泄私愤，恨乡民不配合他寻找和挖掘吕文德墓葬，便跟陈凤据理力争起来。西塞神州会1000多年了，历朝历代官府都没有禁止，乡民们送下水的是神州不是龙，神州上所压的全是危害一方的瘟神，是大人误解了，乡民们祈求的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这何罪之有啊。陈凤自知理亏，害怕民众真的闹起来不好收场，便装出矜持的样子，
1: 既然裘举人出面说情，那好吧，本官就放了这些刁民，但是从明日起让他们上山，就是挖地3尺也要给本官找出吕文德的墓地。
0: 在陈凤亲自组织和指挥下， 一场由民道变成官道的连环盗墓开始了。仅仅十天时间呢，西塞山境内凡有牌坊、墓碑的上百座墓地都被挖开了，遭到了断棺抛尸厄运了。一时间，西塞山阴风惨惨，尸骨残骸遍野，夜间游动的鬼火犹如地狱幽魂。从这些墓葬群中，陈凤攫取了大量金银财宝，各种黄金器物价值不下十余万两，其中还有堪称国宝的珍品，一对元代宫廷的青花大罐，这是从一座元代官员的墓中挖掘出来的。陈凤不识货呀，见罐中没装什么，扔在地下摔碎了，那可是国宝啊。此外呢，还挖到了南宋吕辅周女儿的墓，这吕辅周啊是吕温德的上辈，官至河州防御使，墓中除了金银器物之外，还有许多珍贵瓷器，但是吕温德的墓地呀，始终没有找到。这一天，陈凤正在清点金银宝物，手下人向他禀报，说西塞山南边发现一处墓穴，还有一个盗洞，不知是不是吕温德的墓。陈凤马上赶到西塞山南边，查看一番，因为这座墓穴很深，青砖所砌十分牢固，里面是黑黢黢的，冒出一股股阴冷的带有腥臭的气息的风，没有一个人敢进去。陈凤啊就令牢里关押的陈郎还有陈墨府把他们押解过来，让他们呢执火进去查看。参与虎堂池盗墓的六个人中，徐奈死后，宋普李六受不了残酷折磨，也先后自杀了，姚文九被打残了，就只剩下陈郎和张墨府了。陈郎和张墨府啊就执着火把，战战兢兢地钻进墓穴。没一会儿啊，只听陈郎发出一声惨叫，随后张墨府面无人色，

连滚带爬地跑了出来。还没等陈凤喝问呢，十几条昂着三角脑袋吐着红信子的毒蛇发怒般地涌了出来，直袭众人呢。陈凤啊的一声啊，掉头就跑，众人也是一哄而散。几天以后，这个墓被挖开了，墓中什么陪葬品也没有，早已被盗空了，只有陈郎僵硬多日的尸体。乡民们呢，便用破芦苇裹着草草的掩埋了。张莫夫也疯了，后来跌入江水中淹死了。几天以后啊，陈凤又亲自上阵，带着一帮人来到西塞山东面，这里呀、离江边不远。陈凤眯起眼睛看了下地形，指地为圈，令乡民们开始挖。手下人说呀，哎，大人，这地方荒草丛生，也没个墓碑，吕文德的墓不会在这儿吧？陈凤说道，昨晚本官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个老道人告诉我，西塞山东面这块地方埋藏有宝藏，一定是吕文德的墓。很快呀、这圈地被挖开了，是一座不大的土墓，墓内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有一个黑陶罐。手下人递给陈凤的时候，从罐里爬出几条小虫。陈凤气恼至极呀、一边咒骂梦中老道人，一边狠狠地将小虫踩死。

我们都是听着故事长大的，那时候总觉得故事中的一切就是天下，而现在我们整天面对世间的纷纷扰扰，真希望天下能像故事那样简单。奇闻说天下，成人的童话，童话中的天下。欢迎回来，这里是奇闻说天下，我们继续讲故事。这时候，原本晴朗的天空，一大块乌云突然迅速飘来，几声震耳欲聋的炸雷过后，大雨倾盆而下，陈凤顿时被雨水淋成落汤鸡了，在手下搀扶下狼狈离去。这个宦官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座不起眼的墓下方，400年后的公元1967年，民工们在取土筑江堤的时候，挖掘到一座巨大的古钱窖，南宋以前的各朝各代钱币应有尽有，数量30余万斤。原来呀，这西塞山不仅埋葬了历朝的达官贵人，窖藏大批金器银锭，南宋朝廷还在这里设有军用储备钱库。第一次发现是在明末崇祯7年，第二次是清乾隆8年，第三次是抗日战争的1938年，四次出土的古钱币总数量达100万余斤呢。幸好当年陈凤并不知道这个机密，否则呀，一定会将西塞山翻一个底儿掉，这百姓啊更加遭殃了。虽然如此，吕文德的墓啊仍没有找到，但是陈凤尝到了盗墓的甜头，胃口更大了，开始啊把黑手伸向兴国州、通山一些达官贵人及有钱人的墓地。民众是怨声四起，纷纷告到衙门，这地方衙门呢，岂敢惩治和阻止钦差大臣的行为，只能是视而不见。最悲愤的莫过于求举人了，深感愧疚，如果不是自己一纸状子惊动朝廷和皇上，也不会引来陈凤这条天杀的狼，如此残暴，没有一点人性啊，躺在九泉之下的祖先也不得安宁。于是求举人呢，就将陈凤在西塞山犯下的令人发指的暴行写了一份状子，暗地里派人专程送到京城巡按御史王立贤手中，请求王御史出面向神宗皇帝禀报，下圣旨停止陈凤这种无法无天的盗墓行为。王御史看到求举人上书之后大惊啊，马上找其他大臣商议，然后一起去见。

神宗皇帝，请求神宗立即下旨惩罚陈凤，停止在新国州的一切盗墓行为。神宗呢却不看奏折，像老和尚打坐似的闭着双眼不作声，半晌才淡淡说出一句话：朕知道了。由于神宗皇帝不予制止，更助长了陈凤的嚣张气焰，调动官府的人，不到一个月功夫啊，将新国州通山境内达官贵人及有钱人的墓地全给盗掘了。陈凤究竟攫取了多少金银珠宝，没有人知道。后人只知道啊，每年如期举行的西塞神州会成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送下水的神州上多了一个被押解的瘟神，这个瘟神的名字就叫陈凤。陈凤啊并没有罢手，六月下旬的一天，他派人把病中的求举人找来，假意抚慰一番呢：本官是为皇上办事，还请求举人多多包涵。接着吐了枪问求举人呢：此地还有什么名人大墓没有？求举人愤然道啊：西塞山的墓都让你陈大人挖掘了，新国州和通山一带的墓也让你陈大人挖了，要有的话呀，也只有本朝开国元勋兴安侯徐祥的墓了。求举人心想啊，徐祥是我大明开国元勋，你陈凤有天大胆子也不敢动他吧。可不料陈凤一听喜形于色，听说此墓在西塞山不远的张山，马上连声道啊：好好好好，这几天下雨，等天晴之后，本官就去张山把徐祥的墓给端了。陈大人，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吧，徐祥可是先帝封的兴安侯，跟随先帝出生入死，战功赫赫，先帝封的又怎么样呢？啊，陈凤不屑一顾啊，哼了一声：哼，不是有许多被先帝贬职或赐死了吗？你能担保徐祥不是个贪官，没有把金银财宝带进棺材吗？两天之后，天色放晴了，陈凤领着手下一帮人来到张山，找到徐祥的墓地，正准备挖的时候，突然大路上尘土飞扬，一队兵马疾驰而来。湖广兵巡冯英京来了。冯英京啊，年过半百，是个武将，他手中拿着马鞭子，指着陈凤一顿怒骂呀：陈凤，你狗胆包天，光天化日之下竟敢盗掘兴安侯徐爷的墓。王大人，本官是奉皇上旨意办的呀。皇上旨意，不错，道士徐震、刁民徐难就和一伙人盗掘古墓，从墓中盗得30万两黄金。冯英京马上打断了：少跟老夫扯野棉花，有皇上令你挖掘开国元勋圣旨吗？拿过来老夫看看。有人向朝廷举报了，徐祥生前贪赃枉法，把得来的金银财宝埋在墓里，本官掘墓是要查明真相。兴安侯去世200多年了，现在才向朝廷举报他贪赃枉法，是哪个乌贼给举报的？老夫找他算账。见陈凤半天答不上来，冯英京冷笑一声，一把掀起坐在黄伞下的陈凤：走，跟老夫进京见皇上说清楚。陈凤手下两个随从见状了，忙护着主子。冯英京不禁大怒，狠狠抽了他们几鞭子，又指着陈凤骂道：你这个为非作歹的宦官，皇上让你查的是徐奈等人盗墓一案，你却违背圣旨，在这地方大肆盗掘祖先坟墓，如今又动到先帝爱将徐爷头上，简直没有大明王法了。冯英京啊，越说越怒，拔出宝剑对陈凤喝道：还不跪下向兴安侯磕头谢罪。陈凤见大事不妙，只得双腿跪下，在徐祥墓前磕了三个头，然后带着手下灰溜溜的离去了。回到道士府镇当晚呢，陈凤隐隐觉得背上疼痛，第二天起来后背上长出一个大红包，更加疼痛难忍。
陈凤啊不敢

带下去了，赶紧令人将装有金银珠宝的80口大箱子搬运到码头上船。陈凤啊，不敢走旱路，害怕途中遭遇土匪劫持，直接从道士福镇码头启程，并不逆江上的武昌啊，而是改走大运河，10天之后抵达京城。这80多箱金银珠宝运进皇宫这天呢，把神宗皇帝啊乐坏了，也不去眉山圣道观炼丹了，连连说道啊，好好。随后令全部放入自己私人内库，似乎啊他忘了圣旨了，他自己说的留一半给湖广做军饷啊。查看了金银珠宝之后，神宗忽然皱下眉呀，陈爱卿，你上次派人送来奏折，不是说还有一顶重达10斤镶满珠宝的凤冠吗？怎么不见呢？回禀皇上，刁民徐奈从墓里盗出这顶珍贵凤冠之后啊，隐藏在山中一处地方，小人多次拷问过他，他都说呀是晚上仓皇埋藏啊，地点想不起来了，后来他死于牢中，这顶凤冠也就下落不明了，但是肯定还在西塞山。陈凤这小子说的没错，公元1944年6月，日本侵略军占领了道士福镇，修碉堡的时候盗掘到一座巨大古钱窖，还盗掘到当年徐奈埋藏的金器以及这顶镶满珠宝的凤冠。陈凤呢也没落好下场，回到京城之后不久啊，他背上大红包虽然消失了，却得了一种怪病。什么怪病啊？全身奇痒，像有千万条虫子啃咬一样，这皮肤也开始溃烂，流出坟墓中那种气味腐臭的黄水，无药可医，半年之后死于哀嚎之中，留下千古骂名。那个明神宗啊也好不到哪去，神宗皇帝好像一辈子就出过紫禁城一回啊，上昌平13陵那儿看自个儿坟地去了，一看还不错，行，接着修吧，继续，那就回来了。回来干嘛？数钱呢，他爱钱呢。在他住的那宫殿后头啊，他挖了一大坑，这大坑里埋上300万两银子。另外这神宗皇帝肥呀，特胖，300多斤重啊，整天呢在炕上盘着腿盘着坐着，干嘛？数钱呢。这盘来盘去，这腿儿本身你就气血不通啊，左腿就萎缩了，每天晚上太监搀着他一瘸一拐的到那坑边啊，看看我的银子还在吗？还在，哎，能睡着觉，不然觉睡不着。最后那点银子全让太监给偷光了。这位皇帝啊，不仅懒，还贪，还色，还吸毒。万历48年7月，神宗这位明朝在位最久、最懒惰、最贪婪的酒色财气毒五毒俱全的皇帝，终于

0: 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1: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0: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1: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
0: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2: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3: 秦朝啊，是一个饱受历史诟病的王朝。他灭六国吞天下的气势，与大厦倾土崩瓦解的结局一样，让后人着迷。秦朝包括那位始皇帝，在历史天空中闪烁着谜一样的光辉，大秦秘史。大秦秘史首先揭秘的是吕不韦。这个吕不韦啊，为什么将最爱的女人送到别人床上？最初这吕不韦啊，是一个纯粹的生意人，倒买倒卖，那不是特别有钱，那是相当的有钱呢。做生意到处跑，那么这一天呢，就跑到邯郸了。在邯郸碰到一个叫做赢异人的年轻人，这人呢姓赢。这个异人呢，这孩子啊，虽说是秦国王孙，却比较命苦。没过几天像样日子，就被当作人质给抵押了。像异人这样的王孙呢，秦国啊有二三十个，少一个没关系，所以秦国也根本没放在心上，照样隔三差五的派军队来问候赵国边疆。赵国很生气啊，把异人的待遇是一降再降，弄得异人呢非常抑郁。吕不韦一见这个异人呢，这个落魄王孙，立刻眼冒绿光，连声感叹呐，说这个人是奇货可居。这个成语啊，奇货可居就从这儿来的。他当即决定啊，要对吕氏家族企业进行战略调整，并跑回家去做老爸的思想工作。他首先问老爸呀，说种田的投资回报是多少呢？1000%。做珠宝玉器生意投资回报呢？10000%。把一个穷困潦倒的王孙贵族扶持成秦国国君的投资回报呢？告诉你，5000%。吕不韦和他老爸统一思想之后，就开始做这单生意了，大生意。于是啊，和异人谈判，他给异人开出条件是什么呢？你呀，就出你个人，其余的全包给我，我保你当上秦国的王。异人一听啊，这天底下有如此好的事儿，将信将疑。秦国的王位他可从来没有想过，要真能坐上去，这简直跟白捡差不多呀。于是就乐得大方，说道啊，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这如果呀你说的对了，而且呢能够实现的话，得了，秦国呀咱哥俩一人一半，我给你分了。共之嘛，人们常说呀，这机会只垂青于有准备的人，这话其实不通，应该说呀，机会只垂青于有能力的人。强者运强啊，这世上啊，聪明人很多，认为一人。

奇货可居的人呢，肯定不止吕不韦一个人。然而，要真正把艺人这个奇货销售出去，却非得吕不韦不可呀。实际上，他不是特别有钱，而是相当有钱呢。马克思说呀，为了300%的投资回报率，资本敢冒上绞架的危险。由此可见，这外国资本家这命比较贱。瞧咱们的吕不韦啊，面对5%的投资回报率，仍然是面不改色心不跳。他以无比冷静的耐心向世人展现出他高明的智慧和超凡的策略。自打结识艺人之后，吕不韦生意啊也不做了，改行玩起烧钱了。由此啊，这生意场上少了一只巨鳄，权力场上多了一位明星。比如说你现在啊做网站的，阿里巴巴马云他们是吧，喜欢呢把别人的钱当自己的钱来烧，吕不韦呢却是把自己的钱呢当成别人的钱来烧，那真是好气魄呀，好大的气魄呀。吕不韦一甩手就是500斤，这500斤送给艺人，拿去花吧，改善一下生活，结交一结交宾客，攒一点名气。这艺人呢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呐，好几天呢都黑了眼圈，就说他呀躲家里头通宵的玩数钱。吕不韦啊一甩手又是500斤，搜罗天下奇物完好，带至咸阳，以艺人名义献给华阳夫人。当时啊秦国昭王在位，秦昭王啊，艺人的老爸安国君是太子，安国君呢有许多老婆，艺人的母亲夏姬只是其中一个，而且呢不招安国君喜欢。安国君老婆虽多呀，但是独独宠幸华阳夫人，偏巧华阳夫人呢没有儿子，于是吕不韦妄说之就过去游说他。吕不韦这个人呢是出了名的花花公子，而且花的相当有技术含量，对付女人他大有一雄可以将10万次之勇。他成天呢泡在脂粉堆里，对女人的生理渴望他能够得之于手而有受于心。因此尽管吕不韦长相不咋地，但是凡和他相好过的女子却如同中了魔咒一般，心里啊再也容不下其他男人了，成天什么事儿也不想做，就想和吕不韦一起一好再好，好上加好。可吕不韦这个人呢是那种万花丛中过，枝叶不沾身的人。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打一个枪换一个地方，那些被他遗弃的女人从此只能生活在痛苦和惆怅之中，所谓是一遇吕郎误终生。吕不韦在名气啊在女人圈中啊是越来越大，所以虽然他远非什么洋车鄙人，但是出门转一转偶尔啊也能蒙一个治国营车回来。以这样的吕不韦啊对付一个久处深宫的华阳夫人绰绰有余。他对华阳夫人说呀，说您呐没生孩子，哎，这可是硬伤啊，你不如啊认一个，你找个好的过继给自己，一旦安国君百岁之后这个孩子称王，这个国家那不就是您的了吗？我们人性啊有两个特点，一是普遍同情弱者，二是施恩图报，并且想当然的以为施恩越大回报越多。这第二个特点简直就是弱点。华阳夫人虽然是身处高位，但是这两个特点依然具备，甚至比普通人更为强烈。华阳夫人很快便被吕不韦说服了，于是乎啊华阳夫人给太子安国君吹起了枕边风，先是大赞此一人绝贤，来往者皆称誉之，就是一人呐非常贤贤德，所有人都称誉他。然后又泣曰，就哭着说啊，妾不幸无子，愿得子一人立为嗣，以托妾身呐、啊。我没有孩子，没有生养，对吧？我想啊，把一人过继过来，成为我的孩子。

安国君许之就答应了，与华阳夫人呢刻玉符，相当于为凭证，约以一人为嗣，并后馈远在邯郸的一人，而请吕不韦复之，让吕不韦啊去办这事儿。这家伙吕不韦这时候左手美女右手江山呐、啊。吕不韦从咸阳凯旋，召开了一场盛大的庆功宴。作为宴会主角啊，一人自然是应邀出席。酒至半酣，喝了一半的时候，吕不韦啊双掌一拍，但见无数俊俏佳人恍如天仙突降翩翩而舞，一时间室内香风四动，春色无边，满座宾客呀魂不守舍，心为之荡。伊人这时候啊正是欲火熊熊之年呢、啊、只看的是骨酥筋软，鼻血如注，他喷鼻血了都。在这诸多妙龄少女中，尤以赵姬姿容是最为绝美，这赵姬啊太漂亮了，伊人是一见倾心，便开口向吕不韦讨要。他心想啊，你都为我花了1000两金了，奔波了5000里路，现在不是我求你，而是你求我呀，再向你要一个女人，谅你也不敢不给。这什么心态，这是这典型的杀猪心态啊。可不想啊，那位赵姬却是吕不韦的最宠爱的人，两个人呢欢爱未久，正是情深意浓难舍难分的时候。一人的这个要求啊无异于与虎谋皮，吕不韦怎肯答应啊。吕不韦说呀，说这些女子啊任由你挑啊，挑一个我给一个，挑十个我给十个，但是赵姬恕难从命。一人当了众人之面吃了一个闭门羹，脸上挂不住，便恶狠狠地说呀，你可别后悔。说完拂袖而去。美女还是江山呢、啊、吕不韦这时候陷入两难了。他在一人身上呢已经压下了全部家当了，绝不能功亏一篑啊。在眼看即将大功告成的时候和一人决裂，从而让长久的努力化为泡影。这个一人呢现在得宠了，很快就可以做秦国的王啊，而他也将因此成为秦国的相国，他将掌握无边的权力，主宰无数人的命运。所有这些赵姬不能给他，一人却可以。然而他爱赵姬，他是真的爱赵姬。庭院梅花盛开，遍地落红，吕不韦啊仰望长天，内心交战莫能自决，他决定不了。这时候吕不韦脸色是忽青忽紫，反射出内心难以抵抗的痛苦。但最终权力击败了美貌，权力欲压倒了情欲。午夜时分，吕不韦敲开了一人的大门，将他心爱的女人拱手相让。他将赵姬送到另外一个男人家里头，送到了另外一个男人的床上。这是权力之伤啊。如果说知识改变命运，那么权力改变什么呢？让我们来剖析一下吕不韦啊。吕不韦不缺钱，是相当有钱，不缺女人，女人有的是。就连失败者们出于菩萨心理认同的这个成功者不可能拥有爱情一样啊，这吕不韦啊爱情也有。可是当权力出现的时候，这权力啊像他轻抛一个媚眼儿，他就像一个在地球上生活了几十万年之久的外星人终于听到了老家派来接他返航的飞船一样，他发足狂奔。在他身后是妻儿不顾的金钱、女人和爱情。在这场残酷的 PK 中，权力大获全胜。然而吕不韦啊，你慢些跑啊，慢些跑啊，你可以爱上世间任何一个荡妇，却千万不要登上权力的床榻。因为权力场如同黑洞一样，一旦进入连光线也休想逃脱。君不见

漫漫仕途，犹如错综复杂的林中之路，在那高可蔽日的森林另处，埋葬了多少男人的青春，见证了多少女人的眼泪啊！我们再说艺人吧，这个艺人呢，得的赵姬，日宠夜幸啊，爱恋非常。赵姬不久便有了身孕，这个也巧了，所以说后人呢才有各种猜想，认为啊，赵姬的身孕其实不是一人的，而是吕不韦的。十月之后产下一个男婴，一人大喜呀，为男婴取名叫嬴政，并将赵姬立为夫人。这位嬴政大名鼎鼎，咱都知道秦始皇。秦始皇是不是异人的很难说清楚，被异人横刀夺爱，吕不韦啊心里倍感屈辱，然而小不忍则乱大谋啊，为了日后的权势富贵，吕不韦啊忍了，他照常对异人笑脸相向，小心奉迎，像什么事儿也没有一样。嬴政三岁那年，异人的爷爷也就是秦昭王派遣将军王毅大举进攻赵国，数十万秦军的一路势如破竹，杀至邯郸城下，国都邯郸一破，就意味着赵国灭亡了。赵王惶恐之下欲杀异人以报复秦国，幸好啊吕不韦交友广泛，提前把情报得知了，赶忙与异人商量跑吧。大乱当头，异人没了主意，只好听任吕不韦安排。时间紧迫呀，吕不韦也顾不上赵姬和嬴政了，和异人乔装打扮，连夜来到邯郸西门。只要能出得城门，这城下就是秦军呢。守门官吏对两人出城要求啊不屑一顾，得了吧你们啊，做梦啊！除非有赵王手令，否则一只鸟也别想飞出去。生存它是灭亡取决于一扇门的距离。对付顽固的守门吏，吕不韦啊仅用了一种武器，也是最有效的武器。什么武器啊？不是刀枪剑戟啊，而是一个字，钱。多少钱呢？金600斤，黄金呢600斤。要知道啊，吕不韦进贡华阳公主花了金是500，在区区守吏身上为什么要花如此大的血本呢？殊不知啊，这正是吕不韦的一贯风格，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叫人无法拒绝，只许你说不认识钱，不许你说不想要。于是守门吏开门，吕不韦和异人得以逃脱。这两个人呢一进入秦界，好家伙，死里逃生啊。王毅见是王孙异人，也不敢怠慢，立即派军队护送两人回咸阳。回到咸阳之后啊，异人前往拜见其父安国君和华阳夫人。吕不韦知道华阳夫人乃是楚人，楚国人呢，于是特意让异人身着楚国服饰，以讨华阳夫人欢心。这招啊太有效了，你就知道这吕不韦有多聪明。华阳夫人呢，虽然已经将异人立为自己的嫡系，但是却是第一次看到异人本人。一见之下呀，只见异人呢相貌俊俏，又穿着故国服饰，心情大悦。有了华阳夫人的恩宠，异人在秦国王室中地位便彻底确立下来了。他现在所要做的便是等，等他爷爷秦昭王死，再等他父亲安国君死，然后秦王之位便是自己的了。我们再说吕不韦和异人这一逃，好家伙，苦了赵姬和嬴政这对母子了。当吕不韦和异人在咸阳安享富贵的时候，这对母子啊却又成天的东躲西藏，相依为命，唯恐被赵国抓起来杀头。这期间呢苦楚多多，不能细表啊。后来
魏国公子信陵君

窃符救赵，这成语啊就从这儿来的。然后呢是大破秦军于邯郸城下，王毅败退撤回秦国。随着秦赵两国的关系啊逐渐缓和了，赵姬和嬴政的情况呢慢慢好转。赵国虽然不再有诛杀他们的念头，却依然将他们作为人质扣押着。而这时候呢，燕国太子丹也在赵国做人质。太子丹呢和嬴政年纪差不多，两个小孩啊常在一起玩耍啊，莫逆之交，发小。有那么一天呢，俩小孩啊就争执起来了。太子丹一气之下并嘲笑嬴政是野种，嬴政大哭啊，赶忙回家就问母亲赵姬，问自己到底是不是嬴家的子孙。可怜的赵姬啊被两个男人先后抛弃，如果不是为了嬴政，他坚持不了。赵姬命嬴政跪下，厉声说，这个问题只许你问一遍，母亲也只回答这一次，你是嬴氏子弟，王氏血脉，总有一天你会成为秦国的王。嬴政目光闪动说道，等我做了秦王，我一定会杀光所有欺负母亲的赵人。赵姬以为嬴政说的是孩子气话，虽然如此，他依然是大受感动，低头洒泪。可谁成想啊，多年之后嬴政他真的这么做了。嬴政又问呢，说燕丹说呀，他父王三年之后会接他回继承去，那我父亲什么时候回来接我呢？赵姬将小嬴政揽在怀里，凄然一笑啊，会来的，很快会来的，很快会来。但是这一等就是六年，到嬴政九岁的时候，在位56年的秦昭王终于死了，太子安国君总算熬出头了，坐上秦王宝座，是为孝文王，华阳夫人成了王后，异人也顺理成章的成为太子。鉴于异人已经成为秦国的接班人呢，为了和未来的秦王搞好关系，赵国呢也乐得做一个顺水人情，将赵姬和嬴政送回秦国，使其一家团圆。安国君刚刚举办完即位大典，两天之后啊就呜呼哀哉了。异人即位，是为庄襄王，尊华阳夫人为华阳太后，生母夏姬为夏太后，吕不韦一步登天，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秦国丞相。公元前247年，嬴政13岁即王位。公元前238年，嬴政22岁举行国君成人加冕仪式，开始亲理朝政。公元前221年，嬴政称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即秦始皇。好了，各位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奇闻说天下，我是晚星，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邦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1: 这是一项深受老百姓喜爱的民间艺术。
5: 在白塔寺那儿看了有一个摊儿，他老围着好多人，他也挤进去看看，一看呢是年面人的。
1: 就是养家糊口的街头手艺，中登大雅之堂。
5: 咱们国家这个现在也叫瑰宝，那个不能让它失传。
1: 看到这些小人儿，人们不难联想到，这是一组要表现八仙过海的作品。但是，如果不说，人们也许很难想到，这些2厘米高的小人儿都是用面做成的。这么精细的手艺活，全是出自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之手。老人说，他捏的虽然是面人儿，但真正做的时候，下手可千万不能太面。
5: 你得稳、准，还得快。稳呢，就是手不能哆嗦，手一哆嗦，你这个就安错了地儿了。准呢，就是你在不哆嗦的情况下，赶紧的就看准了这地儿，你就安上眉目眼儿。快呢，就是你要是慢了，这么一点点的面，它就干皮儿了。
1: 本期口述人郎志立，生于1942年，北京工艺美术厂工艺美术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人郎第二代传承人。这个制作在核桃盒中的八仙过海固然精致，但是要和郎志立的代表作《百子图》比起来，可就小巫见大巫了。
5: 他那是压葫芦，我上头一边是弄的是堆雪人，上边底下弄什么拿大顶啊、踢毽儿了、放风筝了、捉迷藏了。弄到这个，一边50个孩子。
1: 后来《百子图》被一位外宾收藏，所以郎志立也只留了一幅照片当作纪念。面塑，俗称面人儿或江米人儿，据说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俑和汉朝的傀儡。而关于文字上的记载，最早的就是宋朝的《东京梦华录》，文中写道：“寒食前一日，谓之吹熟，用面造早期飞燕，柳条串之，插于门楣，谓之子推燕。”说的就是寒食节前，人们把面捏成燕子形状的面食，来纪念春秋时期的一位忠臣介子推。
5: 传到咱们那个民间呢，都是做一些个面膜， 什么逢年过节呀，做一些个猫啊、狗啊、兔啊，吉祥物、啊、这个。后来慢慢发展成呢，给小孩做满月了，红白喜事啊用。那时候，就是为吃啊。
1: 在过去，老百姓逢年过节时，都喜欢把面食做成饽饽、枣花或者面鱼、面羊。这样的面食既好吃又好看，还蕴含着祈福纳祥的愿望。慢慢的，集市上也就出现了专门捏面人的师傅，他们带着捏好的各种人物、动物沿街叫卖，也让面塑具备了更高的艺术价值。在北京，郎志力的父亲郎少安就是制作面人的一位代表人物，人称面人郎。
5: 我父亲他们呢，就由于生活上呢比较困难，然后就做一些个小的生意。这小生意就是比如说卖臭豆腐啦，或者是卖点什么半空啊。知道什么叫半空吗？就是比较瘪的那个花生叫半空。就是做点这个小生意。他在这个做生意当中呢，在白塔寺那儿看着有一个摊儿，他老围着好多人，他也挤进去看看。一看呢是捏面人的，捏面人的呢他就常去看，老去老去了，就人家的这师傅也就认识他了。认识他也为了讨这个老师的喜欢吧，就瞅着人家老师该吃饭了给人买饭去，该喝水了给人弄水去，这样时间长了以后，这老师傅也挺喜欢的。父亲爷爷跟那个老师说您就收了他吧，他特别喜欢。
1: 这位老师叫赵阔民，郎少安跟着他学得了一手捏面人的手艺。在郎志力的记忆里，他小的时候家境贫寒，父亲就是靠捏面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5: 生活不好的时候就到处流浪吧，带着我姐姐我妈，城里的生意不好就上城外的，城外的生意不好就什么东北了，什么辽宁啊，什么丰镇啦，包头啦，绥远了，就京包线吧，跑一趟，再不好了就又远处了。有钱呢，咱就坐两辆火车；没钱呢，就走着，走到哪儿卖到哪儿。
1: 在旧社会，不只是捏面人儿。像吹糖人、画糖画这样的民间艺人，很多都是为了谋生，过着含泪走四方的日子。
5: 我父亲在上海的时候，就是上海他有那租界，咱刚去也不懂，完了就做生意，人家就不让干。不让干，后来就把那活儿捂的都给砸了摔了，碰着那个警察说这东西挺好的，那个什么来一个瞧瞧，瞧瞧他就不给你了，就拿走了，拿走父亲跟他要，这你还要，没打你就不错了。
1: 生活的艰难还不止于此，既然是捏面人，就自然少不了面。
5: 我们只能从口粮里头节约点粮食，少吃点呗。剩下点面呢，让我父亲过箩，箩底下的捏人，箩上头的我们吃。
1: 那个时候，尽管郎少安用了最精细的面粉，捏出来的面人也精致耐看。但是在郎志力的印象中，那时候父亲的生意仍然不好做，只有每年过春节的那几天才是一年中收入最好的时候。
5: 一到那个春节了，长店了，肯定去，老早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因为这天儿吧也冷，春节嘛，春节长店那个

0: 外头，尤其这个面，你冻时间长以后冷凉，要是像前些日子那么冷的天儿，这面也容易冻，我们就得给它揉揉这面。那我父亲呢，一瞅人也多，买的人也多，这手也快。我们这个手也不能闲着，把他那面揉软了，然后他捏着也快一点。这样呢，等到晚上收摊的时候一数，哎，今年这个钱还真是挣的，比在平时下街的时候多得多，多能多到那个一天啊，能多个三五天的活儿。
1: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民间传统文化非常重视，并通过举办一些民间手工艺展览的方式，对当时的民间艺术进行摸底工作。1955年，郎绍安带着一套智取华山的面塑，参加了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展览。
0: 智取华山呢，那个。做完以后，展览那个反应挺好，后来那个朱德委员长，就说，哎，这活儿做得还行，这人是，现在干什么呢？那个，后头随从就说这人现在，还在卖烤白薯，顺便有的时候还捏点人，哎，不成啊！这是一个那个咱们国家的民间艺术，应当给他们组织起来。
1: 民间手工艺本来就是劳动人民为适应生活需要和审美要求，就地取材、手工制成的工艺美术品。由于各地方、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审美观点不尽相同。所以各地的手工艺品具有不同的风格特色。为了挖掘、研究和保护民间传统手工艺，1957年，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成立，吸收了一大批怀揣传统手艺的民间艺人。
0: 一个是挽救咱们国家这些个民间艺人，把这些个民间艺人组织起来，把咱们国家这个现在的叫瑰宝，那个不能让它失传。研究所成立的时候有，象牙，有玉器、花丝、刺绣，就是打籽儿绣，有面人儿，有刻瓷，还有那个绒鸟、木刻。剪纸，还有地毯吧，那地毯还有漆器，有好多种，这都是从各个角落挖掘出来的。他们，你看那个内画的那个老师，他没参加研究所之前，他干什么呀？他在一个学校里的传达室。有的呢，还是在别的地儿去烧锅炉，也有的呢，就是给人家打更值班儿，都没干自己这些行业。要是从那时候，不挖掘，那现在这北京，不会有这么多工艺美术行业和民间工艺存在。
1: 郎之力从6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学捏面人儿，几年下来，他也掌握了一手捏面人儿的好手艺。所以，1957年，15岁的郎智力跟着父亲一起来到北京市工艺美术研究所，成为这里的第一批面塑工艺美术师。
0: 现在咱那个工作有保障了，有了固定的收入了，不用为那个以前的生计，发愁了，所以在各方面呢，咱这活儿呢

0: 得自己要求自己就得精了。
1: 经过反复试验，郎志力和父亲在捏面人用的糯米粉和白面中添加了适量的蜂蜜、甘油、防腐剂等配料，解决了以前在制作面人时经常会遇到的发霉、开裂问题。有的作品甚至可以保存数十年。
0: 这面人是赵孔明师爷，他是1964年来北京的时候给我们做的，你看现在这几十年了也稍微有一点裂。
1: 来到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后，郎志力和父亲觉得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只捏一些简单的娃娃或者动物，应该尝试着捏一些能够反映特定场景的系列面人作品。
0: 你看这名字就是研究所，你研究一些个从前想做没有那时间做的东西。
1: 长期的底层生活让郎志力和父亲对老北京街头的五行八作格外熟悉，所以剃头、居锅居碗、卖糖葫芦、卖茶汤等市井形象就成了他们的第一批创作题材。
0: 你像他做的这个360行，他不用看就都平时在生活中记在脑子里了，一想做什么这就能捏出来。你像那个什么居锅居碗的，那小时候我也看着过，居锅居碗剃头的，剃头可不是就是那个一个手摁着头，一个手拿刀子把那个头发剃下来，露出那青头皮儿，就得这样。你居碗的那个呢，一老头戴个花镜，拿个小锤子钉那个锔子，是吧？这个我都看过。
1: 在北京工艺美术研究院，郎志力和父亲除了要捏制新型面人，还要接待很多前来参观的中外观众，把这项中国传统的面塑技艺展示给大家。1957年，冰心在观看了郎少安父女捏的面人后，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叫《面人郎访问记》。
0: 冰心那个，我看着那会儿，我觉得他这老太太真是那个，和蔼可亲。他问话的时候也不是声音挺大，那个特别慈祥。他就觉得挺稀奇的，用面能捏出这么细这么好的活来，他要不看咱们用手捏吧不相信，就跟那外国人一样，外国人他也是，我不看的你这么操作捏，这是用手捏的吗？
1: 在面塑创作中，人物的塑造是最难的，如果神态处理不好，就容易显得不够生动，难以展现人物的精气神。要得笑，嘴角翘，喜笑颜开在眼神，愁眉苦脸在眉梢。这两句话道出了郎氏面人的精髓。而且郎氏面人在制作时讲究一次成型，捏制时用到的面团不增不减。
0: 这你要是贴上以后，你要粘不好，它也同样的贴翘起来。这是一个，往下扒的话，你扒不平的话，这就落疤了吧？这脸上，所以不能扒，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你要一次弄准。
1: 中国的面塑风格多样。北京面人最著名的两派代表分别是面人郎和面人汤。汤派面人好比泼墨山水，重在写意，而郎派面人或似工笔花鸟，重在 做工细腻。这些面人头盔上的花纹、衣服上的皱褶、旗子上的字迹图案、人物的头饰发髻，没有一处不体现制作的精良。当然，郎志力也一直对父亲传授给他的面塑技艺进行着改良。
0: 这本来呀，是用那个拨子，我们叫拨子，用拨子把鼻子挑起来，再塞一块面，塞一块面以后呢，这儿就特别鼓了，比咱们真人的鼻子要鼓，要鼓呢，你就得用拨棍给它滚一下，这样就自然了。把面切下来，原来我父亲他们用的是用拨子压一下，压一下这个那个生硬，不好看。眉毛呢，原来就是切一下就安上了，安上以后呢，它没有那个眉毛的那个粗细，我给它搓成细条，一边粗一边细，按在这眉毛上，这样就能看起来舒服一点。
1: 郎志力做的面人不仅在工艺上比父亲做得更细致，而且他还将面人的尺寸进一步微缩。一个核桃里，郎少安原来能放下一个面人，而郎志力却可以放下18罗汉。不过，说起郎志力最得意的作品，还是他在一个不到10厘米的葫芦内捏了《水浒传》中的100单八将。
0: 我跟老伴儿出去那个串门去哈，串门去呢，看着人家有那个院里的，有好些葫芦，啊，我一进门我就说，哎，我说你们家这个葫芦架上这葫芦真不错，哎，后来这朋友就说，哎，那你要喜欢，你走时候给你拿俩。我后来说完也就过去了，等我出来的时候人真给我了，真给我俩，我拿着这葫芦琢磨我干嘛使拿着这葫芦，我们俩就商量，那这葫芦琢磨琢磨，说要不然咱们劈开以后里头捏人，完了我在这两边呢弄了一边弄了54个人水浒一百单八将，后来一个外宾给收藏了，所以我现在也没有，只留一个照片。
1: 郎志力说，在葫芦里做面人，不仅摆脱了合适面人的局限性，而且还增加了作品情节的连贯性。
0: 中国艺术研究院收藏过一个《红楼梦》啊，那也是压葫芦的，上头这小的呢，我弄了一个刘姥姥带着板儿进大观园，这是一个场景，底下呢弄的是史湘云醉卧，这边呢是弄的上面是林黛玉葬花，底下是这几个小姐作诗菊花诗，就等于一个葫芦里头我搓了4个场景。
1: 改革开放后，很多中国民间艺术纷纷走出国门，上世纪80年代初，郎志力身为民间工艺美术家和民间工艺大师，在国家文化部的安排下，先后出访了美国、英国、意大利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把中国的面塑艺术带到了世界各地。在国外展览期间，国际友人对中国民间艺术的喜爱超过了郎志力的想象。1980年，郎志力在美国夏威夷表演中国面塑技艺时，就曾遇到过这样一位参观者。
0: 那翻译就看我那手稍微能停下来的时候呢，就问我说，那个我们这儿刚才说了你说半天了，就想问问你说，他呀

0: 这个男士在那个英国的时候看见过一个姓郎的那个年轻人，说你也姓郎，我说是啊，我说他在英国看那个姓郎的那是我父亲。后来他也说，他说我看你这活儿呢也挺细的，那个就说青出于蓝胜于蓝。
1: 2008年，郎氏面人的制作技艺被列为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年，郎志立66岁。
0: 因为岁数大了，肯定不会像从前似的呢。那我尽量，保护我的眼睛呗。能做小的我就做点小的，留下。做实在做不了小的呢，我再做点稍微大一点，也应当是，多留点东西。
1: 如今，郎志立捏的面人已经摆满了家中的柜子，他的作品也被很多博物馆所收藏。
0: 你国家现在这么重视呢，那个，我要让他毁在我这手里的，没有传承人了，那不是我对不起，国家对我的培养，对不起我父亲他，对不起我父亲那个师傅我。你看我们家里头，我女儿，也会，不过他还有别的工作，外孙女也会，我还教的那个，一个叫李萌萌，一个吴新环，这几个人，怎么着也能出来一两个人了吧？
1: 郎志立的这些徒弟，平时都有各自的工作。所以每周也只能抽出一天来他家上课。每到上课的日子，这间不大的客厅里就挤满了人。郎志立说，现在他只希望面塑这一历史悠久的民间手工艺不要因为时代的变迁而从我们的视线中逐渐消失，而是继续传承和发展下去。
2: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3: 装裱技艺流传千年，它与中国书画珠联璧合。
4: 国画呢，你说如果它不经过装裱，它本身就一张宣纸。
3: 王氏装裱技艺薪火相传，一门四代有着怎样的传奇绝技？
4: 就是10年的时间，就把颐和园藏的明清藏画全都装裱了一遍。
2: 随着一个短片的开始，我们将看到一幅跨越时空、意境优美的中国画卷，全世界的朋友都会领略优雅的东方情韵，了解悠久的中国文化，感受中国的现代魅力。
3: 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视频短片。画面中有一个人正在案几上装裱一幅山水画，他于一朝一世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传统装裱技艺的神韵。这个人就是北京画院的高级装裱师王旭。
4: 做了这个20多年吧，反正这个有很多事也让也很有感触，就是你一个装裱能和一个中国一个100年才有这么一个奥运会联系起来，那个时候参与这个事儿的时候也挺激动。
3: 本期口述人王旭，生于1968年，王氏装裱技艺第三代传承人。
5: 腾飞的中国，这份喜悦属于奥运的北京。

0: 破烂的话也没关系，多破多烂也没关系，新的多大也没有，也能也可以做，而且我们就是两个人就可以做。我最近也这十几年做了很巨大的巨型的国画，就包括几十米长，就包括用公共汽车拉的这些，就是卷起来都没有车辆可拉的这些巨大的国画，就是我和我外甥两个人，我们两个人做。
1: 装裱是中国书画史上特有的保护和美化书画的技术，又称装潢、装持。书画界有句俗话，叫做“三分画，七分裱”，可见装裱的重要性。书画只有经过装裱，才能登堂入室，供人欣赏或者收藏传世。
0: 国画呢，就是说，如果它不经过装裱，它本身就一张宣纸嘛，也不平展，也不好看，然后那个墨迹、墨色、笔墨都出不来。它经过装裱之后，尤其是第一步脱画完了之后，它的效果就出来了。像一些写意画的笔墨，就完全的感觉都笔墨的感觉都很明快。都很显眼。
1: 书画装裱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从现今保存的历史资料看，早在1700年前的魏晋时期，装裱技艺就已经出现了。
0: 这个资料查到一般呢，就是最早的就是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唐代的张彦远他是最早记录书画装裱行业的一些做法和一些人，他最早记录的是范晔，近代的范晔做书画的装裱的先人嘛。因为要说我们的祖师爷，可能也差不多。
1: 到了宋代，名家书画层出不穷，装裱也得到了空前发展。宫廷设立了专门装裱书画的作坊，制定装裱书画的格式。书画装裱工艺进入了成熟阶段。明清以来，出现了地区性的装裱中心，如北京、苏州等地。民国初期，北京琉璃厂一带出现了许多驰名中外的书画装裱店铺，最为著名的有竹林斋、宝华斋、尉迟山房等。王家的裱画技艺就学自尉迟山房的两位名师。
0: 我爷爷的师傅有两位，一个是叫马秀岩，一个叫赵淑云，都是雷官阁请尉迟山房的这些师傅来做，然后收的我爷爷这个徒弟。等我爷爷出师之后呢，基本上就是我爷爷在雷官阁来做装裱。
1: 王旭的爷爷名叫王殿俊，后来王殿俊自立自号华轩阁，并把这门手艺交给了他的儿子王庆仁。因为装裱技艺高超，渐渐的王氏装裱的名气开始在京城传开。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王旭开始跟随爷爷和父亲学习装裱技艺。学徒时，他首先学的就是脱画，这也是装裱技艺的第一步。
0: 如果第一步脱画出现了，比如说颜色红了、跑了、阴了，这个往下再走不太容易，不太容易补救。
1: 中国的书画作品，不论采用何种装裱形式，首先必须在画的背后脱裱一层宣纸，这就叫做脱画。王旭回忆起，自己学徒的3年多时间里，有近2年的时间都是在练习脱画。
0: 脱画有时候一两年、两三年之后可能还出问题。我干了20几年吧，就包括现在，有的时候拿来一张，拿来一些东西，一些画，我要脱之前我都要仔细的看，不是上来就脱，仔细的看一下，分析一下

0: 这张画看他用的什么颜色，因为现在的画家用颜色用材料什么都有，纸张也是。
1: 待脱过的画上墙绷平晾干，就要进行翻画、镶活、复背纸，最后打蜡、压活、上杆，一幅画正式装裱完成。
2: 现在这一个杆，
1: 这些都是王旭装裱过的画作。随着技艺的不断成熟，他也逐渐掌握了王氏装裱的一大绝活——巨幅画作的装裱。
0: 是一幅山水画，山水的《锦绣中华》。院长跟我说呀，他说得要裱一幅丈二的画。我说丈二的画没问题。
1: 一幅丈二的画作，大概长3米多，宽1米多。这在王旭装裱过的巨幅画作中并不是最大的，但这次的装裱却有些不同寻常。
0: 我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还一天的时间，不到一天的时间。那么这时候画还没画完，就是我说那您尽快把画拿来给我，我马上就做。但是那时候下午打的电话还没画完，这个我就没底了。
1: 根据以往的经验，王旭和徒弟共同装裱一幅丈二大小的画作需要大约1周的时间。如何才能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完成这次装裱，王旭开始了苦思冥想。
0: 后来我一直在想，我一直在跟徐建光跟我外甥在研究这个事儿，我说怎么在做。后来等他拿的画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基本上想好了怎么，就已经就想好了怎么做。你按照正常的工序这就没法做，但是我们在之前就想了很多方案，然后拿到画之后就开始拖的时候呢，就是事先准备的几套方案全用上了，就包括拖画的时候不是按常规那样喷很多很多的水，就是让它在画面上，就是在墙上，那是丈二批是在墙上拖的，尽量的少喷一些水，让它的湿度少一些，然后它的那个就是干燥的快一点。然后等于是中间呢有几道工序呢，就是在这时间给压缩了很多，然后再加上一些现代化的，咱们现在可以用一些设备啊什么的。反正12点多钟一直到第二天，反正将近20多个小时吧，也没休息。
1: 虽然时间异常紧迫，步骤有些压缩，但王旭还是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而这一切和王氏装裱传承下来的诸多绝技是分不开的。在装裱行内有个说法，裱新画是基本功，修复装裱古画才是绝活。上世纪50年代，为了保护古书画，一些文物博物馆单位纷纷设置了书画装裱机构。故宫从上海请了几位装裱师修复馆藏的古书画，颐和园作为慈禧太后的颐养充和之所，也藏有大量的珍贵古书画，而他们找到的就是王旭的爷爷和父亲。
0: 我爷爷当时在北京已经装裱，做装裱已经做了几十年，也很有名气。他又是一个很要强的人，他很一般的来讲，到他手里的活他一般的从来都说都不能说做不了。
1: 不过到了颐和园，令二人意外的是，工作人员却拿出了一幅慈禧的油画。这幅油画由荷兰画家华士胡伯创作，在1933年文物南迁时导致画布断裂，颜料脱落。到了20世纪50年代，油画破损愈加严重。当时我国的油画修复处于空白状态，没有原装的画布，

0: 颜料，更没有修复技术，这让王旭的爷爷和父亲十分为难。
1: 因为做这个东西呢，的确是从来没有过，还有一个是对这个油画不熟悉，他不懂油画的一些材料的这些选配，然后他是都是从国画的修复这些材料上来下手，从店里自己的店里把自己的一些存的这些材料全都找出来，一一和之前看过的油画比对，后来发现高丽坚就是高丽纸的一种，它的这个韧性和表面的一些指纹特点和这个油画那个画布极为相似，后来就带着一些选好的材料和我父亲一直到颐和园。这张画呢，这张油画大概修复了有一个月，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这个他所用的方法都是通过装裱国画、修复国画的方法改进的，并不是完全照着修复国画的这种方法一模一样，他也改进了很多。
0: 用修复国画的手艺修复了一幅油画，这是史料记载中的唯一一次。2005年，当荷兰专家看到这幅慈禧画像时，他们感到非常吃惊。
1: 他们都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怎么这张画上还有很多他们不认识的纸，背后还有复背纸，但是他们一致认为这些工序就是保护这张画几十年最好的这个办法。
0: 在修复好慈禧的油画后，颐和园拿出一幅缂丝画作《无量寿尊》，交给王殿俊和王庆仁父子进行装裱。缂丝《无量寿尊》长707厘米，宽414厘米，尺幅之大，画面之精美，极为罕见。乾隆时期，每月初一、十五，必有喇嘛在清漪园内诵经祈福。当年这幅缂丝佛像就是挂在五方阁下石壁神龛中的一件法物。装裱这件缂丝作品的难度有两点，首先就是它的尺幅。
1: 缂丝难度在于大，太大了，而且呢也是墙面不能放在地面，当时地面大厅的地面也不是很好找，应该在跳远斋有一个大地面墙，就是把四周的这些房间的一些装饰桌椅腾空之后在地面上做的，那个背后的一些很多的五彩线还不能，那个线呢都不能让它在那儿耷拉着，不能在这儿让它那线头都得收起来，那些线呢都是我父亲当时用针都给它缝回去，然后给它扎个扣，给它把线头都给挑回去，那个也是一个很细的活，然后很费时费力的活。
0: 缂丝是中国丝绸艺术品中的精华，中国的缂丝艺术自古就有一寸缂丝一寸金的说法，缂丝能自由变换色彩，因而特别适宜制作书画作品，但是对于装裱师来说，这是一个考验技术的活。
1: 它主要是很软，它很难悬挂，而且上下它没有杆，它就是如果你是有一个很巨大的镜框镶在里边也行，但是那种巨大的镜框就是包括现在也很难做到把它镶嵌里边立起来放，它就没法悬挂，但是还要想把让它展出嘛。当时用的这个天杆和地杆呢是用这么粗的一根房梁，就是从那个颐和园旧房子上拆下来一只旧房梁，因为为什么是房梁呢，因为它干燥，它没有虫子，它已经干燥透了，没有虫子，所以呢

0: 是这么粗的一根房梁，从中间一分为二，做了两个半圆，坐在它的天杆和地杆。
1: 三个月之后，一件完美的缂丝艺术品再次呈现在了颐和园。
0: 那这张缂丝做完了之后又很满意，至此他们娘俩在西九间做了一个，就是当时在西九间给做了一个装裱室，一直干了到1959年，就从50年到59年，将近10年，就是10年的时间，就把颐和园藏的明清藏画全都装裱了一遍。
1: 爷爷和父亲在颐和园10年间所练就的修复和装裱古画的技能都传授给了他。
0: 如果说流传下来的书法家或者是画家书画家的作品，甭管是哪朝哪代流传下来的，那么它的存量会很少，每一件东西你都要单独为它设计一个最合理的最合适的一个装裱格式，包括尺寸，包括颜色，包括裱法，包括用料。这就指的是收藏。收藏的东西因为是要传承的。还有一个每幅作品呢，刀它的背后都会有一定的这个历史的这种痕迹在里边。所以你尽量要体现这些东西，不要把它淹没了。
1: 其实修复一件损坏严重的作品常常需要耗时几个月或者一年之久，期间种种困难是在修复开始时无法预测的。古字画的修复大致包括凝洗、揭裱、补命纸、全色和揭笔，这几个环节相辅相成，任何一项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原作品的价值。凝洗完成后就要进行揭裱，揭裱就是将原画作的旧裱去除。王旭在揭裱这一步上就吃过不少的苦头。
0: 当时在学徒的时候，就是那时候跟我父亲有一次做这个揭裱，我记得是应该是一幅金农的作品吧。当时是因为年轻，20多岁，可能想着做完之后有朋友哥们儿约啊去玩啊什么的，可能有这些事儿。我记得可能应该有想早点快点揭完。然后揭的过程当中呢，是因为它保存的也不是很好，很多的画面的纸都很一拿水闷湿之后都很糟。这样的话呢，等于是用手在揭后边的背纸的时候都要很轻，不能用特别重的力，就是很轻的一层一点点揭。它因为它很残破呀，所以每次揭的纸的那个面积都很小，一块一块的揭掉。这一张不是很大，大概两平尺多。
1: 揭裱是一个技艺复杂费时费力的过程，少则需要2-3天，多则需要1周。在揭裱过程中，只要稍有不慎，就会使古旧书画大受损伤。王旭看着被他揭坏的古画，一下子傻了眼。最后还是经验丰富的父亲帮他想到了解决的办法。
0: 因为那个纸很，它是年代久远的纸啊，你一旦变成这种情况，就不能再下手，再不能再用手去再弄它。你再用手弄的话，就会变成纸泥了，就搓成纸泥了。然后他就拿一只水笔蘸了清水，然后轻轻的就是滴在周围，把那整个那块都用清水给它泡起来，然后拿着那个排笔的那个就是毛笔的，就是干净毛笔的那个毛笔尖儿，轻轻的往用手用那个用嘴一边吹气，一边轻轻的往回拨的那个曾经被搓起的那块那个图章的那块， 就这一块大概弄了半小时，就是轻轻的捅了一块，复原回去大概用了将近一个小时，一边吹一边往回拨，一边吹一边往回拨，最后把这个土章半个土章给复原到回去。
1: 接表完成后，需要用一张和原作相同材质或者相同颜色的纸补在画的背面，随后就要进行全色和接笔。全色指的是把画面上缺损的部分补上颜色。
0: 全色呢，它必须得依照原来的这些画的质地的颜色而行，你不能，它不是再创作，它全色是一个恢复原样的过程，所以它和画工笔画也不一样，而且还有一个，它有一个不能一次完成，全色必须由浅到深，这一个地方不能一下子全程就跟这个旁边的这个原版的地子一样，一般的是先浅然后再来一遍，第一遍比较浅然后再来一遍，这样的话由浅入深，最后到合适为止，要想一下子就全程一样，那就肯定就过了。所以全色呢属于修复的后边比较重要的一步。如果说修复的完了之后的作品效果比较好，全色应该是占很大一部分。
1: 一幅需要修复的古画，有的可能是稍有破损，而有的则是到了蝴蝶翩翩舞的破烂程度，甚至有所缺失。比如一朵花少了一个花瓣，一个字少了偏旁，这个时候就会用到接笔。
0: 接完之后能够，你接完之后能够保证和原作的风格一致就可以，如果保证不了，那就谨慎不接，这个是有条件限制的，不是说所有的画都需要接笔。
1: 眼前这幅正板桥的对联，就是王旭在征求了收藏者的意愿之后没有进行接笔的一幅修复作品。而这幅于飞安的四喜图，由王旭接笔后已经很难看出修复的痕迹。
0: 那么一幅画的修复其实它的过程呢，就是不外乎就是这个接背纸、脱臼纸，然后是这个残缺的地方补卷、补纸，然后全色接画，就这些工序。那么这些工序其实每张画都不会一样，不会碰到两张画一样的时候，所以呢每张画的在这个修复的过程当中，其实都应该事先在做下手之前，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要别着急动手，先要研究，先要看看，包括正面包括背面，正反两面都要看。
1: 旧不惧烂，新不惧淡，王旭用几十年的时间将爷爷和父亲传授给他的手艺练得炉火纯青，如今他已经找到了王氏装裱的第四代接班人，爷俩每天的工作就是围在画案旁边钻研技艺，为的就是能够让这一传承千年的装裱手艺一直流传下去。

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略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裁纸刀》。南北朝时期，裁纸尚无专门的裁刀，而是随取小刀替代，并无过多的讲究。后来纸质更为柔软且富于韧性的宣纸流行，人们发现用利刃裁宣纸很容易裁偏，造成纸张浪费，使用效果并不理想，反而是刃口略钝的刀更好用，可以在裁纸的同时把纸扯平。于是金属不再是裁刀的唯一材质，象牙、红木、玉石、牛角、竹子等质地坚硬的材料也被用于制作裁刀，造型也更多样化，由此逐渐发展成为一项专用文具。至明清时，裁纸刀更多精心制作，用以寄托文人的情趣。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裁纸刀的由来。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